0: 要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1: 哈广。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2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优良。明天白天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30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1级左右的偏南风，空气质量良好。后天也就是本周五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22度，伴有1级左右的东南风，空气质量良好。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当然呢，现在这段时间呢，大家会发现啊，很多的这个吃一些瓜果梨桃啊，哎，洗的不是特别的干净啊，哎，洗的不是特别的彻底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这个隔夜了的一些这个蔬菜呀，啊，做完的这个菜呀，上顿吃，下顿剩。哎，热一热再吃，以为高温杀菌消毒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好多人呢都感染了这个菌那个菌，哎，出现的这个拉肚子的一些情况。有的人呢这个胃肠功能不好，说一天跑好多趟厕所，哎，什么营养都吸收不了，你吃再昂贵的营养，哎，就因为天天上厕所代谢的太快了，营养都代谢掉了，根本就没来得及让身体吸收呢，对不对？有的人呢因为胃肠功能不行，吃完了之后呢多少天都不上厕所，哎，反而把需要代谢掉的一些毒素垃圾都给吸收回来了。就这部分人群，我都建议大家好好的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而我们的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10年前就喝过咱们在哈广购物节目里边推荐给大家的这款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10年前就给大家去团购过，那个时候呢是299块钱6盒。但是呢现在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做福利了，299块钱8盒，一盒是20袋，早晚各一袋，哎，这8盒2860块钱啊，不对啊，299块钱160袋啊，8盒，每盒20袋，2860袋，160袋早晚各一袋的话，能喝80天的服用量，才299块钱，而且它是真正的活菌型的 ABC 100益生菌，真正的活菌型的，因为它啊这个外包装盒上要求大家必须得要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必须得要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的活菌型益生菌，299块钱8盒。想要预定的大家抓紧时间打通直播热线，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款益生菌的啊，自己身体健康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变化的，自己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感受到它带给我们健康方面的帮助的，那你赶紧打电话订益生菌。现在这个季节太实用了，就是你家庭得常备啊，难免就是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常年都在喝咱们的这个益生菌，但是呢有很多家里边的这个小朋友啊年轻人呢，家里边也是常备的，一旦啊哪一段时间肚子不是很舒服的，都要吃一段时间咱们的益生菌，对不对啊？胃肠功能那一定得是把它调整的好好的，那咱们的这个营养才能吸收，毒素垃圾才能代谢出去，要不然的话轻则可能肠道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炎症，对不对？一些症状，那重则呢，那肠道这个炎症再往严重了方向去发展，就是啊一发不可收拾了，发展到特别严重的，有很多的肠道类的这个疾病啊，最开始的时候你都发现不了，等到发现了就是特别严重的中晚期了。所以大家还是得管好自己的嘴，第一，哎，咱们这个吃东西的时候呢尽量控制好了自己的胃肠道不这个接受的，或者是少点那些这个菌群呐、比较含量高一点的那些外卖呀，一些垃圾食品呢，对不对？管住嘴，另外呢给我们的肠道更好的这个清洁的环境才重要啊，俗称说人这个环境好了，那 那人在生存的环境好了，人也长寿啊，对不对？肠道是一样的，它的生存环境好了，肠道它也健康啊，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对不对？所以直播间热线电话，老听众朋友赶紧打87996984，299块钱啊，这个真正的活菌型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原来是6盒，今天不但升级换代了，不但升级换代了活菌型的益生菌，还给大家啊额外增加了2盒，太合适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丁一组益生菌，
0: 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 哎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2: 我丁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原来是6盒，但今天是8盒，跟原来一模一样的，加赠了2盒啊、哦、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是您现在打电话是8盒，以后哎还要恢复299块钱6盒的这个正常的团购价格，所以千万别找后账，说海兰那天我还听你说益生菌是8盒呢，咋给我送来6盒呢？等到恢复正常的团购价格，它就是6盒了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我们给大家去做活动的时间是8盒，哎，等到恢复6盒的时候呢，也别难为咱们的导播老师，也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现在是8盒，所以大家赶紧订啊！但是我现货名额非常非常少。现货非常非常少，也就有个10分20分的，我跟大家去说说这个益生菌，而且是真正活菌型善乐优的益生菌，也就10分20分的时间。等到啊这个10分20分之后，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益生菌就没有现货了啊、哦！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现在搞活动是吧？
0: 没错，买6盒赠2盒啊、哦，还是299。
3: 两组吧。
0: 啊，可以，两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还是299，但今天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还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4: 你好，我第一组。
0: 咱们善乐优的益生菌是不是？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5: 哎，我买益生菌。
0: 益生菌今天是买6盒赠2盒，比平时多2盒，一模一样的，等着接电话啊、哦，一块给您送到家。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6: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益生菌。
0: 益生菌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今天是8盒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抓紧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千万别来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理解啊。过后，因为现在是给大家做活动，你现在呢299块钱能买到8盒真正的活菌型的，放到冰箱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啊，升级换代的善乐优真正的活菌型的益生菌，要求大家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哎、
0: 今天是买6盒赠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啊、哦、
7: 好、
0: 哎、
7: 好
0: 嘞，
7: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欢迎二线的这位听众赵先生，您好。
8: 你好，我订一组益生菌、
0: 哎、一组益生菌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要订益生菌是不是？
9: 哎，对。
0: 哎，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今天是8盒给您送到家。哎，原来很多听众朋友都喝过，10年前就有听众朋友喝过买过的，对不对？都是2996盒，但是今天是8盒，一共是160包，一共是160包，太合适了啊。87996984，过后恢复正常的价格，没有优惠的时候，大家千万别回过头跟海兰来找后账，也别为难咱们的导播老师和送货专员啊。就是今天善乐优 ABC 益生菌买6盒赠2盒，一共是8盒，等到过后活动结束了，咱们还要恢复6盒，这样的话呢千万别找后账啊，赶上活动了就是8盒，没有活动的就是6盒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跟大家说清楚了啊。所以咱们善乐优 ABC 益生菌的老用户朋友，如果你的亲戚朋友兄弟姐妹也在喝咱们的益生菌，你告诉他们一声，给他们发个微信打个电话，让他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今天合适，一共是8盒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啊，你好，海兰，给我订上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哈。
2: 谢谢
0: 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最早的第一次了解益生菌的，可能就是在我们节目里边吃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但是呢，后期就没有合作了，因为厂家不给我们供货了啊。人家正常的市场价格就卖的挺好，以这么便宜的价格给我们来进行团购，人家就不供货了。中间呢，我们也换过好多个品牌，但是很多个听众朋友就是对这一款情有独钟，而且呢，就是一直回头来找这一款，所以今天我们又把善乐优这个益生菌给大家重新回归了，并且是买六盒赠两盒，299元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8盒，160袋啊！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10: 您好，电组益生菌、
0: 哎，好嘞，今天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啊，有两盒赠品，哎、好嘞，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益生菌的啊，它是活菌型的，并且它要放到冰箱冷冻或者是冷藏储存都可以啊，冷藏或者冷冻储存都可以，不可以放到外边常温储存啊，它是活菌型的，冷冻或者冷藏储存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是原来那个绿盒，但只有今天啊，千万别找后账，只有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买六盒赠两盒。欢迎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我想订这个善乐优的益生菌。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有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11: 哎，
0: 好嘞，啊，原来买过，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好多人，尤其是一些老听众朋友，从10年前选择过它的，现在都可以重新回归了。那可能新听众朋友就问到了，10年前现在益生菌不有的是吗？为什么还去追那个10年前那个品牌呢？那肯定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我来跟新听众朋友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这款益生菌的回头客这么多。但是不管是新听众还是老朋友，今天都可以享受买六盒赠两盒，还是299元，但是额外加赠给您2盒，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160包啊、哦！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我告诉大家啊，它的上面说明上面盒包装说明上面就直接写着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每袋出厂活菌数100亿单位。所以老听众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的，现在可以打通直播间电话87996984跟我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电话。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我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去介绍介绍这一款特别好强势回归的一款益生菌产品。10年前曾经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边团购过的一款产品叫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这一款益生菌咱们当时呢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原来都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过这一款益生菌，并且大家喝完了之后感觉非常非常的不错。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我们没有来进行合作，就是说白了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谈到的这个价格啊，不会一直是都有这个价格的，人家厂家拿到这个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其实就是为了做一个宣传，宣传一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合作了，然后呢回过头来再来进行宣传，大家能明白这意思吧？他其实以这么低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团购，不能扰乱了他正常的市场秩序，人家正常的市场指导价格还卖得挺高呢，总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他也不是那么回事，对不对？大家都能理解，都能明白这么回事儿。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吧，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喝过的。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哈。
12: 我要益生菌。
0: 好嘞，今天是8盒啊，还有2盒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好嘞，预定成功了啊，好，再见。二线的李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订
0: 好嘞，
13: 2组吧，
0: 那行，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保质期是24个月的，2年的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

0: 1996984，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仔细听好了，今天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八盒啊、哦！但是活动结束了，还要恢复六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一段时间不合作了之后呢，好多听众朋友啊，包括咱们的听众朋友打87996984问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包括我这个私人的微信，好多听众朋友全国各地的跟我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就问到了，海兰呐、啊，那原来那个 ABC 那个益生菌咋没有了呢？吃了这么多的益生菌，我就觉得那个我吃着好、我就觉得那个我吃完了之后呢，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咋没有了呢？啊，后期就真的是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货，我们要了好长时间也没有给我们来进行供货。这一次经过我们的团购专员非常非常艰难的努力，又给大家谈到了一批咱们的善乐优 ABC 100型益生菌，但是数量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这个善乐优的，就是那个绿盒的跟原来一模一样的那个啊，您就抓紧时间打通电话把它给订上，老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订，因为一会儿新听众朋友电话都上来了，你们就打不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你好，给我订那个
0: 益生菌是不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3: 欢迎三线。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益生菌是不是啊？
3: 对，好，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每盒是20小袋，就是一共是160袋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能喝80天，多合适啊。欢迎四线的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一组益生菌八盒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江先生您好。
4: 您还好。
0: 哎哎，
4: 我想问一下咱的菌群是多少啊？
0: 单袋儿啊，我跟你讲一下，那可能是刚才你光注意那个打电话了，没注意听咱的节目。每一袋儿是100亿单位，每一小袋儿是100亿单位，而且它是出厂的活菌数啊，不是说的你。
4: 一袋儿是多少颗呢？
0: 2克呀。
4: 啊。
0: 嗯。
4: 那这一次吃多少袋儿啊？
0: 一盒里边20袋，一共是8盒，一共160个小袋儿。
4: 啊，那一次需要吃多少袋、
0: 哎？一袋，早一袋晚一袋就行啊。一次就吃一袋、因为它的活菌数够用了，不是说你颗数大就可以，它你得看里边那个活菌数。有的检测的是整盒的啊，有的呢它对啊，有的呢就是它就是那个添加了多少亿单，你得仔细看它那个包装盒上这么介绍的，说添加了多少亿单位，那不行，咱们是出厂活菌数检测。所以你到你手的时候，每袋是100亿单位，明白了吧？啊，
4: 那挺好，那挺好，那给我来，
0: 非常不错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吧，没多少了。这个买六盒赠两盒啊，就是八盒给大家送到家，299块钱。就10年前我们就是299块钱，那时候就是六盒。但现在呢，以后还是六盒啊啊！现在给大家去这个带来这个福利做活动，买六盒赠两盒，一共是八盒。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赶紧打电话。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千万别找后账，说过后啊，海兰呢，你那天啊这个让我们订，我那天送来的就是八盒，你现在咋又六盒了呢？我一定得跟大家先小人后君子说话说清楚了啊，别难为咱们的导播老师，也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啊！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跟大家说，你现在打87996984，还有最后那么3组5组的益生菌，哎，真正的活菌型的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2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等到我们的活动结束了，299给您送到家的就是6盒啊！所以大家呢要切记，只有我现在就是现在跟您说8盒给您送到家，现在有效，等到活动结束了之后还是6盒，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咱们的这个活动啊，直播间电话赶紧打吧，他要求是放到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的啊，常温储存不可以，必须要求大家这个放冰箱里冷藏或者冷冻储存，不管冬天还是夏天都要求放冰箱储存啊。 直播间电话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尤其是原来在10年前就喝过咱们善乐优 APC 100益生菌的。

0: 那个时候10年前299块钱，哎，你就花299块钱买到的6盒益生菌，今天那太合适了，对不对？87996984马上就没了，最后两组啊，299块钱啊，给您送到家的是8盒，一共160袋，早晚各喝一袋啊，40度以下的水送服。不能水温太高了，把活菌都烫死了，白瞎了啊！因为它本身就有一个啊，这个非常好的啊技术，所以说呢，你要是把这个活菌都给烫死了，就喝白瞎了。40度以下的水去喝，不能说用热水喝啊。早一袋晚一袋能喝80天的时间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电话不接到直播间了，最后的两组自己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能打进来就是给您送到家8盒啊，如果实在打不进来等下回的再说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哈广购物，
2: 想购你就来
1: 哈广购物。
0: 好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问到了海兰，那这个海参还能不能订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有少量现货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海参一直被大家需要。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现在2009年团购到现在一直都被大家去需要，所以说大家想要预定咱们的海参的，你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海参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当然我们的这个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感觉到这个海参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带来很大的这个帮助的听众朋友，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了，87996984，87996984。稍后的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个海参啊，因为老听众朋友我看要海参的特别多，今天我们抓紧时间跟大家去详细分享一下啊。营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给站，那你想啊，你身体的每一个组织器官，你身体的心肝脾肺肾，对不对？你的五官，你的皮肤，你的骨骼，全都需要营养的补给啊，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组织都是需要营养的，那一旦它出现营养不均衡或者营养不良了，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它补充上去，它需要的营养都没有，那它肯定就不能够正常的给你去工作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好多的朋友们可能家里边有一些弱势群体，什么意思呢？就是小朋友们还有中老年人，那在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被感染上感冒啊，发烧啊，有一些呢已经是支原体肺炎，有的甚至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这个症状住院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第一啊，一定鱼虾蛋奶这一类补充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吃上。第二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别偏食，别厌食，别挑食，正常身体需要的营养啊都得补给上。另外要加强补给营养，对不对？所以这段时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好多都打进87996984，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咨询了解，说咱们玉成堂那个海参有没有现货呀？好多人都是。是急活，一打来电话说我今天就想要，今天能不能给我送来呀？我们的团购专员也是经过很大的努力，今天呢又给大家谈到了一小部分现货，但是数量非常之少。为什么？因为最近这几天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所以说呢咱们的海参是供不应求，现货非常非常的少，没有到我们节目正式开播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听众朋友把海参都已经给订回去了。所以我建议啊，咱们家里边现在就有海参的，原来就一直在吃咱们的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好多的叔叔阿姨们，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上至百龄老人，下至还在母体当中的胎儿，孕妇产妇都是可以吃的，没有任何问题，是不是？家里边有海参的就别在冰箱里冻着了，赶紧把它拿出来化好了，化软乎了时候开袋就吃，咱们的海参的好处就在这儿呢。就这一段时间我建议大家一天一根儿， 一天一根，或者隔天一根，或者一天半根，这段时间把这海参都给它吃上。这段时间啊，如果说已经团购咱们这个海参了，别留着了，赶紧拿出来给它吃上，因为这段时间太关键了。大家都知道，这感冒病毒不会说因为你身体不好，说我心脏不好，这感冒病毒就停留在呼吸系统吧，对不对？

0: 说因为感冒病毒导致某些突发疾病的也不在少数，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切记切记，能不感染病毒咱们就尽量保护好，呵护好自己的免疫力免疫防线，咱身体棒棒的，对不对？该吃的营养我们都吃了，生活起居也要做好了工作，比如说早睡早起，注意多锻炼，是不是？别熬夜，让你的免疫力顽强起来。其实这个感冒病毒啊，大家都知道，那你说都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孩子，为什么有人就感冒了，有人就被传染了，有人就没被传染上啊？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你得把自己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免疫力防线。先来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1: 好，过境时间海深、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
1: 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想订海参现货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现在就得抓紧打了啊、哦。四线的孔女士，您好。
2: 哎，谢谢。
0: 嗯，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海参啊、嗯。
2: 好，
0: 好嘞，预定成功了。
2: 一两天送货哈、嗯。
0: 对，现货，这一两天就到了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哎，王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海参呢？手机尾号是1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稍等一下啊，先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海兰，我要订6斤那个海参、哎、是不是得送货呀？给
0: 送啊，免费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3: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海参，并且有人已经吃了十好几年了，那你抓紧时间把它订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现在是现货啊，换接三线的，那徐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
4: 我订6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5: 哎。
0: 哎、
5: 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嗯。您说、
5: 啊，我就撂下电话了。
0: 对，现在可以放下电话了，到时候我们给您打回去，您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哦。
5: 嗯嗯，
0: 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手机尾号1336202的曲女士，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一年啊365天，可能做不到天天。吃海参，但你哪个季节不吃，现在这个季节可得开始吃海参了，这海参不能再搁冰箱里留着了啊！咱们这个海参因为它是自然生海参，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那些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所以它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吃咱这个海参，不少的叔叔阿姨们常年都吃，一年可能吃两个季节，对不对？一组海参1800多块钱，比你上超市买那些大鱼大虾大螃蟹啊、大肘子大排骨营养价值高多了，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你就知道了。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送到家，哈尔滨市区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啊。老听众朋友你就得抓紧打电话订了，到后面啊可能海参现货就不足了，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咱们这海参的，咱这品质是相当的不错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就说啊，这个感冒病毒，其实这个病毒种类挺多的，而且都很多的都是以字母为代替的，很多人都叫不上来名字。但是无论是哪一种病毒感染上了，都非常的遭罪呀、啊，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老爸爸老妈妈们本身就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有很多人呢为什么一直就吃咱这个海参，咱没说做到一年365天天天吃海参，但是最起码该要补给的时节咱们得去补给啊，是不是？中老年朋友往往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你身体上可能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但是他没有症状，或者是症状不明显，或者是啊中老年人，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叔叔阿姨们都特别能挺啊，我说这个词儿大家我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啊，就是有点小来小气的毛病，不愿意上医院，怕麻烦， 对不对呀？但是在这里呢，海兰也建议大家，如果一旦出现了哪些疾病方面的症状，千万别听别人说，哎，我今天腿疼，我家邻居他也腿疼，哎，买什么什么的。

0: 那药抹上就好了，吃什么什么的药吃上就好了，我去买跟他一样的药。哎，我今天我这儿不得劲儿了，我跟听听谁说什么东西挺好，我就去买去。药物啊，咱们得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但平时营养方面咱们可以自己去加强。一会儿我会详细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这方面的事儿啊。先来接电话，五线的王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1: 我订海参。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啊。哎，好，哎，别客气，再见。87996984，87996984。要我说，中老年朋友好多都特别愿意吃药，我发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家的这个老人，包括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七大姑八大姨，包括我同事家的一些这个亲属，有好多呀，不能说他多愿意吃药，但是真是听风就是雨啊，听谁说什么什么药，动辄呀买那药就得买大几千块钱，甚至上万块钱的药。其实啊，如果说您的这个疾病需要用药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您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医生会给你制定一个针对于你的情况特别好的治疗方案，因为他给你全面检查了，对不对？检查完之后呢，哪方面啊适合用哪个药，因为你有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样合理用药，你才能达到治疗好的这个目的和作用，对不对呀？所以药物咱自己不能乱给自己下方的啊，乱给自己买药，因为现在中老年朋友好多呀啊，特别愿意买药啊，动辄买一次药就得是万八千的，大几千块钱，甚至都是一两万。所以还是建议大家用药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别乱用药。但营养方面，其实有一些你身体上所产生的那些症状根本就不是病，有的时候它还没有达到病症的那个情况那个程度，就是缺乏营养了，给它营养补充充足了，补充均衡了，这个症状就能改变，有所变化。那你就给他一次机会，你给他加强加强营养，试想一下，对不对？你就像过去咱家里都养那个马呀牛呀，帮咱们干活工作，对不对呀？你不得给他吃饱饭他才有力气给咱干活吗？你要不给他吃饱饭，他能有那个劲儿，有那个力气给咱干活吗？同样，你身体的这些细胞它缺乏营养了，眼睛需要的维生素 A 你不给他补，对不对？骨骼需要的钙软骨素你不给他补，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你不给他补，该需要啥你不给他补，整个人体的免疫防线都需要蛋白质，该补啥你不给他补，而是给他用药。你说咱家那牛啊，你想让他上这个地里去给你耕地去，但是呢你不给他喂草料，你给他喂药，这牛他就能有劲儿了，就能吃饱了，药就给您去耕地去了吗？不是那样的，对不对？这道理非常简单，就是你细胞需要的营养它就是细胞的饭，你得把营养补充充足了，给细胞吃饱饭，这个细胞才能给你好好工作好好干活。那我们身体就是由细胞组成的，你的心肝脾肺肾，你的筋骨滑囊滑膜，你的皮肤，你的五官，不全都由细胞组成的吗？哪个细胞需要什么营养，你给它补充充足了，是不是它就能够给你好好工作了？这道理非常简单哦。欢迎的是四线的韩女士，你好。韩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
2: 你好，对，
0: 哎，
2: 我想订一组，是一组六斤吗？
0: 没错，一组六斤，咱们的这个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六斤是1800，给大家送货上门，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2: 哎，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啊，药咱不能乱吃，但是营养咱得补充充足了呀。咱们的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开始团购到现在，第一档。节目就是我来直播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咱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用户老听众朋友回头客还在团购咱这个海参，人家都吃了这么多年了，你说这个品质要是不高，质量是不好，他如果吃完了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还能继续坚持吃咱这海参吗？对不对？包括我们台里的好多的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家亲戚朋友，有好多就家里海参吃没了，就说海兰呐，就一个微信过来了，你帮我订上一组海参吧，有货的时候就让他给我送来吧，就是这样。咱们的老听众他还是吃出来这个海参对他健康方面有帮助，是我肠道舒服了，还是我觉睡得好了，还是我有劲儿有精神了，还是我平时没食欲，现在我爱吃饭了，对不对？不管是哪方面得到改善了，你都应该继续坚持下去。欢迎五线的刘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海兰。哎，
0: 哎，
3: 我丁涛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嘞，
0: 哎，好，
3: 谢谢，
0: 再见，别客气。哎，现在订海参的话，还能订上这一批的现货啊，现货数量可真是不多。如果说这一批货订不上的话，下一批什么时候能运到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能订到现货的时候，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用营养能解决的问题，咱就尽量不要去用药。这我呢，作为一个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啊，跟大家去分享的这方面的内容。当然，如果说我们不排斥用药，如果说你身体真的生一个疾病了，必须用药去控制的话，那咱们就得遵医嘱去用药，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一些症状了，我还建议大家别在家里边硬挺啊，也别自己乱用药，因为你不知道你这个挺下去会不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很多疾病都是在萌芽状态上啊，治疗。聊的时候效果会比较明显，也好治啊。但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是啥样啊？第一，有点症状了，不在乎，不在意，能挺啊，挺挺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些人是啥样呢？就是有些基础疾病根本就没出现症状，他都不知道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现在这个病毒啊，就什么样呢？就病毒游走你全身的时候，因为它病毒进入到你的血液当中，全身游走，不是说的你这个感冒病毒就是发个烧啊、咳嗽、打喷嚏、流鼻涕、头疼。你发没发现严重感冒的？浑身都疼，浑身的皮它都疼啊，那就说明病毒游走全身，它就很容易因为这个病毒激发你全身，尤其是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它把它激发出来，原本就有，但你没发现，对不对？还有一些呢，它会让你的这个基础性疾病更加严重，因为感冒病毒引发心脏类疾病的、肺脏类疾病的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提前加强营养，注意防范呐。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帮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4: 好的好的，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现在什么样的人吃海参的最多啊？老人、孩子，说在这个身体健康方面，他们是属于弱势群体。为啥呀？啊，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有一些身体的器官呐、机能啊，没有发育的特别的完全，特别容易被细菌病毒所感染。中老年朋友呢，是有一些器官组织可能就没有年轻人的功能那么强大，逐渐的减弱退化，所以说呢，抵御细菌和病毒风寒湿邪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老人和孩子在这段时间首当其冲应该吃上海参。而我身边啊，好多四十郎当岁的我的这些同学呀、朋友啊、同事啊，为什么跟我一样吃海参呢？啥意思呀？这段时间太干巴了，就是感觉那脸呢天天做面膜啊，甚至有很多人都去打那些到那个医美啊，去打水光针呢，是什么？回来脸也特别的干巴，干的都直爆皮啊，一说话都特别紧。为什么？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因为很多的爱美的女士朋友，包括一些男士朋友也是减肥，肉吃的少，尤其肥肉吃的少啊，有这个胶质含量也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说呢，体内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流失之后，你光是补水呀、我使劲喝水呀、我吃水果啊，啊，对不对？补水面膜啊，补水那化妆品呢、都老贵，好几千块钱一套。你试试1800块钱买的六斤海参，您把这六斤海参天天吃，一天一根，给它挨盘吃完了，你看看你的皮肤上有没有巨大的变化？不光是皮肤，中老年朋友很多骨质疏松的。骨质疏松的人，大家去关注一下，就是除了补钙之外，是不是要补充胶原蛋白？要不然的话，那个骨头就又酥又脆，摔个跟头，动辄就是粉碎性骨折。一定要有胶原蛋白。欢迎四线的赵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5: 我订六斤海参，我要八个头的啊。
0: 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跟他说一下你的要求，完了让他给你挑一挑啊。等着接电话，到时候他跟你说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句话，海参当中胶原蛋白不光是补完了之后，你的胃肠黏膜里边的胶原蛋白的主要组织成分，哎，也能够帮助你补给很多的黏膜性的胃炎，比如说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比如说啊糜烂性胃炎呐、比如说都是那个黏膜性有损伤的啊一些胃部炎症，还有呢，你看你的眼角膜里边是不是也需要胶原蛋白呀？最重要的，现在中老年朋友为什么我让你们吃海参，坚持吃？因为海参当中胶质含量非常丰富，胶原蛋白特别易于吸收，跟人体很接近，因为你们的 的骨骼啊，现在就没有骨质疏松的太少了。而中老年朋友呢，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就像你家盖房子，你光垒砖不往中间糊上特别标号好一点的水泥一样，你这房子压根儿它就不结实，一推就倒了。所以你光注重补钙，不补充胶原蛋白的话，那你这个钙没有办法粘合沉着到骨骼内部，补不到钙里边，你补是补上了啊，补不到沉着不到骨头里边去，很快就流失了。所以说在补钙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胶原蛋白。那为什么有的人也是中老年朋友啊，叔叔阿姨们岁数也不小，摔个跟头没咋地，起来补了补了就走了，为什么？因为他骨骼内部不缺少胶原蛋白，他的骨头有弹性，有韧性，有那个缓冲的力量。而你那个骨头呢，因为缺少胶原蛋白，光补钙了，这骨头都酥了，都脆了，是不是？动辄就是骨折，磕一下碰一下摔一下都是粉碎性骨折呀，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真的就给他盯住了吃，一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但关键问题是一定得吃，把这个营养给他补给上去啊、哦、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胶原蛋白是海参当中非常有营养的一种物质，而你很难找到一种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糖尿病患者也可以放心的吃，这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还给你补充了这么均衡的营养，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自己照照镜子，尤其是每天都化妆的啊，每天都去用一些基础护肤啊去做脸的，你看一看你的脸部有啥变化你就知道了。这个啊，营养补充到身体里之后是靠你自己的感觉能够有变化的。咱这个海参可不是说为了让你好看做个菜发个朋友圈啊，不是这意思，说这海参有多好吃啊，没有咱平时吃的麻辣烫麻辣香锅啊什么水煮鱼的好吃。但是海参当中的营养不是你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就能概括的，因为它其中的营养太丰富，营养价值太高了，对不对？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啊，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因为海参 QQ 弹弹的嘛，所以胶质含量非常之丰富的。爱美的女士朋友男士朋友啊，你这时候皮肤特别干干巴巴干燥的那种，你试一试吃一吃。中老年朋友筋筋骨骨滑囊滑膜的，缺少弹性韧性的，吃一吃海参太有好处了，是不是？三线的宋先生您好。
6: 哎，海南老师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海参、哎、哈。
6: 我在哪？对，我想订海参。
0: 那我给您订上了、哎、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给您送到家、哎、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六斤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咱们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听海参的音得抓紧时间了。提醒大家就是呢，你要记清楚，我会反复的在咱们节目里边跟大家去说我所团购的产品的品牌，包括它的一些特性，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包装。我说咱这个海参都是透明的包装，那你从外边就能看到里边是长成啥样的，对不对？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它是辽参，真正的辽刺参，玉成堂品牌的，我会多次强调这个品牌，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了品牌啊。御用的御啊，诚实的诚，言字旁的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玉成堂品牌的，外边都是透明的包装袋，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啊，里边那个包装袋它也是透明的。你要记好了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产品的性能，我不希望大家上当受骗。好了，直播间热线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很多的家长朋友啊都跟海兰聊到了，哎呀，说我家孩子咋这么容易感冒呢？是感冒病毒挑人吗？他不是，而是有的孩子吃得好睡得香，他有非常的强大的免疫力防线，这个感冒病毒到他身体里之后呢，被他身体的健康细胞打败了，被他的超强的免疫力防线防在外边了，根本就没有侵袭到他细胞的内部，身体的内部，所以它没有兴风作浪，也没有引起任何的症状，这就是身体好的重要原因。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平时经常锻炼呢？哎，均衡营养啊，提高身体素质啊，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多说了啊，因为最近感冒发烧的特别的多，而且引起的症状有的迷惑恶心啊，有的呢这个是拉肚子，是不是？有的呢是咳嗽发烧啊，有的浑身都疼，就这些症状我们都是得抗病毒。咱们第一，别自己在家里乱用药啊，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经过检测科学合理的配合治疗， 第二，咱们一定要均衡营养啊，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海参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特别均衡，而且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爱心的吃。糖尿病患者可以吃，没有任何问题啊、哦！欢迎的是五线的程女士，你好。
8: 你好，海兰，给我订一组海参、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
8: 谢谢，
0: 别客气。
8: 哎，好，
0: 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四线的张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9: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我刚才说了啊，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不会让你给你身体造成什么负担，不会让你的血脂跟着升高啊，血压跟着升高啊，说胆固醇高了啊，说吃完海参发胖了，不会的。啊，这一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哦！8799-6984，中老年朋友啊，吃完了之后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也不会让你的血糖跟着升高。所以不少糖尿病患者因为平时控制饮食，都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情况。你控制饮食就得有很多东西不吃，那你这个营养就上不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一直坚持常年吃咱们这海参。话说咱这个海参呢，啊，团购了这么多年的时间，有好多听众朋友一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你如果说在咱们节目里边团购的这个价格，而且每个季节隔三差五都一直带带拉拉的吃着，其实它花钱不多，因为平时你买一些大虾大螃蟹啊、大鲍鱼的啊、大排骨大肘子的也没少花钱，对不对？ 也不少花钱，但是你把它换成买海参的钱呢，对不对？抓紧打电话订吧。欢迎三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199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大家其实算的这笔账你就知道了，你平时买那些东西也没少花钱，但是营养价值你光顾痛口嘴了，营养价值却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啊？所以啊，我建议大家赶紧把这个海参给订上，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因为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你这段时间很多家长朋友给孩子都吃上海参了，为啥？发烧感冒的太多了，是不是啊？那是防不胜防，而且就多种病毒混合一体的那种，是不是啊？啊，现在感冒发烧的可多了，包括小孩啊，包括中老年朋友啊，啊，而且中老年朋友一旦感冒发烧了，还容易诱发很多的基础性疾病呢。对，那老遭罪了，一旦因为一个小感冒啊，导致肺炎了，白费了，去住院，你住一回院呢，不得个万八千的呀，对不对啊？你又这儿检查那儿检查的，你要因为一个感冒再诱发你一些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脏以及那个脑血管的病，那不就是更严重了吗？是不是？所以咱第一，出门戴口罩，对不对？预防着点。第二呢，增强自己的身体抗病能力，让你整个身体营养充足了，说我有劲儿有精神，我营养都特别充足了，它可能感冒细胞这个细菌啊病毒侵袭到你的人体，也不能兴风作浪，你人体也不能有啥症状。但如果说你停天赖赖哒哒的，本身呢有点风吹草动就难受的，那你想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身体，你能不产生病症吗？对不对？能不严重吗？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10个头左右大的，6斤1800块钱，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啊，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所以说，咱们还是秉承着300块钱一斤团购的价格，啊，叔叔阿姨们，因为原来就吃过咱海参的，或者是说您啊，这个几乎就等同于每年都要吃咱这海参的，今年现在就是吃海参的时候了，可千万千万别错过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补给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 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啊，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了啊，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

0: 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啊，没啥毛病啊。你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这就好了，对不对呀？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啊，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两三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哎，
1: 好，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给我订一组。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哎，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嗯，好嘞，您等电话啊。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这位听众，你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这位听众，你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
0: 你
11: 好。你
0: 好。哎，订海参。
11: 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1: 哎哎，好嘞，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嗯，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哎，
14: 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4: 哎，好嘞，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你好。
15: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你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6: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17: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7: 哎，好，
0: 好，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你好，邢女士。
18: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8: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19: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哎，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9: 哦，
0: 哎，
19: 好，
0: 好嘞，
19: 好，
0: 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哎，
1: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1: 哎，
0: 好嘞，
1: 谢谢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3: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
3: 哎，
0: 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3: 哎，知道。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你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4: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4: 哦、好
0: 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
7: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
7: 好
0: 嘞，好，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预定海参的，抓紧时间给我们打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哈广购物，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

0: 餐馆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听众朋友，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984老年学堂。崭新的一天，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咱们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主城区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呢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空气质量优秀。这两天呢都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的，白天的气温呢比较高，这会儿啊就感觉有点热了，所以呢敏感的人群呢要注意防暑降温。提醒大家，降雨过后呢更容易感觉啊，咱们说闷闷的，因为三伏天了嘛，是吧？所以出门时咱们也带着伞，也能够遮遮阳，多喝温开水。好了，今儿星期三，咱们的欢唱日。昨天呢这个环节挺受大家的欢迎，听众朋友说啊，昨儿玩挺有意思，今儿呢咱们接着来男女生 PK 赛啊，男女生 PK 赛，看看今天是男生还是女生更胜一筹。有了昨天的经验，今天大家抢先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有两对 PK 的组合了，我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是欢唱日，不受时间限制，只要抢进热线就可以参与。好了，上课。
1: 你若把唱歌当开心，它就释放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休闲，它就丰富了你；你若把唱歌当体操，它就磨练了你。所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再忙也要唱歌。同学们，老年学堂上课喽！

0: 打铃上课进教室。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好了，我们首先呢来接听的是张文华同学的电话。您好。
1: 日涵老师好。
0: 哎，这个我们组合 PK 的同学啊都是随机的，因为咱们也没有这个提前沟通啊，谁也不知道谁会跟谁进行 PK。 好的，我们下面接听女同学的电话啊。吴淑兰您好。
2: 哎，

0: 吴淑兰，您好。
1: 这咋还六号呢？这个，不怎么还不在线上呢？干啥去了呢？吴淑兰呢？那个，来，我们导播同志跟吴淑兰沟通一下。那我们男生先开始演唱，为大家演唱的是《初恋草原》，对吧？
2: 对，
1: 好嘞，开始。
2: 好，这个模式好，搞得好，好玩儿。
1: 好，就是欢唱日，咱们稍微出一点花样啊。嗯，
2: 对
1: 好。
2: 对对对对，
1: 哎，
2: 新鲜，有一种新鲜感
1: 嗯，
2: 啊。
1: 对，

0: 好的，掌声送给张文华啊，我们的高分选手。好的，那么张文华，我们稍等片刻来接听一下吴淑兰跟您 PK 的吴淑兰同学的电话。刚才呢，这个电话掉线了，吴淑兰在线吗？
1: 在线。
0: 哎，
1: 于川老师好。
0: 你这好像刚睡醒呢。我们导播同志说您在地里呢干活呢。
1: 对呀、
0: 哎呦，那听到今天这个男女生 PK 了啊，打进电话了。您听到上一位男同学唱的了吗？
1: 听见了。
0: 唱的好不好？
1: 好。
0: 啊，他说话，你说话特别好玩。来、您今天演唱的歌曲是《军中绿花》。
1: 对。
0: 好，开始。
1: 好嘞。
0: 你别把我唱睡着了啊。好。开始。
1: 风飘飘落。

0: 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问也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妈妈，你不要牵挂，孩儿我已经长大，站岗执勤是保卫国家，风吹雨打都不怕。衷心地祝福妈妈，愿妈妈健康长寿，等待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等待庆功时再回家，再来看望好妈妈。故乡有位好姑娘，我时常梦见她。军中的男儿也有情，夜夜带你走天涯。只因为肩负重任，只好把爱先放下。白云飘飘，带去我的爱，军中的话送给他。寒风飘飘落叶，军队是一朵绿花，亲爱的战友，你不要想家，不要想妈妈。声声我日夜呼唤，多少句心里话。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不要离别时两眼泪花，军营是咱温暖的家。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吴淑兰啊！这个吴淑兰，我觉得在地里唱歌啊，是应该那种特别畅快、特别放得开的感觉。您现在唱歌呢，好像哄孩子睡觉呢。你好像搁那带孩子呢，尿不悄的，就不敢大声唱似的，不够放得开啊。好，
0: 没那么大力气。
1: 我觉得没问题啊，你看你笑啊，你说话呀，力气都挺大的。对，别给自己啊这个轻易的下定义。我声小，我唱不出来，我唱的不行，不要给自己轻易下定义啊，没有问题。我觉得您啊是能够放声歌唱的话，是能够非常好的。那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张文华唱的好？
0: 他唱的好吗？张华唱的好呗，人家唱的有劲儿，
1: 哎，
0: 唱的没有力气。
1: 我跟你啊，这唱歌说话它是一样的，你得唱着唱着，说着说着，它才有劲儿，是不是？好的，那么这一组 PK 张文华男同学胜出，哎，这个比较明显，但是吴淑兰，您参与节目的积极性是好的，而且以后需要多参与，好不好？
0: 我看两次，我寻思这次比上次能好呢，还是那样。
1: 但你看，
0: 进步，
1: 你看你说话
0: 有进步，
1: 你说话和乐是挺有劲儿的，哈哈，我寻思这次能比上次唱的好呢，您比刚才唱歌有劲儿。唱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对，这个需要锻炼，需要锻炼，
0: 下次努力。
1: 好的，谢谢我们第一组组合，谢谢张文华、吴淑兰，再见。
2: 好，谢谢什么老师。
1: 哎，好嘞，再见。好，第一组 PK， 张文华同学胜出。有的时候啊，我们对自己呢要有信心，有信心。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呢有一句台词，有信心不一定会赢，但没有信心一定会输。哎，我打小就记这句话哈，所以我很多时候哈，我觉得自己都是挺自信的。当然有时候不知道这自信打哪来的，但还是挺自信的。所以啊，这个人啊，我经常跟大家说，人活的吧是一个精气神儿。没说嘛，我们这个楼下呀，我们的直播间是有保安守卫的。我们有位保安同志，每天我上班总说，哎呀，你看你真有精气神儿。其实我自己并不觉得，哎，但是别人一夸我吧，我就觉得我更得有精气神儿。所以我也愿意在节目里把这种精气神儿带给咱们的听众朋友。那你说我要是臊眉打眼的哈，我就是没有劲儿说话，我气若游丝的，我上节目谁听啊？ 你是不是？那大伙儿都不愿意听。你说我蔫巴的，你谁唱啊？你愿意唱不唱？你唱啊，你还是他唱啊？嗯，唱吧，嗯。那你说我要这么主持节目，那咱听众朋友不都把石头筷子都扔直播间玻璃了？你这都得打我家玻璃，嗯。哎，所以啊，参与节目，有的时候啊，你所表现出来所谓的专业，或者说唱得多么好，是次要的，而演唱出来的状态和精气神儿，它是重要的，对不对？好了。来，我们开始第二组的 PK 接听，首先是刘景荣同学的电话，我是按着打进来的顺序接的啊。刘景荣同学您好。诶，这人呢？刘景荣啊，干啥去了？你就那个，那没办法了，那这一组就得稍等。来，我们接下一位同学啊，接牛福山同学的电话。您好。
3: 哎呦，一凡老师好。
1: 您好。嗯，
3: 我这还没找着伴奏了呀。
1: 没找着伴奏您就打电话了是吗？怕一会儿抢不进来。
3: 是。
1: 那现在还没找着呢。
3: 我现在找啊。
1: 嗯，好。那个这样，那您找这功夫吧，要不您先找着，那个我接您搭档的电话好吧。
3: 行。
1: 哎，让你搭档先唱。
3: 我就来了
1: 啊。来了。嗨，好嘞、
3: 啊、
1: 你说这来吧，要演唱的歌曲是《大别山四季》。
3: 是。
1: 好嘞。嗯。
3: 那我开始啊。
1: 哎。

0: 了。
1: 好的，掌声送给牛福山同学啊。这首歌很适合您，
0: 谢谢。
1: 您今天的发挥是我觉得最好的一次，不知道是不是 PK 的关系哈，我觉得唱得非常的带劲儿。嗯，
0: 谢谢谢谢。
1: 好的，牛福山，您在线上稍后，我接进来和您 PK 的女同学的电话，来有请。哎，特别好哈，
0: 好嘞好嘞，
1: 这也是一位新学员，叫韩林，您好，韩林同学您好。这今天的电话怎么回事？怎么感觉第一个都接不进来呢？这个牛福山同学电话被我碰掉了啊！导播同志联系一下牛福山。韩林同学您好，哎呦，这也不在线上了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韩林同学也掉线了。那么我们接下一位同学电话啊，这是何大妮，您好。
2: 哎，于老师你好。
1: 您好，嗯。
2: 你好你好，
1: 这个今天又抢进线来了哈，觉得 PK 的这个形式挺好，是吗？
2: 哎，我感觉，哎，我感觉挺好玩的。
1: 昨天，
2: 所以我今天又来了。
1: 昨天是这个输掉了啊，昨天的 PK 您是输掉了，今天咱看看能不能翻盘啊。好，
2: 今天也不好说嘛。
1: 这也不好说，
2: 因为我的，因为我的搭档他是高手。
1: 是吧，牛福山同学唱的挺好的是吧，嗯，
2: 哎，对对对，
1: 好的好的，来吧，何大妮同学开始您的演唱，一生一世都是你，嗯。

0: 想以后我心里全是你，难过时也总是会想起你。我的天哪，这刷了下一句歌
1: 怎么的了？
0: 哎，我把这个歌词下一句给忘了。嗯，
2: 一直都啊，就这样一直都陪着你。嗯，

0: 我都会陪着你。好，谢谢啊。
1: 嗯，好的，掌声鼓励一下啊，唱得很认真。
0: 谢谢于老师，谢谢。
1: 但是你忘词儿了。
0: 对呀、啊，我知道啊。
1: 这个我知道你知道。我的意思是，这个忘词儿啊，它是一个硬伤。如果你忘词儿了，那肯定就 PK 不过人家了。
0: 那肯定。今天嘛，我的搭档他是一个高手，所以说嘛，我有点紧张，所以说我就忘词儿了。
1: 啊，明白了。这个对手太强了啊，这有点那个紧张了。哎、嗯啊、哎，另外一个，我认为还是歌曲不是特别的熟练。啊，这个如果说一个是特别熟练的话，那可能就是再紧张它成为肌肉记忆它就不太忘的了。因为有的歌你看我们都不用想词儿，歌词就出来了，就这歌还是不够熟练、
0: 哎、
1: 啊，不够熟练、
0: 哎、对，
1: 但是何大妮参与的劲头非常好啊，谢谢您，我们这一组啊牛福山同学获胜了。嗯，好，谢谢，谢谢二位啊，再见再见。嗯，哎，再见。这个目前今天的前两组还是男同学胜出，这女同学有没有不服气的啊？这个打进电话来，咱们女生的强一点是吧？目前来看啊，还是男生要稍微强一点，前两组都是男生获胜了。好的，欢迎呢稍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的欢唱日还是男女生 PK 赛，哎，同学们参与的还是很踊跃的。稍后公益广告时间过后，继续来接听大伙儿的电话，0451-87-99-6984。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想减肥，戒碳水，所以管用，
5: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6: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7: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8: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7: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8: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7: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9: 体重管理不必
8: 斤斤计较，
9: 健康减重只

0: 是步步为营。
1: 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幸福九八四邀您夕阳红旅游专列喽。有一段时间呢，咱没有推出专列之行了，因为中老年听众啊，还是很适合这种慢节奏的旅行。这两天咨询的听众朋友非常多，在节目中介绍之后啊，很多听众在打电话咨询了解，那么大家也正在商量啊，马人是找这个姐妹呀、亲友啊，还是这个比如说同学呀、邻居呀、伙伴呢？那么商量好了，抓紧报名，因为八月十号之前报名是有特别优惠的。这个大美新疆之行是好多听众朋友的一个向往之地。我们这次是东西南北疆的全疆，另外还有甘肃、宁夏和内蒙。我觉得真是美丽的大好河山呐、一览无余，这个景色是非常丰富的。你看，看草原，看沙漠，然后看新疆，我们看山看水，这个景色是非常全的，而且景点也非常的丰富，价格还特别的实惠，好吃的还很多，像黄河大鲤鱼啊，中卫的烩杂面呢、额尔齐斯的冷水鱼，新疆的大盘鸡、羊肉串，还有喀什的鸽子汤面，新疆的辣条子，这个驴肉黄面等等，都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的美食。你看啊，我再介绍一下咱们的景色，这个是绝无啊强制消费，这个特别提一下，绝无强制消费，因为电台品质。另外呢，就是景色是东西南北疆的全疆，重磅推出了中国最美的公路，这个独库公路的一个中南段，这个景色非常好，还有巴音布鲁克景区，这个电影我想叫什么来着？飞驰人生吧，对，里边就有这个巴音布鲁克景区。另外呢，还有这个专列的优势，我再说一下，非常舒适啊，很舒适，大件行李不用下车，行程缓慢，领队全程的守护，陪伴。另外呢，这个你看，我再重新会说到这个景色上。东疆有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哈密有这个回王府，还有十二木卡姆文化中心，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还有喀拉库里湖，南疆有这个独库公路的这个中南段，我刚才说了哈，还有天山神秘大峡谷，热斯坦老街，喀什会去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北疆有咱们通过这个电影电视剧啊了解的阿勒泰，里面就有喀纳斯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景色非常全，还有这个布尔津北屯，有伊犁，有敦煌、宁夏，你看这个沙坡头啊、金沙岛啊，敦煌是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啊，内蒙会去腾格里沙漠和通湖草原，所以我才说这次行程景色非常丰富。那么这个价格也是很实惠的价格，大家可以和我们以往的价格对比一下。你看啊，正常市面上他卖5580的上铺，984听众4980，如果腿脚好的，这个498019天呢，这个行程你看多实惠啊，性价比特别高。中铺是这个市场价格是6280，咱们的听众只要5980，所以我这个价位啊是很有性价比的哈。好了，详细情况不多说了，可以拨打婉婷老师的电话，加微信呢、咨询呢、都可以，155-0463-2785，155-0463-2785，畅游19天的新疆游，预计出发时间就是金秋时节，温度适宜，葡萄也都熟了，正是好时候。155-0463-2785啊，这个预计出发是8月27号。好了，我们来接下一组的电话，抓紧时间啊，大伙儿也久等了。刘景荣同学啊，
3: 哎，一凡老师好。
2: 好，刚才电话怎么回事？
3: 谁？我也不知道怎么掉线了，我也没动。
2: 你也不跳，不到这
3: 啊？
2: 好，
3: 一凡老师好。
2: 你好，
3: 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2: 7月15号
3: 去医院拔掉尿管，现在能正常排尿，刀口马上就要完全愈合了。
2: 哎，
3: 我心里特别开心。
2: 听出来了。
3: 这几天呢，又能领着老伴儿到处溜达玩了。
2: 哎呀，好，状态不错啊，状态不错。来，我们接通 刘景荣搭档，也就是 PK 选手的电话，是一位新学员，刚才也没接起来这个电话啊。

0: 是韩林同学，您好。韩林同学，这咋回事呢？这个参与节目都把电话拿好了，这个韩林听众又联系不上了，这怎么回事呢？我们提醒这位韩林是新同学啊，打进电话你电话得拿着，不能挂断。联系两次韩林了，如果再联系不上，我们就不能再接您电话了，因为太耽误时间了。接一个电话，咱们不吱声，你看30多秒就没有了。提醒新同学韩林，打进电话以后啊，我们导播跟您说，您得拿着电话等，不能把电话挂了啊，不能把电话挂了。好，我们这个这样，抓紧时间，我们87996984啊，电话是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打进电话一定要把电话拿好啊，把电话拿好。好的，刘景荣，这样您先唱吧，好吧？
1: 好的。
0: 党啊，亲爱的妈妈，放伴奏
1: 啊，一帆老师，我为了感谢党的好领导，给我们让我们过着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我开始唱《党啊，亲爱的妈妈》，放慢奏。
0: 好嘞，
1: 开始来了。
0: 好的。

亲爱的妈妈，你用那甘甜的乳汁把我喂养大，我学走路，哦，教我学说话。

我培养他，教育我爱祖国，鼓励我学文化，幸福的明天的想我招手，我的青年苗。

0: 好的，掌声送给刘景荣同学啊。这个今天有的地方感觉调不太对
1: 啊。
0: 嗯，自己有感觉吗？
1: 啊，有感觉，我知道。
0: 对，有的地方好像调和伴奏不是一个调了啊。
1: 是，我知道了，我知道。
0: 有的地方是分心了吗？还是什么原因？
1: 嗯，
0: 好的，来，我们最后一次来接听韩林的电话，这回再接不通呢，我就没招了啊。韩林你好，韩林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呀，这咋还不吱声？韩林呐，
2: 哎，你好，你好。

0: 您是芜湖的听众是吧？
1: 啊，对。
0: 第一次参与节目。
1: 哎呦，我现在好紧张喽，心里。
0: 能不能唱？
1: 我心里好紧张，紧张。
0: 能不能唱？
1: 来，我。
0: 你强调两次紧张了，那我就问您能不能唱？
1: 能唱，我在找伴奏。
0: 那你强调紧张干嘛呢？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好几次接你的电话都接不起来，耽误了很多时间。你现在你是要找伴奏是吗？
1: 嗯。
0: 能不能找到？
1: 哦，现在找不到了。
0: 找不到了是吗？
1: 嗯。
0: 啊，那我就挂断电话了，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女同学的电话。我看现在啊，现在线上是2号线和4号线。二号线上是男同学，那我们接4号线上孙淑华同学的电话。您好，
2: 于凡老师好。
0: 您好，嗯，
2: 我是岁月如歌群的。
0: 好的，
2: 哎呀，这电话太难打，终于打进来，
0: 打进来了。好的，
2: 我放伴奏。
0: 孙淑华同学今天演唱的是《红河谷》。
2: 对，
0: 好嘞，
2: 我放伴奏。
0: 哎，
2: 谢谢老师。
0: 好，开始。这一组呢，就是刘景荣和孙淑华进行 PK。

0: 谢谢于凡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掌声送给您啊！这个我觉得今天您的演唱啊，还是整体比较好的啊，中间稍微有一点点不是特别通畅的地方，然后也有这个好像您的第一句跟我唱的不一样，但我不知道是版本不同还是什么原因啊。但是孙淑华，您今天的声音感觉挺舒展，然后呢，整个伴奏跟的还是不错的。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刘景荣同学唱的好？
0: 得老师评，我不能说。
1: 不不不，那可以说自己有自己的感受嘛，是不是？这个刚才我们也都包括昨天啊，也都问了这个选手自己的感受。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刘景荣唱的好？
0: 我觉得我唱的挺欢快，挺好的。
1: 觉得自己唱的好是不是？好，刘景荣同学，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孙淑兰同学唱的好？
2: 孙淑兰唱的好，我今天没发挥好。
1: 孙淑华啊，孙淑华，您觉得孙淑华唱的好对吗？
2: 对，
1: 好的，其实你们俩之间啊，我真的觉得是各有千秋。但是既然男同学咱们做出高姿态了，那么我们就尊重男同学的意见，这一组 PK 孙淑华同学获胜。好，谢谢二位啊，谢谢二位，好，再见，再见。今天刘景荣同学啊也很大度哈，直接说，哎，孙淑华同学唱得好。好，那么终于咱们有一组啊，今天有一组是女同学获胜啊，女同学获胜，这一组孙淑华同学获胜。好了，那么还有一组选手啊，咱们还能再接一组选手的电话，在这个中间呢，咱们插播一段广告信息，也希望您足不出户，咱们的节目呢也能帮您优选好物。您听说过党参黄芪豆浆粉吗？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哈，尤其是中老年听众都有喝豆浆的习惯，有很多听众有这个习惯，因为有的听众呢喝牛奶觉得有点胀肚，有点不好消化，所以很多的中老年听众觉得哈，咱们中国人的肠胃适合喝豆浆，所以有的时候有这个习惯哈，这个豆浆配油条，或者平时早餐的时候呢就来碗豆浆，然后或者是吃一点别的小点心哈，营养方便。那么我们呢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您想想它是不是营养更加全面。那么如果听众朋友哈，您年纪大了，身体呢比较弱，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正气阳气有些不足，那你说什么样算不足呢？我跟您说哈，如果您经常感到疲劳，而且容易感冒，一到换季啊，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容易感冒的，还有气血虚弱的亚健康人群，您想补补气血的，调调阴阳的，补脾益肾，黄芪、党参、阿胶和红枣这些东西就是补气补血的。那么黄芪呀，它是补气生阳的，而且利水消肿、生津养血；红枣呢，补中益气、养血安神、健脾和胃，是脾胃虚弱、气血不足、失眠的听众朋友的好选择。这个党参啊，它是传统的滋补佳品，它也是健脾益肺、养血生津。你看阿胶和桂圆、枸杞，这都大家都熟悉的补益气血的东西。我们给您带来的呢还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刚刚新出品的党参黄芪豆浆粉。如果您早上喝上一杯这个，热热乎乎的，营养均衡，你看哈，还纯天然的营养配料，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我不知道您买东西的时候看不看配料表，我现在买东西都看配料表。配料表上，哎，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就那些您都念不上名了的东西啊，就那添加剂多了，你想想它的营养成分和安全性，虽然很多添加剂是食品级别的，但是你吃多了它还是不好。而咱们这一款的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都是什么呢？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了，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添加剂了。所以呢，咱们这一款啊，党参黄芪豆浆粉，既满足了大家的营养需求，而且还方便，而且还有更好的调养身体的价值，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它的配料表：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 哎，没有其他的这个添加剂，营养均衡，一起相互协同作用，让您这个健康哈有更好的呵护。来，今天我们向您推荐党参黄芪豆浆粉，一组呢是十盒，每一盒里有七条，这个一小袋啊，直接打开一冲泡，哎，非常的方便。一共呢是139块钱十盒，也就是说13.9块。一盒，每一盒里呢都有七条，一周呗，你就是一周啊，一周每天早上一条，七条不就是一周吗？一盒吃一周，这十盒您基本上就大概是两个半月的时间，一共十盒嘛，是吧？一周一盒，现在是十盒，大概就是两个半月，一共139块钱。嗯，好，8799-6984。好了，我们下面继续来接听PK 选手最后一组电话啊。季彩林同学您好。
3: 玉凡老师好。
1: 哎
3: 哎呀，玉凡老师，我这个四单元这家装修呢，但是我把伴奏放开应该是能压下去。
1: 我们这儿听的不明显，你放心吧，别有这个顾虑。唱什么歌？
3: 说中国，我来自红包一群，给以上的同学都点赞。
1: 哎，嗯，好。跟季彩林同学 PK 的选手是王秀兰啊。
3: 玉芳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可以。王秀兰同学。

中国人也说，外国人也说，科学发展强盛中国，科学发展强盛中国。

0: 谢。
1: 哎呀，这时间不赶趟了，王秀兰赶紧开始。你这歌也太长了，五分钟啊，太长了，太长了。
2: 好了好了，
1: 王秀兰，
2: 你老师好，
1: 赶紧开始，别好了，快点放伴奏，放伴奏，我来人间看场戏啊。刚才都说过好了，又开始问好了。这个季彩林的歌太长了，五分多钟啊。
2: 今生来只有八戒的命，你如今《红楼梦》的大观园，在西天路上奔着路，想起了

0: 值得的事，让你为了他出击。老师，不唱完了。
1: 嗯，好嘞，掌声鼓励一下啊！这个我一定得让您唱完，因为今天是 PK 嘛。好的，王秀兰同学，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季彩玲同学唱的好？
2: 这个我
1: 也抓紧时间。
2: 男同学唱的好吧？
1: 您觉得男同学唱的好？季彩玲同学，您觉得您唱的好，还是王秀兰唱的好？
3: 哦，我想说一下，我王秀兰同学唱的也好。另外，刚才我这个歌声啊，有点确实。时间太长影响了人家了，所以
1: 不，咱们抓紧时间，我们说哪个唱的更好。季彩玲能不能听懂我的问题？你俩谁唱的更好？太浪费时间了。
3: 都唱的不错，我发挥的也可以，他唱的也好。
1: 哎，你觉得你俩唱的一样好是吗？
3: 对，
1: 好，这个也是今天到最后呢，时间有点紧了，王秀兰可能会有点急，所以我就做主了。其实正常来讲啊，从演唱来讲，季彩玲同学可能唱得更好一点，但是王秀兰今天发挥的也不错，尤其到最后你可能会有点急，因为到这个时间比较紧，所以我就做主了。那么今天王秀兰和季彩玲这一组 PK 都能拿到咱们的纪念帆布兜，谢谢二位的参与啊，再见。
2: 谢谢于凡老师。
1: 哎，
2: 谢谢，
1: 好嘞，再见再见。好了，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占用了咱们下一段一点的时间，因为 PK 嘛， PK 有点这个一定要完成啊，完成它。感谢所有同学的参与，领取时间请大家听通知。我想等过两天稍微凉快点啊，这两天有点热，我怕大家过来领帆布都是中暑啊。好了，那么谢谢同学们的收听，明天的咱们节目当中大伙儿准时再见。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明天呀，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了哈。那么大暑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也是一年当中啊最热的时期。这个时候啊，雨水较多，湿热交争，所以说啊，酷暑难耐。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又多了一份闷热，所以这个时节啊，人们俗称是桑拿天儿。暑湿之邪啊，容易留恋人体，加上呢，很多人贪凉啊，愿意喝点冷饮呐、吃点冰棍儿啊，喝点冰镇啤酒啊等等，就容易出现中暑啊、腹泻呀、感冒啊等等很多问题产生。那么大暑时节啊，养生呢需要做好几件事情，会让我们的身体呢更加的舒服。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婉婷就来给大伙儿分享一下哈，哎，大暑节气来临的时候，我们日常养生应该怎么做？我在被仰望的天马座。首先啊，提出一个观点特别有趣，叫做笑能养生啊，大笑的笑，一年四季啊都适用。俗话说呢，笑一笑十年少，笑啊能够使我们的大脑神经完全的放松，激发免疫功能，从而啊协调各脏器的功能，促进康复。因此呢，生活当中我们要养成经常面带笑容的习惯。第二点呢，就是泡脚了。大暑时节泡脚可以通经络、散寒阳，还可以啊帮助改善睡眠。那么如果您说啊，就用这个啊温水泡脚行不行？给您一个小建议，大家可以加一些辅助的材料。泡脚的时候呢，可以选用艾叶20克、生姜20克、花椒20克、粗盐30克。接下来要教大家操作方法了，把刚刚啊婉婷给大家的一些小方法啊放入到锅里面，这些材料放到锅里面，艾叶啊、生姜啊、花椒啊、粗盐放到锅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先煮30到40分钟，然后再把它哎倒入到泡脚盆里面，等到水温呢哎调和到45度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泡脚。我们在睡前啊泡一泡脚10到15分钟，每周啊进行2到4次，你会发现哎呦，这个泡脚的方法啊，让我们可以舒舒服服的美美的睡上一觉。暑气十足，很多人睡眠情况都不好，大家呢不妨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泡脚啊。第三点就是呢，要做操。推荐大家每天做几次醒神回阳操，开窍醒神特别好。这个部位啊，大家可以哈、去查一查我们的百会穴，还有整个头皮。

0: 我一个想法。
1: 咱们先用拇指呢按揉百会穴在头部啊，也就是前发际正中间直上5寸。现在大家可以摸一摸哈，哎呦，最前面的发际线，然后呢再往上捋，往你的头心处捋5寸，这个地方就是百会穴，按揉大约5分钟啊，按揉到酸胀为度，然后把手腕充分放松，用五指的指腹，就5个手指头的这个手指肚啊，拍打头皮，每天呢轻轻拍打，别使劲啊，使劲太疼了，哈哈，每次啊轻轻拍打5到10分钟，每天呢拍打3到5次就可以了。另外这个时节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补水。大暑时节啊，人体的水分蒸发的消耗的特别快，需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平时呢，喝白开水是最好的。当然了哈，哎，也可以适量的饮用绿豆水呀、菊花茶呀等等清暑的药茶。出汗比较多的呢，可以用糖盐水。适当的补充盐分和矿物质，以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避免脱水。
0: 我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1: 另外大暑时节啊，又热又潮湿啊，湿浊之气呢你会发现非常的多，容易侵袭人体，所以呢淡渗利湿是祛湿的关键。此外呢还有健脾化湿、芳香化浊等等很多的方法，这个湿性黏浊啊，如油入面，非一日可除啊。所以说，祛湿化浊需要长期坚持才能取得非常好的效果。给大家推荐几款食物啊，大家呢在这个时节可以适当的饮用冬瓜呀、绿豆啊、生薏米呀啊，还有赤小豆等等，来吃这些食物可以帮助我们排出体内的湿浊之气。另外呢，在这个时节也要提示大家啊，很多人发现最近胃口不好，吃啥啥不香，不吃还不行，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好吃的能够让您味蕾大开的美食。还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就是这东西再好吃再有营养，我们真是不愿意下厨房烹饪，下厨房做，谁做饭谁知道啊，这真是那个厨房就跟蒸笼一样，是不是？但是呢，您说我们平时啊不吃菜不吃肉都不行，对吧哈？蔬菜里面富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那么肉类当中呢又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缺一不可呀。那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您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啊咱家里面呢可以备一组熟食套组。这个熟食套组啊，哎，配料表特别简单，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你像这来自于邢店的虎皮肘子呀，还有来自于邢店的啊大猪蹄儿，那都是非遗的工艺，特别的好吃，相当开胃了。朋友们，就这虎皮肘子，我跟您说，夸夸一切成块之后，你拌个黄瓜，放上点蒜末，愿意吃辣的放上啊1到2根小米辣，轻松一拌，哎呀，和老下饭了，特别的开胃，而且相当爽口了啊！就这大猪蹄儿，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呢，咱直接拿出来一吃，老香了，朋友们哈。有的朋友说，说婉婷啊，这熟食虽然好吃啊，但是真是保质期太短了，我们平时到熟食店当天买就得当天吃，你放到第二天可能都坏了，是不是？咱这个您放心，它是真空的塑封包装，保质期8个月，保质期8个月啊，重要的是我得反复强调，保质期能放8个月。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哈选择吃点这个哈，哎，熟食套组是不错的。就比如说这个虎皮肘子，它是非遗技艺的延伸啊，每一口都经得起岁月的检验。这老字号啊，吃的就是一个放心，吃的就是一个老手艺。邢店的虎皮肘子它能香这么多年，靠的就是实打实的老工序，不偷工不减料，每一步都按着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法子，哎，半点不掺假。那猪蹄儿啊，更是采用的是整个的猪蹄儿哈，哎呦，肉质啊，非常的 Q 弹，相当下饭了，朋友们。这一款

肘子猪蹄儿套组，四个肘子，四个猪蹄儿。另外的话呢，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朋友们，行店呀可是德州的啊，百年老字号，是德州扒鸡的宗脉传承。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行店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套组，想要尝一尝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今天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好吃了，朋友们哈！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的朋友说：“哟，婉婷啊，它保质期多长时间呢？”给大伙儿说一说啊。保质期，人家是真空包装塑封的，保质期8个月。8个月呢，朋友们啊，配料表也特别的简单干净，就是原材料高汤香辛料，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所谓的科技与狠活啊，老手艺呀、啊，老味道，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熟食套组，我跟您说，无论是肘子还是猪蹄儿，人家都不选用冻肘子冻猪蹄儿，不选用冷冻的，专门挑新鲜的黑猪的前肘还有黑猪的猪蹄儿。大家都知道黑猪啊本身就比普通的喂的饲料的那种猪肉质啊更加的可口美味，是不是？而且呢前肘啊瘦肉多，胶质重，带骨带筋儿，咱吃着既有嚼头又不柴啊，所以呢它不会像后肘那样那么肥肉多呀，腻口啊，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咱就选择这款行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啊这大猪蹄儿。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一组，这里面有啊黑猪的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额外加赠两块黑猪的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就这猪头肉我跟您说啊，你给它哈、啊、切成小条小块都成，拍个黄瓜，老吃老好吃了，特别的清爽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杨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那个组合。
0: 行，没问题，熟识给您订上了啊。
1: 啊，
0: 好嘞，哎，再会。哎呦，我们来看一看啊，李先生、赵先生、王女士、李女士、齐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订购熟识的朋友特别的多。有请六号线张女士，你好。
2: 您好。
0: 哎，欢迎您订熟识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李女士、王女士、赵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有请，这是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王女士是订购熟识是不是？
3: 是的。
0: 嗯，没问题啊。好嘞，再会。
3: 好。
0: 有请四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回去尝一尝，特别好吃啊。好嘞，再会。有请二号线葛女士，你好。火车也掉线了，着急了是不是？大伙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人的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有请二号线吴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订熟食是吧？
5: 啊，对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好，
0: 再会。五号线吴女士，你好。吴女士，欢迎您。吴女士是订一组哈。
5: 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您放心吧。
5: 好嘞，
0: 好嘞，再会。

0: 家想要订购的话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申先生，你好。申先生，欢迎您。哎，您是订两组舒适套组是不是？
1: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申先生您放心。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欢迎您。
2: 给我来一组这个手指的组合。
0: 行，没问题，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
2: 啊，我订过。
0: 啊，好的好的、
2: 啊、好吃好吃，
0: 这又是订了、啊、尝一尝，哎，确实好吃，而且关键价格还合适，是不是、
2: 啊、
0: 赶紧再订一组，
2: 对对对对，
0: 是吧哈、
2: 啊、
0: 行，
2: 合适，味道也好
0: 啊。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啊、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的好吃啊，您回家一定要尝一尝好吗？
3: 嗯，
0: 好嘞，再会。有请六号线的牛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这个熟食套组啊，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特别的好吃，来自于邢店的美味，您尝一尝好吗？
3: 嗯，
4: 哎，
0: 好，再
4: 会。哎，挺好。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熟食套组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热卖当中啊，得说是热卖，为啥呢？天一热，太多人不愿意下厨房做饭了，这熟食套组满足了咱们的味蕾需求啊。又请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哎，欢迎您。
5: 哎，
0: 订熟食套组是吧？嗯，
5: 对，这个猪蹄儿可好吃了，而且不咸，
0: 特别的好吃，是不是？而且
5: 我想再回购一组啊。
0: 对呀、
5: 啊，
0: 而且呢，咱还有赠品，是不是？哎，还赠这个猪头肉，猪头肉都特别好吃，是不是？嗯，
5: 对对，正好吃一顿
0: 啊，给您订上了啊，
5: 谢谢。
0: 好嘞、嗯，哎，再会。先说这猪皮呀、啊，我跟您说，是炸过之后再卤的虎皮猪皮。就看起来像虎皮一样的这种猪皮哈，是软糯 Q 弹，不粘牙，不发硬，轻轻一抿就能化啊，吃起来还不油不腻，既能解馋又能补营养，对咱中老年朋友来说呢，那真是又好吃又美味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常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哎、再会。大伙儿呢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何先生、秦先生、王先生，还有啊，这是张先生、孟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来自于邢店的熟食套组，这里面有四个大肘子，四个大猪蹄儿，另外呢打电话订购的所有听众朋友，今天活动季额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啊。有请六号线王女士，你好。
7: 你好，
0: 哎，订一组是吧？
7: 啊，我订一组，
0: 特别好吃，这一组熟食套组啊，您回去尝一尝好吗？
7: 嗯， 嗯，好，
0: 好嘞，
7: 谢谢，
0: 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朋友们，您有啥想要咨询的了解的，都欢迎大家抢线，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肖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欢迎，
8: 给我来两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来自于邢店的老字号的熟食套组、哎、您尝一尝好不好？哎，再会。哎，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9: 哎，你好，婉婷，给我订一组。
0: 嗯，好的，没问题、啊、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哎，
0: 再会。嗯，

0: 对镜心中。好，我们有请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1: 哎，你好，给我炖一桌。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而且特别下饭，
1: 哎、
0: 作为下酒菜也不错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那个，你这几天能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吧？
1: 好嘞
0: ，哎，再会。哎，朋友们哈，您想想，这么好吃的肘子呀，还有猪蹄儿啊，哎，特别棒，

0: 这肘子，咱加热之后呢，用筷子轻轻一夹就脱骨了，连骨头缝里的肉咱都能轻松的给它剔下来，一点都不费劲的去啃哈，不用小心翼翼的。哎呦，我这怕啃不动啊，是不是？咱吃着又安心又尽兴。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家人们哈，就这款，哎呦，大肘子，我跟您说哈，骨头里的鲜味都能渗透到肉里边，让肉质更加的鲜香。大肘子咱一吃，又能解解馋，又能找回小时候的乐趣啊，也有一番风味儿。朋友们啊，配上一碗热乎乎的小米粥啊，大米饭呐、啊，或者是咱就一个暄软的馒头啊，哎呦，和那滋味儿，香到骨子里，暖到心坎里。更贴心的是哈，哎，邢店的虎皮肘子还有大猪蹄儿，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特别考虑到了啊咱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饮食的习惯，特意做了低盐的改良啊，卤汁呢不齁咸不油腻，你吃着呢不齁嗓子，还不给我们的肠胃添负担，而且全程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用真空锁鲜的包装，既能保住肘子还有猪蹄的新鲜程度，又能锁住这种卤香的味道，让您吃着放心，吃着安心。甭管是日常加餐呢、还是节日待客呀，都是妥妥的硬菜啊。朋友们，2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四个肘子四个猪蹄，今天打进电话，另外加赠给您两块黑猪的猪头肉，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1: 哎、
0: 欢迎您。嗯，
1: 哎，你好，给我来一桌。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2: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2: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好，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啊，我们的熟食套组抓紧抢线啊，8799-6984，8799-6984，这里边又有大肘子，又有大猪蹄儿，而且还赠送给您两块的黑猪的猪头肉，没啥可犹豫的哈。炎炎夏日当中，你会发现暑气十足啊，这时候呢，咱们自己在家里面烹饪点啊养生粥。哎，再加上咱们这一组熟食，你会发现有滋有味，而且还不费太长时间。就比如说这个时间啊，咱们可以喝点薏米红豆粥。这薏米红豆粥啊，是除湿浊的非常好的食疗方法。咱们把适量的赤小豆、薏米用温水呢先浸泡20分钟，再把它放到锅里面大火煮到啊水烧开，然后再转成小火炖煮。除了啊这个去湿浊之外，长期食用啊还能够强健脾胃，是非常好的养生粥，薏米红豆粥，大家记好了，这是很好的食疗方法啊。环游这宇宙，薏米红豆粥呢虽然好喝，但是朋友会发现，哎呦，口感还不错，但是就是感觉滋味上稍微欠缺了那么一丢丢。这个时候啊，咱把这熟食套组当中赠送给您的黑猪的猪头肉一打开，猪头肉老香了，朋友们，哎，你喝这一款养生粥的时候呢，切上几块猪头肉，喷香喷香的，朋友们啊。另外呢，这个时节咱们要哈做到蔬菜和肉类同时进补，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哈。如果说，哎呦，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说天一热真的是不愿意下厨房，不愿意做饭，咱呀，哎，在焖饭的时候呢，用你们家电饭锅正常焖饭的时候呢，你放里面一个土豆，削好皮，收拾好，洗干净之后，再放里一个土豆和大米饭一起来焖煮，这样等到米饭焖好之后，你就直接哎给它一搅碎。这里边哈，土豆黏黏糊糊的，然后呢配上大米饭，家里面哈如果有香。

0: 咱们熟食套组当中的大肘子，切上几片往里边一拌，然后呢用这个做饭包，可香了，朋友们啊。为啥我这么说呢？前两天啊真的是天热不愿意下厨房，孩子还愿意吃肉，我们家小孩特别愿意吃肉，这孩子总吃肉，他不吃素菜也不行，所以说我就想这个办法给他做这个饭包。哎，这饭包里面你看又有很多的这个葱末，然后呢又有大生菜叶，是吧哈，又有黄瓜丝，然后还有呢给他孩子愿意吃肉啊，我就给他切上了几块咱们熟食套组当中的啊这个肘子，哎，带皮儿的肘子特别的好吃，切上几块给它往里一起一拌，然后一做饭包，老香了，朋友们。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很多人呢对于夏天当中我们吃点饭包是情有独钟，咱不妨试一试哈，你这饭包啊操作一下，然后特别的下饭，老好吃了。如果这个时节您胃口不济，哎，暑气十足的时候，又不愿意下厨房，又不愿意炒菜的，咱就可以在家自制个饭包，又好吃又有营养，再搭配上哈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熟食套组，多好吃啊，朋友们哈！想要订购熟食套组的听众朋友，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段，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吧啊，亲爱的朋友们，大伙呢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87996984 87996984。您现在收听的是984好物推荐时间，精选宝藏好物，适配日常美好，跟着984买对不买贵，购物超省心，把每一个日常都过得有滋有味吧。
1: 好的，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4: 孟良交代一说杨六郎啊，王怀吩咐庄丁把绑绳给他们两个就松开了。孟良看了看交代，
5: 老焦啊，瞧见没有？还是咱六哥的名望大，咱这一报字号，他不敢杀了。
6: 嘿嘿，我告诉你老头，一会儿啊我六哥就来，你准备准备迎接吧。
4: 焦赞一听孟良说这话，凑到孟良的耳朵根底下，二哥哎，坏菜了，六哥不是告诉你了吗，不让你说他还活着呢。孟良一听啊，
5: 没留神说漏了，
4: 老焦啊，没事儿，待会儿啊我再给他圆回来。这老头他也不见得跟六哥怎么熟悉。
5: 焦赞说，好吧，我看你怎么圆。
4: 老头王怀马上把孟良焦赞让到了客厅里头，吩咐一声给他们赐座。
5: 孟良说，你先上外头告诉一声，告诉我那些喽啰兵那些队伍，就说我们俩在这没事了啊，别让他们提心吊胆。
4: 老头说，这个我都安排好了，你们两个要早说杨延昭啊，也不至于闹到这么大的误会呀。
5: 孟良说，你跟我六哥熟悉吗？
4: 老头说，我不但跟你六哥熟悉呀，我跟你六哥的爹都熟悉，
5: 金刀令公杨继业 是我的老朋友了。

当年我们两个人都在河东汉王驾下称臣呐、后来继业降宋了，我呢就回家隐居了，我们两家交好甚厚，还是亲戚呢。孟良一听，什么亲戚？什么亲戚？老头说，我们是儿女亲家。焦赞一听，这哪儿的事啊，六嫂是柴郡主啊，怎么他这又出了个亲家？孟良说，哎，老人家，我听我六哥已经有了妻室了，没听说有您这么一门亲戚。老头说，这门亲戚我是不能冒认呐、我们两家啊定亲最早是指腹为媒呀。哦，什么叫指腹为媒？跟你们说呀，当年佘太君怀着杨延昭，我的拙妻正怀着我的女儿王兰英，我与老令公就定了一个信约，两家都生了男孩就拜为干兄弟，两家要都生了女孩就拜为干姐妹，要是两家生了一男一女，我们就定为儿女亲家。后来太君生了燕昭，我老妻生了兰英啊，这门亲事就算定了。可是在他们两个四五岁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分开了。又过了几年，老令公降宋了，我呢也就到这儿隐居了，回老家了。年轮飞转，日月如梭呀，这一转眼就是30多年过去了。这些年里，我断断续续的听到了一些老杨家的消息，知道杨家将高官厚禄，显赫成名啊。后来我听说杨延昭娶了8000岁的玉妹柴郡主了，我就想啊，我的这孩子幼年定的亲，大概也就拉倒了。我几次跟我女儿说，指腹为媒终归是笑谈呐、看不行啊，我就给你另找一家吧，我们也不必高攀人家了。可是我这个女儿啊，生性执拗，她知道这个事儿，她说了，好马不配双鞍颤，烈女不嫁二夫难，我虽然和杨六郎是指腹为婚，没有成亲，这也算是许配杨家的，如果杨六郎不来娶我，我情愿终生不嫁。我的女儿既然是立下了这样的志向，我也没办法改变的，我有心领着她去天波杨府认亲，哎，又恐怕令公一死，他们再瞧不起我们这山野的村夫，白惹一场不痛快。所以一直到现在，我女儿还在这儿孤守着终身。今天我听你二位这么一说，既然杨六郎一会儿就来，老夫倒想要见见他，另外也想请二位从中给说两句话。杨六郎如果听他父母说过这件事情的话，我打算让我的女儿就跟他去吧。什么头房为大二房为小的，有道是好汉娶九妻呀。老头说到这儿啊，咱们得带一句，那年头啊还没有婚姻法，所以老头说这个话呢还是合情合理的。孟良一听，哎，老人家，令爱现在何处啊？老头说，你们没见着吗？生擒二位的就是我的女儿。孟良一听啊，哎呦我的妈呀，就是那位啊，在太阳底下看着是人，在灯底下看着是鬼，谁敢跟他过呀？焦赞在旁边心想，孟二哥呀，你把六哥先递出来了，这回看你怎么往回圆，人这儿等着拜堂呢。孟良心想，这事儿可有点要麻烦，哎呀，就这个丑大姐给我六哥一看，那就得吐了。孟良说，哎，老爷子，哎，老爷子，这我得跟您呐，哎，说句实话，哎，我跟您说呀，我六哥呀，他呀，哎，已经死了。孟良就把杨六郎充军云南的事情简单的诉说了一遍。所以呢，刚才我跟您说那个呢，那全是瞎话。老头说，那你刚才怎么说你六哥一会儿就来呢？

孟良说：“你不知道啊，我六哥有个最好的朋友，那人饼人堂会呀，刚才我不跟您说了吗？跟我六哥长得是分毫都不差，所以他走到哪儿，别人都把他当成杨六郎。我刚才呢是想把他递出来吓唬吓唬你，嘿，可没想到这里头还有门亲戚，这个我就不得不说明白了。”老头听到这里边叹息了一声：“哎，看来我女儿兰英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孟良说：“您也别难过，待会儿这人饼要来了啊，您可以看看他，也可以让另外千金跟他见见面，你看见人饼了就看见杨六郎了，这样的话呢也不枉他们袜小定亲一场。”正说到这儿，外边庄丁报说有个南方人求见。孟良说：“你看看来了，快点迎接。”王怀和孟良交赞，带着一些庄丁开开了庄门，这就迎出来了杨六郎啊，和岳胜、杨宗保以及傻小子杨兴和压地的粮草，这两千人都赶到一块儿来了。岳胜这阵已经把老道那衣裳都脱下去了，换上了扎金箭袖。六郎辞呢，六郎和岳胜一合计，原先想要砸了他，后来又不砸了，改了个名字叫唐慧慈，算是对死去的任堂慧的一种怀念。六郎赶到这个地方，听娄子兵讲了，说孟二爷、焦三爷已经被庄里边给拿去了，听说放了，可是也没见出来。六郎一问，这个庄子叫大王庄，所以杨六郎来到庄门外边要求见庄主。孟良、焦赞和王怀这一出来，孟良就先过来告诉王怀：“老爷子，你先在这儿等会儿啊，我先跟我仁子哥把这事跟他说一说。”孟良催马咔咔咔咔咔咔先过来，一见六郎压低了声音：“六哥耶，我问问您，您从小定了个娃娃亲知道吗？”六郎往两旁边看了看，没人注意他，这才轻轻地说：“你怎么问起这件事来了？哎，六哥，你想想吧，老蒙娘跟你讲过这事没有？有个跟你没出娘肚子就定了亲的人。”六郎想了一想：“有这个事儿啊，我母亲跟我说过，那是几十年以前的事儿啊。”孟良说：“对了，几十年以前的事儿啊，几十年以后在这儿还等着你呢。四十来岁的大姑娘，嘿，长得可漂亮去了，叫王兰英啊。嘿，你老岳父叫王怀呀，看见没有？就后边那老头啊，听说你来了，这回想让你把我这位六嫂子给带着。你没看这老爷子出来接你来了吗？啊？”六郎说：“孟良啊，你说我是杨六郎了吗？走漏了风声了吗？”孟良说：“我哪能干那事儿啊？”哎，孟良就把自个儿刚才怎么说的跟六郎又讲述了一遍。人家呀，现在是想要看看你，见着你也就知道杨六郎长得什么样了。六哥，你就借这茬也看看，等了你三十多年到现在还没出嫁的我这个漂漂亮亮的六嫂子。六郎一听：“孟良，英州紧急，我们不能在此久留，得马上过庄。”孟良说：“哎，那你也得见见呐。”六郎说：“好吧。”孟良这才一拨马，领着六郎来到了王怀的面前，给六郎一支引。六郎抱完拱手给老人家见礼：“老人家，我的两个兄弟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老人家原谅海涵担待呀。听说你是鲁哥的老前辈，也就是我们的老前辈呀，人禀与你老人家见礼了。”老爷子一边说着免礼，一边上下打量着这个人禀。他心里边在想啊：“哦，我的门婿要活着就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哎呀，这个人长得可不错呀，仪表堂堂。”感情这功夫那丑姑娘王兰英也出来了，就在他爹后边在马上边坐着呢。这姑娘刚才听他爹跟他讲了，等了三十多年没见着真女婿，盼来一个跟自己女婿长得一样的人，心想这也看一眼吧，到底瞅瞅自个儿这女婿长得什么模样。这时候王怀一回身：“女儿啊，过来见过你的仁兄长。”王兰英催马近前向六郎施了一礼。

0: 田大哥你好啊。
1: 裴县知啊，这就是我的小女王兰英啊。六郎马上还礼，借这还礼的功夫，六郎看了这么一眼，心想我的天哪，这不是龙王庙里边那分水叶上吗？啊，就他还要跟我走啊。行了，大王庄这个地方我得记住了点，后半辈这地方我是不来了。六郎忙说，哦，贤妹免礼免礼免礼贫僧。这功夫王兰英看了一眼杨六郎，心想我这个女婿长得容貌可倒也不错，暗自叹息自己是个苦命人呐。30多年看了一眼女婿的替身，王兰英心想这辈子我也就这么地了。六郎说，老人家，我们等着去英州结尾呀，结鬼庄而国，公司再生要上路了。王怀再三要留他们住宿，杨六郎再次的推辞，王怀一看只好敞开庄门让他们在此路过。六郎呢，领着他们的队伍和几位弟兄就过了大王庄，回身一告别。这功夫王兰英一带马上来了，任大哥，辽兵到英州了吗？六郎说，是啊。王兰英说，如果有用着我的地方可以给我送个信啊，我情愿为国尽忠，出力报效。六郎说，好好好，有你之死必来求贤呐。六郎心里想，但愿我们再不相逢了。就这样，六郎父子带着孟郊二将还有岳胜杨兴就来到了英州。到英州之后，杨宗保先上知府衙门，一见八王千岁和寇天官，一瞧啊，老祖母二路元帅佘太君也在这儿呢，感情援军已经到了。杨宗保这一说，任堂会招安成功，得胜而归，孟良交赞，岳胜杨兴带着队伍已经来到了英州城外。哎呀，寇准一听马上让他们到里边来见吧。任炳带着孟良交赞，岳胜杨兴进来，给八王高王太君天官一一的见礼。八王千岁对他们过去以往之事是半个字不提。其实八王已经听说了他们当了大轮国的国王，在这做了皇上了，不提这事儿。官府原职都是大宋将军，八王把他们的官封完了，对这贾仁炳又说了，你去招安功劳非小，也要封官。六郎呢，说什么不做。王家千岁呀，我不能做官呐，我是个牛贩子，我还是贩牛的要紧呐。事到如今呢，就只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准备着要出兵了，宋军的探马来报说韩昌的援军也到了，而且辽兵的援军比宋朝的援军还多，这回来了40万。领队的是韩昌的儿子叫韩冷，此人跨着马，手使一对紫金锤，辽邦前后合一起是50多万人马，比宋军兵力还是强。八王说，高王太君，你们看应该如何是好呢？太君看了看在旁边站着的任炳、任堂会，任炳啊，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老太君知道啊，这是自个儿的六儿啊，知道自个儿的六儿那是帅才呀，他想要听听六郎的见解。六郎说，我们自有想办法以少胜多呀。寇准说，任炳啊，这个兵程要是一化了，你要再想不出退兵之计来，那可就不行了。刘亮说，援军一到了还用我退兵吗？寇准说，那北国援军又多于我们，这还是不行啊。你的那个牦牛阵什么时候能摆成啊？哎呦，寇大人，你也知道我要摆牦牛阵吗？寇准说，我当然知道了，这回退辽兵啊，光宋军的兵力还不够，必须借助你那500来头牦牛的力量啊。刘郎说，训练牦牛现在是需要钱呐，我没有钱了。八王千岁在旁边说，你要多少钱？孤王给。刘郎说，要5000两银子。八王说，明日就给你送到店房。哦，那就好了。刘郎立即告诉了八王和寇准，回到了仁和客栈。第二天果然5000两银子真就给送来了。六郎马上吩咐手底下放牛的这几个伙计，加上店房的伙计，按照他画的图去打尖刀，打了1000把刀子，加钢的磨得分快。 同时又让他们用木板定了1000个人的模型，这是挺大的一个工程啊。这1000个人的模型啊，肚子这儿是空膛的，前面呢都用纸给糊上，里边装着草料，给他们外边都穿上衣裳，戴上帽子。这衣裳跟帽子都是按着辽兵的穿戴做的，这1000来个木头人立在那儿，老远一看就是1000名辽兵。木头人弄好了，全都摆在了英州城的交军场。杨六郎提出来让交军场周围站上岗，放上哨，不准闲杂人等入内。打回来的刀子呢，是按照他画的图打的，这刀子都是带鞘的，往牛角上一上一安，特别牢靠。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六郎让董铁锤、宋铁棒等8个伙计赶着这499头牛到交军场。这牛啊都是饿了2天的了，这是六郎安排的，2天没给东西吃，这牛饿得直叫啊。这牛都在想啊，怎么老不给吃的了，打算饿死我们怎么的。把牛赶到了交军场之后，六郎亲自指挥，让这几个伙计赶着牛啊往那1000来个假辽兵的跟前去。这些牛一看这前面竟人呢，他不敢去，转悠转悠往旁边走。六郎吩咐董宋2个人把那些假辽兵的肚子给他扯开一个，董铁锤过来吃啦给扯开一个，一下子这草料就露出来了。牛一看，哦，这儿有草料啊，呼的下子全围过来抢着吃。董铁锤又扯开一个纸肚子，这牛又过了一帮围着吃。六郎一看这不行啊，他的用意呀、啊、是想让牛能够自己主动地把那辽兵的肚子给拱开，可这些牛啊就是不听话，这牛比较老实，他不主动地去拱。六郎要摆这个牤牛阵，他是受列国年间田丹摆火牛阵的启发。田丹那火牛阵呢，是把牛尾巴上绑上柴把，蘸上油点着了，这牛后尾巴一着火烧地疼，就没命的往前跑。牛脚上有刀，有人如果在前面的话，他就拱你，可以把人拱死。可这个牛呢，这样的话只能用一次，烧完了之后这牛是死的死伤的伤。六郎呢，他想要比田丹这个方法更好一些，让牛主动的去冲辽兵，不用点火，这样呢牛可以不断的使用，使完了还可以赶回来。可今天这个牛他不明白去用脚拱开假人的肚子，那你给撕开他才来吃呢。六郎一瞧为难了，这牛他又不懂人话，说你告诉他他在肚子里面有草，你吃去，这不行啊，怎么办呢？六郎只好吩咐董宋加上那几个伙计把牛群先赶到温水泉去见见他们，让他们吃点东西，这次训练就暂且停止了。董宋2个人赶着牛群奔温水泉去了。这个温水泉呢在英州的南门外，这是自然形成的一个泉池，水是温的，冬天不上冻，因为那是地下水，所以这几个伙计都赶着牛群上那引牛去了。六郎回到店房之后，自己在想怎么能让牛自己挑开这假人的肚子呢，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正这功夫伙计跑进来了，六郎一看正是放牛的冯江冯海。任大爷您快去看看吧，这温水泉出事儿，咱这牛群呢碰上一头野牛，把咱这牛群都给拱的四处乱跑啊，我们在那照看都照看不过来了，您快去看看怎么办吧。六郎一听，哦，还有这种事情，他赶紧跟着封江封海就来到了南门外温水泉，一瞧，好家伙，这全乱了，这牛跑的东一堆西一堆，这仨那俩都不敢上那泉池跟前去了。温水泉边上有一头大黑牛，这牛也不知从哪座山上跑下来这么头野牛，个儿也大劲儿也足，自己在那独霸泉边。这头牛啊在那一站，别的牛谁也不敢近前，一靠前他就用那脚拱。这功夫六郎就见董铁锤、宋铁棒 拿着铁锤拿着铁棒从那个野牛的身后正往前面凑过来。六郎一看董铁锤呀、啊，

0: 照在跟前，就见那个牛突然一转身，照着董铁锤就是一脚。董铁锤一闪，哎呀，哎，好会顶人的，我砸死你！宋铁棒在后边一举铁棒槌，嘿嘿，哎，你想顶我吗？老虎我都不怕，我怕你吗？刘郎说：“哎，不要打死他，要把他收服过来。”什么？收服过来啊？那能服吗？那牛脾气可大了。刘郎说：“打他的身子，不要打他的头，他累了就不发脾气了。”哎，好。董宋两个人一个举锤一个举棒，就跟这头牛干上了。棒一下子打这牛一撅尾巴，咣一锤，这牛一蹦，这野牛一看不好，跑吧。这牛猛的一声转身刚要跑，六郎催马拦截，把大枪端起来拦挡牛头。这牛一看，哎呀呵，还不让跑啊，一拨头又回来，在温水泉边整整的折腾了大半天。这通折腾最后影儿啊，这头牛也折腾累了，瞪着两个牛眼睛呼哧呼哧在那直喘粗气，看那个意思是服了。董宋二位也累够呛，
1: 哎呀哎呀，好小子，比老虎还厉害呀。
0: 六郎叫董宋两个再去赶那个牛，这牛可就听话了。这一来正好凑足了500头盲牛。六郎一瞧这头牛有些个野性，或许能够引头带队呀。第二天六郎吩咐不给这些个牛添草料，还饿了他们，把这500盲牛又饿了3天，这回又赶到教军场去了再试试。假辽兵又摆在前边了，牛群这回一来，那头野牛走在前头，他成牛王了，这些牛都怕他呀。这牛一进来就被赶着奔那些假辽兵那去了。六郎又吩咐给他们引个头，宋铁棒吃拉给扯开一个假人的肚子，草料呼噜一下子露出来，这牛往前一拥，这个牛王一晃脑袋，这牛王心里想，哦，这有草料，他脑袋那么一扑棱，把旁边那假人肚子给捅了个窟窿，噗，这牛一看，哎，这不也有草吗，蹦蹦两脚把这肚子给拱开了。这个牛野性好拱，这牛叫上了，其实这是说话呢，你们都胆小，你们不敢拱，你看这草都在他肚子里呢，拱啊，他一带头啊，别的牛也明白了，哦，这样的人这肚子里有草啊，你看怎么不早拱啊，拱啊，这牛就拱上劲儿了。杨六郎经过几番的操练，这牛就明白了一个规律，凡是穿辽兵衣服的，他肚子里边就有吃喝。这个时候杨六郎一看，行了，时机成熟，该当出兵试试了。六郎这一起奏八王寇准，在8000岁的面前吐露了实情，才轰赶着盲牛大败辽兵。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将您的家庭工作生活情感的烦心事儿。第一位在四线，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6: 是我吗？
5: 是李阿姨，您说。
6: 感谢庆贺接我电话。我家这个农村地呀、就是被邻居家这个道路就是前间道被他家全都种上了，已经种上6-7年了，他不可认路。
5: 你的地咱们讲一讲，说被邻居种了，那个是咱们、听我问问题，听我问题啊，它属于咱们的证上的吗？确权证上的？
6: 对，证上的。
5: 确权证上包含这个？
6: 对。
5: 哦，那问问你们村上吧，看看村上给没给调解过呀。
6: 调解村上多次调解，调解不了。
5: 对方有点啥意思？村霸那个意思？
6: 村霸的意思、他吧，我们家是道北、他家吧是道南。完他家的这个通行这个田间路他就都种上了。种上就不用我们过。完了秋天春天吧他就去劫道去。在这个地里对打发他的媳妇儿就去那什么去，就劫车去，派出所也出警了。对，完秋这天也去劫道去，不让我们收割。就这些问题，完了就是村里也解决不了，也怕得罪。
5: 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听听村上怎么说。
6: 村上电话啊？
5: 对呀。
6: 呀，那现在能找电话吗？
5: 那你得自己找啊，这个在您手机里啊。
6: 是，那我现在打着电话能找吗？
5: 你得自己看会不会操作，那你找完再打给我吧，我问问村上咋回事啊，对吧？
6: 啊。
5: 那你找完打给我啊。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刘阿姨，刘阿姨你好。
7: 你好，庆贺老师。
5: 您说。
7: 我家亲属那个要种牙，麻烦你给推荐一个种牙的大夫。
5: 种牙上医大二院，他有专门的种牙科啊。我告诉你，他那个主任叫啥名儿，你就找他种就行。这个主任的名字呢是4个字儿。医大二院种牙科的主任呢叫胡纳日苏，胡呢就是胡军的胡，纳呢就是纳英的纳，日呢就是日子的日，苏呢就是苏联的苏，胡纳日苏。
7: 男的女的？
5: 胡纳日苏，我不知道他是男的女的，但听这个名儿应该就是女的。就种牙科的主任胡纳日苏。
7: 他是那个上边大牙最后一颗能种吗？
5: 种牙的事跟医生去交流，我不给你判断所有的诊疗情况，只告诉你医生的名字，剩下的事你们自己去问医生问大夫啊。
7: 医大二院胡纳日苏。
5: 对的，种牙科主任啊。
7: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种牙能不能就是医保卡里？
5: 所有的关于这个，所有关于这些问题都问大夫， 我们不回答关于医疗方面问题
6: 啊。
5: 好，再见。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呢是在五线，五线的我听说46岁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4: 你好，清河老师。
5: 你说。
4: 就是我那个2年前在单位干活，完了那个干活的时候把那个腰一下没注意，把那个腰扭了，腰间盘突出，完了当时是养了1个多月，完了也没养好，反正就是能干点一般的活吧，重出力活干不了，完了一直坚持到现在。前两天呢，完坐公交，一下子骑车没站稳，一下又扭一下，这回又严重了，完了现在上不了班了。我寻思这能不能算工伤啊？
5: 这个咋算工伤啊？你坐公交车这个事儿一般很难吧？他得是应该是发生那种交通事故才行，我给你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哦。
5: 你之前的那个，之前在单位扭伤那次，那个好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周期也太长了。
4: 当时也没那啥，也没往这方面想的。
5: 当时应该是那个时候去按照工伤去治疗。
4: 当时没有，当时因为本身腰也是不太好，我只是就是干活的时候一下子加重了。
5: 嗯，
4: 觉得就不能算工伤的，完就没找。
5: 您这个公交车这次是很难的。对，有点难。我给你看一下吧，稍等啊，我让咱们编辑问一下律师。通常情况下应该是不能认定为工伤，我得跟咱们律师再确认一下。你看他是指说啥呢，咱们在根据咱们工伤保险条例14条规定工伤的情形，那么其中呢和上下班途中的，这里边相关的是第6项，在上下班途中呢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那么这一条款呢，它必须同时满足2个条件。我给你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它要属于交通事故，比如说因为车辆的碰撞、颠簸等突发意外造成的；第二个，它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那么需要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些证明。如果说我们在公交车上因为车辆起步刹车或者是自身站立不稳没有发生碰撞等事故，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是交通事故，也不涉及到责任划分，因此你这个想要申请工伤难度是极大的。除非是什么例外情况呢，比如说是公交车突然急刹车

0: 他为了避让别的车辆啊，突然急刹车，那么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我们是无责的，那么可能会被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呢，这个需要有官方的责任事故的认定，能明白？像您这种情况是属于啥呢？属于咱们本身腰不好，公交车启动过程当中啊，因为咱们自己没把好或者没站稳，然后你又没有跟公交车这边形成一种像投诉啊，或者是跟公交车这边形成责任的认定，你直接基本上下车就走了，连公交车这边也不赔你啊。
1: 嗯，
0: 那你就很难，你仔细想这个事儿，如果连公交车这边你都没有责任认定的话，你更谈不上跟单位之间的联系了。
1: 嗯，
0: 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没在意。嗯，
0: 不是说没在意的事儿，如果你认为咱们在公交车上他起步比如说太猛把你给闪着了，那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跟公交车队联系啊？
1: 嗯，
0: 如果你这一步都没做，你现在想和单位取得联系那就更难了。就本身您刚才讲那个车辆起步咱们没站稳没把好扭到腰了，这个跟公交车的联系都不一定有直接必然联系呢，这个就得认定了，明白吗？得看一下驾驶员他是不是规范操作。
1: 嗯，
0: 我这么讲能理解？如果人家所有的操作都是规范操作的，只是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不小心，咱们想跟车队取得联系都很难的，更何况你现在想跟单位联系呢，就难上加难。从我这看基本上是没啥可能的。嗯，你只能是证明什么？你只能是证明你现在腰这个问题是工作导致的，那得是和你两年前的那个取得联系，或者和你两年之内咱们这个工作对你腰产生的影响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按照这个去弄。
1: 嗯，
0: 这个就有难度，
1: 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0: 一个是时间周期长，再有一个得看一下因果关系，进行这种医学鉴定的话难度很大的，因为它并不像说我突然受伤，我听你讲好像两年前你是突然受伤是吗？
1: 对
0: 对呀，你那一刻是好弄的呀，因为你这个腰伤本来就有旧伤啊，你这次公交车只是一个诱因，那你两年前那一次在单位扭伤那个才是关键，那一次就两年前在单位扭伤那一次它是容易鉴定上工伤的，但是你那次你没提呀，你没吱声啊，然后这不就两年时间就过去了吗？两年时间过去了，你这个腰就成为一种陈旧伤了，就是你现在再去鉴定，你说我想说那好，这次公交车的我鉴定不上，那我鉴定两年前那次，又因为两年前那个周期太长了，能不能出具这样的医疗鉴定那就有难度了，因为你这个是旧伤啊，它不是新伤啊。
1: 嗯
0: 嗯，就周期就是太长了，所以我的想法是呢，你可以跟单位去沟通一下，看看你们单位有没有给你交工伤保险。嗯，
1: 有这保险。
0: 有工伤保险的话呢，那就看能不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鉴定呢，就是你这个工作是不是到长年累月的这种劳累导致的，就是你两年前那次扭伤如果比如说有旧伤复发这些可能还有点希望，明白？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你这个时间就过了，因为咱们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话它有申请的时效限制的，用人单位呢帮你申请应该是在事故发生30天之内去申请，如果是你本人的话呢一般是在事故发生1年内提出申请，就是你现在两年前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1年的时效，明白？
1: 嗯，
0: 所以就是无论是那一次还是这一次都显然和工伤要取得联系，嗯，感觉有难度，你只能是跟单位尝试沟通，说我这两年呢从未认定过工伤，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旧伤复发，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就那你得首先要证明你两年前的确在单位扭伤过，你有没有保留这样的证据，或者单位知不知晓这个事儿？扭伤了跟单位说了吗？比如跟领导说了吗？你们人事啥的有没有备案之类的呀？有没有当时的视频啊？就这个有没有留存？包括当时有没有一些鉴定报告啊，或者是医院的诊断记录啊？这个要有的，对不对？再有你这一次旧伤复发，旧伤复发呢和两年前那个有一个连续性，然后让单位再去帮你弄，你这样的话是有一点点可能的，但希望很小很小。
1: 哦，就是假如两年前其实我的腰也有点毛病，那
0: 不是两年前有点毛病，我们必须要证明的是你说的是在单位扭伤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达清不清楚，因为据你讲你是在单位扭伤了。
1: 对，
0: 那你就得证明那个是扭伤的，你能明白吗？
1: 嗯，
0: 你得保留那样的证据啊，就两年前的病历资料当中有没有显现出来你是在单位扭伤的呀？
1: 当时没有，没有。
0: 对呀、啊，你啥没有的话，你咋去弄啊？咱们现在就讲的这个事儿吗？
1: 有 CT 片儿。
0: 你有 CT 片能证明是单位的事儿吗？这个不就是关键在这儿吗？你现在不是想要工伤吗？
1: 嗯，没有单位那个。
0: 你就难度很大吗？
1: 嗯。
0: 这跟你探讨啥呢？不就难度很大吗？你就笨心的这件事儿，哪有人两年前扭伤了，两年之后才跟单位说的呀？
1: 嗯。
0: 你正常他也，你就是工伤认定部门，他也会考量你这个事儿的呀。反正如果你想跟单位沟通的话，我刚才讲清楚了，如果有两年前的病历资料，然后再加上两年前在单位受伤的证据，以及现在旧伤复发的证据，这些都留存好才有一线希望，好不好？难度是极大的。嗯，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的话，您随时表你买到的就是正版的山楂丸，好不好？听众朋友，您可以放心去订，放心去买。而且咱们电台销售的，只要你是通过咱们电台的电话去购买的山楂丸，都是保真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啊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好，我们请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郑阿姨，郑阿姨你好，
2: 你好，
0: 您说，先把视频收音机处理一下。
2: 我的手机把它关上行不行？
0: 抓紧时间，
2: 就是
0: 快点操作。
2: 我就说把我的半导体关。
0: 您抓紧时间去操作，影响通话了。现在，
2: 我知道，好，行，那个现在能听着我说话，我的半导体那个关了。那个我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在听您的节目。现在我有一件事情，这出点事儿，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您讲。
2: 就是我老头吧，就是在那个海口啊，17号下午1点左右吧，然后他骑着自行车，完了被一个骑摩托车给撞了，撞完之后，这个骑摩托车这个就跑了，跑了之后，后来呢，路边有个人，就是有个别人，后来给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呢，然后诊断是这个胯骨骨折，胯骨骨折吧，昨天是20号嘛，20号动的手术，然后今天呢一天。 还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十几号到现在吧。但是从一直到现在，这个肇事者呢，一直

0: 也没有到医院去，而且呢，他这个交警啊，这个交警，我打了电话，呢，我说你这个事儿，你得跟那个肇事者协商协商，得给我们拿点钱，先给我们治疗。然后到现在吧，反正这个交警说，他说我们，他说明年的，他说比如说，他说第二天的上医院，完了也没去。 也没去吧，完了今天这不是手术第二天了吗？第二天之后，后来我又给他交警挂电话，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后来，但是今天早晨嘛，那个肇事者吧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后来他说他是家属，我说你说吧。后来他说你看那个你们那个把我们那个闯红灯把我们撞了，完了我说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呀，我说你撞和不撞你以为在现场，我也没在现场，我是由交警。 他有那什么有录像是吧，他可以调录像方方面面的。我说不是你说的，我这是一个另外，你们造完事之后你就跑了是吧，你连个医院都没送。我说你这也太不道德了。完了后来他说在哪个医院，我说在哪个医院，你现在就找那个警官，找那警官。我说你们是当地人，你们是知道的。后来态度挺横的，还挺那啥的。后来吧唧他把电话就撂了。 撂了之后，后来我又给这个警官打电话，我说这个刚才这个肇事者，我说的来电话了，他来电话他啥意思？我说他反咬一句，说我们把他撞了，我们自行车撞他摩托车上了，我这可能吗？是不是？我就是说，就是撞他了，他也没有伤，他咋还跑了呢？是不是啊？我说他没撞我们的话，我说我们的伤已经折了，医院都已经如何如何了。后来他说的。 他说那啥行，他说那啥，我说那您找他吧，还给我们协调啊，还是怎么的呀？我说我这个在大东北这块挺老远的，现在我正在心脏不好，点滴呢，我准备点滴完之后，我才能过去，另外还得买票买什么的。我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后来这个交警也没说啥，完了他也把这也是说完之后把电话就撂了，撂了。我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好？
1: 我现在也没啥主意，你说怎么办呢？这个事情，
2: 我跟你讲一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大概就明白了。你现在呢跟对方家属沟通呢，基本上属于无效沟通，因为如果对方经济条件不好，或者他就是不给你钱的话，你拿他是没什么办法的，就是他现在是可以不给你钱的，他是等着最终你去起诉他。所以呢，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核心的事儿，他说的是有这种可能的，比如说咱们闯红灯跟他发生了交通事故。 如果他停下来了，那就好办了。停下来的话呢，交警部门会调取监控，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去判断到底谁主责谁次责。那么他说的对，就咱们的确有可能是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说自行车和摩托车相撞一定就是摩托车是主要责任。但是他跑了，他跑了性质就发生改变了。如果这个人一旦跑了，那么就涉嫌交通肇事罪了，能明白这意思吗？这个他就算是这个。 涉嫌不到交通肇事罪，那他是肇事逃逸，那么一旦肇事逃逸，整个性质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说，他首先在这方面，那他就有问题，那么他就要去承担责任了。嗯，这个首先这个前期，咱们前情啊，就要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对吧？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呢，你就应该让交警部门呢去出具事故认定书，咱们就得正式去受理了。那交警部门呢，我认为他这边已经正式受理了。
1: 嗯，而且他已经找到对方了，对不对？这个就看你现在是要第一步的，你不是反复让警官去找他，那没有意义。他可以不来的，我就认了，你抓我也行啊，你怎么判都行，是吧？他可以认这件事儿。那么你应该问一下交警部门，因为他是肇事逃逸，你得确认这件事儿，你得跟交警部门确认好这件事儿。你说他是肇事逃逸，那么他就应该负全责，然后让交警部门呢给咱们出具呢。 事故认定书，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了。有了他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维权也好啊，还是起诉也好啊，明白？就是只要他有这种，因为根据咱们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里边有详细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那么逃逸当事人他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 我首先把第一个给你讲清楚了，是不是？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出具这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他不出钱的话呢，你问问交警部门，如果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话，看看呢海南省这边有没有叫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 它是一种应急保障。如果咱们实在是没钱看病的话，看看能不能向海南当地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去申请垫付紧急的抢救费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路，这个你就得问一下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申请了。第二个，得看一下这个摩托车它的保险是什么保险，看它上不上保险。因为一般呢，上道的摩托车也要求它有险的，能明白？如果有险的话呢，咱们其实是可以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要求他们在责任限额之内垫付医疗费用，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当然最后的一步，咱们就是列为咱们是原告，然后咱们找列明被告方，被告方呢就是肇事司机，还有呢就是摩托车他有保险公司，那么就列为他们就是共同被告，咱们就去起诉他们。起诉他们咱们就有相应的一些要求了，首先就是有医疗费啊，对吧？再有一个，看你老伴儿是不是还在工作，如果他虽然说到了退休年龄也在工作，那么提交一些工作收入证明，咱们要求赔付误工费，还有就是护理费用，因为他这次如果挺严重的话，那咱们得申请护理啊，护理费，
0: 对，有护理。
1: 护理费的话，一个就是医院期间咱们雇的护工，再有一个家属去护理他的一些费用，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支出费用，你要是起诉的话，你一并就列出来，比如说咱们往返海南的交通费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必要的交通支出啊，法院不见得支持啊，不见得支持，但是咱们该列得列。大概就是这些。再一个就是住院期间的一些营养费之类的了，那个钱就不多了。总之呢，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让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因为只要他是逃逸，那么他就是全责，就不用再去跟他掰扯什么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红灯绿灯的问题了。那明白了，是吧？如果他不跑，才涉及到掰扯是红灯绿灯，但是他跑了呀，跑了就是逃逸他就全责，你就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就可以了。对，所以现在呢，就是整个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和整个事故处理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故认定书，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就像你手握尚方宝剑一样，你就可以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先去垫付。然后起诉的时候呢，就起诉肇事者再加上他背后的保险公司，就是这么个流程。最终肯定应该是能拿到钱，但是我觉得过程会比较曲折一点，因为他不配合嘛，他不配合就相对难度大一点。还有啥其他疑问？就是哪里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您不太理解的地方？
0: 听说我再问一下子哈。就说我现在我跟他，就是跟他当事人沟通是无效了，我也被勒他了，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了，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我跟交警对这个警官，
1: 你先问他什么时候出具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出没出具完？先抓住这件事儿。对，
0: 事故认定书。
1: 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先看这个。
0: 他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1: 最重要就是他，只要这个确定他是全责了，那么咱们接下来就好办了呀，对不对？他也就被动了呀，因为判定他是全责了，他现在还跟你掰扯闯红灯的问题呢，能明白吗？我就不跟你掰扯了。现在就是，如果责任认定书已经认定你全责了，那剩下的事儿咱们就该咋办咋办了呀。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
0: 这个事故认定书，我咨询一下，这个他这个交警他是肯定会会的，是吧？不用咱们这个那。
1: 你得问他呀，你得问他呀，
0: 嗯，
1: 因为他会有一个流程的，你得问他说我们这个什么时候出事故认定书？你说
0: 他现在还没问他，
1: 对，你得问他，问他好这个事儿。你说我出完这个之后呢，我得可以联系他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可以先垫付的呀。保险公司如果垫付不了的话，咱们的确经济条件困难，还可以申请，叫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但这个就有难度，它不如保险公司那个方便。保险公司垫付是最方便的，是不是？反正整。

0: 比如像责任事故认定，包括后期指导大家去起诉，这些我们都有实操经验的，这个都是一点点指导大家去办的，而且是经常指导大家去办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申请救助基金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带大家实操过，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弄更好。那这个就得问一下交警部门，问他一下，就是海南这边他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费用的一些申请的渠道吧。嗯，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是觉得你得一步步来，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你现在他不需要联系你的，他为什么要联系你呢？
1: 交警啊，他得通知我们呢。
0: 他为什么要联系你们呢？
1: 那住院啊什么的，
0: 这个事情都是你要记得，都是交通事故发生，一般都是自己要上心的，能理解吧？你指着人家去弄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哦，
0: 这是咱们自己要上心的。
1: 因为太远了，一时也过不去。我现在点滴呢，我跟那个交警那个警官我说了，我说现在点滴呢，我点滴完这两天我说我就过去，我这块呢你看看从你们交警这个角度来说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说处理，先处理一下吧。
0: 你从交警的角度上你只能是追要交通事故认定，你认知要这个是最应该跟交警部门沟通的。
1: 哦，
0: 明白。
1: 交通
0: 对，剩下的事情呢，其实剩下的事情更多还是靠，对，剩下的事情还是更多的靠咱们自己。
1: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你指望交警去牵头给咱处理，那不现实啊。
1: 不现实，对对对对对，是的。
0: 那行啊，您就这样两条腿走道，一条腿呢就是咱们先是催交通事故认定书，另外一方面呢你抓紧点滴，咱们得派人抓紧到海南去。
1: 对
0: 对，反正就是干这个事儿，剩下的事儿呢，剩下的事儿呢咱们都好弄。
1: 七天五天了，这
0: 因为我害怕最终就是得起诉嘛，要起诉的话周期就很长了，你就不用再纠结这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如果对方拒赔的话，
1: 对对，
0: 那咱们肯定得告他了，
1: 对对对对，
0: 告他周期就比较长了。
1: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先第一步啊，我们先要责任认定书，这边同步看病买票去。第二步最重要的就看对方投保那个交强险能不能垫付，找他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先出钱，就是这两步。一个是涉及了认定书责任的，一个是涉及了钱的，剩下的事儿呢就再看了。如果对方要是涉及到一些什么交通肇事的一些，如果涉及到，我只说如果要是涉及到有一些构成什么犯罪了，那么他也会争取咱们谅解的，争取谅解的话，相对来讲他会主动赔钱的，到时候看吧。
1: 嗯
0: 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先把我说的先去做了，行吗？
1: 行，
0: 好，再见。
1: 他如果不赔钱，咱就得起诉了，是吧？
0: 对，不赔钱肯定得起诉了，那肯定得告他，
1: 得上法院。
0: 对，
1: 得上法院告他。
0: 好，那
1: 行，
0: 聊到这儿，哎，别客气，再见，随时给我打电话吧。啊，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然后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

0: 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幺八五四五八二零九七七。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赵先生又打进来了。赵先生你好，嗯，
1: 我是刚才扭腰的，但是没说完，我想再问你点事
0: 儿。嗯，您说。
1: 就是我这不能上班了吗？完了我在家休假休十多天，完了那个。我们部门经理就是问我啥时候上班，
0: 嗯，
1: 完了我一看我这啥没时候好啊，这周期挺长，我就说那个不行你先找人吧，我先要不先不干了，到了月底。
0: 那你这不是主动离职吗？你这个主动离职是得不到赔偿的。
1: 是我说完以后悔了，我寻思这说的有点太草率了。
0: 嗯，是的，但是还好吧，你没有正式的书面上的东西，那你赶紧抓紧补救。你说那个跟经理发点文字，你跟他有合同吗？签劳动合同了吗？
1: 合同。
0: 有合同，你现在抓紧补救啊！你说那个经理，我再养一段时间就回去，我现在生病了，你留一点证据啊。
1: 但是我现在还，我也吧，就是不想干了，不再干了，因为这个周期挺长，我要是再养多长时间不到的，好几个月呢。
0: 你好几个月，你现在不是不干别的吗？他好几个月，你正常休病假的话，他也得给你钱的呀。你等他辞你多好啊，啊，他还给你交着保险，你不是不干别的吗？
1: 不干别的了。
0: 你不打算干别的，那你为啥要主动辞职啊？
1: 我愿意好好在家休息休息，养养。
0: 你就休息啊，你就是休息啊，让他辞你啊。他辞你不得赔你钱吗？
1: 那时间太长，估计他个人单位不能管吧？好几个月的话。
0: 你管他管不管呢？不管那是他的问题啊。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去干点别的，那你当然你就去辞职，明白吗？我应该说清楚了吧？你又不能干别的，那你为啥要辞职呢？
1: 请假这个医院吧，他这个病假还不好给开，就说你这玩意儿，这样需要养嘛？这病，他这医院还不能给你开时间太长。
0: 他能多长时间就算多长时间呗。
1: 那就几天或者十天八天的。
0: 嗯，能多少天算多少天吧。
1: 那他这好不了，现在这病，他开始。
0: 是他肯定是要根据你的病历，根据医生的诊断来决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就能开多少天算多少天呗，
1: 嗯、
0: 能开多少天你就休多少天呗。
1: 那休多少天？那关键还上不了班儿啊！
0: 休假期间肯定是上不了班儿吧？你就休病假咋上班儿啊？如果给你开的那个诊断，比如说他有建议休息多长时间，你那个结束了，那你就再去复查，他再给你开，然后你再休息，休息到他不给你开那一天，休息整个这个诊断也出不来那一天，不就完事了吗？
1: 哦，
0: 嗯，就得这样啊。
1: 他开诊断，假如不写天数，建议休息。能行吗？这个
0: 最好要有天数的，就如果咱们是因为扭伤或者是因为腰间盘的问题不能上班，那你诊断当中最好有建议休息的天数，你这个单位才好决定给你病假多少天呢。
1: 对呀、啊、就是这事，因为我去就是前两年不是出过一事吗，就请假，就是这个医院呢最多也就开个半个月，后来、就是、
0: 那你半个月就休半个月呗，你管他多长时间呢，
1: 休完一个月他还好不了啊，医院不给开了，
0: 那就没办法了。
1: 是啊，要我寻思，跟他协商呢，离职行不行？
0: 离职他当然欢迎你离职了，你自己离职他欢迎的。
1: 不是我自己离职，我想跟他协商他辞我行不行？
0: 他有病啊，他肯定不会辞你的呀、啊。他为啥要辞你啊？辞你的话，他得赔你钱。得是你的问题他才去辞你，比如说你的那个诊断当中有建议休息，他不是必须休息，比如说他给你的天数很短，然后你一定超过那个医疗期了， 那么他才会去辞你，能明白吗？你跟他协商让他直接辞你，他是不会辞你的，他得赔你钱，他怎么可能会主动去赔你钱呢？他一定是抓住你的问题，你有错，你拿不到那么多的医疗期，然后你还不去上班，那你是旷工，他得依据这个是你有问题他才辞你，这样他辞你的话他就不需要再给你报钱了，听懂了？
1: 就是医院我能开几天算几天，完了不够就再接着休呗，是不是？
0: 你到时候再看，你现在先注意的是这次他能让你休多少天，你先把诊断开出来哦，诊断书必须有是医院的公章的这种，然后呢你一定要和你整个的整个受伤啊包括扭伤啊过程是吻合的，明白？还有和你请假的日期也要吻合，就得这样，然后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单位决定根据你的诊断让你休多少天病假，就是这么个过程，去吧，去弄吧。
1: 行，好了，谢谢。
0: 好，再见。嗯，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电话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下一轮电话，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吧？三线上吴女士是要拔牙吗？
2: 啊，对，星哥你好。
0: 嗯，拔牙我给你介绍个好。
2: 拔牙，你给我找个大夫。
0: 好，拔牙的话，你上一大二院，你找一下拔牙的高丽老师，口腔科高丽。
2: 高丽，我写上啊、哦。
0: 嗯。
2: 高丽。
0: 对。
2: 高丽，嗯。
0: 嗯，找他就可以。
2: 高丽，一大二，一大二的高丽。
0: 对对，好、嗯。
2: 拔牙。
0: 美丽的丽啊。
2: 哎。
0: 嗯。
2: 谢谢青哥啊。
0: 再见了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五线，五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3: 啊，你好，金鹤。
0: 嗯，您说。嗯，
3: 我有事麻烦你，是农村户口，农村户口有那个二级的残疾证。
0: 嗯。
3: 问一下有没有？我只问一下，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补助？
0: 100块钱一个月。
3: 一个月100块钱。
0: 嗯，没别的了。你有低保吗？
3: 嗯，低保以前有这个，现在没有了。
0: 那现有低保的话，再加100。
3: 啊，就是没有低保，就是每月100块钱是。
0: 对，叫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 啊，那个这个钱是哪儿？民政是哪块给补助啊？
0: 应该是民政给你们吧，应该通过残联给吧。
3: 啊。
0: 嗯，我给你看看，
3: 啊、
0: 你这个钱肯定已经有了，你一直在领啊。
3: 嗯，没有，没领到。
0: 那你得申请啊，得跟村上申请啊。你去哪个地区的呀？
3: 嗯，宾县的。
0: 宾县，一二级是有的呀。嗯，稍等。
3: 啊，那行，那我问问村上的事儿。
0: 对，你跟他讲，这个叫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3: 啊，重度残疾人。
0: 对，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你就跟村上去沟通就可以了。
3: 啊，好的好的。
0: 稍等，我看看，你看是啊。它显示持有二代残疾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或者是二级，那么就可以呢由民政局发这个钱，每人每月100元。嗯，对呀、
3: 啊、
0: 你跟村委会了解一下，叫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啊。嗯，
3: 重度残疾护理补贴啊。
0: 对对对。嗯，
3: 好了，明白，感谢
0: 金
3: 河老师。
0: 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另外呢，大家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咱们介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刘老师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尤其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非常擅长。因为咱们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呐、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在结直肠的治疗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尤其是复杂的结直肠的癌变的手术啊，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咱们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那么这类手术呢，复杂的他都能做，包括呢用新型的方式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还有就是他擅长治疗便秘啊、痔疮啊这些肛肠疾病。那么出诊的科室呢，在医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啊。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呢，你就直接挂普外科。或者是大家有这种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你挂便秘科也可以的。他星期二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

0: 医大一南岗出门诊，周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他的名字三个字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可以啊，会关照大家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呢在四线，四线上是要看颈椎是吗？四线听众朋友你好，杨先生你好，杨先生吧，是不是在四线？我听到你那边有声音啊，不讲话吧，切出了啊，你就重新再打吧，再排队吧，行不行？咱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三先生等候。刘女士，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就治疗肾小球肾炎呢。
0: 帮您看一下啊，正在查询当中，稍等啊，稍等啊，正在给您看一下。
1: 可以，谢谢。
0: 肾炎的话呢，上肾小球肾炎啊，医大二院肾内科两位专家教授都可以，一位呢是杜玄一老师，杜呢就是诗人杜甫的那个杜，玄呢是玄学的玄，一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一，三个字的名字叫杜玄一，这是一位。第二位呢是李春妹老师，木子李，春天的春，明媚的媚，李春妹。两位专家挂哪个都可以。好，再见。二线听众朋友看耳朵是吗？你好，二线听众朋友你好。哎，阿姨你好。你说。
2: 哎，你好，请客。那个想看耳朵，你给推荐个好大夫专家了。
0: 耳朵上
2: 我姐姐耳朵长个肿瘤。
0: 稍等啊。
2: 挺严重的。
0: 耳朵上医大二院挂一下专门看耳朵的一位老师叫刘颖。
2: 一大二啊。
0: 一大二耳鼻喉科刘颖老师。
2: 对啊。
0: 影是新影的影，刘影。
2: 好，
0: 刘影好，一大二的啊。让他给
2: 哪天
0: 出诊信息，您得让家人自己查一下，他的出诊信息我没有。
2: 好，
0: 再见。五线没有，等电话切出了。好了，听众朋友，那直播电话咱们现在有空余，您想参与节目的话现在可以打了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现在可以继续往直播间拨打电话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

0: 带有苦菊叶，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才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咱们听众朋友春秋啊，应该是老听众了，都说庆和你好，这个牛肉酱我们一家人呢已经买了第3套了，非常符合我们全家人口味，它是一点辣椒都没有，咸淡把控的刚刚好，不是齁咸的，空口吃呢也不会觉得口渴，是那种纯正的五香的味道，而且呢牛肉多，酱香呢完完全全渗透到肉里边了，口感很好，平时吃法挺多的，简单的就是配白米饭，舀上2勺牛肉酱，一拌简简单单的米饭瞬间就香了不少，有时候上班懒得做饭的时候就是白米饭配牛肉酱，还有现在呢喜欢煮面条，直接呢放2勺牛肉酱，翻拌均匀，这个拌面就做好了，另外呢馒头花卷都可以抹这个牛肉酱，家里边我们炒土豆丝啊，炒茄子炖豆角啥的都会放一点这个牛肉酱，整体呢就带一点五香的底味，菜呢上色也自然，而且呢咸淡适中，做凉拌菜啥的拌点什么黄瓜豆皮啊海带丝啥的放上点都很香的，咱们这个牛肉酱呢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基本上3餐都离不开了，我看别人都是2-3天吃一瓶，我们家也是基本上是这个进度，已经买第3次了还会再买的，谢谢你春秋，就听众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这个牛肉酱呢成为家庭佐餐必备了，大家想要订购呢场外电话自己预定，前段时间断货的牛肉酱现在又有货了，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是讲家里边地的事儿还是户口的事儿，你好陶女士是吧，
2: 陶女士啊，清河老师你好，
1: 您说
2: 还要咨询点拆家地，我不是的，让他本人咨询你啊，
1: 好，
2: 老师我家是湖南县搬来我们这农村的，这块都不给地，3年前我98年落户口落来，他大队不给地，那我怎么把这地能要回来呢，
1: 哪年搬家过来的，具体搬家年份是哪年，
2: 具体年份他是搬来就40多年了，
1: 40多年，那你当时赶上二轮承包时候没分地，你先让他把身旁收音机先处理一下，要不对咱们讲话有干扰
2: 啊，
1: 身旁收音机要弄一下
2: 啊，行，
1: 要不对咱们讲话有干扰
2: 啊，是，
1: 我问您的问题是，那当时村上二轮承包以什么理由不给你地啊，怎么拒绝的呀，
2: 他就说我家户口不来的晚，说我们是户不是在本地户口，就不给分，不给分地，
1: 外来户，
2: 我家孩子我们家5-6口人都没有地，
1: 那你们搬到这个村上的时候是98年之前就搬过来的，
2: 98年之前就搬来了，98年，
1: 那你们在原村呢，原村那个地有没有啊，
2: 原村那地也没有了，原来那个地方的地也没有了，
1: 什么时候给你取消的呀，
2: 就是我家去取户口前那时候都给取消了，现在这块能给分地呢，说起户口就能给分地，这户口起来之后这块又不给了，所以说这地架空了，我这年都没，
1: 我觉得主要问题出现在98年，他那个时候应该给你分，因为你户口迁到咱们新的这个村是98年以前，40多年前就迁过来了，然后随着你的这个户口呢迁到了新的村，原村的土地就给你取消了，那正常的新村因为他帮你落户了呀，他应该给你地，但他98年他因为你是比如说刚落户没几年，以这个理由拒绝给你分地，我觉得他问题出现在98年那一次，现在如果想要重新分地的话呢，因为咱们3轮对2轮是一个延包嘛，因为你2轮都没分上啊，你3轮就很难分上，所以现在你们应该反映的问题呢是找到政府部门去反映咱们98年应分未分，应该反映这个问题
2: 啊，
1: 对，这才是关键。
2: 要是我分不着，我要上湖，我家他原户口是湖南县的，他都起户口给起成木兰县了，他能找回来吗？
1: 我认为啊，
2: 打破一个字儿，

0: 是湖南县的，这起户口我公公起的岁数大，稀里糊涂，人家给打错个字，他没看着，回来之后才发现错字了，他没去找去也。
1: 那你这个是可以更正的呀。
0: 啊，这可以更正啊。
1: 对呀，可以更正的呀。这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咱们二轮承包的时候呢，户口迁入这是一个前提条件，然后最终要分地的话呢，还得是村上把咱们要纳入到承包方案里边。嗯，这个是很重要的。咱们核心还是说98年二轮的时候新迁的这个村应分未分。
0: 现在村都老多年了，就是户口起的晚点，他大队就啥都不给你。
1: 所以我才说你起的晚点也是在98年以前起的呀。
0: 嗯，是
1: 你只能是对，你现在只能是
0: 搬了十多年了，都在这村子住老长时间。
1: 你先要跟乡里边、镇里边去反映，你要强调这个户口是在98年以前，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就已经迁入了，一定要强调我们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个会说吧？但村里没有给地，要求确认当年的承包经营权。就是你得确认我98年我就有权分地，能明白？所以你这个事儿吧，一般情况下，因为时间比较久远，走诉讼的话有可能会面临时效问题。一般建议大家还是走正常的信访路径。你要先到乡里边、镇里边去反映这个问题。乡里边、镇里边如果不解决，就到区一级、县一级去反映这个问题。
0: 哦，
1: 明白？就大概得是大概是这样才行。你要不这么弄的话是很难的，而且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嘛，你只有利用这个时候去弄才有可能。但是你不要去讲，就是我跟你讲的核心逻辑，你不要去讲，就是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地，你一定要讲到那个节点是98年之前我就迁到这个村，我98年没分到地，一定要强调这个，明白？
0: 哦，知道。
1: 对，然后大概呢你要形成一个书面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叫关于要求确认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资格的申请书，你要有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说你要写给，对，要这个申请书叫关于要求确认98年二轮土地承包经营资格的申请书，要确认这个资格。我来干嘛来了？我信访干嘛来了？我要确认98年二轮土地我是有经营资格的，对吧？得确认这个，是不是？
0: 嗯。
1: 然后你至某一级的政府部门呢，还是至某一级的信访工作部门呢，还是什么调解委员会啊，这里边有你作为申请人的一些信息啊，然后呢被申请单位那肯定就是你们村委会了，然后这里边有申请的事项，比如说要求确认申请人二轮土地承包资格，你可以说我在二轮承包的时候具备某某村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我应该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是？
0: 是。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要求他对于申请人的98年应分未分的承包地资格予以纠正，然后你就写清楚这个事实和理由呗，对不对？
0: 嗯，
1: 你就说我们一家几口人，原户籍所在地在黑龙江省哪哪个区或哪哪个县，在什么什么村，是不是？某年某月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举家把户口就迁移到这儿了，一直生活在这个村，户口再被迁出，是不是？然后你就写1998年咱们国家开展二轮土地承包确认，我这个时候户口已经在本村了，属于集体组织成员，对不对？然后又因为我迁到这个村，我原村的土地被回收，所以呢我新迁入这个村在二轮的时候应该把我纳入到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当中，是不是？就是你把这个来龙去脉啊都写清楚，然后反映给咱们的乡一级、镇一级的人民政府，他如果能够牵头解决的话呢，他说哎，你的确有资格，那么他会责令村上恢复你的资格。总之这个事儿你在本村一级很难解决，我们只能是找到乡一级、镇一级人民政府提交你的这个申请，如果不行的话呢，再找到县一级、区级的人民政府提交申请，或者找到县里边他有农业农村局，找他进行调解。整个路径反正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讲得清楚了，但是你。

0: 您实操上肯定会有难度，因为首先你要找一个明白人帮你写成材料，明白？这个材料，对，材料写好之后呢，还附带一些证明，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关于户籍上出现那种名字错误的地方，首先要更正，再有一个你迁入的这个时间恐怕要派出所出一出底子，你得有具体的迁入时间的一些复印件啥的呀，对不对？
1: 对，
0: 你把这些都弄好了，然后还有跟村上沟通村上不给你分地的一些证据，你前面是你的申请，后边是你附带的一些证据，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材料，这个材料你才能把它递交到协防办公室的，要不然你光空嘴去找啥都不带，这个就很难。
1: 对，带材料。
0: 对，材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如果要是实在还是不会弄呢，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找年轻人给我打电话，我再嘱咐嘱咐他们。
1: 行，
0: 好不好？
1: 谢谢老师。
0: 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三线听众朋友，三线上刘女士啊，刘淑芳阿姨是吧？你好，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因为今天等的人太多了，好吗？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上48岁，是要问肾病的一位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那个刚才给你打电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出了这个一大二院的，咱们那个原来不有一个祖炎的那个？
0: 祖炎是张佩青老师，知名的全国肾病中医。
2: 哦，因为我爸一直听你广播，然后他说你推荐的大夫都挺好的。
0: 那你就挂张佩青，张佩青也号也不太好挂，但是是全国名中医，他是中医方面看肾病非常厉害的一位老师。
2: 祖炎，你问问吧，爸，祖炎
0: ，厢房祖炎，他好像两边都出诊吧？厢房祖炎那边，咱们听众说他出诊，然后有人在南岗祖炎也挂了他的号，你就得挂的时候在祖炎那个院区，你都选一下，南岗的、厢房的，你都搜一搜他。
3: 那谢谢平和。
0: 好，
2: 除了这个
0: 张佩青，除了张佩青就没有了。张佩青是咱们省内看肾病非常知名的专家了，就是能挂上他的号就很不容易了。再见。再见，
3: 谢谢
0: 别客气。稍等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大家想要去看像咱们说的女性的万阴白斑啊，可以到医大四院去看一下，一个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可以找一下知名专家呀，王立双老师，他主看呢就是看女性的万阴白斑，得了这个疾病其实挺痛苦啊，很多人到处病急乱投医，也没看好，落下病根不说吧，有的还诱发了癌变，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咱们自己啊对于这个病不了解，总觉得到大医院去看呢人多不好意思，找一些那种小地方啊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疾病呢你还是到大医院去看，你找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就是和女性的万阴白斑治疗相关的，发的文章也是这方面的，所以他是治疗万阴白斑的妇科方面的专长专家啊，他专看女性的万阴白斑，尤其是你到时候到那个王立双老师的诊室外边你去等，你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同样的这个疾病，都是万阴白斑患者，省内慕名找他去看病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如果是您家的病患是女性，得了这个万阴白斑这个疾病，到处看没看好，可以到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找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呢他是专看这个疾病的专家，他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好不好？有任何问题你们直接跟王老师本人沟通就可以了，见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啊。这个是医大四院啊，医大四院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万阴白斑。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电话，下一位咱们得请进，我看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上，您问这个事儿，咱没有这方面登记呀，没有工人登记呀，问阿姨呀。您想找清洗油烟机的，咱这没有油烟机工人登记呀。
4: 是吗？
0: 对，只有品牌，您是啥品牌的呀？咱们看看品牌能不能给你处理。
4: 我看看那个油烟机上吧，啥字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啥品牌。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种吧，你最好是让您的家属啊，在网上给你下一个订单。就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清洗油烟机的一些小程序比如说全国的一些什么万师傅啊什么的，那些它那上面会有油烟机，它有个明码标价， 明码标价的话，你就跟他说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最好在网上吧，找找小程序啥的，看看能不能下单。
4: 啊，另外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告诉你一声。
0: 嗯，
4: 就是
0: 导播老师，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4: 那个、
0: 你得确认好，我们讲事情必须要审核，不审核不能不让说啊。
4: 就刚才我听有一个
0: 导播老师转线、
4: 那个，
0: 转线，转线，转线，导播老师，转线，问他讲下个事儿是什么？嗯，稍等啊，二线我先请进他，二线上，肖先生，肖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那个听老师，
0: 嗯，
3: 那个刚才我听你个节目，有人问那个医大院那个种，哎，种牙那个，
0: 嗯，
3: 种牙那个胡主任，
0: 嗯，
3: 那个胡纳日苏是男的，
0: 哦，是男的，哦，男的，
3: 哎、对，男的，
0: 嗯，
3: 那个我呢，在2016年的时候，我搁他那种的牙，
0: 嗯，
3: 下去，那个下边那个牙全是种的，
0: 嗯，
3: 去年我又种的那个。医大院那个胡主任那个种牙非常好，
0: 对他好像很有名，嗯，
3: 哎，对，那个非常好，
0: 嗯，
3: 这是一个，再一个吧，他那个种植体非常好，
0: 嗯，
3: 他种植体呢是进口的瑞士的，
0: 哦，
3: 就是你要如果说跟那个你要是就是那个其他的种植这个那个口腔种植的话，基本上说的什么韩国的这那完了，你要因为那边好呢，你上那边种，因为要钱。便宜，他这个还是稍微贵一点，
0: 嗯，
3: 但是能吃住、
0: 嗯。
3: 确实、
0: 那您这那您这个年头也很久了呀。
3: 对，我是2016年冻的嘛，你别说讲10年了嘛。
0: 十年了，
3: 啊、嗯、啊。啊，十年那个冻的都效果非常好，就是他是手法也非常厉害。
0: 嗯、
3: 反正就是你跟你自己讲的，反正因为我因为胡老师做的非常好，我现在正好一个纠正一下，再一个就是那个、
0: 嗯、
3: 也是那个感谢一下胡老师那个。
0: 行，明白。因为我们有一个是有一个同事他问我来着，然后我是问那个医大二院，因为我们跟医大二院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嘛，我就问他，我说这是我们电台同事的家属想要去种牙，然后医大二院回复说就找这个胡纳日苏老师，因为我没有跟他本人见过嘛，说你就找他就可以、
3: 啊、
0: 嗯，然后我就告诉我们同事了。
3: 啊、
0: 哦、好的，
3: 是那个他也行，那个姜老师也行，那个姜竹玲也行，那个那边说这些老师那个我的牙，因为那刚开始那个那是种植牙那时候，那个我的因为我那个口腔不好，就是那个
0: 那您还是我觉得您这个医疗方面还是比较前瞻性的，您就知道就是这牙、尤其是牙这方面，我种我就种个好的能用得住的。嗯，
3: 对对 对，
0: 要找我就找
3: 那个
0: 好大夫，好好给我弄一下。那您这个想法是对的，行。
3: 对，因为我这个吧，我各医院都走来的、
0: 嗯，
3: 那时候那个都动不了，因为我下颌骨是移植的，就是用下骨移植的，
0: 啊、哦，
3: 说动不了，
0: 哦、
3: 动不了是就是原先那个徐刚老那个徐，反正徐主任那时候他那时候就不敢给动，
0: 嗯，
3: 不敢给我整，那个不敢给我整，后来之后吧。就是一直推荐我，让我上上海九院去那个，
0: 哦，对，上海九院，嗯，
3: 哎、
0: 嗯，
3: 九院去，你上那儿去整去吧，那个哈尔滨整不了，那个包括那个上医大一呀、啊嗯，那个徐叫徐九慧啊，你这那
0: 咱们就不细讲了吧，反正能听明白这个过程了，嗯，非常感谢您的反馈。
3: 后来正好那个医大院那个、那谁呢，叫李森明啊，就是那个就主任。他从上海回来之后，完了那给我种牙，那时候是那个那时候是副主任的时候，那个完了整个就种牙的时候就是胡老师给我种的，
0: 好的，
3: 非常好，哎，
0: 行，
3: 一直到现在保持这么好，对，
0: 行，
3: 非常感谢，就是我感谢那个。
0: 行，咱通过电话也正好为这个胡老师宣传宣传，行，
3: 哎，对啊，
0: 好
3: 嗯，
0: 嗯，行，这个胡老师种牙，那大家如果有种牙的需求，你们就到医大二院，然后呢，胡老师呢，他是一位男主人啊，胡纳日苏。啊，是一位男主人。咱们今天有一位刘女士、刘阿姨，您问我说这个胡纳日苏是男主人还是女主人啊？这个我因为没有见过他，咱们听众朋友说了是一位男主人啊。然后四线上吴就问阿姨，她也是说这个吧，是不是也去种过牙？四线问阿姨是不是也是到胡老师的种牙？你好，你好，这个吴阿姨啊，吴阿姨不讲话，电话切出了啊，因为吴阿姨反馈了应该也是种牙的这个事儿啊。行，那大家的反馈回来了，那你们想种牙的话直接去就行了，行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五线吧，五线听众朋友苏先生，苏大叔你好。苏先生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都要切出了，咱们今天不能等啊。 三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嗯，您说。嗯，
5: 我让你给我推荐一个大夫。
0: 嗯，
5: 完了我这个就是脚脖子，脚背，一开始是脚背疼，现在已经窜到脚脖子这块，就是外边是皮疼。
0: 嗯，这个不好推荐，没有这方面登记啊，我帮您跟医院沟通一下吧。
5: 我这个是怎么回事啊？得有半年了，一开始就是屁股后边那块不有个窝，那个窝吗，就是那个轴那个地方，
0: 嗯，
5: 要是走时间长了那块疼，现在那块不咋太疼了，现在转到这个脚背顶上了，这样跟那意思，这样好像用开水烫了那个意思。
0: 嗯，不好推荐。
5: 嗯，得有半年了。
0: 我发给医院了，医院审核完之后，如果有消息我再联系您，好不好？
5: 好，
0: 嗯，
5: 谢谢啊。
0: 哎，再见。
5: 哎，谢谢。
0: 二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刘阿姨。
6: 你好，庆春老师。
0: 大家说那个胡纳日苏老师是个男主人啊，我这个告诉您一下。
6: 哦、
0: 然后、
6: 啊、是主任哈。
0: 对，然后刚才咱们听众朋友讲，有的那个2016年到那儿去种牙的，效果都很好的，用10年了。嗯
6: 啊啊啊！
0: 医大二院种牙科的胡纳日苏啊。好嘞、
6: 啊，
0: 嗯，好，再见。
6: 胡纳日夫啊，
0: 对对对，是的，
6: 啊、
0: 嗯，好，再见啊，
6: 好，谢谢，
0: 行，这个事儿再给您核证一下啊。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吧，87996984。另外也可以补订咱们的山楂丸，山楂丸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又重新到货了，可以订了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啊、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2丸啊。电话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而且咱们这个山楂丸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因为全国销量非常非常的火啊，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卖，所以咱们哈尔滨好不容易到货了，而且到的还是新版的，它是包装升级了，保留了非遗标志啊，只要看到那个非遗标志，这个代表就是保真的，好不好？大家就可以定了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订山楂丸58791984。接下来三线的听众朋友呢是胡女士，咱们是昨天答应胡女士反映她说的那个问题啊，应该是在养老院家人摔伤了啊。胡女士你好。
7: 哎，你好，天鹤。
0: 昨天我让你操作一下，您有没有操作成功？昨天？
7: 哎，操作了。
0: 行。
7: 其实我前天就打了，我昨天又打了。
0: 嗯，你跟我说一下昨天你反应具体是几点
7: 打的？昨天打的电话是，昨天就是放下你这个电话我就打了。
0: 那应该是在下午1点左右。
7: 对。
0: 1点左右打的。
7: 对。通
0: 过12345反应了。
7: 接线员的号是8575。
0: 嗯，用哪个电话打的？
7: 用的我这个手机号。
0: 130。
7: 哎，对。
0: 尾号是3801，这个是吧？
7: 哎，对。
0: 嗯，
7: 那个听说是这样。
0: 你说一下，就是摔伤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7: 叫胡秀茹。
0: 胡秀茹，昨天我也跟律师商量了，你这个事儿吧，得看一下你们的服务协议，还得还原一下当时的监控，看他摔伤的过程，才能确定。
7: 嗯。
0: 养老院到底需不需要对他负责？
7: 刚才养老院给我回话了。
0: 嗯，他咋说？他打算后续怎么处理？
7: 我可以说哈，他没说怎么处理。
0: 嗯，
7: 他说他们没有监控，他只是今天才告诉我他们没有监控。
0: 嗯，
7: 一直都说不让我看监控。
0: 嗯，他现在说没有监控。
7: 对。
0: 那没有监控的话，他责任就大了呀，他没有办法还原呢。那你跟他，但你们有没有护理协议呢？他几级护理啊？还是完全自理的？
7: 没有啥协议，没有。
0: 他是完全能自理的，是不是？
7: 对，当初是完全能自理的。
0: 嗯。然后从床上掉下来了。
7: 他，这也是他刚才告诉我是半夜我姐上厕所，
0: 嗯，
7: 说摔的，嗯。
0: 上厕所摔的。
7: 对。
0: 他这个厕所是每个单间有厕所呀，还是说一层有厕所？
7: 哎，对，每个单间就有厕所。
0: 每个单间有厕所，他是自己一个人住一间，还是两人间？
7: 俩人
0: 一间。地面上有水吗？
7: 那我不知道。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7: 对。
0: 才能还原。就是我们说呀，在养老院里边摔倒啊，第一个要检查的是我们的服务协议。首先呢，能够确定的是他现在没有就是护理方面的需求，因为这个人呢，就是你的亲属，他是一个完全能自理的一个老人。所以他就没有咱们所说的几级护理协议，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养老院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服务协议，就是给我们提供住所呀，然后饮食啊，就这种。但是呢，养老院这边呢，他也必须对老人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必须要提供的，所以我们才要还原一下深夜上厕所的这个过程。如果说咱们举例子，你像地面有一些积水，是养老院没有及时清理导致的，那么这个他的责任就大。但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不小心，那我们责任就大，这个就得还原。但是恰巧呢，他这个养老院呢，他单间里边应该他可能是不安监控的，我个人感觉可能他的监控会存在于走廊，比如说一些重点区域会有监控。他现在给你的反馈是单间里边是没有监控的，
7: 对，
0: 但是就你就没有办法还原。那我们肯定就是从你的角度上，你肯定推定是他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完整的监控啊，
7: 对，
0: 对不对？
7: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得按照这个思路，让他去给咱们提供后续的治疗费用。然后你去打官司的话，我认为打官司是能够获得赔偿的，但是就是赔偿的份额多少的问题了。
7: 嗯。
0: 就是份额多少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要以书面的方式要求养老院提供，比如说事发前24小时之内的，一个就是夜间巡查记录。那你肯定有夜间巡查签到表啊，对不对？你们养老院你不可能晚上巡查，嗯，不一次都不巡查吧，对吧？另外一个肯定要有，我们交的这个钱虽然说不高啊，但是它也包含了对于单间的打扫的费用。你肯定要给我打扫，这个打扫屋里的打扫肯定不是老人自己打扫啊。那我都住养老院了，那你是不是日常的保洁清扫记录他得有啊？所以说如果对方拿不出地面清洁记录或者是夜间巡查记录，那么他就管理疏漏了，那么这个责任的比例就会倾斜到他是占主要责任。嗯
7: 嗯，我可以说吗？
0: 嗯，你说。
7: 就是我姐，因为她能自理嘛，我姐就经常说打扫卫生都是他俩打扫，因为两个老人嘛都能自理，
0: 所以就得看服务协议嘛。我不跟你说得看服务协议，协议当中应该要写清楚的，正常住养老院打扫卫生不应该是他们打扫吗？是吧？就是我们虽然说没有护理协议， 因为咱们是完全自理老人，没有护理协议，但是也有日常的服务协议啊，对不对？他得给咱们一些服务服务啊。
7: 没有啥协议。
0: 入住没有协议吗？入住不签一些东西吗？正常要签的呀，肯定要签的呀。
7: 签一些东西，签也很简单。
0: 那你这个东西也是依据啊，它代表着我们彼此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啊，对不对？我们现在要想的内容是要尽量想对我们有利的，
7: 嗯，
0: 而不是对他有利的，是这样的一种思路，
7: 嗯，
0: 是不是？是这样的思路。那这样的思路，我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拖鞋，咱们随便举例子，拖鞋是养老院提供的还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我只是举一个小例子，你明白是什么？如果是咱们自己带的，拖鞋是我自己的，那首先跟他就没有关系。我们之前遇到一个例子呢，是浴池提供的拖鞋不够防滑摔倒了，那么这种他是获得浴池的大部分赔偿了，能明白？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地面的材质，那你地面的材质是不是卫生间，是不是防滑的这种材质，这个也很关键的。然后以及是不是在这个浴区啊，在老人洗澡的话有没有设置比如说挡水条啊之类的，你不能让这个地面始终是湿的光机的，大概是个意思。还有就看什么，要看夜间照明，夜间有没有照明的灯是不是完好的。其实这些有很多细节的，但是都是因为你看不到监控，你看不到监控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还原嘛。所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就是要举证自己，我们已经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说我的拖鞋也是防滑的，然后我自己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得尽量的去证明医院这边是有问题的。医院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医院能不能够证明地面是干燥的，它有没有夜间巡查，有没有及时的24小时之内的多次保洁，是不是？就这些，包括医院它能证明比如夜间有夜灯，是不是？包括它要证明我们的确在这个卫生间材质方面，什么地砖的材质，包括防水的材质上，我们都是选择的是适用于老年人的，我们得根据这个来去弄，才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维权。这个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内容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养老院他这边他跟你讲了，他说呢我们没有监控，那他下一步他有没有跟你提出一些方案？比如说他说那你把这个什么医疗票据啊给我呀、啊、之类的，有没有他出有说不说这些内容呢？
7: 他说这些票据，他说他有保险，让我们提供给保险。
0: 哦，那就是保险赔了呀，保险赔付你啊，这就是有赔偿啊，这不就可以有理赔流程了吗？
7: 就如果要是
0: 如果说保险赔的不够的，你当然就可以起诉他了，然后咱们就计算差值，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去计算一下差值，看看值不值得去起诉，或者值不值得去给他打电话去联系他。你先走保险去赔，因为他肯定会投保嘛，保险赔完之后然后咱们再看剩多少钱，但是你再回去住的可能性是不大，他不会收咱了，他不会再收了。
7: 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了。
0: 你就这样按照我的指导，你先去让保险去赔完之后算差值，咱们算一下差值到底是多少，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去打官司，或者需不需要去联系他，先算一下。
7: 好嘞。
0: 把你现在的票据啥的留存好，然后涉及到护理的话就是整理一下你的医疗票据，医疗票据这里边呢有咱们的诊疗费呀，这个就是最基础的医疗费用了，还有就是谁护理他，护理他的话呢咱们请了护工票据留存好，找正规的护工公司护工票据留存好。家人护理他的话呢，护理他的家人有没有职业，如果护理他的家人有职业的话呢，保留一下护理他家人的收入证明，也是提交给保险公司。
7: 就是我们上这个养老院他就有护工，
0: 不是养老院的护工，我是说你在就是住院期间，他是你住院期间你不得有护理吗？
7: 当时他也没住院，当时吧也没留我们，当时要手术就得5-6万块钱。
0: 那你这个不，那你咋赔呀？那你不是获得不了什么赔偿了呀？
7: 就是对，
0: 你们现在就得考虑要不要做手术，因为你只有手术才会有高额赔偿，但是这个手术不手术呢你们得听医生的，你可以到市五院去再去确诊一下，市五院对于摔伤还是比较专业的。
7: 那我再领他上市五院去，现在都三个月了。
0: 嗯，那他这个你市五院再看看吧，不行拍点权威片子啥的，看看他长的骨头长怎么样了。市五院吧，他的一些机器啊拍片啥的挺好的，然后对于摔伤诊断也是比较权威的。
7: 嗯，你有知道的大夫吗？
0: 市五院咱没有合作，只是知道市五院很好。嗯，咱们只有就是医大二院这边摔伤的，是医大二院应该是刘建宇老师。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像这种摔伤的话呢，还是看市五院更好一些，就是更对路一点吧，这么说吧。
7: 行行。
0: 所以就是他那机器啥的，拍片的机器啥的也比较精细，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骨头长什么样了。但是你这个就获不到多啥赔偿啊，你在家里边静养，你说能有啥赔偿啊？
7: 就是在那个养老院。
0: 如果说你当时早点给我打电话，要跟我告诉你，那咱们就得商量做不做手术，就直接上五院去，就得看做不做手术。你做手术的话，就涉及到这手术费用，保险公司就都赔了。
7: 这电话太热了。
0: 嗯，你就得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7: 嗯嗯。
0: 那你要不做手术的话，你获得赔偿金都太少了。你在家里边静养能获得啥赔偿？
7: 就现在这点事儿，他们都不给我解决。我其实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我们冲着1800去的，现在呢，他给我们撵出来就变成3800了。我就这点事儿他都不给我解决。
0: 他有保险啊，人家要投保的话都是退到保险的，就是你早给我打电话，我就会帮你捋清这个思路。我为啥跟大家说你们要早跟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这个事儿怎么办更好。我们首先要决定的就是我到底要做不做手术，这个事儿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么做不做手术，咱们就可以找权威医院，对不对？我告诉你到哪儿去做这个会比较好。那么这个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得讲第二步，第二步到底有谁出钱？那么咱不讲了吗？他投保的话，那当然保险公司出钱了呀。
7: 哎呀，
0: 那你保险公司出钱了，那你还在意5万还6万吗？如果这5万6万都保险公司全都给你报，你管他是5万还是6万呢？
7: 太难了。
0: 保险公司理赔是不难的，
7: 就走到哎呀，反正打热线吧，也真的是很热。
0: 是，所以我才跟您说，就是错过了那个时机，但不代表现在不能做。就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重新复盘一下，因为你三个月还是具有连续性的。
7: 好嘞。
0: 你三个月其实还是证明我这个伤是上次摔伤导致的呀。对不
7: 对，
0: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回到市五院，我决定让市五院去给你拍一下片子，看看首先看他骨头长什么样了，
7: 好，
0: 然后再判断一下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因为这个东西咱说句不好听的，他得他儿女去定这东西，就是要是拍板的话他必须家属签字的。
7: 嗯，我姐夫去世了，我姐夫活着的时候呢，我就是过得好赖吧，我们也不太伸手。
0: 那他孩子呢？他不得有孩子去给他拍板做决定吗？
7: 对呀，我姐啥也没有，就我姐夫去世的时候孩子都没来。
0: 孩子为啥那么无情啊？
7: 没教育好呗。
0: 有矛盾呗，那意思是不是？
7: 有啥矛盾？就
0: 那他爸去世他都不回来啊？
7: 对，就是我们给他抬出去的。
0: 哦，我的妈呀，那这孩子可挺狼性啊。嗯，
7: 是呗。
0: 那就得你们能拍板做手术吗？
7: 啊，
0: 我说那你们能给拍板做手术吗？
7: 那咋整？如果要是需要，那你说咋整啊？
0: 行，让市五院专家给判断一下好不好？但是咱没有，的确是没有市五院专家的名单，咱们在网上看一看吧。在网上给他查一查什么权威的主任啥的。但是五院对于摔伤治得好，片子拍得好，这个是共识，这个就是医疗行业的共识。好不好？医大的大夫他们也认同的，所以你可以到那再去看一看，确定一下。实在是市五院找不着大夫呢，你再问我，我再给你看看医大二，再给你一个备选的一个大夫。稍等啊。
7: 好，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正在给你看。应该就是刘建宇，你没记错。医大二院骨科骨医科的主任刘建宇教授。他也很专业，就是如果你五院这边找不着，你就上医大二，你挂骨科刘建宇，建设的建，宇宙的宇，你问他一下，他到底值不值得去做手术，评估他的年龄和恢复情况来判定。好吧。然后一切费用你就启动保险。
7: 好，
0: 就跟保险公司对接。你做手术之前，你先联系保险公司。
7: 好，
0: 你先跟保险公司确定我的医疗的连续性，就说我们三个月前摔倒的，然后怎么看的，怎么治的，现在还是走不了，医院已经出具报告，我们得做手术了。然后福利院让我们联系你们。

0: 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酱呢，首先就是口感上它不咸不辣啊，它这个口感是适中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酱呢，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去吃，而且呢，家里边用处多多。今天咱们听众朋友说，做炒菜的时候啊，用这个酱来去调味儿；做炖菜的时候用这酱调味儿，或者是在家里边做一些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打饭包啊，都可以用上这个酱。尤其是这个酱呢，夏天的时候，咱们就是煮面条啥的啊，就拌点酱。煮点过水面条，放点黄瓜丝儿，都是非常好的。打开罐就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牛肉，而且呢吃法很多，主要是它呢价格优惠，也很实在啊，真材实料。做点什么凉拌菜啥的，拌点黄瓜豆皮啊，拌点海带丝儿都用得上的啊。听众朋友如果在家里边想备这个酱，咱们听众说3天一罐、2天一罐的也很多的。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接下来是无线听众朋友，无线讲家里边年轻人申办低保的事儿是吧？无线上49岁赵女士吧，赵女士你好。
1: 你好，春和老师。
0: 嗯，您说。嗯。
1: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侄子，他是21岁，智障，他母亲呢是事业单位的，他父亲呢是企业的一个合同制的工人，然后呢。我们现在目前每个月有个100块钱的补助，现在我们在当地啊申请了几次办低保，然后呢都被拒绝，拒绝的理由呢是因为父母有工作，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这个该怎么办？
0: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算是咱们以残疾人单独申请的话，他之前要审核这个家庭多地，首先要这个家庭必须是低保边缘家庭才行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家庭他就不是低保边缘家庭，嗯，所以就比较难，难度比较大。
1: 嗯，

0: 现在是二胎，他下面还有一个孩子，这个也不具备吗？
1: 他要看收入的呀。
0: 啊，那这个有个具体的线吗？比如说母亲的事业单位，他能达到工资标准多少？有这个具体的
1: 他
0: 一个
1: 是哪
0: 指
1: 个
0: 标。
1: 城市？我给你看看他那个城市。
0: 北安。
1: 北安。
0: 嗯。
1: 稍等啊。
0: 嗯，好。
1: 他要核算全家收入，核算全家收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他要，低于低保标准的话，我看一下，月均在700左右吧。若按人头来算的话，
0: 啊，就是每个人
1: 对，每个
0: 每个
1: 他
0: 月，
1: 是他对他是均到人头上嘛，就全
0: 哦，那
1: 家
0: 就是，
1: 月人均收入低，这个才有机会。对，而且家里边还有财产呢。还有住房啊、机动车呀、存款呢，他都得看的，所以就感觉上是有难度，因为他的父母的工作都比较好。
0: 嗯。那庆红老师，像这种情况，这个孩子他是完全，必须有人常年的照顾，因
1: 他
0: 为，
1: 是几级残呢？鉴定上一级了吗？一级残、二级残？
0: 鉴定是二级，
1: 鉴定上是二级残。
0: 他不能自己如厕，也没有一个表达能力，衣服也不会自己穿，
1: 那你
0: 他只
1: 还
0: 能
1: 可以
0: 听。
1: 从另外一个角度申请，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咱们说的失能。哎，那是失能，他是老人，一般是失能老人有护理补贴，失能的年轻人有没有？这个可以问一下当地。他
0: 也
1: 也可以按
0: 是，
1: 照失能，如果失能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补贴的。
0: 那这个应该是多少？
1: 这个就得上民政厅小程序去看看一下黑河当地的申请路径，就那个小程序叫民政通，我给你看一下。我上一下民政通啊，三个字儿，民政通小程序，这里边就有关于失能的。稍等，但是它是养老服务，你看，它一般是指年龄比较大的。稍等啊，你可以到时候看看，看看它这个，你看它是居家养老服务，它这个必须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政策的规定，但老年人。它是指经过评估，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可以申请的养老服务，然后给相应的消费券。
0: 有消费券，
1: 对，它是有相应的消费券。所以从您目前上来看，感觉是有难度的，因为他的父亲母亲的收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且是中等收入吧，咱不能说是高收入啊。像这种就是父母收入稳定，因为一个是事业单位，一个是企业嘛，相对来讲呢，这个收入肯定是高于低保线了，所以他这个家庭呢不会被界定为叫低保边缘家庭。那么，这个智力残疾的二级残想要单独作为单人户，作为政策倾斜申请，就是非常有难度的了，一般当地民政会拒绝的。因为还要考察家庭整体的存款呢。这个情况，对，是，你看咱们说嘛，虽然说咱们国家政策允许重度残疾人一级、二级单独申请，但是在各省市执行过程当中，普遍增加前置条件，就是该残疾人必须是低保边缘家庭。那么什么低保边缘家庭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收入比低保线高，那么一般它会有一个低保边缘，比如，有1.5倍或者是2倍的一个确认。明白这意思吗？如果说父母呢，他这里边又有事业编，又有企业稳定收入的，那么家庭的人均收入应该也远超过黑河，咱们就按城市来算，就按城市来算，他应该都超过低保线的2倍了。低保线2倍的话，一般就是人均1400，人均1400，他四口人嘛，不是？四口你算吧，四口月的话就是1400要乘以四呗。5600，他俩工资加在一块儿，我估计会超过5600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
1: 对，
0: 超，
1: 但他会超过，所以是有难度的，因为他这个事业编和企业收入，他是一目了然的呀，是不是？这东西是很好查的呀，所以只能是咱们办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00那个是有的，其他的 就没有啥了。其他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居家照料补贴。这个居家照料补贴呢，一般都是给老年人的，像这种年轻人21岁能不能申请，可以问一下黑客民政。
0: 好。
1: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申请。
0: 好。
1: 对不对？
0: 嗯。
1: 这只能看这个了。其他的我认为很难。因为这个事儿吧，咱们之前跟多地民政都沟通过。嗯，前一段时间不是大家说那个什么，咱们社会救助新的法规的实施吗？然后就在问我说，残疾人能不能单独申请？后来我们跟多地就多个地市的民政联系，就是他还是要考量这个前置条件，就是低保边缘家庭，就低保边缘家庭里边的残疾人可以单独去申请，就是审核他的情况。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收入，他还是有界定的。我们就可以其实简单理解为，如果父母有稳定收入，经济条件比较好，他的孩子尽管是二级残也很难获得低保，就可以这么理解了。好不好？
0: 好。那听说老师像这个，
1: 那些这种的话，那就得给他看看上一些其他的保险吧。
0: 比如说。
1: 比如说，那就看投保一些什么未来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些养老保障的一些保险啊。对吧？要不然他以后不得指望着兄弟去照顾他吗？他家里不要老二了吗？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要老二的话，父母就有一个前瞻性啊？你就看看他这样是不是？如果咱说低保，未来就一肯定是没有可能了，那咱就得自己想办法给他整份工资啥的呀。
0: 对，
1: 是不是他老了，他得有个什么保险呢啥的，要不然就老了之后呢，看他够不够住福利院的条件，那就得等说父母啥的都走了以后才能考虑这个事儿了。那你说指望他那个兄弟去照顾他，也有难度吧？你说是不是？所以父母呢就得为他，就如果家里边有条件的话，就看一看算一算，是不是可以适时的去给他交一些保险，让他到老了能开点钱。开点钱的话，这个钱哪怕到时候他兄弟给他送到养老院里去呀，是不是他那个工资啥的就能支持他住养老院呢？反正就得考虑的长远一点吧，我觉得是这样。这个现在目前能做的事儿呢，因为他那个年龄呢也不至于，他可能就得到这个孩子可能到啥时候咱们去考虑这个事儿，到他40左右再去考虑就行，就来得及。是不是？你就跟你姐说吧，你是你姐家孩子吗？
0: 对，是。
1: 你就跟你姐说，就是说到40左右的时候，咱们再根据家里边的经济条件和当时政策调整来去决定给不给孩子去交养老保险。现在是暂时不需要的，你交那么早也没有意义啊。因为这个孩子多年轻啊，他刚20出头，你现在是完全可以不用交的。然后我的意思是，没准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我们讲现在社会救助体系都是在完善的，你再等20年。那个时候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以及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程度就不一定了。也许再等20年，他就纳入到里边了，就可以给他开钱了。是不是残疾人福利待遇提高了，或者是这个钱就涨上去了，就不是100了，可能是几百了。那就不见得就非得给他去交养老保险了。只是说咱们就要观察着看。总结一下吧，现在呢咱们就应该去申领补贴。再有一个呢，你问问当地凭这个二级残政府有没有全额的这个医保的补贴。
0: 这个目前有。
1: 是不是应该也有，基本上就是这个有医保补贴和残疾人补贴，是不是？再有就是我说的，我想的那个，就是跟黑河当地的民政或者残联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居家照料补贴。如果有居家照料补贴的话，一般补贴的钱是跟父母收入无关的。把这些都弄到手之后呢，再去观察个10年20年的，万一政策发生改变了，到时候没准咱们就也不需要交保险啥的，他就能还有更多的钱呢，是不是？行，
0: 好
1: 啊，那好，聊到这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好不好？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利用大家打电话的时候呢，我再为您介绍一下，如果大家呢是想要到一大二院去看一下郭勉老师，他是专门治疗偏瘫的一位专家教授。郭勉老师呢，现在是一大二院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知名的教授，他是全国在偏瘫治疗领域很知名的专家了啊！包括咱们很多外地患者，他都是在那个网上看到的郭老师的一些事迹啊，或者是一些比如说像抖音一些视频呢、都慕名到咱们哈尔滨找郭老师去治这个偏瘫。 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也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他的成果是非常多的，包括发了。

0: 表了很多高水平的科研文章。他呢擅长用微创的方法治疗偏瘫。中风之后的偏瘫呢，老百姓的土话就是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道跨框，是不是？这些疾病呢，以往咱们单纯的你通过运动康复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现在都可以转而去做微创，做微创手术了。那么到医大二院去找郭敏老师做这个微创手术啊，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包括呢，像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三叉神经痛啊、面抽啊，或者是咱们叫面肌痉挛呢、脑瘤啊，就是凡是神经外科，也叫脑外科吧，神经外科去做微创手术的，那郭敏老师都非常擅长的，因为他主要的方向就是通过微创手术去做神经外科治疗。那么挂科室呢，就挂神经外科，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敏医生，他是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郭呢就是郭达、郭冬临的那个郭，敏呢是加冕仪式的敏，敏字呢上面写个日子的日，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郭敏医生，医大二院神经外科郭敏医生，主要看的疾病再来重复一下：偏瘫、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和脑瘤。凡是想做微创的，就礼拜一、周一上午挂医大二院郭敏老师的号，见到郭主任你就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啊，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吗？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廉租房的事儿是吗？二先生，白阿姨，白阿姨你好，白阿姨啊，电话接通了。您那个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好啊？一直在噔噔响。白阿姨，我先把你电话切走了，要不这个你的手机影响咱们节目进程，好不好？你调整完之后你再打进来就可以了。三先生，75岁，张女士，张阿姨你好，张阿姨不讲话，电话。哎，你好，您说。风湿是吗？
1: 我想让你帮我推荐一个，就是医大二院风湿免疫科比较权威的大夫。
0: 李英男老师。
1: 孩子今年刚50岁吧，他是强直性脊柱炎。
0: 嗯。
1: 然后呀，现在没办法，多次就医也没有找到好的大夫。
0: 李英男。
1: 想让你帮。
0: 李英男老师，我本人跟他通过电话，请教过问题，他诊疗态度非常好，很专业，但是呢。咱们还是要说不保证医疗效果，因为这个东西要结合病情去决定。但李老师呢，他起码能够把这个病情来龙去脉事儿能跟你说清楚。嗯
1: 嗯，
0: 木子李，英雄的英，男呢就是木字旁加上南方的南，李英男老师。
1: 好好、
0: 啊，
1: 那我们到那就提你就
0: 没问题，因为我跟李老师通过话，我俩通过话。嗯，因为
1: 啊，那行，
0: 对，有一些
1: 那
0: 个对，有一些免疫科的问题，我曾经问过他。嗯。
1: 以前去了多家医院，各地也都看了，现在最近他又犯了，现在疼的特别厉害。
0: 嗯，去问问吧，好不好？
1: 好，现在好了、
0: 啊、好，再见啊。好，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下一位呢，请听您四线听众朋友您好，四线苏先生吧，是不是？苏先生不讲话，四线我要切出了啊。您不讲话，我没有办法在这儿长时间等待您。大家现在打直播电话，现在还有10分钟时间，快速打啊！下一位五线胡先生，胡先生你好。
2: 哎，你好，秦昊老师。
0: 嗯，胡先生您说。嗯。
2: 你昨天我去挂那个郭敏老师的号，我说我是脑梗。
0: 嗯。
2: 他给我看了说我这个问题不大，恢复的挺好。
0: 嗯。
2: 因为我这现在我下肢吧。
0: 嗯。
2: 我上次是不是心梗也犯了？我就。
0: 嗯，
2: 做心梗时候做下肢动脉狠的是，咱说是堵了还怎么的
0: 啊、哦？那你就上血管外科，上医大一血管外科，让韩志阳老师给你权威诊断一下。
2: 血管外科啊？
0: 对，韩志阳。
2: 韩志阳，他主任呐、啊。
0: 对呀、啊，韩志阳老师，他是专门看咱们下肢血管的。
2: 行行，那我挂他号。我昨天我挂他的那个郭明老师的，郭明老师，你说你这个。
0: 他就说你脑梗这边恢复的不错，就像我跟你说的，他如果认为你恢复的好，他是不会给你做这个做微创的，他不给你做手术。对，
2: 我想手术，他说你就不用手术。
0: 对，你不是说非得想手术他就给你手的，他得是一定得看你的病情，因为郭老师他在这方面是咱们全国权威专家嘛，他会判定你到底应不应该做。嗯，是不是？
2: 我就上医大一韩志阳啊，
0: 医大一血管外科韩志阳啊。
2: 对
0: 对对，
2: 好
0: 好，哎，再见啊、哎哦！行，您这个到郭老师那看了，咱俩之前定的时候我就感觉他应该不会给你做，嗯，因为你那个情况吧没那么严重，他一般就不给做啊、哦。 另外大家想要去新疆旅游的话，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一下好不好？新疆旅游现在报名的话有限时的优惠价格，每个人呢会给大家减一个应该是电台的一个优惠价，有的铺是减300，有的铺减600。这个具体的这个优惠呢咱们跟海兰确定吧，行不行？我就不在节目当中浪费大家时间了。出发呢是在八月的中下旬出发，应该是8月20多号，预计火车开动时间呢是8月27号。这个时候呢新疆特别美，很漂亮，再加上呢孩子们开学了，景区人又没那么多，咱们中老年玩起来很舒适。咱们会在整个19天的行程里边去东南西北疆全都游览得到。就是东边，新疆的东边是哪儿啊？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哈密，包括呢魔鬼城、回王府、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面是哪儿呢？西面就是咱们俗称的帕米尔高原、白沙湖、卡拉库里湖。那南面是哪儿呢？南面就是库车、喀什、阿勒泰、布尔津、伊犁啊这些地方啊。就南面呢是库车和喀什，北面呢是阿勒泰，包括伊犁和布尔津。景点景区方面呢，就是南面和北边呢有什么独库公路啊、天山神秘大峡谷啊、大囊城啊啊，还有呢热斯坦老街呀、像喀什的古城啊、香妃园啊、喀纳斯啊、卧龙湾、神仙湾、月亮湾呐、五彩滩、禾木啊、那拉提呀、赛里木湖、果州大桥、霍尔口斯口岸，就是它这边吧，就整体的咱们这个行程是东南西北，把新疆全都玩遍，玩19天呢，因为天数长啊。还有敦煌，咱们又去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呐、宁夏的沙坡头啊、内蒙的腾里沙漠呀、通古草原呢。各位听众朋友，我这个景点不给大家展开介绍了，好不好？就允许我让大家跟海兰联系一下，因为呢，咱们这个行程吧，天数长，玩的景点多，还涉及到价格，价格呢有4000多的、5000多、6000多、7000多、8000多、9000多的。为什么差价这么大呢？它主要取决于你选什么铺。因为19天呢，咱们有一个专属的铺位，火车开起来你在铺位上住，火车呢开到景区附近的那个火车站，那咱们就在景区附近找酒店住，它是酒店入住加上火车卧铺住宿二合一的，所以说这个卧铺的费用决定了你的报名价格。如果你选软卧，那肯定贵呀，你选硬卧便宜啊，你选硬卧上铺最便宜，对不对？所以这个得根据你的需求来去决定，越早报名越好，因为涉及到铺。等到你要是蹭到后边报名，这铺都被别人选走了，你想选一个软卧下铺它也没有了，对不对？可能就被别人抢空了。再有一个呢，咱们这个行程呢还有景区的门票优惠，不同年龄优惠价格不一样，70以上一个价，65到69一个价，60到64个价，60周岁以下一个价。所以这个东西呢，火车专列旅游报名就是稍微计算价格上要由咱们专业的主持人海兰去给你介绍。这个我就不会给大家计算，因为它涉及到您家几口人怎么分铺，多大年龄才有一个最终的价格，好不好？总之呢，这个行程就是走的天数长，玩的景点全。您如果说我此生就去一次新疆，你就选这个，因为它东南西北都能玩的遍。报名电话呢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您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为啥找咱主持人海兰呢？因为他之前啊，他就带过队，就这个行程他亲身带大家体验过，就从头到尾每一个景点他都玩了遍，所以让海兰呢给你介绍一下每一个景点的特色是什么，他都知道的啊。15045804664，咱们主持人海兰的电话和微信都是这个号，我建议您呢还是最好加微信，因为微信说的详细点，再给你发一点行程啊、路线呢、或者你上的朋友圈看看以前那个新疆游的照片啊，都可以的。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呢，在三线说接到诈骗短信了，是吗？赵女士，赵阿姨您好。
3: 哎，先生你好，我刚才那个接一个短信哈，往顶上写那个华泰保险，尊敬的赵树梅，你哎，我看我在念啊，尊敬的赵树梅，感谢你的投保单嘛，就是那什么乱七八糟多少号啥的，完底下就写华泰客服热线，完了电话号、保单，电子发票巡查，完我就先问你那个这个没事吧？
0: 你不是没有任何点击吗？
3: 啊，
0: 你不是没有任何点击吗？就不要点。
3: 我 没有没有，我、
0: 嗯、
3: 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你告诉不点，我从来不带点的，没事哈，
0: 嗯、没事的，
3: 不点，
0: 没事的
3: 啊。那行。
0: 然后华泰保险呢、
3: 啊谢谢，
0: 它是一家专业的保险公司，它那个电话我跟你说，
3: 啊、
0: 它的电话呢，官方电话是95509、
3: 啊，
0: 你看
3: 他
0: 给你的电话是那个号不？
3: 他就写的400-60-95509。
0: 嗯，那也差不多、
3: 啊、
0: 因为它尾号是9509，你可以呢、
3: 啊、
0: 一会儿你可以打它的95509、
3: 啊、
0: 你去核证。
3: 那我不敢打。
0: 行，反正你要自己没点击过就没问题。
3: 没点没点没点。
0: 嗯，行，那你要能确认自己从来没点击过各种链接就
3: 没
0: 问题。
3: 没有没有，我从来不点。
0: 行，那咱们就观
3: 察。你
0: 听我说、
3: 啊、
0: 那咱们就观察看。观察看一个月、
3: 啊、
0: 如果说你产生了不知名的扣费。到时候咱们那个扣费那里边就会有是不是华泰扣的、
3: 啊、
0: 如果是华泰扣的、啊、到时候你给我打电话我管他要也行。
3: 那行，谢谢你啊，
0: 行不行？
3: 谢谢、
0: 你自己不敢打、
3: 啊、
0: 到时候 你就观察着看吧。 啊好嘞
3: 啊，行
0: 好，再见
3: 啊，特就行、
0: 嗯、没事、
3: 啊、好，谢谢，
0: 好，再见。好，咱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六线，六线上是白阿姨。白阿姨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我这事吧，我刚说了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听没听见。
0: 我肯定是没听到，因为你电话都没接进来，你的电话刚接进直播间。
4: 不是跟我说的。
0: 对，刚才咱们说话是跟别人说的，现在才跟您说，才轮到您啊、嗯。
4: 啊，我一听也不对劲儿啊。
0: 对
4: 呀、
0: 啊，你跟那跟你那事儿都不是一个事儿啊，是啊，嗯，你遇到啥问题了？
4: 这个我跟你说吧，我简单的说，你们看这时间都要下班了吧？
0: 对，还有两分钟。
4: 那个，我简单跟你说的，我这是咋回事？我今年88了。我在那个保利城住，这是廉租房。嗯，我这工资是3200，完了吧，给我整一级的。我去年嘛，完了还出车祸了，法医鉴定九级残废。这样情况吧，我一个人没有人，完了那个租房子的那个公租房的人来收费，都告诉我，人都可怜我，说的你怎么不找那个社区像你这样的还能一级吗？我说那我也不懂的呀，我岁数大了。
0: 您就这样，如果要让我替您去问一下的话呢，您这两天准备好社区电话，准备好之后呢，我帮您跟社区沟通一下，看看对您的评级啥的有没有些变化。您这两天就去打听社区电话就可以了，打听好之后给我打进来，我去连线他，咱们俩跟他商量一下，听明白了吗？
4: 啊，打什么电话？
0: 你自己去准备社区电话，准备好之后来找我，我联系社区，听懂了？
4: 我没听，我没
0: 听。那你听不懂吗？没明白吗？没有办法了，到不了是转到场外吧，转到场外，转场外，转场外，给他转出去。嗯，
4: 能不能？
0: 转出去再说吧，是不是一会儿我那个下直播再跟你嘱咐两句啊，因为咱们今天时间马上打点了啊，想要订咱们山楂丸可以补一单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 较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
5: 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8: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9: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13: 哎呦我的妈！
14: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5: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6: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7: Hello, yeah!
18: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9: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中游玩聊一聊，
1: 社会新闻瞧一瞧，
2: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
3: 东北一家人。
1: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0: 我是二哥小新。
2: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 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2: 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1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西南风是3级。明天呢是雷阵雨，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30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南风12级。周五呢是雷阵雨转阵雨的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2度，东南风是2级。
0: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可以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哪条热点新闻事件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来给我们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2: 没错，咱们来关注一下，说7月21号，哈尔滨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了关于征求关于调整我市城区供热的起止时间的决定。有关意见的通知呢，已经下发了。为了改善民生，满足人民群众用热。

0: 热的需求，经过研究决定，将哈尔滨市供热起止时间由当年的10月20号至次年的4月20号调整为当年的10月10号至次年的4月10号。那请于2026年的8月21号前将修改意见呢反馈市住建局，然后呢，邮箱是 zfggrc@163.com，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嗯，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哈。说哈尔滨市博物馆高颜值的文创冰淇淋上线了。哎，这个夏日逛街打卡必备的啊，一定要去买一只，因为它的种类很多，哪个都很好看。盛夏赴哈博，解锁专属冰城的清凉浪漫。哈尔滨市博物馆全新系列文创冰淇淋方寸甜蜜冰城夏都是重磅上线，把馆藏文物、百年建筑与城市情怀凝于甜蜜冰品，多元口味搭配特色造型，让游客边游馆边打卡，把千年馆藏风物凝作舌尖清凉。这馆内两大建筑主题冰淇淋是各具风味，最美一号楼，哎，这个文创冰淇淋呢选用的是真人巧克力口味，复刻了精致的雕花，浓郁可可相搭了啊，这个仿文艺复兴时期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个古建二号楼文创冰淇淋呢是清新牛奶香草味，还原了中式阁楼那个飞檐翘角，奶香柔和绵长，站在建筑实景前同框拍照，建筑与雪糕是相映成趣，定格独属于哈博的打卡大片，一眼读懂哈尔滨中西交融的建筑美学。深挖金源文脉与馆藏珍宝，文物系列冰淇淋复刻馆藏精髓，还有那个双鱼青铜镜文创冰淇淋是海盐芝士口味的，那个叫成安宝货银锭文创冰淇淋选用的是丝滑牛奶香草味的，还有清代龙袍文创冰淇淋选用的是牛奶草莓风味的，你看一看啊啊，哪个都挺能好吃的，并且它真的是啊相应成趣。别忘了啊，吃完买完这个冰激凌，先在原建筑物那里拍个照打个卡，再来享受清凉与美味。
2: 你得早点打卡啊，打晚了这个冰激凌就化了啊。之后呢，
1: 速度快点，
2: 对，得快点啊。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说呢，长期眼干发痒、频繁揉眼、床品的那是久不更换，竟会让眼睛啊滋生大量的螨虫。最近呢，这个事儿呢发生在了36岁的于先生的身上，因为呢持续半年的眼部不适，近期呢视力骤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检查被确诊为呢叫双眼蠕形螨睑原眼合并干眼症。你看这个病名还挺长的。那医生呢通过抽检呢就发现了其睫毛的毛囊当中啊是布满了活的螨虫，推算一下这双眼螨虫的寄生量呢可达到数百到上千只，而随意的揉眼、床品呢长期不更换等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导致的病因的主因。那医生也是提醒了，眼部的螨虫感染易和呢普通的结膜炎易混淆，那容易啊延误治疗或者是损伤角膜影响视力，出现相关的不适啊需要及时的去就医，并且养成良好的眼部以及呢个人的生活习惯。那同时呢医生还是提醒了，说近年来呀这个眼部螨虫感染的患者呀数量呢是明显增多，这和生活节奏加快、长期化妆却卸妆不彻底、过度用眼以及免疫力下降等因素呢是密切相关。那免疫力低下呢以及个人卫生习惯欠佳、长期化妆却卸妆不彻底、有脂溢性皮炎或者是玫瑰痤疮等皮肤问题的人群尤其是要警惕的。他也是呼吁，如果出现眼干、眼痒、晨起眼睑黏糊，还有呢就是个睫毛的根部啊异常分泌物或者是睫毛莫名脱落，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应当呢及时就医明确病因，同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眼部的清洁啊，这个大家呢都得注意。
1: 嗯，稍后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4: 放假了，放假了，小红小刚，我们去哪里去耍一下呀？
1: 一定得去爬山呐！
4: 哎呀，爬山爬山的，
1: 哎呀，
5: 我
1: 天天听， 我天天听那远山呼唤我。
4: 爬啥山呢？你就想咱爬啥山能不热还凉凉快快的山，咱得爬那种高山是不是？
1: 行啊，高山我也能爬，就是你们俩胖子能爬的山我都能爬。
4: 胖子能爬的山有缆车吗？得找那种有缆车的山。
1: 坐什么缆车呀？坐缆车就失去爬山的意义了。
0: 谁到了？
1: 我跟你说，咱要爬就爬点有意义的山
4: 啊，
1: 爬点就是这个山爬了之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长了一些见识的山，
4: 哎，
1: 知不知道？
4: 我知道了，爬峨眉山。
0: 峨眉山，
1: 峨眉山可以啊。
0: 猴子，
4: 峨眉山行。我跟你说，最近的电影可火了，里面就提到了峨眉队，咱就去爬那峨眉山去。
0: 张无忌吧？
4: 啥张无忌呀？说的那是功夫女足，咱去爬峨眉山去。然后峨眉山上有猴，咱看猴去呗。
1: 可以啊，咱还能跟猴子拍照吧？
4: 那可不，我可喜欢猴，我就属猴的。
1: 哎呦，我跟你说，猴子是不是愿意吃香蕉？我给他买香蕉吃。
4: 我给他买麻辣烫，我看猴吃不吃。
1: 我去投喂。
4: 这就是峨眉山呐、
1: 啊，哪有猴子呀？那网上说的吓人虎道的，我盯着一兜子香蕉都没有人，没有猴。哎，
4: 树丛子动了，
1: 不是，
4: 这猴来了，
0: 咋回事啊？
1: 不是。给你一个就行，
0: 哎、抢了！
1: 怎么把我
4: 钱包抢包了？抢包了！抢包了！哎呀妈，我包！哎，我包！哎呀妈，我包里有钱包啊！哎呀妈呀，抢走了！都怪你，非要爬什么峨眉山，那包都抢没了。
0: 不，你要爬的吗？
4: 我要爬，谁知道猴猴是这么厉害呢？那猴、啊，
1: 我寻思都给他准备香蕉了，他就吃香蕉就得了呗，怎么又抢手机又抢包的呢？这可怎么办呢？
4: 不行，我咽不下这口气。咱得想个招，我必须得治这些死猴子们。
1: 你能想啥招啊？
4: 你有啥招没？咱看看咋能把猴给他克住。猴怕啥？
1: 咱赶紧去找工作人员吧，赶紧回家去补手机卡去吧。
0: 我查一下啊。
4: 猴怕谁？
0: 猴怕蛇。
4: 猴怕观音菩萨。哎，猴怕蛇，我也怕蛇呀，那咋整啊？
0: 哎，我有招了，咱整个假蛇，明天咱再来。我就不信了，这些小猴还能翻了天了。明天整个假蛇，
1: 假蛇
0: 吓唬的
4: 能行吗？
1: 你别说，
0: 猴太
1: 这是个招哎！我还寻思呢，猴怕蛇，你上哪去抓条蛇？你不也怕蛇吗？你敢拿吗？
0: 整条假蛇呗，
1: 玩具蛇，仿真的
4: 假蛇行。
0: 我家楼下就有卖的，
4: 我就不信了，咱这猴买的是通票，我必须治这些猴。
1: 小猴，我跟你说啊，香蕉先存你这儿，明天还我。
4: 来，猴来了，猴来了，快！快快偷蛇！
0: 我有点害怕，等会儿，
1: 慢点，这人手一只蛇，怕啥呀？我跟你说啊，
4: 那个树
1: 再说咱今天又没拿，没拿包，哎，不能抢手机，哎，来，你来呀你，哎，我这有蛇，我看你怕不怕？
0: 哎呀，你看给他们吓得都跑回去了。
1: 哎，你别说，
0: 这把真抓着
1: 疯了，你太厉害了，哎，他们真怕蛇呀。
4: 你俩再吓唬他，我给你俩拍个视频，这玩意儿发网上肯定能火。你快点
0: 来，
4: 你俩来，别动，来，我给你拍下来。
0: 哎，你来，小猴，
4: 峨眉山克猴子克星就是这条蛇。再也不敢来，哎，咱吓唬他啊！
1: 怎么样？你看我拿着香蕉，你都不敢抢吧？嘿，我有蛇。

0: 来吧，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新闻啊，就像我们刚才我们姐仨演的啊，说峨眉山的这个猴子的克星现身了。什么情况呢？说最近呢，四川的乐山有游客呢拿假蛇呀防身应对峨眉山的猴子，效果非常的显著。那景区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说这个猴怕蛇呀，那是刻在骨子里的 DNA， 看到蛇呢会有条件反射，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呢也会被识破，长时间如果发现人手啊拿的是假蛇，也会做出相应的判断啊。所以呢说呢，这个新闻播出来之后啊，我相信有很多朋友呢都会拿蛇去逗峨眉山的猴，但是啊，我们演完之后不一定有效果，猴可能也听了我们的节目，也有可能知道有这么个事儿了啊。
1: 万一的那个你拿蛇去，他把蛇也抢走了，
0: 那就得不偿失。
1: 这个不是一个招啊，这是网友发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你觉得是他的克星，但是没准儿啥时候把你蛇抢走了，反过来吓唬你呢，是不是？来，继续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去普及，咱们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继续跟大家分享咱们节目当中的福利品。最近好多人感觉这个盛夏时节，因为现在头伏马上就要过去，马上要入中伏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天气炎热，很多人晚上睡不好觉啊，白天心脏贼难受。那这个心肌细胞缺乏营养的，我建议大家试试咱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福利品。我们在身体内的心肝脾肺肾呢，都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的，尤其是心脏。为什么我说心脏需要大量的营养啊？因为它24小时不停跳啊。你晚上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除了心脏，其他的脾呀、肺呀、胃呀、肝啊，你的大脑啊、四肢啊、五官呢，都休息了，只有心脏给你去值班，对不对呀？24小时不停跳，这心脏要停跳了可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心脏它就需要大量的营养。心肌细胞需要的最多的营养就是辅酶 Q10 啊，辅酶 Q10 啊就是帮助我们去产生细胞能量的，所以我们的精力、体力、耐力才会增强。好多的听众朋友啊，心脏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到医院一查，做心电也没事，带24小时 Holter 都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做个心脏 CT 甚至连64排都查了也没啥事，但是呢就是稍微累着点了，生气了，着急上火了，整个身体啊就拿不成个了，一点力气都没有，那心脏跳的都快跳到出嗓子眼了，就是突突、心悸、乏力，这些症状特别的多，对不对呀？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发现这种情况愈发的严重了。那于是呢到医院去看，医生呢没查出来什么毛病的情况下，可能医生就说你回去吃点辅酶 Q10 吧。没错，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人目前都在吃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10。 辅酶 Q10 一组是10瓶，248块钱，24.8块一瓶，一瓶是3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吃一粒，10瓶是300粒，天天吃，每天吃一粒的话是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248块钱是吃300天的服用量。我告诉大家啊，我们身体的这个辅酶 Q10 缺乏，除了你的心脏会受到一些累积之外，你在身体的其他的很多的地方，包括你的肝脏、你的肾脏、你的胰腺里边，都是需要辅酶 Q10 的。正常人的辅酶 Q10 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所消耗的越来越多，那么你所吃到的大多数的红肉、坚果、沙丁鱼这一类的食物当中，黑鱼、秋刀鱼，这里边都有辅酶 Q10， 像西兰花、菠菜、胡萝卜、苹果都有辅酶 Q10， 但是这其中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有一些身体产生一些疾病的，需要服用他汀类药物降低胆固醇的同时，一定要补充辅酶 Q10， 因为它可以减少他汀类药物的一些副作用。如果说啊，中老年有一些神经性、退行性方面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有一些想要预防什么中风啊、帕金森氏综合症啊，对不对？咱们也在神经退行性系统疾病预防方面，也要身体需要的就是辅酶 Q10， 不能缺乏。身体当中辅酶 Q10 缺乏，第一个受到影响的就是心脏啊，就是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心肌细胞大量缺乏营养导致的一些心脏问题。所以说，如果说您呐心脏现在也是有这种症状，哎呀，谁在哪块大声说句话呀，你都会觉得吓一跳，心悸，或者什么东西扑通一下掉地下了啊，吓一跳，害怕。有的时候呢，稍微累着一点啊，这心突突的跳的都不行了。像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都要科学合理的去补充辅酶 Q10。咱们这个辅酶 Q10 呢，每粒是30毫克的，但是我建议大家 啊，这是中国营养学会对于大家的一个日常补充量。辅酶 Q 十不是含量越高越好，因为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会影响你自身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所以说呢，吃含量特别高的辅酶 Q 十要遵医嘱，咱们再吃，否则的话就吃这种含量低一点的营养素就可以了。咱们的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辅酶 Q 十，这个大家都知道，248块钱十瓶，吃300天的服用量啊，它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所以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就已经全线开通了，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都在吃的辅酶 Q 十，心脏养护的都非常非常之好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广州白云山静修堂是世界500强的企业，这个大家都知道，对不对呀？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想要预定的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缺少辅酶 Q 十，就缺少了给你心脏提供能量、提供营养的这样一个方式跟方法。所以说呢，第一引起我们心脏不舒服的，那就是大量缺少辅酶 Q 十所导致的。尤其是平时愿意走走圈的、愿意做一些体育锻炼的、体育运动的、跳个广场舞的，是不是？平时路走的比较多的，我都建议大家辅酶 Q 十赶紧吃上。如果说你的心肌细胞现在已经大量匮乏营养了，辅酶 Q 十赶紧吃上，248块钱十瓶，300粒，吃300天的服用量，一天几毛钱，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就行了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再付款就行。87996984，87996984，现货只有20组，能订上你就抓紧时间抢现。等我们现货订没了，就得等下一批到货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辅酶 Q 十的抓紧打电话，电话会特别特别热。遇到占线或者无人接听，说明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现在我就看到好多电话都在闪个不停了啊！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

0: 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
2: 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啊，这么一个事儿啊，说有一个12岁的少年，偷车赴约网友，开出30公里闯红灯被拦了。这家长一看定位，可是傻眼了。咋回事呢？上海嘉定一名12岁的小孩哥在手机 3D 模拟游戏上所谓的学会了开车，偷偷的开车去见一起打网络游戏的网友。他是实际上真的从嘉定把车开到了徐汇之后闯红灯方被拦停，好家伙，整整已经开出了30公里。7月5号晚上7时15分左右，徐汇交管支队2大队民警陆彦超、辅警刘运涛在执勤当中呢，发现一辆机动车存在闯红灯现象，当即将车辆拦停。这民警要求驾驶人摇下车窗之后呢，竟然露出了一张稚嫩的面庞。原来这司机竟是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民警当即将少年带离车辆，并将车挪至路边，第一时间联系其家长倪某某赶赴现场。倪某某接到电话之后呢，才恍然大悟，发现儿子和车子都不见了。他根据定位查询之后，赫然发现儿子竟然已经开出了30公里。不可思议的他急忙打车赶到现场，那是后怕不已呀。经询问了解，这名少年在手机上的 3D 模拟驾驶游戏当中所谓的学会了开车啊，不是真的学会了。当天呢，为了见一起打网友打游戏的网友，偷偷的拿走车钥匙，大着胆子从嘉定开车赴约。对此民警严正告知父子俩，年满18周岁方可申领机动车驾驶证，无证驾驶害人害己啊。民警同时还提醒广大家长，暑假期间家长要管好神兽们的上网安全和交通安全，杜绝类似危险行为，平安度过假期。
1: 嗯，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说这个因为夫妻的矛盾，一位父亲呢就不顾就读小学儿子的感受，屡次就将这个夫妻俩的感情不和呀，子女探望

0: 见面的机会呢也减少，夫妻二人呢在子女抚养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小林就夹在了中间，备受煎熬。2025年的11月起呢，老林多次使用极端的情绪来贬损性的语言，在小林的班级群、家长群以及小区的业主群当中发布信息，公开指责岳父母以及妻子一方无脑破坏家庭、霸占孩子、疏远老林和小林的亲子关系等等。这些言论呢迅速传播，让小林呢在同学和老师面前呢抬不起头，在邻居当中呢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奈之下呢，小林呢就向浦东法院呢提出了申请，请求呢判令裁定禁止老林实施呢家庭暴力，禁止其通过电话、短信、及时的通讯工具以及网络平台等方式呢侮辱、诽谤、威胁小林以及近亲属，并禁止骚扰、跟踪、接触小林以及近亲属。面对于儿子的指控呢，老林就开始辩解了啊，说本案的发生呢是因为这夫妻俩呢在这个子女的教育、生活安排方面的存在分歧所致的，涉及到对于小林的监护权的行使，自己在群内发帖子呢是因为感情啊破裂了，然后探望权的受阻引发的维权行为，并非是针对儿子，且若支持禁止接触申请呢，将实质呢剥夺对于小林的监护权，请求法院的驳回。那最终法院怎么判的呢？咱来关注一下。浦东法院呢经过审理认为，老林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是超出了正常的家庭矛盾的表达的边界了，其忽视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多次使用情绪极端的语言，将家庭的隐私发在了儿子的班级群、家长群和业主群，鉴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信息传播的瞬时性、所在的群组的社会性，该行为呢是侵犯了小林的人格尊严以及隐私权，严重影响其学习生活和身心健康。老林的行为呢是符合家庭暴力当中关于精神侵害的认定标准，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暴力。那法院据此呢裁定禁止老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以及在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等方式呢骚扰小林以及近亲属。法院同时指出了老林与妻子之间呢因为抚育问题产生的矛盾系偶发冲突，并无证据表明老林具有持续实施肢体暴力的危险。老林呢作为父亲依法呢是享有探望监护小林的权利，小林呢也是亦应该享有来自于父母双方的关爱，从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原则出发，所以法院驳回了小林要求禁止接触的申请部分。哎，这个事儿是这么判的，咱们也是以此为戒，多去了解一下啊。
1: 大兄弟老姐们们，唠嗑时间到，
2: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3: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4: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3: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2: 有用又有趣的新闻解读，
4: 尽在东北一家人。
5: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0: 哎，
2: 喂，
0: 媳妇儿，
2: 老公啊，
0: 啊，
2: 哎，那个什么，明天就报到了，你能过来吗？
0: 我肯定得过去，我不过了。
2: 你订机票了吗？你啊，
0: 得坐飞机啊。
2: 你咋想的呀？
0: 不是，那我没有准备呀，媳妇儿，要坐飞机的话，我不得抢座啊？我几点去啊？
2: 哎呦我的天哪，你连机票现在还没订呢？不是，你现在忙不忙啊？你要现在没有什么事的话，我现在给你订机票，订完机票你现在就来，你现在就马上就往机场赶，赶到机场之后你就那个坐飞机过来，这样明天的才能报到啊。
0: 行啊，媳妇儿，我现在
2: 迫切你这么费劲找到这个工作。
0: 见你啊。
2: 哎呀，你想，我都已经到上海4个多月了。
0: 是啊，
2: 你这不赶紧？
0: 你现在属于打前站吗？我这属于后援部队，我马上我就跟上啊。
2: 关键是有这么一个机会呀、
0: 太难得了，
2: 你得赶紧的呀。
0: 媳妇儿，以后你说我能不能成为上海滩老大呀？
2: 你别说那些没有用的，行不行？你一个工薪族给人打工的，现在关键问题，你能应聘到人事经理的这个位置，而且那个 offer 都下来了，你还不赶紧痛快过来报到，还寻思啥呢？
0: 行，
2: 你赶紧的，我现在就给你订机票啊！现在马上往机场走，
0: 我行李啥都收拾好，家里我都安顿好了，你就放心吧，咱家也没啥值钱的玩意儿。
2: 那你现在往机场走，能不能做到？我现在就给你订很近的机票，
0: 车我都安顿好了。
2: 啊、你不是
0: 啊？
2: 你现在在哪儿呢？
0: 搁家呢。
2: 你在家呢？
0: 啊，
2: 那你上机场赶趟吗？
0: 赶趟。

0: 我到时候我就那啥去不就行了吗？
1: 不是，那你车安顿到哪儿了？
0: 我就扔了，我整可保险的一个地方了，没有人看着，就放那往那往那放一放就行。
1: 那行，那你就把车呢安顿到个一个那个稳妥的地方。
0: 哎、现在都啥年代了，谁也还能？
1: 你说咱家也没有地库，咱家也没有那个这个车库啥玩意儿的。
0: 咱家马路前面往红绿灯右拐那块一片空地，还有停车位，我就把车往那一扔就没事。
1: 那你别到时候贴罚单，你这到这边到上海来工作，你到回去的话都得半年以后了。
0: 搁县儿里呢，你放心吧，我给他停县儿里头。哎呀妈，
1: 你要一天贴一张罚单的话，你就不用出来工作了。我跟你说，行了行了行，赶紧的吧啊！我给你订票了，一会儿信息就到你手机里了。
0: 信息咋到的呀？他，
1: 哎呀，订票信息短信就发给你了。
0: 这么先进呢？
1: 不是，你不是能应聘到我们公司的人事部门经理？你是咋聘上的呀？这生活常识这么差劲吗？
0: 我不没出过远门吗？我管理倒是行，但是我没做过
1: 飞机。你小学文化的呀你？
0: 行了，
1: 你是真聘上了我们单位了吗？
0: 你快点的吧，把信息给我写到我手机里，快。
2: 哎，
0: 哎呀，又整你那爆米干呢！
2: 哎，哎，
0: 挨啥呀？挨啥？
2: 啊，你跟我说话呢，我这打电话呢，哎、我打电话呢。
0: 三部曲啊！
2: 啊，咋的了，兄弟？
0: 哎，你家最近养的那啥大鹅行啊？我看他家就是可上神了，
2: 上神那不还是因为饲料喂的好吗？
0: 呀，
2: 天挺热的，是不是？你看，
0: 王哥，你先别说话，你这咋的？
2: 最近。
0: 发达了，
2: 热呀！最近呢，
0: 不是，这就别热了，黄死我了都快！
2: 哎呀，看出来了，
0: 这大金链子，这带这老粗的，
2: 50克的，
0: 哎呦我天哪，了不得了！这咋
2: 这脚脖子也热呢？你说，哎呀，
0: 不对
2: 呀，
0: 你家每年就指着那茬玉米，咱讲话都等米下锅的人，你怎么能有钱买这个大金链子呢？
2: 哎呀，这玩意儿，
0: 我王哥，我跟你说，犯事是犯法的事儿，咱可不
2: 犯法的事儿，谁能干呢？我这守法公民。
0: 那邻居就坐着就是吓唬我。
2: 没有，最近那啥，儿子换车了，把那旧车卖了，给我买的大金链子。这家伙，哎呀，这热呀，这儿子真孝顺呢，现在
0: 啊，旧车卖了，
2: 旧车卖了嘛，这家伙
0: 那玩意儿值钱呢？
2: 咋不值钱呢？这赶上那个波动的季节嘛，现在这车都值钱，就卖了。
0: 哎，你要说旧车值钱，我还。真想出个事儿，我还
2: 是我儿子那车停道边老长时间不开了嘛，然后就是卖，
0: 不是王哥
2: 卖挺多钱。
0: 王哥，你听我说啊，
2: 嗯，
0: 要真能卖挺多钱，咱俩还能再挣点钱，你还能再买个金线链子，
2: 咋的？啥意思啊？
0: 你说这半年啊，我就观察，就咱家呢，就是往前面走，往那个正路上走，那块有个红绿灯，离老远了，其实离咱屯子还有段距离呢。然后那个马路上有一个车
2: 啊，我知道了，
0: 报废了。
2: 我知道你说那车了。
0: 哎呀妈，那家得放多少钱？得放。
2: 哎呀妈呀，那旁边有个苞米盖子，
0: 放
2: 每回一看，我这车咋的？没人要啊？
0: 没人要了，那扫的全是灰，半年了也没有人动，也没有
2: 看见了。我看见了，是不是这玩意儿就是
0: 不是
2: 咱俩看见？
0: 这玩意儿我上网上有时候我研究了。
2: 啊，
0: 这人都说不定干啥去，说会有
2: 没
0: 有都不一定
2: 了。都没了，对，都没了。
0: 这车搁这就是最后呢，也是烂到废铜烂铁，就拖车给拖走。
2: 那玩意儿，
0: 你不如咱俩现在研究去，就把这车咔就卖了，咱俩一把钱一分。
2: 不如这事儿咱就现在就去呗，这就是。
0: 你那啥，你别让我家，你家我大嫂，我家你大嫂，我家你二嫂，
2: 哎、呀这都懂私房钱嘛，这不
0: 对。他现在就老怀疑我、啊、说跟咱屯子
2: 不是、啊、再一个这玩意儿卖不得要手续吗？咱没手续咋整个屁
0: 啥手不手续啊？我都认识，明天我就让拖车来，行吗？
2: 那没毛病。
0: 明天早上7点咱俩准时在
2: 那集合。咱俩那啥呗，37开是啥几开的？那开不开的那玩意儿？
0: 哎呀，那这就五五的就行。
2: 哎呀妈呀，那妥了，明早上去。
0: 明早见啊
2: 啊！
0: 老妹儿啊，收车的老妹儿。
1: 哎，
0: 搁这儿呢，来，
1: 到了，
0: 来，
1: 大哥，
0: 哎，
1: 这车呀，
0: 就这车，
1: 大哥，你确定这车4800卖给我？
0: 4800吗？老妹儿，咱俩都处多少回事了？不这么一回事了吧？对吧？
1: 是，
0: 哥最心疼你。
1: 哎妈呀！
0: 啊，
1: 那可以呀、啊。
0: 妈，
1: 哥，
0: 这车搁别人6800我都不卖，但4800我就愿意卖给你。哥不为了钱。来，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老妹也敞亮，拖车钱不用你给了，我给你去自你叫拖车就行了。
0: 哎呀，
1: 啊、我回去等着去了。
0: 来了吗？拖车
1: 啊，车到款到啊。
0: 好嘞，
1: 哎
0: 啊，不是警察咋还来了呢？
2: 来，
0: 不，我
2: 问一下这车的车主是谁啊？
0: 你是那谁？我王哥找的帮忙拖车啊。
2: 我是警察，什么拖车？来，
0: 啊，
2: 这个车的手续你有吗？
0: 谁呀、啊？
2: 这车的手续，这车是谁的？你的车呀、啊？
0: 咋的了？
2: 啥咋的了？我问你，我是警察，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这车是你的吗？
0: 谁呀、啊？

0: 来来来来来来，让我同事把你带走来。
1: 咋的了？
0: 既然回答不了我的问题，来直接先带走。来，这位女士，我问一下，
1: 谁呀？
0: 这车的车主是谁卖给你的？
2: 就他卖给我的。
0: 他卖给你，他有手续吗？
2: 那我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你就收他的车？这车现在已经有人报案了、啊。
2: 他说是他的车呀。
0: 是他的车吗？
3: 不是我的车。
0: 这个手续也不是他的啊！来，跟我走一趟，来吧。
4: 哎，这事儿可真是离谱啊！说的一个男子误以为路边停放数月的轿车是僵尸车，这又雇叉车又拖车，以4800块钱把人这车不认识的车的人的车给卖了。警方表示，绝对不行啊！已经刑拘了，涉嫌盗窃的嫌疑人董某某已经被武汉东西湖警方依法刑事拘留。那是你的吗？搁路边搁着你就给人给卖了？
0: 你胆儿可真大呀，这家伙呀！
4: 那可不是。
1: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这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元，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元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鲜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的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鲜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

0: 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嗯，之后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起呢，让大家呢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个事件啊。说呢，在7月20号的下午6点左右啊，这个长沙雨花区新建西路的一个小区，一名大四护理专业的女生啊，因为考试失利，情绪崩溃，连续近半个小时从自家的厨房窗口，也是呢唯一没有安装防盗窗的区域来抛掷瓷砖、花瓶等硬物，那抛物地点呢也是紧邻人流密集的医院，部分物品呢砸至路边导致交通拥堵，所幸呢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物业呢上门排查的时候呢，该女生啊正准备呢抛掷楼梯构件，目前呢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那涉事的房屋的房东已经到现场呢更换了门锁的密码。那物业呢接到报警之后啊，第一时间呢拉起了围挡，疏散了行人，因为呢逐户逐层排查耗时，未能够立刻进行制止抛物。那小区的物业和街道呢表示将联合相关的部门对涉事女生家属开展普法宣传，强调呢高空抛物的危害性，防范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那相关的法律科普呢，在2021年的3月份刑法修正案第11条正式增设了高空的抛物罪，情节严重的可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并且处单处罚金，若同时构成其他犯罪，若较重规定定罪，民事层面呢，那侵权人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针对找不到具体的侵权人的情况，2024年的9月27号起施行的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司法解释明确，那穷尽调查手段仍无法锁定侵权人的，为落实必要安全保障义务的物业先承担对应过错责任，那剩余的损害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适当补偿，相关的责任主体事后可向最终的确定侵权人来进行追偿。
2: 继续跟大家分享啊，这么一个事儿啊，大家也要及时关注，这是一个健康方面的提示。近日，杭州市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一位50岁的建筑工人在工地上干了整整一下午的重活，汗出了一身又一身，水却没顾上喝几口。下班回到家，热得难受，他灌下了一瓶冰镇饮料，赶紧打开空调凉快凉快。可没坐多久，胸口突然袭来一阵剧痛，剧烈的闷痛像是被什么东西死死攥住了，身边人吓坏了，赶紧把他送到了当地的医院。医生一查，右冠状动脉中断，已经急性完全堵死，这是要命的心梗啊。更凶险的还在后头，医生刚用导丝把堵塞的血管打通，血流恢复，患者却突然出现了致命性的心室颤动，电击除颤一次又一次，心脏就是不听话，命悬一线。期间急诊手术台上直接开始了胸外按压，麻醉医生紧急气管插管， ECMO 团队火速上机。哎呦，这个把这个整个手术做完了之后，这个择期转入 ICU。 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这位患者平时身体不错，没有高血压，没有糖尿病，没有任何的基础病史，一个看上去很健康的人险些被一个生活习惯瞬间击倒。许多人以为秋冬才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但是夏天同样潜藏着心梗和脑卒中的危机。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啊，夏天护心要做好这3件事。第一，科学补水，不能等渴了再喝。第二，合理控温，避免温差过大。第三，规律用药，切勿自行停药啊。
0: 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个事儿啊，说人可以。

0: 得走，但你配方得留下，手艺你得留下。最近呢，河南一个厨师想要离职，却被老板要求交出配方才能给工资，这个事儿呢冲上了热搜。河南郑州一名厨师董先生向媒体反映，自己的经朋友介绍入职了一家牛肉汤馆，主要负责呢就是烹制胡辣汤啊、包子和粥。入职前呢，老板就约定了早餐、午餐是固定售卖品类的，后续呢却不断的增加呢营业的品类，包括什么卤面呢、包子啊、粥啊，哎，这个早上晚上都要供应，工作量呢就大了。当初呢约定三名厨师的薪资合计是18000元，如今的工作负荷呢远超三个人的正常工作量了。于是呢，董先生就提出离职，老板却提出要求了，你必须得交出来你的制作的用料啊、用量，还有步骤都要，还要精确到每种食材的克重。董先生认为这实质就是索要秘方嘛，拒绝无偿交出。老板则表态了，你不提供这份材料就不给予结算你的工资。目前呢，尚有一个多月的工资10000多元还没有结清。董先生表示，入职的时候双方从未约定离职需要上交配方，厨师的手艺那是立身之本呢。若店家需要配方，你可以另行呢花钱协商咱购买，不能呢依附劳动关系强行索要。老板则表示，制定标准的 SOP 呢是为了稳定菜品的口味，保障的出品统一，确保呢员工请假的时候其他厨师能够基本复刻菜品，店内其他岗位也都在执行。于是呢，董先生就前往了劳动监察部门进行反映。对此呢，劳动监察部门明确回应，将配方与结算工资绑在一起是完全这个于法无据，配方需要花钱买，后续呢会出面进行协调处理啊。网友也都热议，有人说呢，这个店家将这个薪资结算属于私人配方强行捆绑，属于变相的侵占劳动者的技术成果。也有网友表示，烹饪配方的归属需要视情况而定啊。最后呢，咱们也说了，这个是厨师呢还可以依据劳动合同法向劳动行政部门呢投诉举报，由劳动行政部门呢责令饭店的限期进行支付他的工资，逾期不支付的应该是按照应付金额的50%到100%来加付赔偿金啊。咱这是您厨师自己的手艺，不是说你店的配方。
1: 对，这个我觉得完全不合理哈，也不合规，人家要辞职了你还得把人手艺都给留下。那也再次提醒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刚才没有打进电话的想定辅酶 Q 使的说，哎呦，海兰所说到的那些症状啊，就是我心脏啊近期所产生的这些症状，到医院查了啥毛病没查出来，但是呢就是整天的突突，稍微累着点了，生点气了，一着急上火了，没睡好觉了，这心脏跳的呀心悸乏力特别的严重啊。平时呢也经常愿意运动的我呢，也是感觉老是让自己呢感觉拿不成个儿啊，老感觉在那站着站着全身都发软就要倒下了似的。那你心肌细胞需要营养的时候咱不给它补营养那就不对了，对不对？辅酶 Q 十啊，虽然说在心脏、肝脏、肾脏和我们的胰腺内的含量都是比较高的，但是最需要它的就是心脏。你体内随着年龄的增长，辅酶 Q 十呢大量流失，尤其是很多糖尿病患者啊，包括高血压、高血脂的一些这个人群，包括啊尿酸比较高的一些担心自己痛风的人群，整天都在控制饮食，你控制这个控制那个，很多的营养匮乏，营养不良了。尤其你心脏特别需要的营养就是辅酶 Q 十啊，对不对？你的心脏24小时都不会停跳，停跳就坏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它给你工作的时间是最长的，比你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都需要更多的营养。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248块钱10瓶，一共是300粒，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粒啊，这样的话就能吃300天的服用量，248块钱300粒，大家要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每粒是30毫克的。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不是这个辅酶 Q 十含量越高越好啊，含量越高，你补充的够了，我们自己人体呢就不产生辅酶 Q 十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影响你自身产生辅酶 Q 十的机能，所以按照咱们这个量，248块钱十瓶，心脏不咋好的，平时经常运动的，我建议大家赶紧把它补上。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啊，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87996984，300天服用量的才248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2: 嗯，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最后的时间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旅游专列的好消息啊。那咱们8月27号呢，盛大发车，包括呢新疆的东西南北全疆，加上甘肃、宁夏、内蒙19天的空调专列盛大出发。那很多咱们中老年的朋友们啊，非常向往大美的新疆、辽阔的大西北，但是迟迟却不敢出发。那核心的顾虑啊，就是大西北呢地广人稀，无论是自己自驾呀，或者是报名那种普通的大巴跟团啊，每天长途跋涉，一路是奔波劳累，腰酸背痛那是常态，真正游玩观景的时间呢是少之又少，妥妥的赶路式的旅游。但咱们这次呢，电台的专属旅游专列呢是彻底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咱们这次呢最大的优势就是这个叫夜行日游。那夜间呢乘坐舒适的空调卧铺专列赶路，那安心休息，那火车呢直达下一个目的地，白天呢咱们精力充沛，轻装出游，全程呢省去了长途的这个奔波疲惫，游玩的时间更加的充足，轻松不累，全程舒心。那首先呢咱们电台啊也是郑重的承诺呢，是全程透明消费，没有呢必消套餐，没有强制消费，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一价全含，全程的干净纯粹，只为大家呢舒心旅行。那本次呢19天的行程啊，含金量是非常非常的高，一次呢走遍咱们东西南北疆，还会打卡甘肃、宁夏、内蒙几个大西北的核心区域，一站式的揽尽呢大西北的全部特色风光。像东疆呢，我们会打卡呀天山、天池啊、火焰山呐、啊；西疆呢，像深入呢塔米尔高原呐、啊；南疆呢漫步喀什古城啊；北疆呢畅游喀纳斯、禾木、赛里木湖啊，等等等等，好多的景点咱们就不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一一去跟大家去分享了。还有呢，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打卡敦煌的莫高窟啊、鸣沙山月牙泉呐、宁夏的沙坡头啊、内蒙的腾格里沙漠呀，像雪山、戈壁、沙漠、古城，是一站式的体验，解锁多样的西北地貌。那想要了解咱们这趟行程呢，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或者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 151-3465-1815。然后呢咱们这次啊，哈尔滨电台呢独家的有一个什么样的福利，咱们在8月10号之前报名，能够免除一个599元的一个综合套餐。这个套餐当中啊，像这个景区啊、超公里的车费啊、全程导游的综合服务费啊，近600块钱的福利，咱们直接是免费送。而且咱们跟市面上相比，硬卧的上铺跟中铺，咱们还会有一个300-600元的减免。像硬卧的上铺呢，原价是5580，咱们电台报名专属直降600块钱，特惠仅需4980。那硬卧的中铺原价是6280，那咱们电台专属直降300，特惠仅需5980。还有咱们的硬卧下铺呢是6980，软卧的上铺呢是8980，软卧的下铺呢是9680。想要来咨询的，先来添加二哥的微信，二哥会给你发详细的行程啊，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 8615-1815，咱们是8月27号出发，19天的行程。想要来了解的话，抓紧时间来添加二哥的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51-3465-1815-1815-1815。那好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暴雨天出门，这10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6: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984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今天呢是西南风三级，咱们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可能要在晚间啊，在晚些时候才会有这个降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啊，雷阵雨，南风二级，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2度。提醒大家这两天特别闷热啊，要注意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呢？以防中暑吧，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啊。好了，欢迎您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直播现场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现在拨通。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璐姐生活家之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张琪老师下午好。
1: 行，陆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首先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要为大家解答各种啊，解答各种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啊，

大家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就是自己啊或者家里人啊有一些事儿不知道怎么办好哈，想跟张琪老师还有陆姐来交流探讨的，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在快手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正在直播的节目也同样欢迎大家呢粉丝朋友来拨热线87996984。经过我们前几期的节目的介绍呢，也能够看得出来哈，咱们很多的这个老年朋友们非常关注这个像这个养老补贴呀、养老消费券啊这一类惠民政策啊。本来啊，它就是国家给咱们老年人的暖心福利，但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嘛，却被不少不法分子盯上了，变成了行骗的工具啊。所以说呢，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专门哈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哈，跟大家来聊一聊咱们的这方面的一些案例吧，给大家能够提供一些警示啊。8799698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参与节目。

0: 好了啊，今天和张琪老师一起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哈，我们来先说一下。首先就说到了啊，就是有一天哈，家住城区的张阿姨就说呢，说这个听说了，说符合失能老人的老年人可以申领官方养老补贴的消费券，用于日常养老服务开销。就在张阿姨了解政策的过程当中啊，两名自称是专业养老评估员的陌生人就主动找上门来了。两个人就告诉张阿姨说，他们可以上门免费来协助啊办理养老补贴消费券，不用老人跑腿，也不用线下排队，足不出户就能够完成资质评估申领补贴，唯一需要缴纳的费用就是500元的上门评估服务费。这个张阿姨啊一听就十分心动，觉得呢不用出门就能够办惠民补贴啊，特别方便，当即就同意了。然后啊，随后这两名评估员就简单的给张阿姨做了口头问询和基础检查，结束之后啊，就是却告诉张阿姨她的身体状况没有达到重度、中度完全失能的标准，不符合养老消费券的申领条件，这一次评估无法通过。这个张阿姨这时候就犯愁了，就心里憋屈，说立马就和俩人说了，说你看我刚交了500块的评估费，现在又说不符合这个条件，那这笔费用不就白浪费了吗？啊，眼看张阿姨的质疑啊，这个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个骗子手段就开始升级了哈。哎，就说到了，说的这个立即改口了，就抛出了一个补救方案。他们告诉张阿姨啊，只要再缴纳1000元的资质调整材料补办费用，就可以帮忙优化评估资料啊，调整评定结果，保证能帮他评上等级这样的一个对应，顺利拿到养老补贴消费券，并且承诺1周之内就能够出结果啊，领取补贴。张阿姨一心呢想拿到补贴，不想之前的500元打水漂，就再次转账了1000元啊。两名这个工作人员，所谓的工作人员哈，然后就收到款之后就匆匆离去了。可是接下来的日子大家也都可想而知啊，张阿姨就迟迟也没有等到什么相关的任何通知。哎，这个时候她肯定得找这俩评估员了，这可发现留的号手机号都是空号了啊。这个时候张阿姨才知道了自己肯定是遇到诈骗的了。意识到被骗之后呢，那张阿姨就选择了报警。公安机关呢接到报案之后啊，就迅速展开了这个线索的一个检查，人员的追踪哈，办案效率也是很高，不到1周时间呢就将这两名实施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抓获了，真正印证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应该说啊，这是典型的针对咱们老年群体的养老诈骗的一个套路啊。接下来就跟张老师围绕着今天咱们的真实案例给大家说案讲法啊，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骗局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真相吧哈。让大家啊揭开法律真相，让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今后呢去如何应对。因为之前呢，陆姐和张老师呢，我们也给大家呢，就是介绍过养老消费券，专门咱们拿过2期节目给大家介绍哈。
1: 对对，
0: 也给大家提醒过哈。这个的话，第一啊，不收费或怎么样，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慢慢说。今天再给大家理清一下啊。先来接一个听众朋友的热线，林先生您好。
2: 您好，
0: 请讲。
2: 就是被害人被人强行闯入家中。打伤，派出所呢是按民事案件处理的，只把对方拘留了，罚款了，但是他强起民宅，根据刑法第245条决定那个规定，他是不是属于刑事犯罪啊？派出所说不算，完了说是不予受理，申请刑事案件，申请分局公安分局复议。我要求阅卷，分局说是涉嫌刑事案件的法律规定不允许阅卷，我就想请教一下张琪律师，有这条规定吗？法律？我问对方，问分局，分局让我自己查，我说法律那么多，我上哪儿查去？
1: 嗯，啊，林先生您好，啊，我想问一下。那您刚才说的是被害人的怎么的什么什么人？
0: 对，你最开始的是缘由我们没太说明白，我们没太听明白呀。
2: 啊，就是被别人强行闯入家中，是一家三口闯入我家把我打伤。
1: 啊，林先生是这样的，我想问你是您说的是一家三口强行进入了您的家把您打伤了对吗？
2: 对对对。
1: 那么这一家三口您是否认识呢？
2: 认识，是邻居。
1: 那他认识了怎么叫强行？是你把他开门放进去的，还是他强行破门而入呢？你要搞清楚。
2: 他是一开始先在居民群里对我破口大骂。
1: 嗯，
2: 因为他妈死的时候
1: 你们发生了口角。
0: 发生口角，
1: 你们发生了口角，就是说他，你不是说他三口上你家了吗？那上你家你是他是破门而入，还是说你给他开的门他们进去的呢？
2: 他狂砸门呐、啊，再不开门，门就给砸漏了。
1: 那就是说他敲门可能过重，
0: 让你开门了，
1: 开开的，对吧？
2: 他不是敲门，
0: 不是。您听我说，林先生，就是你要郑重认真的回答张老师给你的这个问题，你
1: 直接回答
0: 问题，直接回答
1: 我的问题，就是说他是，破门而入，把你的门搞破坏，
0: 踹
1: 强行进入的，
0: 哎、踹坏门锁进去的，还是你开的？
2: 我开的
0: 啊。
1: 那这不叫这个强行而入啊。那么他进屋了之后，他是采取了行凶，还是说盗窃，还是什么目的呢？
2: 二话没说，照着我的面部就是两拳，给我打倒在地，然后呢，一家三口对我殴打。
1: 嗯，
0: 然后你就报警了。
1: 您指的一家三口，孩子就是两个大人一个孩子，那孩子多大？
2: 17。
1: 17岁。你们之前林先生是不是有矛盾？
2: 有矛盾呢。
1: 嗯，矛盾引发了，完了之后他去砸你的门，对不对？然后你随后怎么样了？在你他把你打了之后，然后你们报警了是吗？是这样过程吗？
2: 对。
1: 那报警了，警察来的时候他还在你们家吗？
2: 没有，他把我打倒之后呢，把我家的东西就是砸了一塌糊涂，然后把我打的不能动弹了，他们一家三口就跑了。把我的眼镜和我家的
0: 跑了以后，然后您报警了、报警以后的这个
1: 公安机关
0: 出现场，把他们抓起来了。你说已经对方给拘留了，对吧？
2: 抓起来一个
0: 啊，
2: 一开始警察说他带两个拉架的，说他带老婆孩来拉架来了，后来又说是带两个证人。我说那个近亲属不允许当证人的，他说带俩拉架的。后来我实名举报了派出所的有关人员，派出所的有关人员我实名举报的，向市公安局，他们的实名举报到现在他还没给我消息。
0: 您是这样啊，咱们不说实名举报的事儿、因为这个核实都需要时间啊。就是现在你想问的问题就是一个就是，然后呢他这个现在对方拘留了，但是你认为说这个就是他是以民事的这个就是这个来案件来做的一个拘留，你认为不合理？你认为说应该算刑事的话、想问问张老师，这个算民事算刑事，是不是这意思啊？
2: 对呀、
1: 林先生，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直接回答我就可以啊。就是他进屋了之后呢，他把你打你的时候都谁打了？这三个人都参与打仗了，还是说就两个人，还是一个人打的？
2: 都参与了。
1: 好了，那么刚才你表述当中说又把东西砸了，那砸东西都是几个人砸的呢？
2: 砸是那个孩子，而且盗走的东西是孩子盗的，
1: 还有盗窃被失窃的物品是吗？
2: 对，
1: 被失窃的物品都有什么呢？是什么有值钱的吗？
2: 就是一个那个我母亲留给孩子的一个宝石戒指，放到那个厅里的茶几上，另外我的眼镜，放到门口，他们走了之后都没有。

0: 那现在你能证个，你能证据证明你确实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你怎么能证明是他拿走了呢？
1: 现在
0: 你有监控还是有什么？
1: 你有证明不了，
2: 没有证据。嗯
1: 嗯。
0: 还有就是说，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个什么？你要阅卷，公安机关不让你阅卷，是吗？
1: 对，我就是关键问这个问题。
0: 是这样的，林先生是这样的，这个案件呢，目前来讲也没有立案，也没有进入，不存在进入侦查阶段，所以说呢，没有卷是很正常的，顶多有一个什么呢？你们报警记录，可能有个你们一个询问笔录啊，所以说它不产生一个卷宗啊，不存在啊。第二呢，那么您刚才说你的物品被砸了，你如果有证据啊，这可以。如果说还有一些你的物品，什么这个戒指、宝石戒指丢窃什么，你没有证据，那么这个恐怕是目前来讲不行啊。你要有证据证明确实是他偷到了，或者你有录像能显示出来，那么这个可能是啥呢？那就入室呢，我们可能性质都变了，要入室抢劫了啊。还有呢，他把你打成了之后呢，把你打伤了之后，你在当时派出所报完警之后，你有没有让派出所给你开验伤单，你到公安医院去进行验伤呢？有没有？
1: 已经验伤了。
0: 是在公安医院吗？
1: 先上的派出所领的上的公安医院。
0: 嗯，对，工厂街的公安医院。
1: 哦，
0: 那验伤了，您是轻微伤啊，还是轻伤啊，还是怎么的？
1: 现在是两处轻微伤，有一处还没鉴定呢。
0: 嗯，那也就是说您现在是属于什么呢？您现在属于皮下软组织挫伤，属于轻微伤，对不对？
1: 不是，他老婆把我的右手中指掰断，轻微伤。他打的我眼睛周围这个眼睛头部，
2: 就是现在就是公安机关给您认定的，就是公安医院给您做的这个鉴定，现在就是两处轻微伤，对吗？
1: 公安医院，
2: 您能直接回答我问话吗？对还是不对？是不是两处轻微伤？
1: 鉴定机构给鉴定的两处轻微伤。
0: 哎，嗯，没有构成轻伤二级这样字样是吧？
1: 没有。
2: 嗯
0: 嗯，那么好，那林先生，现在我可以直接告诉您的这个问题啊。对于您说的，首先第一个入室，您说破门而入哈，那这个可能恐怕不够，是您自愿给开的。第二呢，您说失窃，那么失窃这块来讲，那首先第一个你得有证据证明确实他拿取的，他盗取的啊，这叫失窃。还有呢，给您打成了轻微伤，打成了轻微伤的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没有构成什么呢？轻微伤、轻伤二级或者轻伤以上的这个级别，那么不构成伤害啊。那对于这一类事件，那么可能走治安案件处理的，我认为没有问题。我认为没有问题，所以说林先生，这个是呢，您需要进一步的检查一下啊，进一步的检查一下的。您这个像这种情况，可能涉嫌于啊，我只能说您涉嫌于，您在最后做一个，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有一个鉴定没有出来结果，
2: 哎，
0: 我们不敢给你估量。那你看一看，只有够什么呢？陆陆老师他是这样的，
2: 对，
0: 如果不构成轻伤二级以下的，
2: 张老师给大家就正好普及一下，
0: 哎，
2: 就因为这些人要问，像目前看张老师说派出所的话，把它立为就是民事案件，是没什么这个，
0: 处理案件，行政错误，就啥叫治安案件，
2: 治安案件，
0: 治安案件处理还是。还是比较妥当的。
2: 对，然后如果他不是刑事案件的话，没有啥卷宗去可阅，所以说你也没有办法去申请什么阅卷。是不是这意思？
0: 也跟着这个林先生这个事儿给大家普及一下吧。
2: 对，
0: 就是说
2: 构成什么样
0: 的轻伤呢？轻伤啥呢？通过你公安医院了，因为你是打仗，一定要指定的公安医院来进行一个去做这个检查，然后最后呢来进行一个鉴定。鉴定完毕之后呢，你如果说构成轻伤二级，或者轻伤或者重伤害的啊，那么这个构成了刑事案件啊，构成刑事案件。那么如果说达不到轻伤二级的，比如说轻微伤，我们说它叫什么，叫皮下软组织挫伤啊这系列的，它可能构成的什么是治安案件啊，治安案件。还有呢，刚才林先生表述的是说我被失窃了，那我的东西丢了，那么你得有直接证据证明是他
2: 拿
0: 了，或者有录像有证据来证明确实是这一家三口把你的东西拿走了，这叫盗窃了，那它性质就变了啊，它就不叫伤害案件了，要叫盗窃案件了啊。那么同时呢，这个敲门的时候呢可能过重，但是呢毕竟是林先生给开的门，这就不性质不同了啊。如果你破门而入和你给开的门啊把它放进来的，那是性质不一样的，
2: 你不能把它认为说就是强
0: 行闯入。所以说呢，那么这种情况呢可能只就够一个什么呢，叫
2: 就刑事
0: 案
2: 件，治
0: 安案
2: 件。对，
0: 治
2: 安
0: 案件呢在我们国家法律当中它最多的也就是行政拘留15天、
2: 啊、
0: 然后呢
2: 现在这个人就都已经给拘留了，
0: 行政拘留，然后呢派出所有权利要求他罚款500元的这样一个罚款处理。还有一个什么呢，再就是林先生认为说那这个我不认可，那他可以单独就 该起案件呢到法院起提起一个什么呢民事诉讼，要求这一家三口来给他承担一些什么医疗费用啊，
2: 嗯
0: 啊，或者是一些什么一些其他的费用啊，但是这个费用不是很高啊，嗯
2: 嗯，好的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收音机前的您还有哪些咱们围绕着生活点滴衣食住行方面的各种问题啊，跟陆姐还有张老师一起交流探讨，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同时也欢迎您在快手上继续搜索法律人张琪，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来回到今天的咱们案件当中，刚才提到了两名嫌疑人就冒充养老评估员啊，因为之前给大家普及过，这张阿姨肯定也是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就是咱们如果想这个申领这个养老消费券的话，你鉴定这个老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些级别符合什么样档的话，会有专业的这个叫做评估员上门给评估的啊。所以这两个嫌疑人呢就冒充着养老评估员就上门啊，去给说办理评估办理补贴就收费骗人了。那他们这个行为首先来说在法律上到底是构成什么样的一个罪名呢？
0: 嗯，好，那么还是结合一本案吧。结合一本案，这两名呢犯罪嫌疑人他的行为构成了诈骗罪啊。那么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那就是说诈骗罪的核心的认定标准是什么？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他就是什么呢？他不是评估员，他冒充评估员来用评估员的名誉啊来进行一个事实诈骗，并且这个事实呢是虚构的。那隐瞒真相骗取他人的这样一个钱款的事实，所以说呢这个就构成了诈骗。你像本案当中啊，这两个人呢并非官方，大家听好了，就是官方所什么呀所认证的啊。那么这两个人呢是虚构了，说我是上门代办养老补贴的，所以说可调整这种失能评估的这种结果。那我们大家想一想，这种评估是根据科学来进行一个评定，那么你不够这个评定标准的，
2: 你交钱
0: 不够这结果的，
2: 还给你再评，这一看就是假的，
0: 哎，那么说你再交1000块钱就够了，那当时阿姨呢也是认为什么，你看我要能够评上，我一个月能拿800，我大不了我就花1000块钱，我两个月用不上我就回来本了，啊，他可能也是这种想法，所以说呢又再交了一个什么呀1000元。那么这种虚构申领等等的这些都是什么呢？虚假的事实，其实就是通过这种骗取手段让张阿姨主动转了一个什么呀一个500元的鉴定费，一个一千元的一个什么评估结果的一个扭转乾坤的这么一个结果，啊，对对对，所以说全程没有一点真实，更是不合法的。那么这种评估的服务和我们说办理补贴的这种业务，主观上其实就是单纯的就是想骗取老人的钱财啊，那么完全符合于什么呀那诈骗条件的这样一个要件，所以说呢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呢那他一定是构成了什么呀啊诈骗罪。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问题咱们一起交流探讨的哈，大家可以抓紧打电话，因为咱们节目呢这个到3点结束，所以说大家要是想有问题想多聊的话，你得早一点打电话，要不然你等快节目结束的时候时间太紧，咱没法给大家说更多啊。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很多听众朋友就会问哈，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啊，犯罪嫌疑人一共是骗了1500元，那好多朋友会说这个金额它能达到这种刑事立案的标准吗？会不会只是一个治安处罚呢？
0: 首先呢，这个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大多数地区，就是说诈骗刑事案件立案的一个标准，提到这么一个问题，其实一般的情况下都是3000块钱，3000块钱以上，那我们认为什么呢？那这个基数够了，立案的标准了。但是呢本案当中呢不是3000，是1500元。那我们说这个1500元的这个金额可能就不够了。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什么呢，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细节点了。那这一类的什么呢，养老诈骗案件，那一般的情况下大家想一想，这两个人他能就光诈骗张阿姨吗？哎，他不可能光诈骗张阿姨，他可能还有李阿姨王阿姨等等的。哎，所以说呢，那么公安机关核查时可能会合并统计这个犯罪嫌疑人全部诈骗金额的涉案款项。就比如说呢，这两个人可能是诈骗了张阿姨啊等等等等30个人或者20个人。那么这些人当中，那么合计金额是多少了？他一定远远超出于3000元。根据张阿姨的这个数额1500元，那么两个张阿姨就够3000元了。哎，所以说这两个人员他是什么流动作案，那么大概率不止说诈骗张阿姨一人，如果说累计金额达到3000块钱以上，那我们说按照这个金额两个人就够了，两个张阿姨就够3000元了，是吧？那就会构成什么刑事案件了。 啊，追究其刑事责任。那么我们说单案就说针对就这一个案件，那么可能是不足于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那他也至少违反了什么呀，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法啊，属于什么诈骗行为，那这种实施也会依法被什么，比如说拘留啊，比如说罚款呢，啊等等，那还要怎么样，要进行返赃，对被害人张阿姨的这1500元要进行一个予以返还。
2: 好的啊，这个跟大家呢也这个进行了一下解答啊。另外就是啥，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谎称哈，说交钱就能够修改失能评定等级，搞定补贴资质哈。这种花钱买评定结果的说法，他我们说到了本身他就不合法，他大家一听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骗局，是不是？
0: 嗯，对，是的。这个首先第一个绝对是不合法的啊。那如果说是大家都评不上，那都这么去做，是不是？那我们国家的出台的这个政策那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完全属于这种虚拟的啊、还有虚假的这种骗局。民政部门官方有规定，大家可以在很多网站上啊，官方网站上啊，都可以查看什么呀，老年人失能等级评估和养老补贴消费券的申领，以及严格的把关，还有统一公开的国家标准和官方的一个流程，大家这个可以在这个线下可以去查一查。正规的评估啊，是由民政部门授权的专业机构，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民政部门授权的专业机构，持证评估人员上门开展，严格的按照你的身体的，比如说机能啊、生理自理能力啊，还有我们说官方要求评定打分的这个级评定要求，那么不存在任何的说，你看你那个撤费改等级啊、花钱买资质的这些操作啊，这都是大家知道是违法行为的。任何个人或者是机构声称可以付费调整评定结果的，那么包办啊、补贴的，都是违规甚至违法的骗术，我们说的这种什么叫话术。那大家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记住什么呢哈，坚决甄别啊。同时呢正规的官方养老补贴办理啊，资质评估全程免费，不会收取任何的比如说服务费呀、打点费呀、调整费呀，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所以说我们还要到官方的网站上啊，去合规的去办理这些手续。
2: 好的啊，跟大家也说到了，人这个就是上门评估做这个办理的话，这个资质评估是全程免费的啊，不会收取大家费用的，时候大家就别信这个什么代办费有什么费的啊，这个大家提个醒，因为可能咱们有一些朋友也是在申领这个就是养老补贴券嘛哈，
0: 是
2: 联系这个评估，那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0: 你看杜鲁老师，我就想几个事儿了，就是我曾经我们也遇到过很多，是什么呢，说是这个退休年龄然后延期了，延期了他没有这个养老保险，没有到期就没有到年限，他说你我能给你办啊、你交齐了，然后你再额外给我多少钱，我就一次性给你办了，完了钱交了，这人就没了。
2: 没了，对。
0: 其实这个都是国家人要求的，不是你能去变更的。
2: 对，
0: 也不能说你花钱就能办理的东西。这些明知道这些东西就是违规操作的，可你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么你要非得去啊这样去做，那么你上当受骗，我想说了，那你这不是自讨的吗？是吧？所以说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正规的去处理啊。
2: 你就像有的时候，咱以前听众朋友总问我啊，陆姐，你看我这个房子，我这个可能贷款有点问题，房子老可能不能贷款啊。中介说他能给我办，给我办那个什么零首付、零抵押贷款啊。然后说你看
0: 交点钱
2: 啊，对，那个这个交急嘛、你看我这个能办。我说你让我在这怎么跟你说呢？我说你心里边知道，他明明知道这是违规操作。你还问我说的能不能办？
0: 其实听众朋友们，就是现在有很多啊，类似于这样的说法啊，我们不管说他办理什么东西，本身就是违规的。那么可能你确实有的人呢，可能真能办。那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听众朋友们说一下了啊，你可能真能办，但是我想说，有一天也可能被取消啊，因为我们现在都不断的在复查、很多的法律程序都在复查，还有的倒查30年啊，所以说呢，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合规合法、合情合理啊。
2: 对，好啊，合规合法我们很重要啊。来继续跟大家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来拨通热线啊？87996984，87996984。 你像啊，这个就是张阿姨，这个钱她是这个主动转账了1500块钱啊、
0: 嗯。
2: 然后呢，那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就说，你看那是她自愿支付给我的哈、啊，这个就是怎么能算诈骗呢？怎么样的话，这个会影响案件的定性吗？

0: 补贴可调整评定结果，然后一周领取这个补贴的这个虚假事实，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来做出的这种行为，并非说真实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像张阿姨说真实意愿我就是这个表示的，并不是，而是说我可能花1000块钱我买到了评定结果，得到了国家的补贴，它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张阿姨被骗的这个款项属于什么呀，涉案的赃款，犯罪嫌疑人归案后，公安机关也会依法进行一个追缴，全额退还给被害人，那么一定不会因为说这个是张阿姨自己主动缴纳的，那么就可以对这个犯罪嫌疑人进行一个从轻处理，这是我们国家法律没有这样规定的。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的张琪老师和陆姐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为大家解答您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热线87996984，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快手上啊，在快手上去搜索法律人张琪来观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现场热线87996984。好了啊，刚才呢我们继续给大家讲到这么一个案例啊，然后呢我们先来接通听众朋友的一个电话，之后呢再来跟大家继续交流啊。大家有啥问题啊，咱们节目两点结束，不，三点结束啊，早点打电话，因为有时候吧，这涉及到一些案例的问题的话，可能给大家解答时间会挺长的哈。你等节目快结束打进来电话，咱不是接不上吗？对不对？
1: 很多听众都是快结束时候就打电话
0: 啊。来接电话，张女士你好，请讲。张女士
2: 啊，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啊，主持人好，律师好。我是有这么个问题，就是说，我的亲属涉嫌，不，我亲属不是涉嫌，我是那个上诉人，就是我的亲属他购那个画在抖音上购假画，然后我就给他打官司。起诉阶段，然后那个判的，起诉阶段就是好像是判我驳回我的起诉，然后我就进入到上诉阶段。上诉阶段为什么呢？因为被起诉这个人，他就涉嫌诈骗了，已经被那个四川公安局抓起来了。但是我上诉阶段的时候呢，这个法院吧就给我这么判的，说的返还我一审的起诉费，然后那个上诉费也返还我，然后就等待公安机关处理。完了，那个我现在就想问，这个就是他现在就是这个我起诉这个人，他已经被就是已经定罪了，涉嫌诈骗了，我现在要怎么办呢？
1: 张女士你好。
2: 我不知道我表述清楚没有。
0: 我们大概听清楚了。
1: 张女士你好。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呢，我能够想到你要说的问题。首先第一个，您的亲属在某抖上进行了一个购买一个书法，这个书法是假的，对吗？然后呢，
2: 诈骗活动。
1: 然后呢，这个你们呢就在一审法院提及了一个诉讼，提及一个诉讼呢，然后一审法院驳回了你们的诉讼，然后您因为一审判决不服，所以说提起二
0: 审
1: 的一个
0: 上
1: 诉。
0: 上诉
1: 那么在上诉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被诈骗的在某抖上这个所谓的博主吧，那么这个博主呢就被抓起来了，是吧？
2: 对，
1: 抓起来了之后，现在你们二审的这个结果，把一审的这个费用给你退还了，然后暂时就停止下来了，
2: 对
1: 吧？
2: 对，
1: 好的，
2: 对对对。
1: 那么张女士，我想跟你说一下的什么？我们国家的法律是这样的，如是先刑事后民事。虽然说您的民事在先起提起了，那么提起了说没有跟着刑事呢，所以说呢，你的民事案件是可以正常审理的。如果说提及了刑事案件，那么并且是同一个案件，也就是同一类案件，那么你这个民事案件必须停止，有待于刑事案件结束。刑事案件判决结果发生法律效力了，他可能一审判决下。

0: 下发了，那么可能是这个被告人或者家属
1: 还得上诉呢。
0: 那么如果有不同不认可一审判决的，那么刑事案件上诉期是十天，民事案件上诉期十五天，那么他可以在十天之内进行一个二次上诉。那如果上诉以二审结果为准，那么判决书立即生效法律效力。所以说你的这个民事二审的判决已经被什么了，被停止了，就有待于他这个刑事案件，不是说已经定性诈骗案件了你这个案件就可以审理了，不是，是他这个判决结果要发生法律效力，刑事案件判决结果发生法律效力后，你的民事是可以恢复的。
1: 嗯，也就是现在他现在是被叫做叫涉嫌诈骗已经被抓起来了， 对吧？
2: 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他是被四川公安局抓起来的。我跟公安局工作人员沟通，他公安局人员告诉我这么告诉我，他说他已经判了十一年。完了，我说那我这段怎么办呢？他说那他已经被判这么重了，意思赔偿的事儿，你还得想起诉他，你就还得走民事，跟我这么说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走了。
0: 他是这样的，张女士，他是这样的，就是说那边判决已经下发了，那也就是说他现在目前来讲已经不是在看守所了，已经在服刑了，
1: 在服刑阶段，
0: 哎，服刑阶段了。那你得拿到什么呢？就是说你得拿到他这个判决书，这是第一个，恐怕这个很难，你拿不到。第二个呢，你现在可以向你原有的法院可以打一纸申请，我就关键不知道张女士，你那个二审判决他给你停止的原因，你能说下了吗？简单，
2: 他停止的原因就是说，反正就是说，意思这个人他已经，他们法院也向我提供的情况，也向四川公安局了解了，意思这个人涉嫌刑事了
0: 啊，
2: 涉嫌刑事，然后给我这个判决就是说给我返诉讼费啊，上一审的诉讼费、上诉费都给我返，意思等着公安处理，大概是这样。
0: 那好了，那您这样吧。这件事情你们当时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没有向公安机关，向四川的公安机关提及你的这个被上当受骗的这个事件，是不是？
2: 提起了，就是公安局，我向公安机关了解的时候，公安机关说，对，你这个案子就是被我们抓起这个人，你向当地派出所去协，好像我报告去了，派出所就我向就调查
0: 了。那行
2: 了，
0: 张女士，那你就不用表述了，我知道了。首先第一个呢，张女士，你有两种处理方式，但是第一种处理方式，这个机会是你自己放弃了，我要跟你说一下了，就是说在你审理过程当中，你可以向你当地派出所表述一下你的整个被诈骗的这个事件，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案件和四川案件进行捆绑，诈骗金额
1: 就并到一起去
0: 了，对，然后他这个被骗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诈骗分子，那么他可能会刑期加重啊，根据金额。那现在这是你已经失去了，因为现在对方也
1: 已经判刑了
0: 、那么现在呢，你也可以什么呢，可以就是重新提及诉讼，提及民事诉讼，要求什么呢，要求他予以返还这部分钱。
1: 对，如果说您觉得现在我
0: 可以，
1: 就是我还没有拿回我这个损失这部分，我仍然还想诉讼的话，就是张老师说你现在仍然可以重新再去提起诉讼。
2: 那我那个老师呢，律师，那我重新诉讼，我是在什么，是重新写上诉状吗？起诉状吗？是这个意思吗？
0: 那当然了，你
1: 得重新再诉讼，
0: 要有诉讼，诉状是必然的。
2: 那还是上那个原审法院吗？
0: 对，是上原审法院。
1: 原审法院
0: 重新诉讼，重新提起诉讼。
2: 那就开从头开始了呗，再重新起诉讼。
0: 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一下的啊，你原有一审的时候你就被驳回了，你要看看你的哪里证据不足，否则情况下你还会存在这种因素的啊。然后还有在你写起诉状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个注意事项，这个注意事项，因为你是同一类事件、同一个人物，那么你再次诉讼符不符合于再立案的标准？恐怕别涉嫌一个什么呢？就是你涉及一个什么呢？叫啥呢？叫一事不再立。能听懂吗？这是法律上的一个术语，叫一事不再理，就同一个事件、同一个案件，你诉讼完了，你再重新再提起了诉讼，恐怕法院不受理，
1: 不一定受理。
0: 你要把这个避开，这个闭环你要避开啊。
1: 好，就注意的这两点啊。好嘞，再见啊。
2: 谢谢
1: 再会，
2: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会啊，
0: 再见。
1: 这个是85岁的黄阿姨哈，黄阿姨你好。
3: 哎，
1: 请讲。
3: 我想问问那个张顾问，有些事儿不太明白。我住的房子现在是回迁房，2018年吧，老伴去世了，就一直也没买断，也没更我的名。现在
1: 阿姨打断您，没买断是什么意思？现在还是个公产房啊？
3: 就是不属于个人的呗，没买断。
1: 啊，没买断。您接着说。
3: 老爸2011年去世了，完了，也在没更我的名，还没买断，就这么样搁着呢。可是最近呢，儿子要办理，要更我的名字，完了更完名过户要给他儿子，就是我孙子。完了，我问一下，我以后是不是没有那个居住权呢？我现在是租房子住。我租房子住啊，现在我也不明白，我家儿子这个房子是他给我租的，我据听说好像是他摇号摇的，摇的房子我就不明白了，摇号是他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1: 阿姨是这样，
3: 是
1: 如果是摇号来的房子，那叫做廉租房。
3: 他花不花钱？
1: 花呀，只不过是租金比这个就是外面正规的这个租房子要便宜很多。廉租房是什么意思？廉租房是咱们的政府给住房困难低收入群体的一个福利，就是远低于市场价格给我们这一份住房还困难，然后呢低收入的群体给我们的一个福利，然后呢咱们进行摇号，摇中了你可以享受政府的廉租房。嗯，
3: 这不是花一笔大钱买的吧？不是那意思。
1: 不，第一买不了，廉租房不存在买的问题。第二，廉租房是租。
3: 啊、
1: 你比方说外面那个房子多少多少钱，可能咱花十分之一甚至不到十分之一租金就能租得下来啊。
3: 嗯、啊、嗯，那这一点我知道了。
1: 嗯，
3: 我现在在他租的这个房子这块住呢，他让我每个月拿房费。完了，我就不明白了，我拿房费，我的房子他给他儿子了。回过头我住他这个租的房子我还得交房费给他、
1: 这个、
3: 我觉得这样是不是
1: 那这个的话
3: 有点不合理。
1: 那这个的话其实我们不是法律上的不合理，这是你道德层面家里的这个问题、
0: 黄阿姨，首先这样我给您拆解开来回答。
1: 嗯，
0: 第一个问题、您这个廉租房是一定要交房租的、
1: 嗯、
0: 不是您交就是您儿子交，并且这个租金要低于市场价格的一半还拐弯啊。然后呢，这个廉租房你可以长期居住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那么你说你有一个回迁房，回迁房还是您过世的老伴的名字，那你没有更名，那现在这个房子您和你老伴是也是肯定是合法夫妻了，那首先第一个你有承租权、你有承租权，这个房子也需要交房费的，您听懂了吗？那么这个现在房子需要交房费，现在您儿子想要把这个房子可能买断，现在符合买断条件了应该是，然后买断之后呢要给他的儿子，那现在是阿姨是这样，您这个房子是有权利的，您对这个房子有什么权利呢？居住权，还有买断，你们买断，你们跟儿子可以协商一下的。那我说我在世的时候我在这住，我等我不在世的时候那给你给谁都行啊，你可以进行跟他规定。也可以什么呢，阿姨你也可以跟你儿子协商，就说你买断也可以，那么我有居住权哦，你在这个房屋登记部门办理一个什么呀，办个居住权证，办理居住权。这样就可以，他撵你都不好使。
1: 嗯，你这样也就是你的户口是不是还在你那个原来你和老伴儿那个没有买断的那个回迁房里呢？
0: 公
1: 开
0: 房里头，
1: 那就行了。
0: 嗯，
1: 你就这样，就是张老师说的，为啥
3: 要给他儿子？
1: 你听我，你听我说完啊。
3: 没有我的，
1: 不是您听我，您听我说完，你为啥说张老师？我们俩说你可以跟儿子去谈，因为这个房子。由于你在这个户口上啊，然后呢，你也是这个享有权、有这个居住权的人。如果你不同意的话，你儿子办不了。
0: 露露老师说的是，如果说阿姨你要不同意，他买断不了，
1: 买断不
0: 了，买断只有以你的名誉买断。
1: 对，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只有买断完毕之后才能更到您孙子名下，否则更不了，直接不买断，直接更到您孙子名下，这个也是完实现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第一关必须经过你的同意，然后买断。是谁支付钱呢？买断的一部分钱呢？那得两说的。但是说必须得买断完毕后由你来操作，操作完毕之后才能更到您孙子的名下。您听清楚了吗？
1: 对，这样
0: 的掌握。
1: 由于您有
0: 主动
1: 权
0: 还在
1: 您，所以说
0: 您
1: 可以什么样跟儿子去谈条件？
0: 嗯，
1: 就是说我的条件就是我要求享有这个房子的居住权，在我百年之前，
0: 嗯、
1: 对吧？
0: 对
1: 啊，享有房居住权。如果你要是不给我这个居住权，那我不配合你做这个买断，他就买断不了，明白了吗？
0: 嗯，
3: 我现在已经在他就是那个摇号的那个房子住了，
0: 跟那个没有关系，
1: 跟那个没关系。
0: 阿姨，
1: 你现在
0: 没有关系，
1: 你现在想主张的不是说你和老伴原来那个房子的权利吗？
0: 嗯、
1: 对不对？
3: 啊
1: 啊，那个房子你想主张权利的话，你想主张你的居住权可以。我们的意思说，你得跟你的孩子，我认为张老师像他这种的话，应该把他写出来的
0: 话。我建议是这样，阿姨，我这样我建议吧。
1: 嗯，
0: 现在呢，您是在廉租房里居住。 我建议你不居住在这儿，你回去回你到那房子去，你回你那老房子住去，就完事。

0: 我已经哎呀搬出好几年了，不想回去。因为啥？
1: 那你要不想回去，阿姨你就配合他，你俩谈怎么谈都行，和解有千万个千万个方法，怎么都行。你或者让他给你拿一部分钱也可以，然后你自己租房子清静也可以，
2: 对，也行，
1: 都可以。
2: 你就是自己考虑好，就是你居住权你也有权利去涉猎，或者说你这个居住权你不要的时候房子留给孙子了，但是你要求你给我多少钱的话，我自己租房子什么样的，
1: 协商，
2: 对不对？去协商这问题啊。
1: 对，
2: 哎，
1: 是可以的，阿姨啊。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啊！还有哪些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好，继续来今天我们的这个涉案讲法哈。然后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犯罪嫌疑人把这钱收完了以后哈、啊，收完了以后呢，就直接给这个张阿姨拉黑了，这个电话变成空号了，这个应该说是一种跑路行为了哈。
1: 嗯、
2: 那这种跑路行为的话，会不会加重对他们的一个处罚呢？
1: 首先第一个，这个目前来讲呢，一定是加重的，
2: 嗯、
1: 一定加重的。为什么我们国家法律刑法当中有这样，就是、啊、有叫自首的，啊，有叫投案自首的，还有说我们主动交代的，啊，这些都是在我们刑事案件当中量刑的一个法定情节，还有说主动检举他人刑事犯罪的啊，那么经过查证属实都是一个从轻的情节。那么现在你骗取完毕之后玩消失，那这种情节是会更重，只能更重于什么呢？就是说你确确实实的很名副其实的就是为了诈骗，嗯，以骗取他人钱财为己有，那这种行为一定是在法律上来讲一定是加重情形的。嗯
2: 嗯，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刚才提到了这个，我们再接着来看啊，接着来看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你像啊，遇到这一类养老补贴的诈骗啊，老年人最佳的一个选择就是咱们说这个报警哈。那你像张阿姨就是及时发现了问题，她就报警了。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啊，这个报警还是有好处，因为你像张阿姨报警之后，这个一个星期之内，咱们的公安人员就把这个两个人给抓
1: 抓获了。
2: 对，
1: 那么像这种诈骗呢，我们说发现被骗了，那么意识到就是说这种异常之后呢，那么就立即报警，一秒都不要拖延啊、一秒都不要拖延。首先呢，就是诈骗案件的线索证据留存的时效极强，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证据留存时效特别强。再就是呢，及早报警，那么嫌疑人的转账记录啊，还有聊天记录啊，还有我们说的行动轨迹啊，那么这些啊就比较比时间久远的更加有清晰化啊。还有就是公安机关破案也好啊，你抓捕啊，还有追赃呢，这种效率会更高一些。再就是本案当中我也想说了，你像这两个名诈骗分子，那么他可能诈骗了张阿姨，他得逞了，那可能下一个目标就是李阿姨的存在。那么这样呢，也对我们社会啊，积极提供了犯罪分子的这种线索啊。那么公安机关也会把他什么呢，积极抓捕。那抓捕了也会减少我们社会上的一些恶习，同时呢，也会对这些犯罪分子积极进行一个法律的一个制裁。那么也减少了很多被骗的老人，
2: 嗯，
1: 这样的一个事实和事件发生。
2: 嗯，很多人都疑惑啊，正规的养老评估员呢、啊，民政工作人员会不会私自上门收费啊，私下办理补贴什么的哈？这个呢，我们让张老师再给大家来说一下，让大家来这个来到处辩驳一下，是不是？
1: 嗯，对。那这个呢，可以跟大家直接说，就是绝对的不会。啊，绝对的不会。为什么说绝对的不会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明确一个核心的一个准则吧，就是所有的民政官方养老补贴失能等级的这个评估，养老消费券的申领啊，全部是免费的哦，对公办理，全程的留痕，因为在办理这个过程当中它要全程录像的哦。那么还有就是说，正规的工作人员不会私自单独上门收费。首先第一个，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办理的过程当中，可能在网上我们来申请，那只有你申请的时候评估员才会上门，如果您不申请，评估员不会无缘无故登你的门，因为评估员也不知道你要申请要办理。所以说呢，这个大家是一个极特殊的一个情况表现，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再就什么呢，也不会以什么比如说评估费呀、服务费呀、还有调整费用、打点费用啊这样的名誉来向老人收取任何的一些费用，也不会使用个人的手机号说我私人微信微你，更不可以的啊、那本来就是说本案当中张阿姨就已经得知了她不够这个评定标准，也就是说拿不到老年人消费补贴的这个政策，那么你再交1000块钱就够了吗？ 啊，那你是，那我们大家一想，那本来这一想就可以想得到的东西，所以说呢，那么更不会说承诺交钱就能给改等级，并且保通过，迅速拿到补贴，
2: 就天上掉馅饼这种事儿、
1: 哎这个，
2: 大家想想对不对？
1: 对，一听这个事儿就是虚拟的、所以说凡是私人就是上门收费的，还有私自补办的，那么大家听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100%的有问题啊。
2: 好的啊，还有一个问题，你像这个一般情况下，像我们刚才说到，你可能3000块钱哈够这个立这个刑事案件等等，但是呢像张老师也说他一般像这种团伙的话，他肯定都是这个多起作案，或者说流窜作案，多地作案，
1: 对不
2: 对？
1: 对对 对, 对，
2: 他不会就骗1500块钱他就收手是不是？
1: 他这个其实他这个话术也好，骗术也好，他都是日积月累积累来的一些话术，都是在他骗取的过程当中都成功骗取了，他才积累出这么油滑的这些话术，然后让老年人都相信了。如果说他不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想说了，你骗可能也不一定能好骗啊。所以说像这样的人呢，那么大家都要一定要就是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我们说的对老年人群体实施的养老诈骗是我们国家司法关注重点打击啊严厉惩罚的这些犯罪分子行为。司法解释当中呢，我们说诈骗老人残疾人弱势群体的啊属于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就是诈骗老年人或残疾人的那么从重处罚。还有呢，就是说查证了2人属实团伙作案、多次作案或者是流窜作案的，那么针对于这些中老年人群体实施的养老诈骗，累计涉案金额达到了刑事标准后，我们说3000块钱以上的，那就会依法的从重量刑啊，从重量刑，不适用于什么从轻处罚的这种宽松标准。大家一定要记住了，有的案件啊有适用于缓刑的，有适用于从轻处罚的，有的从重处罚的。那么像这一类诈骗老年人案件的是属于从重处罚的，没有从轻处罚的这一说法。同时呢，诈骗作案的这些主犯呢啊，基于还有我们说的积极的这些参与者，都会承担这个诈骗金额的刑事责任，并且面临的什么呀？面临的啊这个我们说民事返还的。这些返还赃款的这些行为都是的。
2: 好的啊，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了，如果说咱们最好不遇到哈，遇到这样事儿，咱们要一定要及时报警。同时呢，像张老师多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用法律武器维权，而且呢要保留证据等等的啊，要去及时做。
3: 守护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4: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来，节目的这个后半段要给大家介绍一个咱们非常好的旅程，8月27号出发的大型空调旅游专列的啊，东西南北疆、新疆全境，再加上甘肃、宁夏、内蒙古的19日，叫做什么一个啊？非常好的一个旅程吧。整个的这个行程啊，陆姐要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啊，因为咱们一想19天的行程，要领大家去的地方特别多。我跟大家也多次说，大家都了解，那大美新疆地大物博的，是不是？好多朋友可能去过南疆，去过北疆，可能很少有朋友一去一趟，得把东西南北疆你都给这个走到的。那咱们这次行程就为了让大家不留遗憾，咱东西南北疆的这个叫做精华景点的是一打这个一网打尽，然后呢还给大家又加上了哪儿啊？加上了宁夏。甘肃还有内蒙古啊，你想这19日咱们就要去到多少地方，是不是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全，是不是出去这么一趟啊。来，首先看一下啊，东西南北新疆的全景，像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啊、维族家房坎儿井，像哈密的回王府啊、大海盗魔鬼城、乌鲁木齐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西疆这儿的帕米尔高原呢、白沙湖景区啊、喀拉库里湖、穆士塔峰、塔格峰、南疆 这个最美公路嘛，啊，独库公路的最南段天山神秘大峡谷，包括了说热斯坦老街、喀什的喀什噶尔古城、香妃园啊，你像阿勒泰、喀纳斯古这个景区、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又包括五彩滩、和睦，还有伊犁的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这些都给大家囊括其中啊。而且大家说的，哎呀，陆姐，你说的这些都是我想到了新疆就想去的地方，对吧？还有呢，那甘肃咱不用说了，一定会去敦煌，对吧？

咱们去莫高窟，去月牙泉、鸣沙山、沙洲夜市，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还有内蒙的啊腾格里沙漠以及通湖草原，对吧？这些都给大家包含在内了。你想，不光是新疆的全景啊，全疆，然后又加上了甘肃、内蒙，还有这个内蒙古，还有宁夏，都给大家囊括在内。所以说，咱们才会有一个19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啊。再来说一下，我们应该说叫做什么呢？推荐的理由，第一啊，大型空调旅游专列呢，就是夜行日游，省去了长途奔波，咱们都是舒适的卧铺。咱那个旅游专列啊，咱有听众朋友就叔叔阿姨跟咱们一块走过，哎呀，全列空调旅游专列特别的舒适啊，特别的这个宽敞，真的挺不错。而且呢，就跟大家说到了，你像啊，深度直达，如果咱们坐大巴车，那像喀纳斯、伊犁啊、喀什怎么的，那你得坐多长时间大巴车？咱们这个哈、啊、是一车贯通，咱就坐咱这个就做什么这个旅游专列，免去了得有30个小时的车程。大家想一想，那我们的性价比是不是很高？另外就是咱们这个行程很舒缓，领队啊这个全程陪同大家，保健顾问陪同大家，再有一个这个全程当中咱们大件行李不下车。咱说到了，从你第一天出发到第十九天回来，这个铺位都是您的，大件行李直接就放在您的铺位上，咱拎个小包，哎，轻松游玩就行了啊，不用这个大家说，哎呀，那我这不得是赶这趟车，拿着大包小裹赶那趟车。不是的，咱们叫做旅游专列。为啥叫旅游专列？全程跟着咱们一起走啊。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朋友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啊，这个行程你一点不会觉得，在火车上都不会觉得枯燥。另外再来看一下还有美食啊，全程还包含了9个早餐、13个正餐，像黄河大鲤鱼啊，这个中卫会杂面，还有呢这个新疆大盘鸡羊肉串啦，喀什鸽子汤面啦，新疆辣条子驴肉黄面，都给大家放在其中，并且还要赠送给大家啊这个旅游责任险和20万的旅游意外险，以及维吾尔族家访，还有吐鲁番的这个叫做什么葡萄庄园。这个季节吐鲁番的葡萄真的是熟了啊，真的是熟了，大家可以去尽情的去品尝一下啊。还有呢，就是咱们就是价格了，这个性价比价格也非常的优惠啊。你像这个我们给大家在8月10号之前如果您报名的话，会给大家免一个啊这个上铺600元、中铺300元这么一个专享的优惠。那给大家如果说优惠完之后，咱们上铺4980，中铺5980，下铺6980，就这个价格咱们就可以啊玩下来了。好多朋友说，哎呀，那陆姐5000-6000，那大家想一想，咱们去到哪儿啊？咱们去的是新疆啊，道是不是远？还有一个甘肃啊、内蒙古啊，这个宁夏都给大家包括在内了。还有一点是啥呢？大家知道咱们这是19日游啊，19日游，你想这几千块钱的价格，大家想想性价比是不是很高？我看了一下这个行程设计的也是非常的好啊，行程设计也非常好。所以说想了解具体的行程，想了解具体的这个内容的，大家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去联系，给大家呢发详细的行程和给您做专门的介绍。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早，8月10号之前才会有这么一个600啊300的这么一个减免，8月10号之后要恢复原价了。再有一个就是，那你想你早报早选，是不是铺位给您选择更宽松啊。好了，想要咨询详细的内容，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155-0463-2785 155-0463-2785。提醒大家，建议您加微信，打电话也行，但是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具体行程，好让您来了解。155-0463-2785 155-0463-2785，大家抓紧时间去问啊，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流行经典，我是庆贺。今天第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一先推荐的一首歌，来自珍妮的代表作。一会儿呢，咱们即将播放的是《梦想号黄包车》，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直播吧。节目口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0: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1: 我记得上午呢，咱们有位听众朋友发留言啊，就在说这个牛肉酱呢，他非常喜欢，全家呢已经吃到第3组了，因为打开罐呢就能看到实实在在的牛肉块，而且呢这个酱呢咸淡把控的刚刚好，不是齁咸的，并且是纯正的五香味，一点辣味都没有，因为它不加辣椒的。而且平时吃法很多啊，配白米饭呢、啊、配面条啊，或者是呢在家里边呢用它炖什么豆角啊、茄子呀、炒土豆丝啊，它都会倒一点牛肉酱。而且呢像炖豆腐粉条啥的，或者在家里边做蒸菜、蒸鸡蛋糕啥的，都会放这个牛肉酱的。尤其是夏天的做点凉拌菜，做点蘸酱菜，更是离不开牛肉酱了。主要这款牛肉酱呢，它不辣啊，不是齁咸的，老人小孩都能吃啊。三餐呢，咱们搭配主食、家常菜啥的都用得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订一个品质好的、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就选择这款，因为它是五香味的，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刚才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篱笆墙的影子，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关注流行经典啊，关注一下权益，问候大家下午好。日报姥姥说听到自己喜欢的歌了，岳明明要点播的是《今生爱上你》，风景啊，你的大海啊，还有翼龙，你们点播的歌都有安排播出。回顾一下，咱们今天已经为大家播放了很多老歌了，包括呢《孟小号》《黄包车》《一天一天等下去》《热血颂》《魅力无限》《篱笆墙的影子》，还有即将播放《今生爱上你》。

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酱呢，做的是不辣的，做的是无香的，老人小孩都能吃。经常有听众朋友跟咱们反映啊，说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这个味道，因为他做的又是一个减盐版的，口又不那么的咸，而且固形物含量多，牛肉含量也多，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含量也高，主要是呢它不咸不辣，非常适合家庭佐餐。想要订购，长白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

0: 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红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 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 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热情的导播小孟老师为大伙服务，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了。2026年的7月22号星期三，农历的6月初九，初伏来到了第八天，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31度，夜间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度。明天啊，就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来临，哎呦，上蒸下煮的，我们真正也迎接到了真正暑热难耐的时候，很潮，但这个时候也是腠理开泄，代谢旺盛，冬病夏养的窗口期，大伙儿一定要利用。但凡是寒症，这个时候腠理开泄，阳气流动的快，比较容易把寒湿燥湿往外排一排。另外啊，缺营养的，咱们现在把营养补了，吸收的特别快，比秋冬季节调理身体要快很多，包括减脂减重，控制各种指标的，哎，大肚腩水桶腰的，或者有点超重的，体检完了医生给你写俩字肥胖，我们都可以趁着这个冬病夏养的阶段好好的，哎，控制控制，调理调理，这时候节奏快，见效快。那么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关乎到我们的生活品质，人老啊，腿先老。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经常出现早上起来沉僵，有的时候抽筋儿、麻木、闭阻不通、经络淤堵，我坐着半天，我再起来费劲，我走道走多了腿疼，上下楼关节响，比如说胯骨轴子嘎嘣响一下，跛了盖子嘎嘣响一下，好像这个骨头啊硬碰硬似的，给自己吓一跳。有的人呢，

有这个响动的声音，没有疼痛，但有的人有疼痛，没有响动的声音，有的叔叔阿姨又有响动的声音，又变伴有那个疼痛，可难受了，甚至有人啊有关节积液，然后呢有红肿，哎，这个变形，所有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想过啊？刺痛感呐、撕裂感呐、肿胀啊、酸麻呀、经络不通，或者您本身就是老寒腿、老寒腰、关节炎、骨质疏松、骨质增生，包括股骨头坏死、颈椎病、腰椎病、老年性的一些骨折、骨裂等等这些问题，你有没有想过，除了要补钙，还要补什么呢？补氨糖。好多叔叔阿姨觉得腿疼就得补钙，但你吃了很多的钙片，您觉得有好转吗？没有，要不形成结石了，要不根本就不吸收。因为好多关节疼痛的问题，根源是在软骨，我们平时忽略了，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认知。所以呀，您听幸福一道节目，咱们就研究不同的问题该怎么吃。氨糖其实早就是医学界公认的，唯一公认的对于骨关节疾病有改善作用的营养补剂，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啊，早就非常重视了。而且咱们国家1998年的时候就已经列入了国家科委95攻关计划，应用防止和改善骨关节的疾病。目前啊，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已经100多个国家注册了氨糖来提前防止和改善关节问题。所以您看，您是什么样的关节问题？关节疼痛，病在软骨，根在氨糖。就是要想把这个问题给解决，往根儿上找，我们找原因，追根溯源，关键就是把氨糖给补起来。日常饮食，我们一会儿也会跟您分享好多带有氨糖的营养菜，不同的搭配方案。但其实从这个相关的医学方面的一些知识的拓宽跟总结，比如说中华医学荟萃当中明确指出了，目前氨糖作为关节软骨最直接的营养剂，被医学界认为是从根本上修复软骨，成功防治骨关节病的唯一有效手段。就从这么多的医疗文献呐、新闻的报道啊，包括国家层面的倡导啊，其实咱们都知道氨糖是好东西，对于我们的软骨是起到一个营养的补充。那具体它是怎么发挥帮助的，我们应该怎么吃呢？稍后详细娓娓道来。它首先啊是要通，疏通关节囊壁的血管，因为肿胀变形它本身就会压迫咱们的血管吧。那你想，一压迫血管了，你这个膝盖呀、胯骨肘子呀、肩膀头子呀，这些局部的组织的血液、氧气、营养就供给不上来了。氨糖是清除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疏通变形的血管，你血管通一通，营养就输送的更及时，就舒服多了。第二个步骤是清关节腔体的杂质。氨糖这个东西不是说我缺什么直接补的概念，比那个要丰沛多了，比那个要复合多了。就氨糖还能够促进软骨的新陈代谢，它不光要给你补营养，还让您的软骨更加有活力。哎，你看大量的关节当中的一些炎症什么的哈，比如说疼痛的、红肿的、这些炎症，哎，我们有了氨糖就能够往外清一清，防止关节的水肿。所以不管你是跌打损伤了、扭了，还是有那个滑膜炎的那个水肿什么的啊，哎，膝关节的肿胀，多用氨糖。第三个步骤，刚刚前两步不是通了吗、清了吗？到了第三个步骤了，修。修啥呢？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软骨是包裹硬骨的，或者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它像一个气垫儿一样，或者像一个保护的胶皮套一样，或者是硬骨的金钟罩、铁布衫儿，它就是包裹硬骨的。所以当我们年龄大了，饮食上跟不上趟，牙口有的含氨糖的东西嚼不动，鸭掌、凤爪、猪手、猪脆骨，这些有氨糖嚼不动吧，对不对？那有些大虾皮子什么的、螃蟹壳子什么的，有的叔叔阿姨吃它也是咬不动、消化不了。那你说饮食上跟不上趟咋整啊？你不得额外补吗？饮食上跟不上趟，你又额外不补，

0: 那我们包裹硬骨的软骨气垫啊，它的保护套啊，它的金钟罩啊，它的铁布衫啊，就变稀溜了，碎碎糟糟的，就没有它的价值了。硬骨和硬骨，哎呀，生磨呀，硬扛啊，硬碰硬啊，这个两败俱伤，所以就会出现红肿了、骨刺了、关节疼痛了。你再着了寒凉寒湿啊，更加闭阻不通，整个浪的一个特别糟糕，所以才会形成那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老寒腿老寒腰，因为咱关节无处不在呀，脖子呀什么的，脊柱啊，腰啊，胯骨轴的跛了盖子，脚踝什么的，它都有这个关节，对不对？所以从上到下，咱们各个地方的关节都需要氨糖，所以吃氨糖能够把软骨给补营充营养，让气垫膨盈起来，对不对？第四个步骤就是补这个软骨素嘛，啊，就是和钙嘛，哎，把这几个一起补起来。所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片的时候，大家擦亮眼睛，您别只补氨糖，你也不能说就只补钙片，你得选那种哈，又带有氨糖又带有钙。如果再往高了要求，说我们买的氨糖片最好还带有胶原蛋白，最好还把我们的蛋白质也给加上，最好又有镁，哎呀，又有维生素什么的，这样就齐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关节软骨、硬骨、关节腔体、滑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这些关节腔体所在的骨小梁啊、韧带、滑囊啊什么的这些地方啊，就是关节的构成的这些部分需要的营养太全了，太多了，一般的氨糖片都达不到。比如说有钙、有蛋白质、有维生素、有氨糖、有软骨素、有胶原蛋白，你看看这么老些个营养，数数七七八八好几样，我们就得选样数多的、营养复合型的、丰沛的、好消化的，同时还必须满足大品牌的。所以咱们日常饮食你再吃一部分，你再额外补点氨糖片就齐了。稍后依然跟您分享几道菜，补氨糖的营养菜。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您能够想到补氨糖的菜都有哪些呢？依然给你多几个思路跟方案。第一个啊，挺好吃的，然后呢是氨糖界的扛把子，就是猪手。猪手里边的胶原蛋白和氨糖含量挺丰富的，另外搭配黄豆，黄豆是干啥的？补优质蛋白质的。您看看，蛋白质也有了，钙质也有了，本身猪手当中肉类的东西当中肯定有血红蛋白呀，有蛋白质啊，而且有铁呀，有钙呀，是不是？只不过这道菜呀，你要注意点这个食用的量，你不能太超标，因为啥呢？猪手当中胆固醇有点高，是不是？操作也很简单，咱们买那种处理过后的那个猪手就更方便了啊，高压锅，然后加姜片啊，加料酒，然后你咕嘟咕嘟炖，加一些自己喜欢的调味料什么的啊，老抽啊，生抽啊，或者是这个直接那种炖肉的料也都行。然后我们煮到这个九成熟的时候，我们把泡好的那个黄豆，哎，你放进去，哎，再焖一会儿，就能吃了。黄豆吸饱了这个猪手的汤汁儿，挺香的。更重要的是，蛋白质、钙、胶原、铁都补了，只要控制好脂肪。差不多同样理念的，也是荤素搭配的啊。海带排骨汤，海带当中也有氨基葡萄糖，排骨当中有钙、有胶原、有蛋白质，也是这个打组合拳了。哎，量身定制的，又补钙又补氨糖的海带排骨汤。只不过排骨也是吃太多，胆固醇是有点不友好的。所以呀，我们饮食不能丁把吃这种带有肉类的东西，但是氨糖得天天都需要。我们的关节、骨小梁、韧带、滑囊、软骨、骨膜、骨油、关节腔体的润滑液都需要氨糖，那怎么补啊？依然给您推荐一下营养全的，它这里边就有好几样。这个就是氨糖软骨素肽钙，名字是挺长的吧，氨糖软骨素肽钙，没有改变价格，这个咱老朋友知道，回购率可高了，可见中老年听众骨骼需求氨糖的人大有人在，千万要补，补跟不补完全不一样。你看经常补氨糖的，大步流星去雨山昂，走到有劲儿足下生辉，抬腿说走就走，出去旅游爬山不在话下，对不对？我们也想耄耋之年的年龄能够抬腿就走，行动自由，我们现在哪怕四五十岁

0: 五六十岁咱也把氨糖补了，补跟不补就完全不一样。这款氨糖片老朋友知道，北同麦通品牌，北同麦通品牌专门做氨糖片的，它不像某些品牌可大了哈，哎，这个什么合资的之类的啊，好多东西都出品，它不是，它是专门做氨糖的，所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北同麦通品牌仍然没有改变价格，199一个组合十瓶，一瓶里面60片，哎，我们可以嚼着吃，用水送服，每天两片，随餐用或者饭后马上吃，吸收的可好了。这里边就是复合型的，你看这里边有碳酸钙，然后有复合型的氨基酸，来自脱了脂肪的蚕蛹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还包括乳钙，就是液体钙，液体钙好消化好吸收啊，还包括重要的牛骨胶原蛋白肽，带肽字的证明是小分子的，直接刷刷的撒到骨小梁韧带滑囊关节腔体当中，还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软骨粉软骨粉直接补软骨营养的，这多好，还包括维生素镁啊等等，维生素 C 也是让骨骼把钙呀磷的氨糖这些营养粘合到一起的东西，就是它是复合型的营养，才真的把我们的骨骼建构起来，它又有框架又有肉，嘿，又有粘合剂，啥都不少，199一组。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要想买氨糖片补的话，这样的氨糖片我觉得才达标，才符合我们的标准，而我们选的这款氨糖片给咱听众的团购价还特别合适，更重要的它不止达标，它还超标了，它有很多很多丰沛的营养，比普通的氨糖片哎呀强太多了啊，需要的家人们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现在代谢旺盛，凑礼开谢，补营养事半功倍，我们感知的比较明显，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一人跟大家交流，拨通87996984，一个组合199。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1: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2: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哈，您电话接通订购成功，我们导播老师不是记好你的那个电话呀姓名吗，对吧，那么您订购成功了，你等着我们的团购的负责专员，有专门负责送货的工作人员会主动联系大家问您家地址，那个时候咱们再说咱们地址在哪儿就行了啊。87996984 87996984，赶快拨通电话来进行订购，氨糖片又到货了，87996984，现在补，赶之快。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啊，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给你订好了啊，送货到家，87996984，郑重承诺，大家放心啊。不加蔗糖，有听众是新朋友啊，不接近直播间了，让导播老师问一问，说这个升不升糖，新朋友可能不了解，依然跟你解释一下，它的名字啊虽然带糖啊，但是它不是蔗糖，它不会升高我们的这个血糖，您放心，而且咱们这一款氨糖片是不加蔗糖的氨糖片，是无蔗糖型的氨糖片，放心定啊，放心定。87996984，赵女士你好，
3: 姓赵，姓赵，
0: 赵女士，哎，赵阿姨，电话接进来了。
3: 香湾区六顺街90-14单元。
0: 赵阿姨啊，给您订上了。赵阿姨听广播呢啊，不用在电波当中说地址，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回话问您家地址。张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4: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张叔叔送货上门，您等电话。王女士要几组氨糖片？
5: 你好，订一组氨糖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送货到家。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新朋友了解了吧？你看我们的老朋友，哎，都是说电话接进来了就告诉依然订几组就行。一般来讲，订一组、订两组都行，因为我们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都是回购。我们这款氨糖片有个特点，就是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因为大伙吃了有感知，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吃了感知比较快。咱试试啊。那有听众来问，具体得吃多久？是这么回事啊？它首先它不是药物，如果您最近。我吃虾皮儿，我吃紫菜，我吃海带，我猪手啊，牛蹄筋儿啊，哎，我这些东西没少吃。 你最近这个几个阶段，最近这一个阶段啊，你暂时不吃了也行。但是如果你说，哎，我最近腿疼，我这个觉得关节嘎嘣响，我觉得我蹲下擦个地，我再起来，我这腰啊酸叽溜的，我有明显的不舒服，你最近就老老实实吃，吃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哎，我觉得挺有收获的，我很舒服了，我暂时搁那儿不吃了也行。就是它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食品级的营养补充嘛。张女士你好，给您定审一组氨糖片，大家抓紧87996984。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让他有所感知，我大概能感知多久能够有体会呢？至少要吃八周啊，听众朋友们，至少要吃八周。至少要吃八个礼拜啊，至少要吃八个礼拜。因为它是润物细无声的滋养。你想，你腿疼啊，你那个软骨缺营养了啊，骨门骨又变薄了，变细肉了，包裹硬骨的软骨那个膜、那个保护垫儿、那个气垫儿、保护层，对不对？变薄了，就像那个全是大窟窿眼子那个网兜似的，你什么也兜不住、锁不住，哎，都挡不住的啊，包裹不了了，硬骨就硬碰硬了，挺严重的，磨成骨刺了、红肿了、水肿了、难受了、代谢不好了、有淤堵了，这么严重，不止一年两年啊，对吧？甚至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所以咱们补这个氨糖片，要从现在开始，你可以长久、长久的补充下去，没有任何问题啊。它也没有负担，它是食品级的营养补剂。87996984，补充营养，我们选择对应的，就是一定要对应的。我举个例子哈，你说我这个关节软骨没营养了，变薄了，然后呢有点红肿了、难受了，关节嘎嘣响了，延展力、支撑力都没有了。那你看关节，它是负责我们做任何动作的，比如说蹲起呀、跑跳啊，你看那跨栏的运动员呢，百米赛跑的了，是不是全靠那个胯来运动啊，对不对？跳高的特别靠那个脚踝什么的，这些都有讲究的，对吧？那你说这些个动作的一个实现，必须是运动员的筋膜筋腱特别有灵活性。那你说筋膜筋腱这种东西，它一定是靠氨糖来支撑的。中老年听众咱们不用跳高，对不对？咱们不用那个跨栏，但是咱们得日常能够行动啊，你得能跳了广场舞啊，你能走走道啊，你能爬山呢、啊、你正常生活你得能自理啊。但是年龄大了，氨糖真少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的匮乏呀，所以真得额外好好补。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亚洲女士掉线了，给您盯上187尾号7630的周女士，盯好了。刘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你给我盯一组氨糖。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87996984。有我微信的听众来问了，说依然呢，咋都全是肉菜呢？我这个也不吃肉啊，可怎么补氨糖啊？也有不是肉菜的，我没跟大家说完呢，继续跟您分享营养菜啊，都是补氨糖的，又补钙的，又补镁的，又补维生素的。因为您知道一件事儿啊，通过我们的节目，咱们拓宽知识，增长知识，然后呢越来了解这些养生保健的一些道理，我们越应该运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把自己照顾好了，才有能力看孙子呀，这个交朋友啊，出去游山玩水啊，是不是叔叔阿姨啊？所以一定要听节目。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不是肉菜，不是肉菜了啊。刚才是说猪蹄儿炖黄豆，是不是？然后又说海带炖那个排骨，接下来咱就用素的啊，银耳莲子汤。银耳莲子汤不怕血糖高，你搁点冰糖可好喝了。我一般煮好银耳莲子汤，我都会加点这个红糖，我觉得又暖胃，哎，又这个对于经络的疏通有很好的帮助，然后又能补血。嗯，我还会加一小捏枸杞子，可好喝了啊。如果您血糖高，咱们就不加什么枸杞子啊、大枣啦、红糖啦、冰糖，就不打这些，你就只用莲子这个和银耳就行。这银耳里边就有胶质，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对不对？那加搭配在一起也是很好的补氨糖的一个途径跟方式。87996984，郑女士掉线了，152尾号是3516的郑女士，给您订好氨糖片了。87996984。另外啊，多吃秋葵，您发现了吗？秋葵，还有山药。 还有藕，你发现了没？这些东西都有拉丝儿的东西，拉丝儿的东西也有一小部分氨糖，然后更重要的也有那个胶质，有胶质胶原蛋白，这样能够很好的补一补，补一部分啊，只是补一部分我们关节腔体需要的一些润滑剂。你想那黏黏糊糊的东西，拉丝儿的成分是不是挺黏糊的呀？对不对？这黏糊的东西其实就像润滑剂，补到我们的关节骨头缝子里面，然后补我们的这个软骨的这个骨膜骨油关节腔体的营养，所以它有柔韧度，有灵活性，然后水汪汪的，咱们的这个硬骨软骨待在关节腔体里，就泡在润滑剂里，所以咱就灵活呀。你要是年龄大了不补氨糖，你说你猪水不吃，凤爪不吃，带有氨糖的什么螃蟹壳子、大虾皮子你不吃，然后你连那个带粘液的这些山药啊、藕啊、这个这些秋葵啊这些东西你都不吃，你天天就土豆、茄子、白菜，那你真是日子久了，我觉得四五十岁你都得觉得关节有点行动不灵活了，更何况是耄耋之年的年龄，本身牙口胃口就不行，很少吃，像猪手啊、凤爪、黄喉啊、鸭掌啊这些东西，对不对？你越吃的越少啊，你就算吃，年龄大了也吸收消化不了了。肠胃牙口都不行了，那咱这关节可每况愈下呀，所以年龄大了才会哈腰驼背了， XO 型腿了，螺旋腿了，这个后背啊就那么弯着，直也直不起来了。当你发现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未晚了，对不对？还包括中老年听众正在患病阶段，比如说我这股骨头有问题，我胯骨轴子啊，跛了盖子，我包括我们这脖子，我这脊柱我都不太好，腰也不行啊，正在针灸啊、理疗啊什么的，可以呀，没问题，挺好的呀。但是您别忘了啊，这个一定要把营养给补上。好多中老年听众的股骨磨磨筋筋的问题，都急着去吃药，然后贴膏药啊，但是你别忘了，营养特别特别的重要。营养太重要了，你想你就是由于缺了这个氨糖而造成的这儿疼那儿疼，这不得劲那不得劲，你光去呼药舒筋活络，你不把最根本的营养给补了能有用吗？只是微乎其微的帮助了，所以一定要找原因，对不对？像刚刚有听众来问说，依然我这个滑膜不好，我能补氨糖吗？当然能补啊，就是除了那种你说我外伤导致的，外伤导致的，那你本身你营养不缺乏，你外伤导致的也会有撕裂呀，对不对？你也得养一个阶段，除非外伤导致，只要是当然除了外伤，大部分中老年听众他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没有营养了，软骨没有营养了，这个时候你就得补氨糖，真的是很有帮助的，千万别错过咱们这款氨糖片的订购。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北同脉通品牌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片的啊，老专业了，业界翘楚。为啥说这个好？复合型的营养，市面上普通的氨糖片顶多加点那个维生素，加点钙，因为都了解，这是一个共识。你关节的健康、丰盈、结实又灵活，就是像盖大高楼似的，钢筋水泥混凝土啥都不能少，关节才真正硬朗起来。那需要的营养多，不只要氨糖，还得有钙，还得有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所以市面上普通的带有氨糖又加了钙和维生素 C 的都得八九十、七八十啊，十瓶就要七八百、五六百。而我们这个比那个什么特别大品牌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一点都不差，比国外进口的一个月一百多的用量的这个也一点不差。而我们这个199一组十瓶，用十个月，哪头合适啊？咱给大家省老钱了，是不是？抓紧拨通87996984，咱们这款氨糖片就带有钙，带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而且是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脱了脂肪的大豆的优质的蛋白质，补的真是很有营养的，营养很全面的。再加上五矿五盐，就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不像平时您吃的钙片可能不带什么第三，然后呢也不消化，时间长了还结石了，然后呢也形成那个什么胃胀了等等等等，不会的，我们这是五矿五盐液体的钙，还包括非常重要的牛骨胶原蛋白，牛骨胶原蛋白，但是胶原蛋白肽，是脱掉脂肪胆固醇成分的。您别看它来自于牛骨，但是脱了脂肪的，它已经跟动物组织没什么直接关系了，就是把纯的胶原蛋白肽，肽是月字旁加个肽，但凡是肽字儿，就证明一件事儿，是小分子的，好消化好吸收好沉淀的，对骨骼好的营养。 哎，还有啊，还有这个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一型一般来讲在化妆品里，面膜什么的里边有啊，它只是作用到皮肤表面的。二型的不一样，二型的是渗透到骨骼筋膜里边的，还包括了多种维生素，还包括酶。你看看我们这款氨糖片，营养真的全呐。它特别抗打，质量品质杠杠的，跟市面上比任何一个高端品牌特别贵的那种一点都不差。我们这个只不过没有演员体育运动员代言，对吧，只是这样而已，它就是老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不整那么高端的。你想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体育运动员演员代言费的多少钱，是不是全都得从产品本身消费者当中来出，而咱们这个不是，咱们这个没有演员代言，咱们就实得乎的老百姓消费得起的，而且其中有一部分费用是品牌合作商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让大家知道呀，这个品牌挺好呀呀，这个品牌现在做活动，在我们的节目平台当中，广播媒体平台当中来推荐给大家，真合适，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胯骨轴子疼，跛了盖子难受，上下楼关节嘎嘣响，膝盖那块啊有点这个水液，有点淤堵，有点红肿，这个肩膀头子你想挂个毛巾，哎我这胳膊伸不起来了，是不是腰我也酸着溜的，我这个蹲下捡个东西，哎我起来可费劲了，是不是？还包括您现在就可以做一个试验，看看咱们的这个关节灵活度，膝盖柔韧度怎么样。比如说它有两个步骤，一般呢能做第一个步骤就已经挺强大的了啊。您自然站立，然后呢单腿这个站在地上，另外一个腿悄悄的抬起来。您看你能坚持几秒钟，有些叔叔阿姨三两秒钟都坚持不下来，然后就会觉得腿呀发软，膝盖打晃。好一点身体素质的，说柔韧度比较够，灵活性也有的，您单腿站立坚持十秒以上，那真是太厉害了，坚持十秒以上你就可以做第二个动作了，慢慢的单腿站立的状态下慢慢蹲下，然后再慢慢起来，动作幅度不用很大，就是蹲下再起来，有一定的幅度就行，一般人都做不到了，您可以现在试试自己关节的柔韧度，腿脚延展度，就是咱就讲话了，腿脚咋样，咱试试啊。87996984，张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了，张先生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服务人员联系大家，问您地址，送货上门。赵女士要掉线了，给您定上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老朋友知道名额有限啊，就是不是说咱随时随地，哎呀这个电台给咱这个讲价了，给咱跟这个商家沟通了价格便宜，哎然后听着了解了解做什么菜呀，营养怎么补啊，想定的时候哎呀就剩三五个名额了，抢先没抢过来，你说下档节目我又往里打，哎我要订氨糖片，对不起订不了，咱们就是本档节目能订，下档节目就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了，你知道吧，一方面直播热线也占线了，另外一方面也不给咱订购了，就是限定节目时间，限定会套组名额，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您正在关注节目，现在往里打电话，享受团购价199一组十瓶，送货上门。有请于先生，要几组氨糖片？
4: 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安排送货到家。接下来给您推荐一个，算是性价比之王，能够补氨糖和钙的啊，虾皮儿、紫菜蛋花汤。紫菜这个东西，是含有镁元素的，这个镁啊就是铁字旁加一个美丽的镁，这个镁也特别重要，骨骼的坚硬程度还包括钙的沉淀的这个程度都跟这个镁有关系，也就是说平时我们多吃点这个镁，钙吸收沉淀的好，咱骨骼硬度就能够比较好，所以虾皮儿和那个紫菜搭配，你再整一蛋花汤，又补了蛋白质了，是非常好的，又补氨基酸，又补钙，又补镁的一个简单的家常菜。虾皮儿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钙质，紫菜有这个海藻多糖，紫菜当中还有钙，您看看对骨骼它的这个硬度、软度、柔韧度也都有一个营养价值的补充。吴女士掉线了，给您定上87996984。相似的菜呀，荤素搭配的有木耳炒肉丝儿、 黑木耳当中也有多糖体，对于关节软骨特别好。或者叫我们说把这个木耳你越嚼越嚼又会觉得黏黏糊糊的，对不对？尤其是我们节目当中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是关注肠道健康的，如果您便秘哈，依然不是给您推荐过吗？可以用大枣和木耳，黑木耳泡好的黑木耳和大枣适量就行，木耳两三朵，然后呢这个大枣三五个一起打成糊。咱听众就跟我反馈了，说依然打完糊黏黏糊糊的。是啊，就这个黏黏糊糊的胶体的东西到我们肠道当中促进肠道蠕动嘛，然后帮你形成往外排嘛，对不对？本身黑木耳当中这个多糖体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对关节软骨

0: 我也是特别好的，所以你看日常的食材有些不起眼儿，搭配得当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你说是不是？你看这个黑木耳对肠道蠕动还好，然后里边的拉丝的那个多糖粘液的东西对软骨的修复也很好，所以千万别错过。平时也可以多炒点木耳，木耳炒白菜肉丝儿什么的也都挺好的，木耳还可以包馅儿呢，是不是？孙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安糖片儿。这个正在订购当中，本档节目数量有限，你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怡然稍后继续跟您分享好多道能够补氨糖的、修复软骨的、增加硬骨硬度的一些营养菜。同时如果咱有需要的话，别错过我们今天氨糖片的一个订购。通过节目广播宣传便宜嘛，市场指导价带有这么老些个营养的。您可以跟怡然一起数数，你看这里边有钙，然后有那个复合氨基酸，来自脱了脂肪的残有的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蛋白质，以及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钙，好消化。然后还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还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还包括镁和维生素 C。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坚持住，它加了一点点的山梨糖醇，所以我们嚼着吃也行，用水送服也行，但是它不加蔗糖啊，这个特别重要，不加蔗糖，不加蔗糖。87996984，抓紧报名，一瓶60片，每天2片。您呢可以早一片晚一片，每次都是吃饭的过程当中吃，或者你说我吃饭的过程当中吧，我不习惯吃这种东西，那么咱们就吃完饭马上吃。用水送服一粒就行，早一粒晚一粒，这样跟饭跟我们吃的食材一起吸收，非常非常好，吸收的特别快啊。然后另外呢，你也可以，你觉得早一次晚一次麻烦，你还得记着惦记这个事儿，那我们任何一餐吃完饭马上吃它两粒也是可以的。但每每有叔叔阿姨跟我们讲说，依然呐，我这个关节疼得不行了，我这个早上起来呀沉僵，我下炕啊，我一下炕一站起来，我这个关节膝关节就有点酸麻肿胀，哎，半天挪着走啊，这可痛苦了，一两个小时之后能缓解缓解，我这情况能不能多吃点啊？多吃行，安全角度没问题，你整个5片8片也没事儿。但是叔叔阿姨要明白一件事儿啊，我们营养的补充要润物细无声，你一天吃100片，它也是往外排泄，这个代谢掉的，并不能够你一天吃100片，把你接下来一个月的氨糖都补进去，不行的啊。所以没有必要多吃，关键是要坚持，你要持续吃，这个比你一天多吃几片来的有用。你一天就2片，可以坚持8周以上，深刻体会。而现在代谢旺盛，凑里开泄，你现在补营养，哎，感知比较明显，您可以试试，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为了长久的健康跟安稳，我们要把这个眼光放长远一点，对不对？现在啊，百岁老人一点都不稀奇了，这不是我说的啊，我这不是在这儿这个说美好的愿景，这完全可以实现的，因为是专业的人员说的，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的，他是研究人的基因的，就是基因学的专家尹烨说，现在的60岁的老人就跟原来的60岁老人完全不一样啊，人生70古来稀，原来60岁没10年左右就古来稀了，是不是差不多就快入土了？现在不但，现在60岁的叔叔阿姨们正当年正青春，你看他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游的，都是60-70岁的叔叔阿姨，都60-70岁的人，对不对？那我们如果80-90岁仍然要出去玩，哎，我们旅游，我们爬山，对不对？那你现在要把氨糖补上。基因学的专家爷爷说了，医疗手段、生物工程方方面面会帮助现在的老年人活过100岁。所以咱们要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是不是？60-70岁，氨糖几乎消失殆尽，牙口胃口又不行，你能吸收多少啊？你每天吃1斤猪手，1斤花生米，1斤沙丁鱼，然后呢，这个还包括这黄喉、牛蹄筋儿、大虾皮子、螃蟹壳子，这些是有氨糖的。那你能每天吃好几斤这些东西吗？牙口胃口也不行啊。就算您牙口胃口行， 那脂肪和胆固醇得积了多少了，是不是？所以额外补充还是挺有必要的。还好我们现在有医疗生物工程方方面面的一些技术。

0: 术手段能够帮我们人类吧，这个打造出这么多的营养补剂，解决了很多问题，是不是？有听众问，长期吃有副作用没有副作用啊？你看看它的配料组成构成，没有副作用啊，没有一样说伤肝伤肾的东西，没有，都是营养的。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一组十瓶，一瓶60粒，一天两粒，一瓶一个月，十瓶十个月，市场指导价得500-600，700-800，现在来订购199，87996984，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1: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1: 谢谢啊，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一元呢，给我订两组。
0: 哎，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3: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2: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4: 要一组。一瓶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两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十个月，199。
4: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5: 啊，我要一组安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6: 阿姨，等电话。
4: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安糖片，啊，是不是？
4: 对对，安糖那个人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一组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4: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您放心吧。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
7: 可以长期，可以长期用，可以长期用。江女士，要几组安糖片？
1: 一组。
7: 好的，订下来，送货上门。王女士，要几组安糖片啊？
1: 哎，你好，我要一组。
7: 好的，订上来了啊！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1: 要一组。
7: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现在凑礼开谢，代谢旺盛，血流动的快。哎，哪怕我们现在好像骨关节没有多么的遭罪，但是你现在如果把营养补了，是不是咱们过一阵环境改变了，真就不一样的体会了。咱们给我们的硬骨穿上金钟罩铁布衫，是不是让它变得特别的这个能够经历风雨，经历打磨，经历那些磨损，对不对？那因为啥呢？你看打个比方吧，膝盖的软骨就像两块骨头之间的软垫子，对不对？而这个氨基葡萄糖就是制造软骨的这个软垫子的原材料。但是50岁左右之后吧，人体这氨糖的合成能力就断崖式的下降，骨头啊是越来越薄，越磨越薄，骨头就硬碰硬，你说你当然疼了，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本身呢你岁数不大，40-50岁岁数不大，对不对？也是正青春呢。但是您是属于啥样情况呢？超标的体重。超标体重的人膝关节都比瘦个楞的人承受很多的压力，对不对？包括我们家亲属也是，我一那个这个表嫂哈，她岁数不大，49，然后呢她平时干啥，爱踢毽子，结果越踢越疼，越踢越疼，医生明令禁止，说他的膝盖已经老化到快60岁的状态了。49岁呀，膝盖老化快60岁了，医生说不能再踢毽子了，让他减重。他确实是体重超标很多，但是他也挺灵秀的，所以平时不觉得咋地，但是越踢毽子，哎，然后越疼，然后到一检查说你这个软骨啊已经磨得挺那什么的了，然后给他开的那个就是软骨素氨糖让他吃，医生开的那可挺贵呀，但是你知道营养架构跟我们节目这个可差不多啊，我们这个太合适了啊，87996984。所以如果您是体重超标的啊，依然建议大家减减重，然后呢这个特别伤膝盖的那些动作就不做了啊，没事散散步溜达溜达倒行，是不是？有请一下杜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1: 一组。
0: 哎，一组，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啊。周先生要几组安糖片？

0: 周先生您好。
1: 哎
0: 哎，周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我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1: 对，
0: 好的，谢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您等电话啊，87996984，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我们这款氨糖片也团购了很长时间了，就是回头客特别多。我就在想，你说叔叔阿姨们如果这个吃完了，没觉得有体会，说关节呀、还是疼，我这个支撑力、延展度、灵活性，我也没觉得好，谁回购啊？谁会回购啊？对不对？或者咱们一对比价格，哎呀，药店有的那个比这个便宜多了。但是也跟你这一样，这么多复合的营养真的没有，我都到药店问过，这个选过很多的品牌都没有啊，没有我们这么性价比高的，营养这么丰沛的，对吧？所以方方面面我们的氨糖片是值得来信任来订购。87996984，再者说咱们也不辱使命啊，给咱听众朋友介绍优选好物一定是资质过硬的，而且相当的营养全面的，是不是？87996984，平时啊要吃软骨的修复剂，凤爪含有天然的胶原蛋白和软骨素，它就是直接给我们的膝盖软骨打补丁似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用花生熬凤爪汤喝，也是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199一组，安排送货到家，一组十瓶，每一瓶60粒，可以早一粒晚一粒用水送服，也可以早上吃完饭直接用水送服，也可以晚饭后吃都行啊，随餐用也行，吃完饭饭后马上吃吸收的比较好。199一组，能吃10个月呢。叔叔阿姨们老两口如果没吃过没用过，先买一组，两个人吃这一组，你去体会足够了啊，坚持住8周以上我们就有体会，然后老两口买这一组一起吃，吃完了咱们再订购。87996984。好的，提醒大家，导播老师说了，咱最后20组，氨糖片最后20组了，最后20组了啊！87996984，现在订，很快联系安排送货，我们就开始好好补，因为它确实能够把我们日常饮食欠缺的那一部分给补起来，因为年龄大了，身体自然合成氨糖的能力几乎微乎其微了，饮食上牙口胃口又不太行，然后咱也怕吃牛蹄筋儿啊、凤爪啊、鸭掌啊这些东西吧，一个是咬不动，一个是堆积了太多的脂肪和胆固醇代谢不出去，是不是？对吧？再一个呢，你像氨糖这种东西，螃蟹壳子呀、海洋动物的壳儿膜里边有，那你日常饮食咱也实在是坚持不了吃这些东西，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让我们的关节有柔韧度、有灵活性，然后我们要补营养，是不是？省着膝盖干涩生磨一生疼那种感觉，一定要有这个关节腔体滑液滑囊充盈，营养好。所以除了氨糖，平时要吃点桃胶、银耳啊，这些都是比较好有粘液质的东西，还包括裙带菜。裙带菜它有那个褐藻糖胶，这是干啥的呢？消炎呐。你要是关节红肿了、磨损了啊，有积液了、发炎疼痛了，哎，多用点裙带菜，这里边有褐藻糖胶，就是帮我们修复软骨的、消炎镇痛的。87996984，还剩20组氨糖片，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氨糖片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除了饮食啊，依然在跟大家。

0: 介绍保养的方式，因为咱们的关节需要养护，平时可以练一练直抬腿的这个动作，然后呢这个把腿抬高啊，就是每天躺在床上抬腿50次，这样能够增强大腿的肌肉。另外呢，如果咱们有寒湿，你也可以泡脚泡腿敷一敷膝盖，把这个寒湿往外排一排，经络也会通一通。比如说用40度左右的温水，不用太烫啊，加点姜啊，加点艾叶啊，还有泡泡腿小腿肚子，包括用小毛巾啥的连汤带水的敷一敷膝盖，也都是很好的养护方式。千万记得有一些伤膝盖的行为，很多叔叔阿姨在做伤膝盖的行为而自己不自知，比如说跪地下擦地，时间久了肯定软骨磨损啊，它会加倍我们软骨的磨损，对不对？还有爱锻炼是好事儿，但不能盲目的爬楼梯，您知道吗？你上楼吧还好一点，下楼的时候这个膝盖承受是体重的3倍。叔叔阿姨们，如果您100斤，你要是下楼啊，正常年轻人倒无所谓了，但但凡是我们本身关节软骨就变薄了，本身软骨就没有什么营养了，然后呢你这个硬骨也有点什么骨刺啦，增生啦，红肿啦，水肿啦，积液啦，这个行动不方便了，你在钉把下楼锻炼以为那是好事呢，不行，下楼的时候承受体重3倍的重力。所以你想，你100斤，你下楼锻炼，你这个膝盖承受300斤的体重，它能好吗？它肯定不能好，会比较痛苦的，是不是？还有就是啊，我们平时这个叔叔阿姨们，当然有些是这个阿姨更多一些啊，就比如说穿裙子啊，参加同学聚会呀，课外活动团什么表演登台呀，乐意穿高跟鞋也行，那怎么咱们就穿厚底儿鞋，不要穿真正的那种高跟鞋，厚底儿鞋就是在那带那个防水台的那种吧，还好一些。你要是天天真的穿前脚掌和后脚跟这个幅度这个落差特别大的那种传统的高跟鞋，膝盖的寿命也会打折的，对吧？你穿一两次行，时间长了肯定也是遭罪的，对不对？所以呀，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赶快订安糖片，把额外补充的补一补，199一个这个组合10瓶，把额外欠缺的给补起来。凤爪补软骨，银耳润滑关节，裙带菜帮你消炎，秋葵护我们的那个关节腔体的这个膜对吧，让它的骨油骨膜充盈，所以我们这些食材都多吃，还包括我们要吃点大虾皮子，你把大虾皮子焙干了研成粉末，平时备用，也变成末了嘛，你就撒汤里奶里粥里都行，是不是？87996984。
1: 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订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2: 对，订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3: 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4: 我想来一组。
1: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3: 你好，我想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4: 199啊。
1: 对，阿姨，19910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吴女士给您订上安糖片，对不对？
4: 对，
1: 订上了，放心啊。87996984，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5: 我要2组安糖片。
1: 给您订上，等电话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
5: 一组。
1: 好的，放心吧，王叔叔订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咱们这一款含有骨胶原蛋白肽，胶原蛋白肽呀，营养可丰富了啊。87996984，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啊？
4: 你好，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请张先生，你好，要一组安糖片对吗？
5: 来两组。
1: 要两组哈。好嘞，给您订上啊。87996984，一个组合只要199，新听众没有听错，咱一个组合199，抓紧时间报名啊。饮食上根本就做不到。 踝关节、胯骨轴子、跛了盖子，哪哪都不舒服，就会出现肿胀啊、疼啊、骨刺啊、活动受限，甚至畸形。所以有一个病症叫退行性的病变。退行性的病变，你的形已经变了，不可能再挽回了。所以提醒大家，现在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咱赶快把氨糖补一补，真的有帮助啊。白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4: 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啊，给您送货啊。
4: 哎，
1: 他把所有骨关节需要的营养都给你整一块堆了，吃起来方便又便宜。田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4: 对。
1: 哎，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就好了啊。8799-6984，
0: 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专业的服务人员安排送货，货到满意咱留下。8799-6984，北同脉通品牌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哎，营养比较全面的氨糖的一个品牌，专门做氨糖片的啊，也是一个很好的寓意，希望大家都能够脉通，对不对？能够四通八达，哎，我们想上哪儿去都能够灵活自由的去行动啊，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其实真正的到了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去伸啊，抬腿就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标，也是我们的目的地。希望我们听节目的所有中老年听众朋友们都能够达到。马上结束订购了，导播老师说了还剩三四个名额了，你赶快自己往里打电话，最后三四个名额，最后三四组了，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最后三四个名额，您抓紧拨通8799-6984，最后三四组。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日常饮食呢一定要多吃对于骨膜、骨油、关节，哎，我们灵活度、延展力都好的一些东西。人老腿先衰，你看经常发软的啊，抽筋的，没有力气的，关节怕冷的，大多都跟缺钙、缺蛋白质、缺胶原蛋白、缺镁、缺维生素 D、 缺氨糖啊，缺软骨素，缺这些东西有关系，是不是？所以日常多吃能够护关节的、润关节的、养骨骼的、缓解抽筋的一些食材。当然可以喝奶，只要咱们乳糖能够耐受。但其实我比较这个信奉中医理论了，这个牛奶性质偏寒凉，您本身体质虚寒的、肠胃冷寒的这种哈，就不应该用牛奶来补钙，含钙量真的不如虾皮儿啊，和那个芝麻酱啊这些东西。然后平时多吃点黑豆，黑豆含有钙和镁、花青素，然后呢它能够改善下肢水肿。黑豆搭配海参不是利肾水吗？然后多吃带有氨糖的东西，这个刚刚依然介绍了不老少了，就不多说了。再加上牛蹄筋儿啊、菠菜啊、鸡蛋啊、山药啊，哎，我们可以经常这样搭配，类似于像黑豆山药粥什么的啊，哎，多多搭配，让我们把这个关节需要的东西给补起来。好了，不多聊了，最后一两个名额，199一组氨糖片送货上门，祝福大家大步流星去与山昂，行动自如，身心健康，享受每一天的生活。我是主持人怡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零。

0: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粉丝留言。卫东你好，我是七八年的，我老公呢是92年的，我们在一起有一年时间了，是他追求的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非常和谐，彼此也都很满意，但是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我应该提了10几次的分手，每次都是我提的，因为我们年龄差距太大了，一个是70后，一个是90后。我知道我和他根本没有未来，所以说我想早点结束我们之间的关系，但他呢就一直纠缠着不放，我也就心软了，一次一次的和好，又一次次的分手，好累呀，真的是太累心了。反正你俩尴尬的现状呢，就是你60多的时候他40来岁。你要是说对自己有信心的话，这份感情咱录，咱说姐妹们咱走下去。你要说你70了，人50多岁，人风华正茂的，你不放心的，咱现在赶紧的找一个合适的搭班的过日子，跟他呢赶紧的说散就散。你这玩意儿是明知撞的头破血流，还非得夸夸往墙上撞吗？对不对？你现在呢就是风韵犹存，有魅力，有风采，但是你可知道啊，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呢，你再有风韵的话，过了50多岁之后，你也跟你那个37、38、41、42的时候它不一样。那他只是沉迷于你这个35、36、38的状态，41、23的那种那个风韵感。等到你到时候呢，咱说了哈，更年期也到了，一阵热一阵冷的，浑身滴的汗，完了之后呢，心情一会儿烦一会儿躁的啊，也不稳定。他还能守候在你身边呢？啊，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那你这不是自己跟自己作对吗？你再一个有啥忍心不忍心的？他对你来说呢，就是说呢，满足你现在的饮鸩止渴的一种状态。然后你跟他在一起呢，他在说呢，就是各方面欲望啥的挺贴心的，挺体贴的，你身上有成熟女人的味道，等这个时间一久了，日子一长了，那人直接换船票。来朋友们，我们接听电话哈，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大家现在呢拨打吧，0451-8799-6984啊，0451-8799-6984。二路线的刘女士，你好。
1: 你好，卫东。
0: 哎，请讲。
1: 我给我侄儿对接3017。
0: 啊，我看一下3017是哪一位啊？3017，您侄儿多大年龄了？
1: 40。
0: 啊，行，3017，37岁。您侄子身高体重干什么工作的？告诉我。
1: 身高1.75米。
0: 嗯。
1: 体重146-147斤。
0: 啊，标准类型的，还是未婚男孩。
1: 哎，
0: 干啥工作的？
1: 国企工程师。
0: 那不挺好的吗？有房子有车啥的吗？
1: 都有。
0: 收入咋样？
1: 8000多块钱。
0: 呀，那正经挺优秀呢。大学本科文化程度啊？
1: 硕士。
0: 哦，我们这位刘女士侄子哈，40岁，未婚，国企工程师，176，150多斤，身材标准，尾号呢75327532。大家有其他优秀的女孩关注关注呗，35、36、70的都行啊，75、32，小伙子40了。那行，那我把那个周女士家亲属那孩子37岁的未婚姑娘3017给你，你记一下啊。哦，
1: 哎，谢谢。
0: 嗯，来给对接过去吧，3017。刚才跟我交流这位刘女士家侄子挺好，1.76米的个头，150多斤，然后呢国企工程师，月入8000，有房有车，尾号75327532。大家如果说关注到的话，单身女孩37、38、39的，35、36的都行。你40岁的男的，是不是成熟稳重的，还有钱，还有资历，心态也平和的，是吧？那不挺好吗？尾号7532啊。下一个有请四路线的听友，你好，赵女士吗？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您说。
2: 我要对接4908。
0: 这应该是给自己对接。
2: 对，
0: 嗯，您多大岁数了？
2: 68。
0: 68岁了。
2: 昨天这个人昨天要对我，完了那个我对的是别人，完了没给他号，我昨天听了的。
0: 你没给他号啊？
2: 不是，就是你这个没有我的号，我因为我对接别人的。
0: 我昨天把你号给他了，我让导播给他了。昨天他要你号，完了之后呢，我把你号给他了，然后呢他可能是没给你打，我特意的嘱咐说那个你找谁，完了之后他说描述一堆，我说啊，我说那我知道了，
2: 那我对他问问他。
0: 我特意把你号给他了。我告诉他你不4881吗？

0: 对，
1: 嗯，我昨天让导播把号给他了。嗯，因为我没在节目里公布你号，但是我把你号给他，因为你那天对接了一个男士，你跟那个男士唠的咋样啊？
0: 嗯，不行，
1: 啊，
0: 那个个太小。
1: 那可不呗，你还是喜欢大高个的哈。
0: 嗯
1: 嗯，你多高个啊？
0: 1.68米。
1: 啊，在哪儿住啊？
0: 在江北。
1: 嗯，自己也有楼房。
0: 嗯
1: 嗯，那你跟这个488要唠，不是你跟那个4908唠吧？昨天我把你号可是给他了，要不然就是你俩啥呢？以前聊过，他一看号码有，你问问他。
0: 没有，没有。
1: 4908给他对接一下。嗯。
0: 啊，谢谢。英雄。
1: 来，我们接下一个朋友的电话啊。三路线的听友你好，胡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你好，主持人。
1: 嗯，说吧。
2: 我是兰溪县的。
1: 嗯。
2: 我在兰溪县有全款楼，电梯高层。
1: 嗯。
2: 在农村有29亩地。
1: 多大岁数？
2: 我今年54虚岁。
1: 嗯
2: 嗯，
1: 身高体重？
2: 身高1.75米，体重140多斤。
1: 嗯，
2: 我是啥？我是无子女。
1: 离异无子女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嗯，现在在兰溪县干点啥呀？
2: 现在干啥？干护工呢。
1: 嗯，也是在兰溪县当护工吗？
2: 对对对，
1: 嗯，
2: 一个月工资反正不高，4000多块钱。
1: 嗯，那你反正你还有地呢，地一年能收入多少钱呢？
2: 地一年能收入2-3万块钱。
1: 嗯，
2: 我也不种，年年我出租。
1: 你是在县城有房还是在农村有房？
2: 我是在县城有电梯高层楼。
1: 嗯，那条件还正经挺好的呢。
2: 嗯。
1: 54岁，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2: 想找49到59岁之间。
1: 啊，大点也行哈。
2: 对，要求对方没有啥，没外债，没负担的就可以。
1: 嗯。
2: 嗯，才刚主持人，我听这个女士，她是多大年纪？
1: 69。
2: 69啊？
1: 啊，68。
2: 哦，那不行，那年龄差太多了。
1: 嗯。
2: 嗯。
1: 那我们胡先生尾号呢？3972，以前也来过。要是有合适的愿意在兰溪生活的哈，可以关注一下他啊。54岁，175，145斤，农村有地，城市有楼，自己呢还有工作，当护工，尾号3972。再见了，胡先生。
2: 哎，好好，哎，谢谢主持人。
1: 哎，下一位钟女士来过吧？钟女士啊，你好。
3: 那李东，我来过，来过家，我家那生为了孙子，哎呀。想婚人是离婚的，你说离婚的算个啥呀？你说，我再给对接6638。
1: 啊，你家孙女儿多大岁数啊？
3: 31。
1: 干啥工作来着？
3: 农科院。
1: 啊，我知道了，事业单位上班那个。
3: 啊、
1: 那我那天我也跟你说了，我说人家离异的，他一婚没婚的，他恐怕得介怀。你正整的、啊，我所说的吧？
3: 对，有啥介意的？那算个啥呀？
1: 嗯。那这人介意也正常，人家一次婚姻都没有那个接触过，人家当然有那么多未婚的，年龄也不是多大，想找未婚的这也可以理解。想对接6638哈，6638曲女士的儿子，身高178，体重150，私企工作的啊、哦，哎，私企上班的，工资收入应该说也不低，年龄段也行，比他大个2-3岁，个头啊，身材呀、啊，也不胖也不瘦的。那你记一下子6638好不好？
3: 好了，
1: 嗯，来
3: 6638，我记上
1: 了
3: 尾号，前面的号呢？
1: 你导播告诉你，给他对接过去。看透了。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郭女士啊，你好，郭女士。
4: 你好，老师。
1: 啊，你好久没来了，好像是不是啊？
4: 嗯，对。
1: 嗯，那个这么长时间没来，是工作忙啊，还是说有恋爱的这个讯号，处了一段时间对象吗？
4: 工作忙，然后工作接触不到男生，
1: 哦、
4: 然后所以来到这个平台。
1: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4: 我是干装修的。
1: 啊、哦，干装修的客服吗？
4: 我拆除。
1: 啊，拆除，你能干拆除的活啊？
4: 对。
1: 哎呀，呵呵，那你这家是还挺那个有章程的那个女士来讲，37岁离异的，身高157，体重102斤，然后呢是装修拆除方面的工作。也挺能吃辛苦，现在有也干活吗？这两天呢？
4: 干活。
1: 那家大口罩、大围巾可得扎好哈。
4: 好的，老师。
1: 嗯，那我们郭女士离异有孩子吗？
4: 有，在对方。
1: 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1: 几岁了？
4: 17。

0: 啊，你俩离婚因为啥原因呢？
1: 嗯，他出轨家暴。
0: 哦，那你这个就是目前是自己在哈尔滨有房子还是租房住啊？
1: 啊，我有房子。
0: 嗯，父母是在哪儿啊？
1: 啊，父母在农村，在商场。
0: 你独生子女吗？
1: 啊，不是，有哥哥有姐姐。
0: 啊，那郭女士在哈尔滨有房子，自己干这个就是住宅这建筑拆除方面的活儿，干几
1: 对，
0: 年了？
1: 嗯，刚干不到半年，过完年才投入这个行业。
0: 那感觉咋样啊？能行啊？体力上啊？
1: 能行，为了生活吗？
0: 这可咋整？那你这个每个月给孩子拿点抚养费啥的？
1: 嗯，抚养费1个月300，然后平时有点买衣服之类的。
0: 行，小孩几岁了？
1: 17。
0: 哎呀哈，这也不是小孩了，上高中了吧？
1: 啊，对。
0: 嗯，那么在哈尔滨这生活，你年龄也不大，想找一个多大岁数范围的男士呢？
1: 38到45吧，
0: 38到45之间的，
1: 对，
0: 短婚未育的，或者说离
1: 啊，
0: 异
1: 离
0: 的，
1: 异
0: 有
1: 可以
0: 孩
1: 接
0: 子
1: 受，
0: 的，啊，
1: 可以接受男女孩婚后不要了，
0: 然后呢，年龄段说完了，38到45，身高、体重、收入情况有啥要求？
1: 身高1米7以上就行，然后他能养得起他自己就行。
0: 就是对方这工资收入咋说也是5、6千以上的啊，
1: 嗯，差不多吧。
0: 1米7以上，身高体身
1: 对，
0: 体健康的。我们郭
1: 对。
0: 女士尾号呢？1448，1448，天天几点起来上班？几点回家呀？
1: 晚上正常的话是5点回家，然后早上的话8点半左右上班。
0: 主要是那个建筑民用房的那个拆除啥的吗？
1: 哦，对，楼房拆除。
0: 郭女士也真是挺认干的哈，大家看看，年纪不大，37岁，也渴望有一个温暖的家。希望
1: 对，
0: 男士这儿呢有份这个责任感和担当，关注到他。尾号1448，有对接交流的吗？想。
1: 嗯，没啥吧。
0: 那行，那再见了啊。
1: 嗯，好的，老师。
0: 哎，再见。郭女士有个孩子归男方了，每个月给300块钱抚养费就行。完了之后呢，买点吃喝的啊。他身高157，体重102，你说看着单不起脸的哈，挺清瘦的，还净干体力活呢，干这个建筑方面的拆除工作，月收入5、6千范围左右。他的尾号呢1448，1448，男士45岁到38岁之间都可以啊，那个孩子不在身边的，或者说是短婚未育的都行。有合适的男士可以关注一下哈，1448，1448。直播间热线呢继续开通着啊，大家想参加节目，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听众朋友，您知道紫苏吗？您知道咱们中国的紫苏小镇吗？黑龙江桦南10万亩寒地黑土地，被称为是陆地深海鱼油啊，植物脑黄金呐、啊，低温冷榨锁住高含量的阿尔法亚麻酸。说实话，现在咱们生活水平提高了，所以说呢，老人呢、孩子啊、孕妈妈呀，就是体质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大家呢在营养上一定要多多的关注。那么桦南呢，它拥有得天独厚的种植优势，地处北纬45度，黄金寒地黑土带，完达山脚下区域林区，远离工业污染，土层有机质特别丰厚，而且桦南这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紫苏啊，它呢生长周期要达到130天，所以说这个养分充分的沉淀，那籽粒儿饱满啊，桦南的紫苏呢，是官方认证的农产品地理性的标志。全国来说，1/3的紫苏籽产自这里。那在这儿呢，有70多年的种植历史，标准化的有机种植，人工除草，不打农药，通过了多国的有机认证。品质呢，经得起权威的检测。那么，普通产区的紫苏的阿尔法亚麻酸的达标线呢，仅为60%。那么，桦南的紫苏籽油，它的这个达标线呢，我们能达到67%以上，甚至达到69%点多，远超行业的标准。那么，它呢，这里边的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呢，是花生油啊、玉米油啊数10倍，人体可以自主的转化成 DHA、EPA，食补性价比拉满。那么区别于市面当中的那种高温的劣质的 榨油。

0: 哇，这款咱们华南的紫苏籽油呢，采用的是60度以下的低温物理冷榨工艺，没有精炼，没有脱色，没有化学进出，拒绝高温破坏，营养特别珍贵。全程呢无菌密闭车间压榨，完整的保留了天然的那种维生素 E， 包括迷迭香酸、植物甾醇、18种氨基酸、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所以说紫苏籽油对于咱们很多朋友啊，体质虚弱的或者说想滋补的，您把它吃上。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说，紫苏籽油药食同源，润燥润肠，理气清痰，长期温和滋养身体。那么咱们这个冷榨的工艺呢，完整的保留了食物的价值，它呢既是给我们增加营养，也是美味的一种选择。那么一瓶紫苏籽油，朋友们您听好了，这个价格可是不便宜的。市面当中这一瓶，在那个商超当中或者说土特产店当中，这一瓶250毫升的98块钱，两瓶将近200块钱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来说呢，说实话哈，压力挺大，因为价格吧往下打可费劲了，但是咱还想吃点好的。那个一般来说，有些家长在孩子学龄儿童大脑视力发育的时候啊，都知道离不开阿尔法亚麻酸，所以说每天呢在辅食里面会滴2到3滴啊紫苏籽油在米粉啊、粥里啊、酸奶里，充分的给孩子来补充营养。另外呢，就是说咱们很多朋友说，我年纪大了，记忆力减退了，然后呢眼睛也干了，是不是啊？长期的呢这个自己呢甘油三酯胆固醇也高了，那您吃点这个紫苏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含量太充足了啊，而且呢每天你空腹的话就一勺啊，每天的量呢就是5毫升到10毫升之间，每天一勺就够用，不用多吃，多吃浪费，就5到10毫升补充的足足的。因为啥？咱这是纯有机的啊，而且呢这个紫苏籽油大家不光说直接吃放到酸奶里面啥的，或者说呢大家可以干什么呢，可以给它呢拌到粥里、小拌菜里，咱们有的时候做汤你滴上个3毫升5毫升的，拿它当香油用都行，它可比香油的滋味呢更加香，纯正的欧米伽三，直接吃，你拌个黄瓜呀，整个沙拉呀，凉拌木耳啊，提味增鲜，你那个做个这个热汤面呢放里边都行。每天呢就5到10毫升之间，不用多吃啊。我们这个紫苏籽油啊，它那个从车间出来的时候就得暗色瓶保存，遮光保存，才能保证它完整的营养属性。市面上很多廉价的紫苏籽油啊，你吃了之后呢感觉味道不对，咱们这个呢是正宗的华南本土的冷榨紫苏籽油，而且有国家地理性标志加持，品质可以追根溯源啊。朋友们，那个一日三餐你都配合上它，你吃上那味道可好了。市面当中商场当中2瓶198，我们今天的199块钱给大家带来4瓶，每瓶半斤装的，基本上4瓶至少吃3-4个月左右。伙伴们，3-4个月每个月花40-50的这个价格大家也能接受，是不是？但是营养补充它真的不一样，尤其是家里边有老年人的、有孩子的，或者说自己呢就是身材特别胖的、甘油三酯胆固醇高的、身体亚健康的，您吃吃它，就是少吃常吃，你知道吗？每顿少吃，但是你一直吃，它这个滋补的效果、营养的作用啊，你自己看得见。你开完瓶之后一定要放冰箱冷藏啊，冷藏，而且每瓶打开之后1到2个月之内必须给它吃完，你不开瓶没事啊，你只要开瓶了1到2个月必须给它吃完，你天天想着点吃，要不然浪费了。因为咱这个是真好，那个大家打电话预定。目前来说咱们节目是唯一一个合作的，就是紫苏籽油的这个团购的，任何主持人的都没有，只有魏东这有。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直接能吃呢，对的。听众朋友，199块钱4瓶啊，这可不是说一瓶两瓶，
1: 所以说咱这个价格呀非常实惠了，这喝一瓶呢都不到这个30块钱，是不是？哎，400-39-0139，400啊，一瓶不到50块钱啊，400-39-0139，400-39-0139，就打这个电话来进行预定。哎，大家你吃一吃你就知道。

0: 的味道啊，加倍，营养翻倍，就是那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非常不正常的朋友，您就吃它，咱子不子油，您慢慢调，您连续的吃这个一瓶结束之后，哎，你就会发现你自己的状态就跟以前不一样啊，它这个营养学啊，它是一点一点来的。来，咱们再有请下一个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我要征婚，
0: 好好说话呗。
1: 我说我要征婚，
0: 你就正常的声音说呗。
1: 哦，我要征婚。
0: 嗯，介绍自己个人情况。
1: 我今年58岁，未婚。
0: 你别老这样，就是说捏着嗓子夹着舌头说，人不知道的以为你脑梗呢，谁还敢跟你联系了？你再说咱低视力就低视力，好好说。你笑啥呢？你笑的是什么呀？
1: 对，低视力，对，哎呀，这耳朵这样子，
0: 你这真有意思。那我干这行干这么多年了，玩呢，天天的，就摆了你们这些人呢，我天天搁这玩呢。你别笑了，你在这嘎嘎嘎笑不完了。那你就找对象，就好好说呗。
1: 未婚，未婚。
0: 嗯，
1: 那个，没回来时候。我这努力找一另一半找不着，现在我就得到处寻找，完了魏东再给我帮忙吧。
0: 57岁了，未婚、
1: 嗯、
0: 啊，因为糖尿病引起的这个低视力，身高1.7米，体重140左右，盲人按摩这个活还干不干？现在
1: 干
0: 啊，还做着这份工作呢。
1: 嗯
0: 嗯。家在到外区，也有住房，嗯，
1: 对，
0: 看想找寻另外一半儿，啊，他的尾号呢2683，2683啊，那女士这儿呢、
1: 嗯、
0: 年龄比他小的相仿的或者大1-2岁都没问题，
1: 啊、对、啊、对，
0: 是不是、
1: 啊？大的没事儿，
0: 嗯，
1: 大的没事儿、
0: 嗯，尾号呢是2683、
1: 嗯、
0: 啊，
1: 我来有来帮我那个做饭搞卫生啥的也这样也可以谈可以。
0: 哎，他们不是有那种就是帮忙的那个交流的推荐的节目吗？984也有啊，你上那些节目里面去找一找呗。我们这节目不提供这个月嫂和家政保洁服务。
1: 嗯
0: 嗯，你这找不着、嗯？你上有一些帮忙的节目里面问问。
1: 对，你就说，我说找对象嘛，他要钱一个月给这点钱也行，这意思。
0: 你找对象要钱，给他点钱，那不就还是那个保洁那个月嫂或者说是家政方面的事儿吗？对
1: 不
0: 对？
1: 不是，现在人不都得看物质吗？
0: 不是说现在人看物质啊，那人家跟你没有感情，跟你干活，这个你给人家相当应的劳务费用，这不很正常吗？这跟看不看物质有啥关系啊？
1: 那对，有报酬，他肯定能干吗？没报酬，
0: 那人家打工人为啥没有报酬呢？这也符合劳动法的那个相关的保护啊。
1: 嗯、
0: 人家不是说没打工，
1: 嗯、
0: 那你要说爱你。嗯，那爱你，你得展示出你的魅力呀、啊，嗯、因为爱你完了之后呢，给你洗洗涮涮，那是你的本事，那是他爱你，还是因为你值得，对不对？
1: 嗯嗯嗯，好，
0: 嗯，那行，再见了啊。
1: 哎，好，
0: 哎，再见啊，不客气啊，我都不敢叫他姓，因为他一会儿姓张，一会儿姓刘的。来，朋友们，咱这个参加个相亲节目都正规一点啊，我现在有空线了，你就赶紧把这电话挂断吧。那个咱接下一个，有热线号码赶紧拨通，有空线0451-8799-6984，别浪费这个机会啊、哦、0451-8799-6984。你如果说呢是阳光的正能量的去面对单身问题，你收获的就是呢绚烂夺目的阳光雨露。你如果说呢内心当中焦灼的去面对这个事儿，那你收获的也是一片阴霾。啊，你看咱们这么公益的平台帮助大家去寻觅呀、啊、多好啊。你在社会当中呢，中介机构没有个3万2万的能出来那屋吗？啊，朋友们呢，那个咱们这两天也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呀，卫东啊，你这节目真挺好的，公益的帮助大家去解决，甚至有很多朋友通过咱们节目都谈上恋爱了，都结婚生子了啊，咱也不用他领情，也不用他道谢的，是不是啊？哎，你就自己过你的幸福小日子就行。那咱们这个好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要珍惜啊。而且我节目这吧 就是大家的各方面情况呢，咱都是力图真实。你像有一些有的。

0: 一个歪风邪念的，我捕捉到影子之后，我都会在节目当中我敲打敲打他，你知道吗？我这磕的磕的他，让他知道咋回事儿。来，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吧，有几个就是新来的，或者说单身人是挺好的。刚刚听节目呢，我给您说一说，您记一记啊。首先，咱说了，今天有一个钟女士家的外孙女啊，在农科院上班，说是31岁，身高呢标准啊，1.65米以上的，体态匀称，然后呢工资收入稳定，尾号呢3581，31岁，未婚女孩，个高啊，大高个。另外呢就是刘女士的侄子，这个小伙子40岁，未婚，身高呢1.76米，体重呢150左右，然后收入这儿呢7000-8000以上，尾号7532，大家也多多关注哈。就女孩这儿，40岁的单身未婚男不好碰，你知道吗？如果说呢就碰到了哈，你正好呢35、36、37了，赶紧出手，哈哈。尾号呢7532啊，个头身高匀称，还有房有车的，多好啊，是不是啊？哎，直播间热线呢，大家赶紧拨打吧。三路线听友你好，这位是王女士吗？你好。
1: 是我，魏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我想给我儿对1448。
0: 啊，1448，我给你找一下啊，1448，给您儿子对接是不是？
1: 对。
0: 1448-37啊，你儿子多大岁数啊？
1: 我儿子36周岁。
0: 行啊，婚姻状况是啥呀？
1: 未婚。
0: 那这个女孩躲婚未育的行吗？不是，这个离异的行吗？
1: 可也行，问问她行不行啊？
0: 那就是我说离异的关键是有孩子，孩子在南方。
1: 我听住了，完我就给你打电话，魏老师。
0: 啊，你儿子36岁，身高体重咋样？
1: 我儿子160多斤呢，身高1.8米多呢。
0: 干啥工作的？
1: 我那孩子会电焊。
0: 我知道了。
1: 就是、饭店
0: 啥干啥挣钱干啥，可那个有抓钱的心了。外卖也会送，外卖也会送，是不是那个？
1: 是，
0: 家那个在哈尔滨没买房子呢吧？
1: 有
0: 啊，哈尔滨买房子了，嗯，那也真行。那个他那个小郭姑娘为啥不找岁数小的呢？他爸啥呢？岁数小的人家不稳当，完了之后呢，到时候呢再净事儿啥的，又嫌乎他有孩子啥的，所以说他就找比他大一些的。那你家儿子要是岁数小稳呢，也不介意对方有孩子，那不正好吗？哈。
1: 那是我问问看行不行？
0: 行，
1: 我看看、啊
0: 我把那个我看看啊，1448，对，郭女士号，我让导播把完整的号码给你，你记录一下子啊。
1: 好，谢谢魏老师，好。
0: 哎，来把这个1448给他对接过去。
1: 好。
0: 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二路线的听友，刘女士您好。
2: 您好。
0: 哎，请讲。
2: 征婚，
0: 75岁，丧偶的，身高
2: 对，1.58米，
0: 体重
2: 125
0: 啊，劳保收入
2: 3000，
0: 嗯，婚姻状况丧偶，劳保收入3000，在哪里居住生活呀？
2: 南岗，
0: 75岁了，身体素质咋样？
2: 挺好，愿旅游
0: 啊，走路啥的，上下楼都不耽误哈。
2: 刚从南航回来。
0: 行，我听见了。嗯，我知道你从哪儿回来了。那个走路下楼都不耽误哈。
2: 还行。
0: 嗯，坐飞机去的，玩几天呢？
2: 玩了1个礼拜。
0: 2700块钱，2700块钱。
2: 对。
0: 差不多吧，哈。
2: 嗯。
0: 嗯，现在去那边便宜，各方面费用低。嗯。
2: 对，
0: 嗯，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您几个孩子？
2: 3个。
0: 几个姑娘儿子？
2: 一个姑娘俩儿子
0: 啊，一个姑娘俩儿子，孩子各方面啥的，
2: 嗯，
0: 都在哈尔滨呢。
2: 对，都在哈尔滨。
0: 嗯，那你想找去另外一半的多大岁数范围的？
2: 其实8-9岁吧。
0: 70-89岁行。嗯，
2: 5000以上。
0: 5000以上工资的哈。
2: 干净利索。
0: 嗯，干净利索的。身高呢？
2: 嗯，
0: 体重啥的呢？
2: 差不多就行了。
0: 那我就给你定身高，定什么呢？1.7米左右的，体态匀称的，能走能撂的，是不是？
2: 嗯，
0: 一般的吧，70-89以下吧。唯一的问题出在哪儿呢？就是走路稍稍的，有的时候腿疼啥的 啊、
2: 嗯、
0: 男士不像女士啊，他有的时候注重保养啊、
2: 嗯、
0: 有的男士要不然身体素质腾腾的、
2: 嗯、
0: 那80岁了骑自行车给你搂43迈，

0: 啊、哦，那要不然有的呢，就是稍稍有点太微的，但是呢，脑子思路灵活。嗯，劳保工资您说了得要求5000以上，是不是？
1: 对。
0: 嗯，个矮的行不行？有一个水泥路那大爷个不是特别高，165。
1: 我跟他处了2天，不行。
0: 啊，你俩处对象处2天不行哈。
1: 嗯。
0: 人倒挺好，但身高没达到你要求。
1: 嗯。
0: 嗯，那你这身高我不还得给你规定1.7米以上吗？是不是？
1: 对。
0: 嗯，我们这个姨也有点颜值控啊。你那个在那边是溜达回来了，买点什么化妆品呢？没买他们那什么人参精啊，又什么各方面的那个各方面的东西拿的，护肝宝拿的没买呀、啊？嗯。
1: 给我姑娘买点化妆品。
0: 嗯。我跟你说哈，你要在那边买这个人参精啊，又是什么护肝宝啊，你都不如咱买咱长白山的，其实是一样的。嗯，可贵了。我那次去那家人家呼呼噔噔的，我花3000块钱买的，买完回来就后悔了。行，那我们这个刘阿姨尾号呢3048啊，75了，看看有没有78、79以下的优秀男士想沟通对接的，交流交流。3048，3048。您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1: 没有，
0: 那好了，再见。
1: 嗯，再见。
0: 哎，再见了啊。75，你看还能出去旅游呢，是不是、啊？退休工资3000左右，仨孩子，然后呢，想找一位男士，身体素质好点的，能走能撂的，尾号3048，3048啊。下一位，我们有请四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哎，我想证婚呐。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7啊。
0: 嗯，身高1.7米，体重140，对吗？
2: 对呀。
0: 啊，您在城市居住还在农村生活？
2: 对，搁道外长春街。
0: 道外长春街，在城市居住呗。
2: 对。
0: 退休工资开多少啊？
2: 2000多。
0: 67岁了，离异的。
2: 对。
0: 啊，嗯，有孩子吗？
2: 有一姑一小
0: 啊、哦，那你现在是自己独居呗？
2: 对，独居不管跟他们。
0: 你是说跟他们联系比较少是吗？
2: 不联系，人都自己。你说我已经找老伴了，我完了后要找老伴，跟他们联系，根本就联系不上这玩意儿。这孩子吧，再好也不如找后老伴。
0: 是吗？那你是说后老伴的深深受益者啊？我听的意思啊，之前的后老伴处了多长时间呢？
2: 嗯，之前这个老伴我俩6年。
0: 啊，那因为啥分手的呢？
2: 分手因为他洗澡他不好洗，他上妹他妹家洗澡撞坏了。
0: 啊。摔坏了，摔得挺严重了，摔得不能走了，不生活不能自理了，
2: 不能动弹了。完了之后，儿子说送敬老院，这么送敬老院。
0: 那个女方的儿子说把他妈送敬老院去是吗？
2: 不是，我找这个老伴儿
0: 啊，我说你找这个老伴儿的儿子说给他妈送敬老院去，不在你这儿，让你伺候。
2: 对，
0: 完这么的，你俩也就断了，是不是？
2: 那我你这咋整啊？
0: 那你想的时候上敬老院看看他呗，给他买点瓜果梨桃的，毕竟同床共枕
2: 五六年。都给我什么？拉黑了，电话都拉黑了。
0: 那是趁着你不伺候了，你撵人家了吧？
2: 不是我撵人家，你要卖房，儿子要卖房子。
0: 你搁人家住来的？
2: 我搁对，搁他家住，那长春那个哈东站嘛。
0: 那你在长春街，这是自己房子吗？
2: 这个对我租的房子
0: 啊，也是你租的房子呀？
2: 嗯，对。
0: 哦，那我明白了。那这个情况就是说，
2: 500块钱。
0: 嗯。
2: 我1月2000多块钱开，我农村还有地。
0: 嗯。
2: 地1年10000多块钱，13000。
0: 嗯，
2: 我也不种。
0: 嗯，那你现在就是身体素质还挺好的。
2: 状况太好了，我从今年不干活的，每年我天天哪天干活都200-300。
0: 啊，干力工吗？
2: 不想干了，不干了，我也也67了，咱也不该谁的。
0: 那我说您是干力工活啊，挣200-300呀？
2: 立功，对，
0: 啊啊啊！
2: 我是防水专门打胶的，天天搬水泥袋子。
0: 啊，那你这也挺辛苦。

0: 比这现在好。
1: 想找多大岁数的呀？
0: 上下都差一岁两岁都行。
1: 嗯，你住这个房，你住这个房子多大米数啊？
0: 大五岁也行。
1: 行了，你住这房子多大米数？
0: 一屋一厨。
1: 我估计啊，大姨要是跟你想听了你声音之后，她唯一能嫌你就是嫌你收入啥的不太高。
0: 收入那有我，咱们也没隐藏，
1: 是
0: 也没隐也没藏。
1: 嗯，
0: 就收入就这些。
1: 嗯，
0: 完我还有地呢，我刚哪给我开？
1: 你别老这个说那些话啊！你地是你自己的啊！哎，那个我们王先生啊。尾号呢5499 5499啊，哎，想这个沟通交流，想沟通交流的对接一下。你平时喝酒的话，一顿喝能喝多少？
0: 我不会喝酒。
1: 嗯，行，嗯，退休劳保工资呢？退休劳保工资是国家给开的。
0: 我最好是找一个、女士，也是岁数大一点，小一点，我买菜做饭我都会。我都会，
1: 嗯，那就看
0: 我
1: 个能不能能不能遇到一个愿意跟你同甘共苦，完了之后呢，开启美好幸福生活的意中人吧，啊，
0: 谢谢，
1: 哎，
0: 谢谢。
1: 因为我们这王先生他反复强调是啥呢？一个是他不懒，另外一个呢他勤力，
0: 不懒不懒，对对
1: 啊，他勤劳，然后呢这个工资收入一嘎的一块的，他可以跟你唠的是实话，他也没吹着来，你看看你
0: 就
1: 能不能认可他啊？嗯、
0: 对对对对对，
1: 跟儿女关系这
0: 谢谢
1: 我这一打探，我这么一这个扫听，跟儿女关系比较淡薄，那肯定是啥呢？或多或少的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也是伤了父子和父女之间的情谊，估计也不咋联系，窗户都少，逢年过节去的次数也不咋多，是不是？
0: 对，你得就是找老伴儿了吧、嗯？就是过个年节也是一顿两顿的，吃完饭就走完事儿。
1: 嗯，
0: 我们家我一姑娘小子，
1: 嗯，行，
0: 他都有钱，建筑公司的老板都，
1: 嗯，你就是啥老板、嗯、你就是世界首富，对你这一般般有啥意思啊，大爷啊，咱唠的不是实话吗？
0: 就我没钱，
1: 是不是？嗯，就是说那个哪怕他是普通的上班一族，隔三差五的给咱点零花钱，那也是好儿子好姑娘啊、哦、哎，那行，王先生，再见了，王先生啊，再见，哎，再见，嗯。直播间热线全线的开通着，想参加节目拨打0451-8799-6984。咱有请惠女士，二路线听友，您好，惠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哎，
2: 那个能听清不？我这有点吵。
1: 啊，我能听清。您想给姑娘发布一下孩子的个人情况，对吗？
2: 对，
1: 那你说吧，多大年龄了这女孩？
2: 那个我姑娘是35岁。
1: 嗯，
2: 然后吧哈，
1: 嗯
2: 啊、她有一段短婚
1: 啊，短婚未育吧？
2: 没有，她那个男孩出轨。
1: 你姑娘短婚史，但是有孩子，她那个孩
2: 没有
1: 啊？
2: 没有。
1: 那我不说未育吗？那就是没孩子，对吧？
2: 啊，对对对，
1: 嗯嗯。35岁，身高162，体重100斤，干什么工作的？
2: 那个现在有那个网店，
1: 在淘宝上开的网店呢。
2: 哎，对。
1: 哦，那你姑娘这收入情况咋样？
2: 收入还挺好。
1: 嗯，一个月5-6千能赚上，是不是？
2: 哎，听着没有？
1: 那现在是跟你们一块居住，还自己生活？
2: 自己生活。
1: 嗯，你家就这一个孩子吧？
2: 我家两个姑娘，这个是小女儿
1: 啊。那你小女儿这儿就是、
2: 啊、
1: 自己开网店，然后呢在沈阳居住，在沈阳哪个区域居住啊？
2: 她在那个黄谷。
1: 嗯，平时都有什么个人爱好啊？
2: 嗯，做瑜伽。
1: 啊，还挺注重身材保养的。长相方面啥风格的？长得咋样？
2: 应该挺美。我自己感觉挺美
1: 啊，长相挺端庄挺秀美的。
2: 对，
1: 当时跟那个就是上一段男朋友啊前夫离婚，是因为对方出国了、
2: 啊、
1: 俩人分离了，聚少离多了，是不是？
2: 不是出国，是出轨
1: 啊。我听说个出国啊，那我明白。
2: 出轨、
1: 啊、
2: 出轨了。
1: 那行，对对对，感情背叛了、
2: 那个、
1: 嗯，
2: 让咱背叛我们了，让我们家姑娘给逮个正着。
1: 你说说，这要是心理阴影面积老大了啊，那好长时间都不相信爱情了、 那你说

0: 岁数小啊，咱不能说为了一棵树放弃整个森林呢，看到遇到合适的呗，哈、
1: 哎
0: 哦，嗯，
1: 是那什么，就是哎呀，早就有人给介绍，他不看，他说现在总是我总是说服他，他现在就改变了，
0: 嗯、这把这思路打开一点了，有合适的看一看。
1: 啊、对，有
0: 你说这个男士
1: 看看，
0: 咱家姑娘想找个男朋友哈，另外一半、
1: 嗯、
0: 多大岁数以下的？
1: 35岁，大35岁都可以。
0: 当然可以了，35找一个40的，一点咱都不吃亏啊。
1: 不吃亏是不吃亏，但是吧哈，
0: 嗯
1: 啊，那个魏老师前提下吧，
0: 嗯
1: 啊，我们要求的还挺高。
0: 你说我听听。
1: 哎，我给你简单说一下吧。
0: 嗯，
1: 就是吧哈，要求对方，
0: 嗯，
1: 最起码得三观正，咱别说我了，咱就说得三观正。
0: 嗯。
1: 因为这次婚姻咱已经受伤害了，
0: 嗯
1: 啊、因为我们肯定是三观无完全正了，
0: 嗯，
1: 就是找个对方吧哈，
0: 嗯，
1: 就是哎呀得好好过日子，
0: 嗯，
1: 别那个今天出去耍去了，明天出去喝去，当然了有朋友出去喝点酒聚个会，
0: 嗯，
1: 这年轻人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我想象就是不正常的不可以，就是这个标准。
0: 嗯、
1: 然后那个个子吧哈，咱的也得个1.78米左右吧，因为他1.62米。
0: 你1.62米的身高的话，1.75米以上都够用。
1: 对，够用。
0: 嗯，就1.75米以上就行。
1: 啊，
0: 嗯，
1: 主要就是找他的人品。
0: 嗯，
1: 这个是目前是我们选的，他主要是人品。
0: 那可不呗。
1: 就是说我的姑娘哈，我就是用我的人格向你保证，
0: 嗯，
1: 那就是1000%，那人格都老标准了，
0: 我明白，
1: 然后还、
0: 嗯、
1: 他还孝顺，
0: 嗯，
1: 就是懂礼貌，
0: 嗯
1: 嗯，是这样的。
0: 那你家姑娘这对于男士的赚钱能力、工资收入方面啊有啥要求、
1: 哎、有啥要求最好吧哈，
0: 嗯
1: 要有个稳定工作的呢，作为家长来说也算最好的选择。
0: 嗯
1: 嗯，
0: 那也
1: 但是没有稳定工作，人要是做生意的呢，嗯、也能选择，反正要是有稳定工作是最好。
0: 嗯，我跟您讲哈、
1: 嗯、
0: 就是呢、
1: 嗯、
0: 像你家姑娘哈，她属于自己个人能力挺强的，知道吧？
1: 对，
0: 就
1: 是
0: 一个本身个人能力强的一个女人，只要是这个男士呢不是特别差，日子都错不了啊、
1: 哦、
0: 就是因为你家姑娘不需要他给兜底儿，自己就是自己最后的底气，只要这个男士在他的这个工作领域生活状态上再游刃有余一些，他俩这日子过得嘎嘎的，对不对？
1: 哎
0: 哎，
1: 对，
0: 所以说您说了第一位呢是人品，这一点特别重要。你像有的就比如说哈，咱不说哪个行业容易给人带来招黑，就是个人条件挺好的，但是呢、
1: 嗯、
0: 头一个一月两个月啊看着规规矩矩的，过个3年5年的到处呢寻花问柳的，外面莺莺燕燕的，你说这玩意儿谁能看透，对不对？哎
1: 哎呀，谁也钻不了谁。
0: 尤其是你家姑娘呢，就是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她会很敏感，她对这个感情这会敏感，稍稍的感觉呢，哎爱上对方了，把对方的完全是纳入到自己的人之后，那更是如履薄冰，谨小慎微。所以说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就是在谈恋爱过程当中吧，能够感觉到也能够观察到，有责任感的男人、
1: 嗯、
0: 他知道家这个含金量和意义之所在啊。那个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然后呢、
1: 嗯、
0: 一会儿我公布一下您的尾号，咱沈阳的男孩啊，40岁以下的，身高1.75米以上，有稳定工作收入，然后呢单身未婚或短婚未育的都行，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慧女士的姑娘、
1: 哎、
0: 35 162的身高，100斤，温柔善良啊、感情专一，自己开网店的、
1: 嗯、
0: 收入也6000左右呢以上呢，尾号5679 5679。那个希望男士这对于家庭有责任感、
1: 嗯、
0: 哦哎那行、
1: 啊、5679是我的，
0: 对
1: 是我的、
0: 他们到时候想联系5679一找你、
1: 啊、
0: 我就把你号给对方，再见了。
1: 行，
0: 哎再见，
1: 谢谢你魏老师啊、
0: 嗯、不客气，
1: 谢谢，
0: 再见啊、嗯、朋友们，当你到了40+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呢，就是这个年龄啊会在你的生活当中呢起到一个很大的变化。就年纪轻轻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觉得，哎呀， 这个朋友小哥们儿，那个小姐们儿，大家在一起呀，吃喝玩乐的，侃大山，感觉生活可解压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你这个朋友的圈子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甚至有一些场合你都懒得去出席。你会发现呢，哎，俩人呢，家庭婚姻幸福的，那老公和老婆，丈夫和妻子，他们既是恋人，又是彼此的朋友，这样的家庭想不幸福都难。啊，你说外面的，哎呀，称兄道弟的啊，这好几组家庭在一块儿，今天喝明天喝，你看着吧，那说不定哪一回呀，喝喝喝，他家老爷们摸他家媳妇手去了，天天看一节目，看来喝来喝去，喝来喝去呢，好几个家庭都给喝破裂了。你这帮人在一起，天天接触，摸摸搜搜的，开玩笑啥的，有的时候他走心呐，你感觉那意志坚定的行啊，意志不坚定的，天天看别人家媳妇。比我媳妇丑，他都寻思，哎，不行，我想得到他，没啥大意思，真的，朋友们，没啥大意思啊！一般一天天喝的醉马扬长的啊，喝完了之后呢，这家是一趟趟的往厕所跑，夸夸的，嗯，完了之后呢，那个自己的这个身体也喝的这稀汤滑了漏的，对不对？啥用啊？你能教下谁呀？当你有困难的时候，遇到事业窘境的时候，你看他能不能帮你？哎，喝喝喝喝，那一在酒桌上一喝，这家是大家的感觉，那家比爹妈对你都亲呐，可遇到知己了啊！小脸喝红扑的，舌头汁都挂不上大栓了，这家是可美在这儿了。来，朋友们啊，那么我们刚才这位惠女士家的姑娘啊，来沈阳的朋友关注关注，女孩自己有房哈，这个工作收入也挺稳定的，35岁，身高162，体重100斤。工资收入6000-7000以上。如果说有沈阳的男士，单身未婚、短婚未育的，40岁以下的，哎，关注关注呗，尾号5679 5679 5679啊，大家了解了解。下面有请的是四线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掉线。三线的王先生，你好。
2: 魏德老师好，我想发布征婚信息。
0: 嗯，
2: 你跟我说还是我自己说呀？
0: 你自己说。
2: 啊，我是双城地区，今年50。
0: 嗯。
2: 身高1.7米，体重120斤。
0: 嗯，
2: 婚姻状况是离异，职业农民个体，有田园养殖，年收入40万块钱。
0: 嗯，
2: 本人眼睛算低视力，不是盲人。
0: 嗯，
2: 一定生活全部能自理，寻找对方的条件就年龄相仿，能接受比我大10多岁的。我就这个情况，有说的不周的，请贵州老师补充补充。
0: 嗯，王先生50岁了啊。身高呢是1.70米，体重120左右，然后在双城这儿，他这属于也是农村有住房是吧？哎，
2: 对，
0: 有个孩子，孩子这已经实习要工作了，已经工作了，哎，儿子想找一位女士，他也说了，他接受姐弟恋，年龄大一点行，就想有个陪伴啊。他这个年收入这一年能达到多少呢？
2: 4万块钱，5-6万块钱。
0: 嗯，尾号4548 4548。目前在双城下边的农村有住房是吧？
2: 对，有房有地。
0: 嗯，行，没有对接的吧？
2: 没有，谢谢。
0: 那好嘞，再见啊。嗯，再见。二路线的听友，二路线的是我们的崔女士。你好，崔女士。
3: 你好，魏东。
0: 嗯，您说。
3: 我对接
0: 啊，主要想对接哈。那您说尾号告诉我。嗯，
3: 4908。
0: 4908，我看一眼啊。
3: 啊，
0: 4908是我们68岁的李先生。您66啊？
3: 对，我66。
0: 身高多少？
3: 1.6米。
0: 嗯，体重范围呢？
3: 120多。
0: 劳保收入呢？
3: 体重120多。
0: 劳保收入
3: 接近2000。
0: 婚姻状况是？
3: 丧偶
0: 的。几个孩子？
3: 一个女儿。
0: 嗯，一个姑娘。然后呢？
3: 嗯，
0: 自己这个独立居住和生活是吧？
3: 没有，和女儿在一起生活。
0: 嗯，那4908，退休工资4500左右，身高175，体重150。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
3: 哎，好的，谢谢。
0: 来，给他对接过去吧。嗯，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鱼罐头啊，真好吃啊，今天呢能订吗？”朋友们，如果说呢，在这个盛夏时节哈，大家呢也说没有胃口啊，想吃点好的这个鱼罐头，您就从我这儿订。哎，这个自信呢我非常满满的。因为啥呢？我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呢快断货了，每年呢到禁渔期的时候啊，您拿钱找卫东来我都给你买不着。 龙河湾的鱼罐头呢是精选了东海海域的那个捕捞的带鱼还有黄花鱼，因为在这里边的水质啊非常纯净，洋流涌动，这个鱼儿啊生长周期充足，而且呢肉质非常紧实饱满。哎，那个捕捞过程当中全程是低温冷链运输，到达这个咱们工厂之后呢，掐头去尾留中间，咱那一块一块的大鱼肉夯夯的啊，给你煎的外酥里嫩的，包括咱们用那个酱油都是酿造酱油给您制作，一丁点都不腥。每一块那个肉质哈，你吃起来呢，哎，就是那个感觉呢，入口特别好吃啊。然后呢，而且呢还很绵润，朋友们，老人孩子放心吃，不用担心鱼刺的问题，因为咱这个鱼骨头呢都是又酥又软的，没有锋利的说小毛毛刺儿扎你嗓子呀，没有。咸淡适中，我们这是五香口味的，打开一罐啊你就能看到啊，扎扎实实的非常饱满。咱不糊弄人，咱也不欺骗人，我们这每一罐的固形物能达到 79.多%，将近 80%。 你有的鱼罐头你还没拿，你刚入手的时候你逛了一下子，你就听到里边啊呼噜噜噜噜呼噜噜噜全都是汤子，你这不坑人吗？啊，买鱼汤用从你这买呀，自己家不能做呀。咱这固形物含量高，而且每罐呢150克的。为啥做150克三两的净含量呢？因为一对正好全都吃干干净净的，明白了吗？不糟就不浪费。你说这个罐头吧，你说吃完之后剩半盒，你说是吃下顿吃吧，放冰箱里边还担心有味儿，你不放冰箱吧，坏了扔了糟践了怪可惜了的，那都花钱买来的，说扔就扔啊。所以说咱这一罐呢，一顿吃一罐，一顿吃一罐，特别好吃。你煮个面条啊，炒个饭啦、啊，或者说大家呢喝个小酒啊，哎，都行，下饭下酒小菜都可以。咱这黄花鱼啊也是啊，它那个也是在这个东海捕捞的黄花鱼，刺儿少，肉厚，而且咱黄花鱼你细品，有那种天然的鱼肉的甘甜的滋味儿。我们这个黄花鱼啊，都是选取的长满3年的成年的黄花鱼儿。你别看我们鱼儿不大，因为它是在海洋当中自由生长的啊，所以说呢个头不大，但是味道贼鲜。咱们这个制作过程当中呢，是通过了古法工艺来进行制作，再加上呢现代的，就是真空锁鲜，里边不放任何的防腐剂啊、保鲜剂啊，啥都没有。就包括我们用的调料都可以告诉你，包括什么桂皮呀、八角啊、香叶呀，是不是？就是咱自己家做菜这些料。只是说因为我们这个鱼吧大量的做，它肉香，你知道吧，你做一锅和我们这做这大量它能一样吗？可香可好吃了。那个121度的高温环境下完成灭菌，全程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所以说这个鱼罐头老人孩子您都放心吃。哎，那个就是那个黄花鱼哈，就这么一根主刺儿，你知道吗？可好吃了。完了鱼骨头也都是酥软的，咱给您先煎干巴的油汪的，再咕嘟炖，外焦里嫩的，鱼骨头都是酥酥软软的。所以说这个鱼罐头呢非常好吃，保质期这时间也放心，因为我们121度呢高温灭菌锁温封盖之后能保存至少18个月，所以说家里边囤点货也安心啊，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五香口味的，我们也给大家整那个酸甜的，我觉得五香口味挺好的，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吃那个又酸又甜的，尤其咱东北人，是不是？大家记住了啊，199块钱，你在市面当中呢只能买12罐，我们今天呢给您24罐，12罐五香黄花鱼的，12罐五香带鱼的，一整箱子，家里边没有货的，咱今天团了，打电话来预定，你吃一吃，你品一品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正规的、地道的、好吃、营养、美味的黄花鱼和带鱼罐头，龙河湾的朋友们，大品牌、大厂家、大企业啊！预定电话各位记好，400-39-0139，400-39-0139，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咱们这个鱼罐头吧，就是一个铁罐一个铁罐一个铁罐的，回家呢你不用放冰箱冷藏，常温储存，别拿阳光晒的就行，别放你家那个朝阳的阳台上晒它，就是放到柜里边储存就行，什么时候吃拿开一罐就吃，蘸点馒头汤啊，蘸点拿馒头蘸点这个鱼罐头汤啊，哎呀朋友们老香了啊，有那个吃点面条子啥的，或者做个炒饭了，一吃可下饭呢，好吃。就是咱这个鱼啊，你自己上那个市场超市也罢，你买回来鱼你自己来做这个鱼罐头，哎呀又是煎的又是炸呀又是那个咕嘟炖的，你都不够费事的了，而且你那个价格呢比咱这个便宜不了多少，可能比我这你花的钱还要多，所以说这是家中必备菜， 啊，岁数大的朋友也好，孩子也好，多吃点鱼好。鱼里边呢，就是鱼肉里边含有这个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哎，然后呢还是白肉，你也不用担心发胖，对不对？4003-9-0139，滋儿滋儿香啊！4003-9-0139。上次一个大姐不打电话也说到了，说鱼罐头真挺好吃啊！4003-9-0139，4003-9-0139。听众朋友，就是我们这个鱼罐头哈，就大家呢离开家之后啊，都想啊，然后呢上哪都想带着，你就说好不好？有的朋友可能买鱼罐头吧，曾经买过不好的，也受伤了，是不是？包括我以前买过鱼罐头也是，哎，觉得真难吃，都倒扔了。我这两天买啥上当了呢？买那个就是鸭蛋黄啊，有心思喝点粥了哈，把鸭蛋黄怼里边吃着挺香的。完了之后呢，在网上买的，我这一吃感觉味道不对，我说怎么一股爆面子味儿呢？后来一看配料表呢，鸭蛋黄加上玉米淀粉，加上呢食物油。你这不明显就整点鸭蛋黄，完了之后呢给你拿玉米淀粉给你调的，完了之后呢放点这个香精啥的嘛，吃着味儿可不对了，后来都让我扔了。所以说咱这个龙河湾的鱼罐头啊，就我这是独一份的啊，你在别人这买跟我这不一样，就是以前你在别人这买过这就是 不好吃啊，或者都扔了啥的，你吃吃我这款，不止一个人跟我说是卫东你这鱼罐头是真好吃啊，对不对？哎，咱这个是货真价实的，品质呢有保障，而且固形物还多。哎，你这个时节当中，大家呢也是感觉浑身没劲儿的，不就愿意吃点什么吃凉粥啊，或者吃点这个水饭呢，是不是啊？你把这鱼罐头开一罐，你吃一吃啊，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下面我们有请的是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4: 哎，你好，一位东啊。
0: 上次有一个大爷吧，要你号，我给他了，跟你联系没有？
4: 没有啊。
0: 那咱不知道，这些人要完你号，完之后就不给你打电话，那就把你号藏手机通讯录里边收藏啊。你要完号，你跟人联系啊。那些大爷，真势力天天。来，您说。
4: 我想跟我妹妹订个婚。
0: 多大岁数了？79，身高1.6米。体重125，退休工资3000。行，我再把这五金给抠下来，120。然后呢，丧偶的，几个子女啊？
4: 就两个孩子都结婚了。
0: 就俩孩子都结婚了，男孩女孩啊？
4: 男孩。
0: 啊，俩儿子是吗？
4: 对。
0: 那你说，反正要是我妈都79快80了，那各方面我是不轻易让她找老伴儿。我宁可多陪陪的，我也不让找老伴儿。那万一生个气啥的，心脏不得劲都能气过去。那为啥就是说这么坚定的毅力，非得要找个老伴儿呢？
4: 嗨，儿女都不管，他自己。
0: 儿女这个照顾还是说比较疏离一些，是不是？你看看，我是不是猜对了？我一猜呀，就是哎，儿女这对他呢关心呵护基本上没有，啊，然后呢他没招没落的。你像那个儿女。咱讲话都不用说天天，你一个礼拜回去一次，老妈那个惦记买点这个，给你做点这个，整点那个，他分神分注意力，他都没心思想老头。因为啥呢？老年老太太他不像老头，他根本就没有说什么，哎呀，我得有这个性需求方面的体验呢，没有，压根都不行那些事儿，他就要个陪伴，纯纯的就是俩人做个伴儿。甚至有的到岁数大姨跟我说，说那个卫东啊，我就是有合适老太太，我们老姐们一起搭伙过日子，我都能干。我说那这个还是说研究研究吧。所以说你想这个79岁这位女士哈，身高1.6米，体重125斤，身高这体重这还可以，完了之后呢身体素质也行，想找一个80岁以内的老头，是不是？
4: 对。
0: 有合适的记住尾号1119啊。有想对接的吗？没有。那好嘞，再见了阿姨哦。
4: 谢谢。
0: 再见了。黑夜里冷风吹。下一位有请三路线的听友，你好，三路线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5: 哎，你好，魏东老师。我这听了广播听了1年多，最后下决心了，生个婚吧。
0: 啊，第一次打电话呀。
5: 我今天我说说我情况，魏东老师。我75周岁。1.8米。
0: 啊。
5: 131斤。
0: 呀，你可不胖，那咋这么苗条呢？这平时这
5: 细了高挑的。
0: 是啊，那年轻的时候就这样了。那你这个身体素质没问题是？

0: 高层吧？是高层吗？
1: 哎，高层。
0: 啊，多少层啊？
1: 八层。
0: 啊，带电梯，电梯房。多大米数的房子？
1: 60米吧。
0: 嗯，行。平时饮食起居自己啥的都能照料好。
1: 嗯，我魏东老师，我说两句话啊。魏东老师，
0: 说吧。
1: 哎，我要求对方吧，是形体好，比较白净，走道方方面面都非常利索，干净利索这样的，有点素质的。哎，对，这女士啊，别成天打麻将那个，好听二转那个，那干脆不行。
0: 然后呢？你看让你说还说没说几句儿？啊，
1: 岁数不限，
0: 嗯，
1: 凭缘分，
0: 嗯，
1: 年岁东西分心态，
0: 嗯，
1: 关键就是心态，这是。
0: 马先生啊，75岁了，什么工作退休的呀？
1: 我是天山，新疆天山炼油厂，我们几个人开炼油厂。
0: 几个人
1: 当董事长？
0: 几个人开炼油厂？
1: 天山新疆米泉县那个在地点。
0: 你自己四人开的啊？
1: 我们连跟广州那边人，
0: 就是说你是属于民营企业，完你在那当高管，
1: 后来
0: 是吗？
1: 魏东老师啊，后来因为啥呢？
0: 嗯，
1: 因为环境问题嘛，烟囱不能冒黑烟呐，哈。
0: 嗯。
1: 就得投资，我们四个人一考虑得1亿多，后来我们考虑年纪大了，不扯了，后来我们干脆就报。我破产了，我后来批了一年
0: 多。那也就是说，那再经营的话，按照咱们科学合理的这个环境标准，你们经营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了，是吧？哎，马先生这儿啊，75岁，退休工资能达到7000左右呢，是吗？
1: 对对对。
0: 嗯，然后呢，居住环境也挺好，还有生意头脑，年轻的时候有管理才能啊。想找一个女士呢，年龄不限，这个年龄不限是啥呢？如果说身体素质好，年龄相仿，彼此之间呢能够获取这个情绪精神价值，还互相有眼缘，可以。如果说比他小个7、8岁的啊，俩人说话交流啊，互相看着呢，哎，也内心火热燃烧的，有那种需要感，可以啊。那个所以说呢，年纪这儿呢就没有限制啊，相仿。但是要是说比你大的，大太多的，可就不行了，是不是？
1: 大的也行，素质好就行，心态好。
0: 就是说大个1、2岁，也身体素质也不错，
1: 哎，
0: 啊，也行，
1: 哎，有文化，有素质高，那样大的没问题。
0: 有，你像您这个情况吧，
1: 唠嗑唠一起去。
0: 有一位阿姨听着节目，我估计哪天也得跟你对接啊。
1: 大小都行，
0: 跟你年龄相仿的，
1: 得白净，得白净。
0: 呀，白净这个。
1: 三高别高，我三高不高。
0: 没有，好几个阿姨就是长得不白，偏黑呀。
1: 嗯，
0: 你小脸蛋啥的偏黑擦的，不白净啊。那这一点那可是筛下不少人。那白净，那要是说擦点那个，就是说那个BB霜啥的，化妆抹白点不行吗？
1: 不行，化妆我反过化妆
0: 啊，还不能化妆，那是纯白，那老太太啥的。
1: 简单化妆行，简单化妆行。
0: 那还能说给嘴唇子抹翘子的？我就是说给脸擦的粉嫩白一些，可不可以哈？
1: 哎，简单化型，你比如花里胡哨的，看二转的，听二转的，
0: 你
1: 这
0: 么
1: 的，
0: 你别老是说一口一个看人转，听人转，二人转也没招你，也没惹你啊！你这个别老说这个，你这个明显是对于人这个曲艺各方面你有这个排斥嘛啊！你就是说别拿这个人举例子啊！你就是说什么呢？总是喜欢玩闹的呀，参加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活动的，不着家的，不顾家的。完了之后呢，冷屋冷灶的，不好好给你做饭的，过日子的，那样不行，好不好？
1: 哎，好，
0: 咱别这个直接那个讥讽，或者说是树敌某一个行业啊。人家二人转人咋的了？人家没招谁，没惹谁呢。那看人转不很正常吗？这有啥不可以的？但是不可以的是什么呢？你天天在外面唱看戏，你不回家，这不正常啊。马先生尾号呢5702，大家有合适的关注。反正通过您这一番表达，我感觉您是什么呢？有原则、传统、

0: 爱家爱生活的人，嗯，然后呢，对于女士这儿呢，就是说得有点颜值，干干净净、白白净净的、利利索索型的，是不是？
1: 嗯，
0: 哎，这是我们马先生优先考虑的。尾号5702，你是第一次打电话吗？以前没打过电话吗？
1: 没有没有，因为啥？魏总老师、啊，
0: 哎，您说，
1: 因为咱晚年了，咱晚年了吧，就得自己尊重自己，
0: 嗯，
1: 哎，得好好的度过余生吧，啊。
0: 嗯，那您这个姑娘啥的，儿子呀，您儿子在深圳呢，儿子对于您找不找老伴啥的，他是不管的，是不是啊？
1: 哎呀，他的头好年他就支持爸呀，
0: 啊，
1: 我一天太忙，我
0: 嗯，
1: 你给找一个老伴吧，你咋整？你让上面来你不干？
0: 嗯嗯嗯。
1: 我说爸要是个妈吧，到你那儿去行。
0: 嗯，
1: 我是一个男老公公到你那嘎去。你说那我咋生活？没法生活。
0: 你看看，
1: 我这边那病太热，我也受不了。
0: 你说这个最后一点，我支持啊。
1: 我走遍了国内国外，我走遍了。
0: 环境啥的热呀，咱哈尔滨待惯了，真受不了，尤其是夏天啊。
1: 是是，
0: 嗯，行。你看你退休工资也高，收入这各方面也丰富，不缺失不少喝的，有个人跟你一起欢度晚年，多好啊！行，马先生，我记住您了。你有想对接交流的吗？有相中我节目里边哪个老太太阿姨的吗？没有吧？
1: 好，
0: 没有，那再见啊！
1: 谢谢，谢谢了。
0: 哎，别客气，再见。那么这个大爷是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啊，朋友们，1米8的身高，130斤左右，退休工资7000左右范围，75岁了，离异的，身高1米8，这身高挺好哈。哎，那如果说呢，女士这70多岁了，或者说是68、9，小点也行，同龄也中，但是他就有一点，他喜欢女士长得白净。朋友们，反正我就是说，女士这个皮肤的颜色吧，他不是说花钱了就能够让自己变得贼白贼白的，是吧？那有一些岁数大的阿姨啥的，她本身就是黑皮肤的底子，你让她咋白呀？啊，她没法白呀，她还不喜欢浓妆艳抹。完就希望对方的白皙啊，面部白皙的，那有合适的关注关注吧，尾号呢5702啊。听众朋友，你还在吃那个齁甜的、油腻的、都是添加剂的老式沙琪玛吗？一口下去呢，齁的嗓子发紧，老人不敢吃，控糖的人群不敢碰，孩子吃了还担心积食。那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一款啊，颠覆传统的，哎，然后呢，营养健康的点心——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款沙琪玛呀，可以说咱把食补铁棍山药和脆香脆香的坚果融合，再加上咱这里边呢零蔗糖添加，松软不粘牙，全家老少都放心吃，又好吃又美味还解馋。那么好点心呢，根源在哪儿呢？在原料。我们呢是严选了河南温县的卤土铁棍山药，你可知道10斤新鲜的山药才能磨出1斤纯的山药粉来。我们拒绝廉价的那种呢山药掺兑啊，完整的锁住了这山药天然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的营养，温润养胃，哎，它是公认的食补好食材。那么咱们这个沙琪玛，你一吃你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整个的口感呢有脆脆的感觉，完了之后呢微微甜，微微甜是咋回事呢？我们给你少放了一点点的木糖醇，它代替甜味儿，是那种清甜柔和，而且呢对于控糖的，惧怕蔗糖的朋友您放心吃。咱们这个呢糕点的基底呀，用鸡蛋，对不对？我们这个鸡蛋用的可是多呀，全程不加一滴水，夸夸一个鸡蛋一个鸡蛋，用鸡蛋来进行和面。然后呢这个面和好之后呢，一烘烤之后蓬蓬松松的，那家暄软暄软的，入口绵密，不会说卡喉啊，哎，然后呢噎得慌啊，都不会。咱们这个沙琪玛做好之后吧，就迅速的走油裸条之后，给它弄成一块一块的，上面满满的撒一层赞绿赞绿的南瓜籽儿、白芝麻，再加上呢新疆的葡萄干儿啊，朋友们，优质的干果啊还有果干啊在其中啊，肉眼可见的大颗粒，你一吃下去之后，哎呀，那家是松软呐，鸡蛋的浓香，迸发着坚果的香脆，夹杂着葡萄干淡淡的果香，多层次的口感交织，好吃还不单调。 朋友们，咱们这个呢是老师傅啊，沿用了传统工艺给你低温慢烘烤的，它减少了油脂的添加，做到了低脂轻负担，不含反复脂肪酸，摒弃了过多的防腐剂，而且呢还原食物的本味儿。很多长辈朋友们牙口不好的，又想吃点糕点怕硬难以消化的，您吃咱这款呢山药坚果沙琪玛真的是很完美的配搭，质地呢又松又软，每一块呢都独立的包装，你就是哪怕90多岁的老人你也能够咬得动。因为山药呢温和养脾胃，平时胃口弱的消化差的长辈您呢就吃上它两块，上班族早上抓紧时间上班的，对不对？哎，您吃上它两块沙琪玛，你配一杯牛奶或会配点豆浆，5分钟搞定了营养早餐。那山药可顶饱了，坚果呢补充优质蛋白，扛饿一上午，告别空腹的上班疲惫。然后呢在办公室里啊，或者下午茶呀，学生课间加餐呐，出门游玩随身携带呀，都适合。咱们这个呢是独立氮气保鲜的小包装啊，透明袋包的，一个沙琪玛一块沙琪玛一个独立包装。在商场当中啊，这款沙琪玛的价格我跟您说一下啊，99块钱能够买3箱。哎，朋友们，99块钱能够买3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99块钱我们一次性到位给大家优惠福利，99块钱6箱山药坚果沙琪玛。然后呢我们这个6箱子沙琪玛的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咱该咋是咋的，一点都不给您差秤啊。6箱的山药坚果沙琪玛净含量4斤8两。这人到中年吧，你要少吃那种重油重糖的食物，你多吃点温润的这个粗粮点心。那么山药呢，它是天然的碱性食材，所以说丰富的膳食纤维呀，哎，再加上多种坚果的补充啊，哎呀，朋友们，你就吃吧，可好吃了。我这款沙琪玛呢，粉丝见面会的时候都跟我说，说魏老师啊，你那个沙琪玛真好。因为市面上普通的沙琪玛呢，它这个糖分都很超标，对不对？咱这个呢是零蔗糖，放点那个木糖醇增加口感。你一般来说就是在这个商场当中，咱们这款沙琪玛他们都卖24-25块钱一斤呢，咱们今天4斤8两99块钱。朋友们，4斤8两6箱子，商场里边你只能买3箱，我们今天给大家6箱。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直接按这个电话啊，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山药坚果沙琪玛，你吃一次，让你记住它一辈子，真好吃。400-39-0139，松香软糯，而且呢不齁甜，坚果还酥脆。这款沙琪玛啊，朋友们，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我们呢一年呢也就团购过这一次两次，今天呢也是我们最后一把团购了。因为啥呢？这个沙琪玛呢小爱商城这一单哈也就挣个5-6块钱，所以说呢真是不挣啥钱。是我提出来的，因为很多阿姨啊叔叔都说，说魏东那沙琪玛真好，你说咱也买不着啊。我说你买不着，因为他就个别商场有，完了之后呢价格还挺高的，你还怕买错。于是呢我就组织了这次团购沙琪玛，能听到节目的朋友您就赶紧预定啊，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123啊，都是对接，我看都是对接那个赵先生的马先生的哈，先接江女士先来的。你好江女士。
2: 你好魏东。
0: 嗯，您多大岁数？
2: 我59年的，今年66。
0: 嗯，身高咋样？
2: 身高1.6米。
0: 体重范围？
2: 啊，体重100斤。
0: 嗯，退休工资如何呀？
2: 3000。
0: 几个孩子？
2: 一个儿子40多了。
0: 啊，就一个孩子，是离异的还是丧偶的？
2: 丧偶。
0: 啊，以前也没发布过个人信息吗？
2: 没有。
0: 啊，那你也不想发布是不是啊？就想对接一下。
2: 对，我想对接。
0: 那行，那我就不问太多了，那你对接一下5702给对接过去。嗯，下一位有请2路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征婚
0: 啊？赵女士征婚呢？你是对接还是说要发布个人信息？
3: 发布完了
0: 再对接哈。那你发布一下我听一听。您多大岁数了？
3: 虚岁69。
0: 嗯，虚岁69了，五八年的，身高。
3: 身高168。
0: 体重。
3: 135。
0: 啊，那您还大高个呢啊？
3: 嗯。
0: 几个孩子呀？
3: 一个男孩在海南。
0: 啊，退休工资开多少？
3: 3100。
0: 家住在哪个区域现在？
3: 现在在松北区。
0: 嗯，
3: 人现在到里来的
0: 啊，爱好体育，哪个体育项目？
3: 爱好体育，比实际年龄能小6-7岁吧。
0: 你体育项目是啥？爱好的
3: 篮球跟那个瑜伽，还有那个现在打网球。
0: 哎呀呀，我知道了，带个绳一打一顿弹回来，一打一顿弹回来，那个是那个吗？
3: 往墙上打，现在往墙上打。
0: 那不是壁球吗？就往墙上打弹回来啊？
3: 就是那个。就是他们练就往墙上打完，等会
0: 完弹回来再打，是不是啊？
3: 对。
0: 那您是运动员出身呢？
3: 嗯，儿子是运动员，我原先年轻的时候就爱打篮球来的。
0: 那我明白了，你是一个体育的资深爱好者，要不是一般的女士69了，
3: 什么毛病，什么
0: 快70了，能有这样强烈的体能运动，
3: 啊，
0: 那真是身体的基础根底好啊啊！
3: 反正每天的早晨都
0: 夸夸的就
3: 打哈，
0: 嗯。
3: 去玩去，那不能打那么多的，不能超负荷
0: 啊。行，
3: 因为刚学的就好像
0: 啊，
3: 原先是干那篮球的，
0: 那你就天天往那墙上打，时间长了别给人墙
3: 运动，
0: 别给那墙给整个窟窿啥的呀，你再找咱修啊。
3: 那个球不是就那个弹力的吗？
0: 啊，弹力的呀，那还行
3: 啊，这弹力那个球。
0: 嗯，赵女士呢，这个爱运动的一个人哈，性格也挺开朗，
3: 嗯，
0: 啊，心胸豁达，哎。那个我说一下他尾号啊，69，身高1.68米，体重的135斤左右，尾号4881。说一下你的择偶标准。
3: 那个要求也是身体健康，
0: 嗯，
3: 就是75以内呗。
0: 啊，行啊。
3: 那个身高就是1.7米多，
0: 1.7米以上。
3: 对，
0: 嗯，
3: 完了身体健康，
0: 嗯，
3: 我每年都得上海南去来的。
0: 嗯，劳保收入对方要多啥啥范围的？
3: 劳保收入，就是比我高点就行。
0: 嗯，
3: 我
0: 那也就是说4000左右啊。
3: 对对，行。
0: 嗯，
3: 完我对接这个5702，我看看试试。
0: 行，那你跟他唠一唠吧。
3: 啊，
0: 来5702给这阿姨对接一下。
3: 这世
0: 界无人就。下面有请三线的连女士，您好，连女士。
4: 你好。
0: 哎。
4: 我对接一下5702
0: 啊，您想发布个人信息吗？
4: 不发布。
0: 那直接给你对接啊，哦，哎，
4: 啊，
0: 来，这个连女士给他对接过去。嗯，4路线听友你好。
5: 嗯，魏东你好。
0: 哎，
5: 给我妹妹对接一下5702。
0: 你妹妹多大年龄？
5: 73。
0: 身高体重？
5: 身高1.62米。
0: 体重？
5: 体重123。
0: 劳保收入？
5: 3000加。
0: 也是丧偶的哈，
5: 对，
0: 嗯，
5: 哎呀，你别提了，魏董，
0: 啊，
5: 那天对那个老师，
0: 嗯，
5: 他俩都已经成了，唠了3天，那个老师啊，黑天白天给我们打电话呀，早晨也打，晚上也打，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他有个什么师范学院同学找他，完了就是50年没见面了。怎么又怎么怎么地，跟我妹妹都定下了，她儿媳妇都要给我们买东西了，怎么地的，完了，我妹妹一看这又杀出来，咱就给人家算了吧。你说唠了3天都定下了，
0: 就是那个儿媳妇都认识你妹妹了，
5: 她都跟她儿媳妇说了，把我妹妹照片呐，啊，什么都发过去了，
0: 嗯，
5: 都看，全家都同意了，完了。哎呀，
0: 后来就是说那个有一个50年的同学要见那个老头，后那个然后呢，那老头就跟他那个50年同学在一起了，你妹妹就激流勇退就撤了，是吗？
5: 啊，老头也没给我们打电话，也没说行还不行。老头最后了，其实老头相中我妹妹，妹妹长得好，口才好，那个大专文化。然后那个老头说的，我认准你了，你等我2天。结果等两天没事了。
0: 那啥认准呢？那就是拿好话的先给你忽悠住，看看人的那个同学答不答应他。同学答应他，人就蔫退了。
5: 嗯，退了，
0: 嗯，
5: 退，咱也不
0: 那人家就跟着同学了呗。那没有信儿了，
5: 那咱就不管了。
0: 哎，完了之后，
5: 人还
0: 挺实在，说我告诉你，我要见我那个50年的同学，是不是啊？
5: 嗯，是。
0: 嗯，那就拉倒吧。 那就白扯了。那再一个咱说啥呢，如果说心里边有咱有你妹妹哈，那同学你50年一万年同学也不能见呢，你见啥见呢，明知道见面就是为那点事儿想看看。
5: 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说他这个同学的表哥，同学的哥哥是他的连桥，他们好几层关系，反正这里边乱七八糟。
0: 那你是不是误会了，是不是人就是单纯的亲戚人家庭聚会啊？啊，
5: 不是。
0: 不是啊，
5: 不是这个，这老头早晨给你发个什么早上好，完了一会儿打电话过来，完晚上还打电话过来，他就说咱俩。
0: 那你没问问那个他家那儿媳妇说你爸跟我啥意思，处不处了？
5: 跟那儿媳妇没接触，
0: 那你就是说儿媳妇认可你家妹妹，完全是那老头跟你说的呀？
5: 啊，对，老头说的儿媳妇要给拿俩钱儿，
0: 拉倒吧，拉倒吧，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拉倒吧，拉倒吧。那这我跟你说，这此言都不一定实在，夹着，哎呀，得含97个水儿。哎，行了，也就你们
5: 信。咱有的是人，有的是
0: 你们心眼实诚，愿意信吧？啊，行了，那你对接那个5702，你对接完哪天你给你妹妹你发布一下子吧？啊，
5: 行，
0: 来5702给对接过去，5702给对接一下啊。看透了冷暖，吞下了不。听众朋友，你说这炎炎夏日啊，最难熬的莫过于晚上入睡了。大家有的说，卫东我们家吧有传统的那个竹席子，但是呢躺上去就把真硌得慌。有的时候你一不小心头发长点给头发夹上了，哎呀一薅啊，瞪着脑瓜的疼。然后呢普通的草席呢，它闷热不透气，然后你睡着睡着感觉这块的刺挠了，那块痒了，它容易滋生什么呢，螨虫。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开空调吧，然后呢有的时候还怕这个凉，到晚上了咋办呢，就是身上这黏的糊抓的，是不是啊？哎，真难受啊，真不得劲儿啊，辗转反侧呀，睡眠不好啊，小眼圈呢黑眼圈熬得雀黑雀黑的。所以说我就想说，如果说您在这个夏天想要睡得舒服，睡得清爽，您呢盖一盖咱们这个高品质的冰丝乳胶凉席。它是把冰丝和乳胶呢组合到一块儿了，它就是提升你睡眠质量的关键。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2026年新款的冰丝乳胶凉席，它融合了黑科技冰感面料，哎，与天然的乳胶材质，完美的规避了传统的凉席的所有的弊端，全家适用，是夏日呢居家睡眠的刚需好物。那么咱们这款呢冰丝乳胶凉席最大的亮点是凉它而不冰，持久锁凉，告别忽冷忽热的尴尬。它采取的是双重凉感方配方啊，搭配了行业的黄金 QMAX 乘以 0.25 的凉感值的标准，我们这个都能达到 0.32。所以说呢，接触肌肤之后呢，它能够瞬间的快速的降温，就你上一秒它黏个嘟的热的呼的哈，感觉呢就是身上都起黏条了，你睡上咱们乳胶凉席之后，你就感觉哎松松落落的，舒舒服服的，软软叉叉的，肉肉偷偷的，就整个你翻身过程当中都特别得劲儿。咱们这个凉感呢远远超越了普通凉席，但是你躺下之后啊，因为它里边呢还有这个乳胶，这个自然的承托，这个舒适感就不一样。它区别于竹席那种刺骨的凉和硌得慌，它能让你感受到凉感的同时，而且呢温润柔和，朋友们不会刺激皮肤啊，这个也不会让身体觉得受凉，是你感觉的清凉的感觉。老人呢，小孩啊，就是那个月科的孩子，咱讲话了，小孩都能用，你知道吗？咱们说呢，就是敏感肌人群都放心的用啊，朋友们，哎。咱们这个呢三伏天家里边不想开空调的，想让身上睡得清凉的，您就把咱这个冰丝乳胶凉席你给它盖上，这个用上啊，铺在身子底下。咱们材质用料上呢，它可是精益求精啊，三层复合的结构，咱们打造呢极致的舒适体验。表层高密的啊冰丝面料，触感丝滑细腻，软糯亲肤，摸起来特别顺滑，没有毛刺儿啊，朋友们，哎，而且呢，顺感呢，轻盈透气儿，翻身不摩擦，不夹头发，睡时间久了，身上也不会有印儿啊。哎，你就是身上啥都不穿的话，你睡上就跟睡这个五星级宾馆酒店的床品一样一样的，因为咱这个中层呢，加厚了天然的乳胶层，自带的蜂窝微孔通透性结构，拥有高通透气的通气率，能够快速的疏导皮肤汗液的这个热气。而且咱们睡上8小时，实现了8小时的长效干爽。 就是哪怕你身上潮乎乎的，你往那一躺，哎，干干爽爽的，松松落落的，朋友们啊，杜绝了那种潮热闷汗滋生异味的问题。而且呢，咱们这个呢，它里边有乳胶夹层，非常 Q 弹，贴身的人体曲线，自带轻柔的支撑力，分散身体的压力。所以说你躺久了之后，它也不会塌陷。翻身呢，静音无杂音，不打扰旁边睡眠的人。哎，底部设计这个乳胶凉席底部呢有防滑颗粒，往床上这么一铺。

0: 一盖，自动的就给你稳稳当当了，不管咋分，凉席不跑偏。所以说夏天呢，您选择这款乳胶凉席太到位了，冰丝乳胶凉席啊，冰丝面料的，有效的抑制了螨虫啊、细菌滋生啊，而且隔绝夏日的肌肤过敏、长痘、瘙痒的源头。大家记住了啊，我们这个可是没有甲醛，没有异味啊，而且搭配了 A 类的母婴级的安全标准，没有荧光剂，材料安全，婴幼儿孕妇都放心使用，彻底解决了这个传统凉席的发霉啊、藏污纳垢的问题。各位记住我们这个价格啊，在商场当中咱们这个呢498 598， 我们今天1米8乘2米的199元，1米8乘2米的199元。然后我朋友说卫东，我家那个床呢是1米5乘2米的，可以啊，那就179元，颜色呢是银灰色的啊，银灰色的颜色啊。大家呢记住了啊，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清洗方面呢，咱们这个支持整机机洗啊，水洗不掉色，不缩水，不变形，不结块，洗完之后晾干了依旧的平整顺滑，凉感如初，日常清洁省事又省力，面料呢耐磨又抗造，反复折叠都不起皱不起球，久用不老化，一年四季你叠起来之后不占空间，咱们简约版纯色的银灰色的感觉，各种家里的装修风格铺到床上都能用啊。这个就是乳胶凉席，咱们记住了，199块钱能得到1米8乘2米的，今天预定的朋友我们还送你两个乳胶冰丝枕套，大家实惠呀，实惠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 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这机会特别难得啊！400-390-0139。朋友们，咱这个乳胶凉席哈，大家呢就是用一用你就知道了，而且呢就是机洗啊水洗啊都行，你盖个3年5年的都不带出问题的啊。朋友们，那个折叠啥的它也不会说有折痕呢、压坏了变形的都不会，很结实，而且呢夏天尤其是这个时节当中屋子里发闷的时候你就用它吧，199 1米8乘2米的，整个床铺的正好，而且下边还有防滑设计，软叉叉的，冰冰凉凉的，可舒服了，还干净，天然除螨还抑菌，多好啊！灰色的，还有那个玉色的，还有那个绿色的、天蓝色的，四个颜色呢，自己选吧啊！400-390-0139，400-390-0139，朋友们再会。
1: 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3: FM 98.4，幸福984，
2: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人与血管同寿，人与动脉同寿。如果您现在已经有血管淤堵的情况，比如说眼睛也有点模糊，然后呢手啊脚啊麻麻咧咧的，头又比较晕，各种指标都很高。前两天啊，我看到一本书叫《神奇的肝胆排石法》，里边有这样一种说法，说现代人的高血脂、血管的淤堵，往往其实并不是脂肪吃多了，而是我们吃的油不好，坏油吃的多，好油吃的少。就是说我们这油得吃，比如说带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的这些油脂要多吃，这些才是血管通透的保护神。而如果你一味的我饮食清淡，哎，我为了追求健康，我但凡是有点油脂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沾，完全都不吃，你甚至啊连橄榄油、山茶油、菜籽油、棉花籽油这样的好油你完全都不吃的话，整个人精神面貌也是赖赖大大的，老态龙钟的，五脏六腑机能下降的，人也没有精神头。为什么呀？因为你的身体是淤堵的，有了好油，我们血管才会通透，眼睛才锃明瓦亮，才血管不淤堵，我们的心脑才能够更好的保持平稳的状态。而好油还润肠通便呢，把我们吃进身体当中或者环境污染当中造成的一些垃圾毒素顺畅的排出体外。所以你要是一点油水都没有，整个人就像干涸的河流，全都是枯枝烂叶，全都是坑坑洼洼，人谈何营养，谈何健康，谈何生活品质，谈何幸福长寿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用好油，多吃健康的油。那我们自己想一想啊，健康的油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吃，咱们可以开动脑筋。都说吃健康的好油人长寿，咱们这是有真实正在发生的一些案例可以追溯。比如说依然带大家认识一对百岁夫妻，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地区的人长寿，那个地区的人长寿，一对百岁夫妻加起来的年龄217岁，这是很少听说的。来自于哪儿呢？禹州市，在河南省的中部。然后这个地方啊，盛产山茶树。走进这一对百岁老人，他家那县门口啊，就有一栋大瓦房映入眼帘，门口空地上种植着20多棵山茶树，高高的。他们的长寿秘诀有几点，我给你总结一下，一个就是夫妻恩爱，再一个性格好，还有就是每天无论是炒菜、拌菜还是煎炸，全都用家里门口那宝贝山茶油。而且平时爱吃银杏果，咱都知道银杏好几亿年的历史，爱吃银杏果和银杏茶，这也是长寿的一个必要因素。再就是少吃多餐，早睡早起，还有就是从来不闲着，并不由于年龄大了就呆着，他也干活，还有就是晚辈很孝顺，照顾得挺好的。我们总结下来啊，这两口子109岁的屏幕胡老人和108岁的张新妞婆婆，这俩人加起来那个年龄200多岁了啊。总结一下，心宽厚，家庭和，爱劳动，喝山茶油、银杏茶，就这几点啊。所以可见用油用对了，人是真的很长寿。这单独一个还不够，依然再给你介绍一个啊，活到了百岁仍然能够潇潇洒洒的甩长发、做鬼脸、开开心心的吃着油炸响铃的百岁老人黄爱芳老人。那如果您看过这个健康之路节目，央视的节目，你就知道央视的频道去采访过这位长寿的老人，101岁。哇，那个头发虽然不是这个全黑，但也没有全白呀，灰白相间的。100多岁，爱吃炸响铃，原因何在？老人家也吃山茶油，而且他不只用山茶油来炒菜呀、做饭啊，他还用它洗发来护肤。
所以呀，你看啊，家门口家里跟前儿就有山茶树的这些百姓或者村民来讲，真是得天独厚的长寿条件之一了。山茶油榨取的茶油是一种非常非常优质的油，它比橄榄油都要好。橄榄油我们都知道很健康，不长脂肪，不堵血管，但是橄榄油有个特点，只能凉拌，对不对？但是山茶油跟橄榄油一样，血管通透啊，还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这叫健康的油酸。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要选健康的油，就要选橄榄油或者山茶油这种油酸高的，对于我们长期用，降低血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还包括我们润肠通便，保护皮肤，对于我们的眼脑心血管的通透性，太有好处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已将山茶油列为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高级食用植物油，可见山茶油真的很有益于我们身体的健康。那么也许您会问了，依然这山茶油上哪儿买呀？哎，咱们逛商场超市怎么没有太能看得到呢？啊，大部分都是什么花生油啊、色拉油啊、豆油啊。告诉大家，这个山茶油产量不高，价格昂贵，在非常普通的小食杂店啊，这个小型的超市啊是没有的，因为价格太昂贵了。但是我们可以随着大的潮流，这是一个总体的健康用油的趋势，也是刚刚提到的那个粮食及这个农业这个协会倡导的一个健康油的一个标准。所以这是一个大趋势，越来越多的这个百姓都会选择山茶油来进行养生保健。比如说啊，依然给你推荐几个做法，特别简单的就是煎鸡蛋啊。再就是啊，像我妈妈就是上厕所费劲，我已经给她买上山茶油来用了。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这是我妈妈已经拿到结果的啊。怎么喝呢？如果您没有说空腹空嘴来喝油的习惯，当然一开始可能会接受不了啊，那你可以跟我妈妈一样怎么做呀？和在酸奶里，山茶油来一小勺就行，和在酸奶里，而且里边可以加点芝麻粉啊、黄瓜籽粉啊，加点花生核桃仁啊，一搅和，软软糯糯，香香滑滑，吃到坚果的时候还嘎吱嘎吱，特别的香。早餐空腹吃这个，对于我们肠道蠕动差，宿便排不出去，腹气不通，由于便秘嘛，脸色也不好，脸色黑沉沉的，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可以这样来做，真的是很有很有很有帮助。那接下来依然继续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山茶油的特点，以便更多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知。我们一定要把油换了，换了油等于换了个人儿。当然了，一两顿不行，建议大家长期坚持下去，至少三个月左右，我们身体会有感知，您的身体会说话。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山茶油有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更重要的，它的油酸含量相当之高了。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 30% 到 60%，进口的橄榄油贼昂贵的啊，也只有 70%， 而山茶油高达 79% 以上，高油酸，而且山茶油是纯物理压榨的啊，角鲨烯呀、维生素 E 呀、植物多酚甾醇呢，都能够保留的全身全影的，让我们血管不淤堵，眼睛亮，血管通透，心脑啊、肠胃啊、皮肤啊、肺子都养得好好的。而且这个山茶油早就被列为中国药典，其中点名提到的健康油脂，有维生素 D、 维生素 A。 另外啊，在我们古中医学来讲，这山茶油也叫油茶籽油，自古就有记载，主治咳喘、去疾垢，茶油性温和，止血，然后呢清热解毒，用于肝血亏虚、益肠胃、益明目。然后随即举引食谱写道，山茶油润燥、清热、息风、利头目。什么叫利头目啊？就大脑的通透性特别特别的好，蒸熟则发生光，诸如此类，则发生光，让头发好。所以刚刚介绍的100多岁的那个老人，头发照样很飘逸，而且护肤啊、空腹喝呀、凉拌呐、我们炸呀，那个老人还吃炸响铃呢，他就用山茶油炸，所以一点对于血管的这个负担都没有，对不对？而且我也
观察了这市面上，因为我家孩子已经大了，但是他小时候买那个腐臭油的时候，但凡带有山茶油的腐臭油都贼贵，而现在以油养肤知名大品牌的护肤品，以油养肤为它的名号，里边有很多这个护肤的、润肤的、沐浴露什么的。

0: 带有山茶油，我就发现了，比如说像香皂啊、婴儿抚触油啊，包括沐浴露啊，然后呢滋润皮肤的一些沐浴露啊，还有医用级别的涂抹干裂皮肤的那些油味膏啊什么的，但凡带有山茶油的都贼好使。可见山茶油真的是给我们带来惊喜与改变的油。如果您现在血脂高、血压高、血管淤堵、头脸啊都比较这个干燥、干干巴巴、细纹多、长斑、长痘，还包括上厕所特别的费劲，或者您呀、是典型的三高人群，日常饮食您不知道用啥油，橄榄油虽好，但是它不能炸、不能煎啊，高了温了就破坏它的营养价值了，所以可以建议大家不用豆油啊、花生油，因为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含量只有 30%-60%。再一个，市面上很多很多的油是高温热榨、化学进出，一有化学物质的残留啊，那长期吃是伤害身体的。包括我们高油烟去做饭，一点不比那个真正吸烟的二手烟它的危害小，是不是？所以要想大脑、眼睛、五脏六腑，我们七经八脉、四肢百骸都很健康通透，换成山茶油。山茶树结的果叫山茶果，山茶果里边包着的山茶籽儿，山茶籽儿进行物理的压榨才能得到珍贵的山茶油。由于它产量不是那么的高嘛，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能榨出20斤的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们有的超市、大型超市有卖的都特别贵，将近200块钱一斤。今天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有福气了，千万别转台，依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款有机山茶油，并且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一些菜谱的搭配方案、用油的一些准则和方式，让大家真正有收获。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依然跟你介绍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您带来的，哇，这个品牌太让人放心了，恩泉品牌。恩泉品牌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将近百年的中华老字号，它也拥有药用注射级别的茶油品牌，按照制药的级别来生产我们的食用油，安全品质高，完全值得放心。而且用山茶油是一个特别好的趋势，现在很多很多千千万万的中老年人已经开始用山茶油了。这个品牌有6万亩的自有茶林，30多万亩的基地，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去榨油，核心营养就是它的油酸，油酸对身体通透性特别好，对血管通透性特别好，给我们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然后还包括角鲨烯、维生素 E 植物多醇，很多很多营养成分，对于我们血管啊、大脑啊、眼睛都很好。而且这个真正是古法百年传承的物理冷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剂，大家放心来使用。而且给我们听众的价格是属于推广价格，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推广价格，中间没有任何的所谓的成本需要加在我们这个油上，就是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不惜成本宣传推广。更多的东北的听众朋友们了解这款山茶油，它很爽口、好吸收，对胃肠很好，尤其上厕所费劲的越喝非常的顺滑，手脚干裂、皮肤不好的我们都用它抹一抹都可以，像我妈妈似的和在酸奶里喝非常好入口啊，花小钱儿半大婶儿长期来喝，心脑啊、肠胃啊、血管、眼睛、皮肤都很好。市场上有机山茶油一斤就要170-180，至市价标准将近200或200块钱左右，那种铁盒装就200多了啊，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而我们今天6斤到手399，87996984，87996984，3瓶装，每一瓶2斤，到手6斤，市场指导价1000左右，我们现在399，几乎比5折还要优惠，每天几块钱，百年老字号有机山茶油就送到家了。所以爱健康、爱美食，让我们有这个健康长寿理念的听众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山茶油正在订购，399，3瓶，每一瓶2斤，只要399。87996984，李女士
2: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
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我们有请王先生啊，你好。
3: 哎，你好，我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啊，给您订上，送货上门，等电话，87996984。如果咱爸咱妈是属于

0: 血脂指标有点高，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咱平时啊总是爆炒油炸，但是你要知道像花生油啊豆油这些，它的这个油酸只有 30% 到 60%， 如果咱买的那个品牌呢是那种带有化学残留的，可能就更加伤害身体了。所以咱给爹爹妈妈换成山茶油，好油好通透啊，是不是？安全有机山茶油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是用制药级别的水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又放心。给咱听众的价格，因为它很高端啊，市面上铁盒装一斤装的铁盒铁桶的那种都得200多，大部分是178-156，所以我们六斤市场指导价得800多-900多-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对不对？
1: 啊，对，老师你好，我订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上了，送货上门，阿姨等电话，87996984。有请于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特别难得，因为它很高端，因为它产量特别特别的少。你想啊，得在那个山茶树生长8年之后才能结山茶果，山茶果需要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优质山茶籽儿。山茶籽儿在哪儿啊？山茶果包裹着的呀，它有点像核桃似的，从树上摘下来，外边有那个硬壳，硬壳里边是它的茶籽儿。用这个茶籽儿经过了特殊的一定的处理，古法这个工艺，但是没有任何化学干预，没有任何化学改变啊，就是纯物理压榨。那你看100斤才能出20斤油，出油率特别的低，只有20%，所以真的很珍贵，对不对？87996984，孔女士，
1: 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
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核心营养就是油酸特别高，油酸对血管的通透性非常有好处。你想啊，平时咱们如果吃一些黄油，然后呢，这个动物类的油脂，那肯定是呼血管的，时间长了，我们血管壁就变得比较厚，然后血管通透性就比较差，所以我们用这款山茶油是特别让人放心的。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个有机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有机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好油好血管好通透，那对于我们健康长寿而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啊。依然继续跟您分享它的一些健康吃法。您知道吗，曾经在人民日报当中就刊文这个多次被介绍的有机山茶油，好多人看完这个介绍啊，都有一种感触，哇，山茶油这么好。文章是这样介绍的啊，要想长寿，多吃山茶油，括弧健康之道，长寿香的纯天然食品，现代人的养生保健的营养来源。说国际自然医学会世界长寿之乡调查团探访了世界第5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县，这里的百岁老人啊比率特别特别的高，研究其原因，有一个原因就是老人们都吃山茶油。然后中国疾病预防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山茶油这个油是植物的种子提纯的，我国南方大部分地区特有的一种茶树，野生的，四季常青的，然后呢不受化肥农药残留污染的，用这个榨出来的油相当健康。有请葛女士。
1: 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87996984，田女士你好，
1: 姚一组，
0: 谢谢您的信任，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王女士，
1: 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李女士，给您订上山茶油了。听众朋友们，您看看，连人民日报都多次刊文介绍山茶油的好处，您现在如果正在关注咱节目，难得有机会能够团购得到这么靠谱的山茶油，而且是电台我们的团购负责老师给大家认真把关相关的资质啊，产地的一些这个原产地的一些标志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资质认证以及各种工艺啊，它的百年企业的一个资质认证啊，都给大家把关了。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王先生，哎，我给您订上一组山茶油是不是啊？
2: 哦，它这个有添加剂没有？
0: 肯定没有添加剂呀，纯物理压榨呀。
2: 哦，纯物理压榨。
0: 纯物理压榨特别好，它的成分。

0: 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所谓的什么配料，它没有啥配料啊，就是山茶油啊。
1: 哦，我知道。
0: 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啊。8799-6984，山茶树生长8年才结果，人工采摘，7道工序提纯，100斤优质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只有20%。所以咱普通的，比如说咱的楼下的仓买呀、小食杂店啊，普通的小超市啊是没有的。但是在北上广深不有大超市吗？咱们也都了解啊，一斤就要156、178，铁盒一斤的就要200多块钱，加起来6斤的话就要8900、7800，1000多块钱左右了。而我们399六斤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橄榄油也挺好的，但是橄榄油的烟点特别的低，只能凉拌，是不是？但是山茶油的烟点您知道达到了多少吗？220度，耐高温，几乎无油烟。那你说说，相对而言咱们中老年听众或者发胖的爱美的女性，咱都说哎呀少吃油啊，油炸的不行啊，然后炸鸡啊什么薯条啊，那肯定是长脂肪啊，血管堆积堵塞呀、是不是大脑就迷糊呀，然后指标高，万一你说梗住堵住，那真是有后患，对不对？但是如果您换成山茶油来炸，就没有那么多负担了，相对而言就健康很多了。你可以煎炒烹炸焖炖煮，样样都精通，样样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很高，220度，所以你用它炒菜也不会觉得这个乌烟瘴气的，也不会觉得嗓子啊咽喉啊肺部特别的呛，不会的啊。冷榨油自带天然的一个茶果的果香，口感是特别的清爽爽滑的，好吸收，不刺激胃。而我妈妈每天早上因为她上厕所费劲嘛，对吧，3天5天也不排嘛，原来总吃那个小粉色的小药丸，医生就不建议常吃那个，中医大夫就建议喝山茶油，就让他空腹喝呀、现在就每天早上一小勺我们的山茶油，或在一小杯酸奶里边再加点坚果啊、芝麻粉啊、黄瓜籽粉什么的，一和一吃非常非常好。他已经觉得确实是有收获的啊。您如果觉得皮肤干燥的，然后呢麻麻咧咧的啊，你也可以在洗完澡之后把这个一小勺山茶油或者几滴就行，或在您抹的身体的乳液当中一起来涂抹全身，也是很好的一种帮助。8799-6984，王女士，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张女士。
2: 喂，
0: 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
3: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山茶油，吃好油，人健康，小投资大收获，399到手3瓶，每一瓶2斤。年年节节岁岁过生日啊，聚会呀、上别人家串门子，对吧？或者您招待起儿用山茶油做饭，或者您看看病号孝顺爸妈，带几瓶山茶油也是一个很好的心意。这个心也是新旧的心，也是心里的心，因为这是一个趋势，吃山茶油是一个趋势，千千万万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尝试山茶油。自从人民日报刊登过北京卫视健康之路啊，这些电视节目也探访长寿村，介绍很多长寿老人吃山茶油，他就开始慢慢的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当中了。你看我身边就有，你看我婆婆是血脂高也血糖高，我就要建议让她吃这山茶油。我妈妈上厕所费劲，我让她喝酸奶，是不是？我公公原来是有那个这个轻微的那个梗住啊什么的哈，也让她喝这个山茶油，用山茶油煎炒烹炸也没有负担。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4: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茶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刚刚咱也提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张坚研究员，他也介绍了啊，近十年中国人的脂肪摄入量增加明显，太多了，每人每天超过70克，而营养学方面专家建议40克左右就足够了。脂肪摄入过多肯定会导致各种指标高啊，粘稠度上来了，心啊脑啊都受影响，是不是咱就容易梗住堵住，太多太多这些问题了。而我们趋于老龄化的这个环境，所以中老年听众换好油势在必行，换好油真的很有必要。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1: 你给我来一组。
0: 好的，
1: 谢谢，
0: 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食用油一定要看单不饱和脂肪酸，脂肪是一个中性词儿，并不代表说到脂肪咱就吓够呛，所以一定要找单不饱和脂肪。比如说建议大家多吃虾肉，多吃深海鱼，这些都是有单不饱和脂肪比较高的。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2: 想减肥戒碳水最管用，
3: 费那劲打一针轻轻松松就躺瘦，
4: 这些还不够，步数啊、公里数你都得上强度。
5: 停，这些都是以健康为代价的错误做法，它只会让你身体得不偿失。
6: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16部门联合启动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
5: 这场国民级行动管的不只是胖，也包括不健康的瘦和肌肉衰减带来的风险。
6: 不要焦虑秤上显示的斤两，更要在意主动健康的日常。
5: 科学吃，合理动，改变生活方式，重构健康观念。
7: 体重管理不必
6: 斤斤计较，
7: 健康减重只需步步为营。
8: 咱们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出油率低，而我们这个品牌是恩泉品牌，传承100多年，4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品牌，中华老字号，它也是农业林业双龙头的企业，有药用注射资质的茶油品牌。它生产吃进身体当中的油用的是医用级别高品质严要求，市场指导价1斤，高端的大品牌的啊，原产地好的有机的，有有机认证的啊，都得100多，而我们这个也是有机认证，但是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听众朋友们了解跟熟悉，您尝试1斤市价178、156、200块钱左右，6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今天399到手3瓶，每瓶2斤，总共6斤，相当合适。8799-6984，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9: 要一组。
8: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高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9: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8: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一瓶好油，健康全家，单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0%多。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李先生你好，
1: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王女士
2: 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包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平时生活当中你想让肠道更加蠕动的，然后呢让我们脑子更加透亮的，血管更加通透的，要吃带有不饱和脂肪酸的营养物质，这个就是无籽仁营养麦片粥。无籽仁包括啥呢？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和枸杞子。知名的养生专家，广东省名中医，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在公众号上来推送的这样一个无籽仁营养麦片粥，这里边具有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且核桃仁啊、松籽仁啊都有健康的油脂成分，对肠道蠕动也特别好。其实做法很简单，我们就用麦片适量，抓一到两把麦片，比如说咱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推荐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类似这样的纯的不加糖不加果干的山药燕麦片啊，我们抓个一两把，或者用一袋两袋的，哎，我们把这些这个无籽儿、瓜籽仁、松籽仁、杏仁片、核桃仁、枸杞子，我们一起泡进这个燕麦片当中，泡个五分十分就能喝，就能用了。而且在这一款无籽仁营养麦片粥里面，你还额外可以加一小勺的山茶油，整个一个对于心脑血管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是不是？它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因为这个山茶油是可以凉拌的，可以爆炒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多吃点也无妨的。现在来订购399一个组合，87996984，足足三瓶，而每一瓶是两斤重啊。市面上有机山茶油，靠谱的认证有机的都是156178这样的价格，六斤就要8900-1000块钱左右，而现在六斤这个一共三瓶，每一瓶两斤，只要399，87996984。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
2: 好了，
0: 等电话等通知啊，87996984，87996984，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
3: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林女士你好。
4: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那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正在跟大家介绍的是山茶油融入到日常饮食的一些搭配方案，您可以凉拌，比如说洋葱、木耳、黄瓜一起拌着吃，滴一小勺或者几滴的山茶油就行，来点海鲜酱油啊，来点山茶油啊，撒点芝麻碎呀、就很好。因为咱都知道黑木耳啊是促进肠道蠕动的，而且粘液胶质比较丰富，越吃肠道蠕动越好。而洋葱里边有洋葱素，这个东西对血管的通透性也很好，所以很多长寿老人也都吃洋葱，二者搭配相得益彰。您再搭配点黄瓜润润肠清清嗓，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案，而且典型的高营养价值、高膳食纤维、高油酸的搭配，对不对？而且山茶油还可以热炒。营养专家指出啊，热锅冷油的烹调方式能够保证菜色香味营养价值都能保留，而山茶油清爽可口，完全不油腻。你用山茶油炸东西吃也没有任何的负担，清蒸啊、凉拌都行。早上起来煎鸡蛋呢、或者来一个蛋花菠菜汤，滴一两滴山茶油就行，不用每天吃很多，我们只要每天都吃一丢丢。所以399，我们这三瓶一共六斤的山茶油能吃挺长时间呢。399，足足三瓶，每一瓶两斤，足足六斤，能吃挺长时间，好几个月。花小钱办大事，长远的想，我们的长寿啊，我们的心脑、我们的肠胃、我们的血管、眼睛、皮肤都有很好的一个保证了，多吃点这个油也无妨。林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一组。
0: 好的，一组。哎，林阿姨，我给你订好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 来一场

0: 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我们的山茶油名额有数，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山茶油名额有限啊，如果您各种指标都比较高，人到中年啊，气血自损一半，而我们如果这个油也不吃，那个油也不吃，人就老态龙钟，每况愈下，身体机能衰退，对不对？那要想养生，要想健康长寿，节目一开始咱也提到了，长寿老人104岁，他还吃爱炸响铃，爱吃炸响铃，他拿啥炸呀？就用山茶油来炸呀，对不对？而且我妈妈也正在尝试山茶油或酸奶，每天早上空腹来喝，您也可以试一试。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1: 给您订上一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满女士，你好。
3: 哎，您好。
1: 哎，
3: 我订一组，
1: 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再给大家推荐的是芹菜枸杞子燕麦小米粥，这个对于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高、胆固醇高，或者您体检完了，哎呦，这甘油三酯高，这是特别好的一款芹菜燕麦粥，太适合三高人群了，而且清淡不油腻，日常调理我们隔三差五都喝。准备麦片50克，芹菜一根，小米30克、50克，枸杞子一小把，清水适量。做法也很简单了，小米儿咱们淘洗干净，提前泡个20分钟，然后我们煮出来，这样的话就更软糯了。芹菜去掉那个叶子，你可以把那个芹菜切碎乎一点，方便咀嚼。然后锅里加足水，大火煮沸那个小米粥，再放燕麦片，再放芹菜，再放点枸杞子，哎，滋阴润燥。燕麦是纤维丰富，芹菜清爽利消化，还降压，这几样搭配相得益彰。同样啊，为了让我们消化更顺畅，建议大家滴一两滴、两三滴的山茶油。87996984，87996984，高先生
4: 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
5: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好油带来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花小钱办大事儿。市场指导价啊，一瓶确实它挺高端的，一斤156，那有机的、认证的、资质过硬的，类似于像我们这个恩泉品牌、百年品牌，真的匠心四代人的这个传统工艺的，真正坚持物理纯压榨，那种高温榨的、化学进出的，长期吃肯定堵血管，肯定对身体伤害，对不对？而我们这个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这一点电台媒体我们的负责老师能给大家打保票啊，这一点大家放心。87996984，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3: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啊。袁女士你好，要一组山茶油是不是？
6: 对，
1: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袁阿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我们很快联系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报名。有机山茶油，郑重承诺，咱们这是恩泉品牌，都有相关的资质认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它始创于1935年啊，四代人的匠心坚守，百年工艺古法，低温的物理压榨，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的化学制剂，大家放心来用。有些油啊，确确实实，它不知道它的原产地咋样，工艺技术咋样，然后呢，它如果有那个化学进出的残留，长期吃是堵血管的，你血管一堵的话，脑子也迷糊，然后呢，心脏也不得劲儿，一整突突啊，走道走到了就喘呐、啊，脑子如果有这个血管不通透的情况，又迷糊呀什么的，万一梗住堵住，确实是大问题。尤其是咱东北，真的，你看我们刚刚介绍的长寿村的老人，一对儿夫妇加起来200多岁了，还有104岁的那个老人家，人家都确确实实上巴马地区的呀。就南方嘛，人家就有茶树在那儿嘛，对不对？家门口就有啊，是不是？这村子自己这个古法工艺，老百姓自己在家都能这个榨出来，是不是？咱远离那个环境，那咱东北重油重盐的，就愿吃那个酱油这个特别多的重口味的，是不是应该换成山茶油？咱持续吃一个阶段，保养几个月试试。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山茶油啊？
4: 要一组。
1: 好的，
4: 我给您订
1: 上一组山茶油，放心用啊，我们是大品牌，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斤156178，那铁盒装200多呢，那你加起来得1000块钱左右了。而我们现在一斤核算下来，真的太划算了，6斤399，6斤399啊，6斤399啊。 的起几十块钱，是不是？比那五折还要这个便宜很多，等于就是骨折了，骨折了，打骨折了。是这个品牌，更想让我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罗女士，
3: 要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请一下林女士，
3: 给我来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5: 要一组。
1: 好，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
3: 啊，我要一组，我要一组。
1: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池女士，一份一组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啊，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5: 是跟我说话吗？
1: 是的。
5: 对对对，
1: 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7: 我订一组。
1: 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在用法上几乎是就等于百无禁忌的，因为你想哈，像橄榄油它确实也挺健康的，油酸含量也挺高，70%左右，但是它不能高温啊，它烟点低呀、啊、而我们的山柴油烟点高啊，220度的高烟点啊，几乎就是没有任何油烟，你高温你油炸你爆炒你炖凉拌做馅儿都行啊，是不是？和馅儿也和点山柴油，我们拌酸奶吃，我们拌菜里边放山柴油，我们做完汤滴滴滴山柴油，换完疙瘩汤滴滴滴山柴油，都很健康，是不是？87996984。而且它可以外抹，抹在你那个护肤的乳液上啊，皮肤干燥的起皮的长疹子都可以这么护肤，还可以做面膜。市面上带有山柴油的婴儿抚触油，带有山柴油的以油养肤的化妆品都挺贵的，可见它稀缺又珍贵。它能抹能涂能吃能凉拌能爆炒，确实是一个健康好油。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8: 要两组。
1: 哎，两组给您盯上。有请一下尚女士，你好。
9: 你好，
1: 你好，
9: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哎呀，还剩20组，我们的有机山柴油就结束订购了。所以花点小钱儿，办点大事儿，长久的安全跟健康，因为它是吃进身体当中的啊。你要是吃不好的油，烟点低的，不能高温爆炒，像橄榄油虽然健康，但是它不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咱们就愿意爆个锅，炖点土豆豆饺子，整点铁锅炖，是不是？那如果天天凉拌，咱也不能坚持下去，是不是？而且看油酸的这个标准来讲，咱们的山柴油油酸确实挺高的，是不是？油酸含量达到了79%啊，油酸高，而且里边有角鲨烯、维生素 E、植物多醇、滋醇这些营养物质。你想，维生素 E 对大脑的健康、眼睛的健康、血管的通透性是很强大的，对不对？而且它还有角鲨烯，角鲨烯大家去查查，角鲨烯对于身体来讲是能够帮我们去规避一些衰老的，因为它抗氧化嘛，角鲨烯啊，角鲨烯。胶囊什么的都特别贵，而我们现在每一天不用多，只要我们天天用，哪怕你只是早餐整底鸡或酸奶里了，或者你是只是熬了一个燕麦粥，你整底鸡放进去了，也等于天天它都融入到我们的血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参与到我们的身体代谢里边了。87996984，只剩最后20组，抓紧拨通87996984。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10: 我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
11: 要一组。
1: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考虑到我们身体的各种指标，如果你也是脂肪含量有点高，身体困重，血管有点这个不通透啊，有的时候呢迷糊，然后有的时候呢有点这个麻木，闭阻不通啊，那咱们多用山柴油，坚持一个阶段，一两顿我们是体会不出来的，所以建议大家按组来订购。我们399全家人都能用，能用好几个月呢啊，有这个3瓶，每一瓶2斤重，市场指导价1斤就要178，那高端的铁盒装的就要200多，那6斤就要1000块钱左右了。而现在6斤399，我们这是3瓶，每一瓶2斤，87996984。有请刘女士，要几组？
1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吗？
1: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阿姨试试好吗？
12: 好好
1: 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刘先生你好。
8: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中老年人每天用油标准25克到30克，那我们整整6斤油啊，能用好几个月，每天花几块钱吧，哎，就能换成我们这个老字号的山茶油，每天花几块钱换成长久的安稳与健康，而且这个品牌是匠心独守的，100多年传承的，标准制药级别加持的，营养工艺、安全、口感都能够保证。8799-6984，徐先生你好。
9: 你好，你好。
1: 你好，给您定上了。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1: 好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哎你好，
1: 哎哎，
13: 你给我定一组。
1: 好，一组给您定上啊。吃健康油换来我们健康的身体健康，那就像我们说换了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重要的是有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非常高，这个单不饱和脂肪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是极好的，比如说早上起来山茶油煎鸡蛋，还有就是山茶油凉拌黄瓜，山茶油凉拌腐竹啊，然后这个腐竹里边可以放点像芹菜呀，这个花生仁啊，这些都很健康，也能丰富口感。还有山茶油还可以和馅儿，包包子包饺子什么的都有益健康，因为它不怕高温，烟点达到了220度。8799-6984，8799-6984，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14: 哎，要一组。
1: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5: 要一组。
1: 要一组，给您盯上。李女士，李女士你好。
16: 哎
1: 哎，
16: 你好，
1: 给您盯上一组是吗？您第一次订吗？
16: 之前
1: 我童女士你好，要几组？
17: 哎你好，我要一组。
1: 哎，要一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大家记得啊，订购成功是我们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挨个回话送货上门，但是这个电话号码啊不是8799-6984，是我们工作人员自己的电话，咱的8799-6984全天24小时都在直播。那么如果下档节目你说你想订也订不了，没有订购的出口，就是现在你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有这山茶油的团购正在陪伴，赶紧往里打电话，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山茶油的订购了，太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高端好油，平民低廉价格，因为确实很高端，你想到出油率很低的啊，而且产量比较少，山茶树得长个8年才能结果，结出来的山茶果子人工采摘，7道工序精心提纯，100斤的茶籽儿才能榨出20斤油，出油率很低很低，所以它很贵很贵，是不是？张女士你好。
18: 哎，我订一组。
1: 好的，我们有请唐先生，你好，要几组？
19: 要给我订一组。
1: 啊，要订一组，给您订上。我看过一个品牌，也是一个演员代言的铁盒装的山茶油，我的天哪，200多块钱，确实我觉得老百姓用吧有点这个太贵了，犯不上，因为油嘛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而我们的合作品牌安全品牌就是为了推广，让更多更多的咱们东北的听众知道和了解，不惜成本啊，然后厂家生产流水线的生产流水线的直推价格，2斤1瓶，一共3瓶，399，特别合适。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20: 我要一组。
1: 啊，一组给您订上。王女士你好，
21: 要一组。
1: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孙先生你好，要几组？
22: 一组。
1: 按市场指导价的1000多了，现在399，到手6斤，一共3瓶，每瓶2斤，送人自用都很好。8799-6984。接下来一人给您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黑木耳刚刚也提到了，膳食纤维丰富，还有建议大家搭配香菇和玉米笋。为什么这样搭配？还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丰富的膳食纤维润肠通便，提高免疫力，特别是上厕所费劲的中老年听众，我们多用香菇、玉米笋和黑木耳这3者搭配，建议大家用山茶油来炒，因为山茶油当中它有不饱和脂肪酸，单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角鲨烯、滋醇，对于人体健康太好了，长期用上厕所费劲的听众朋友们，你可以试试2到3个月，体会体会改了我们的肠道蠕动的情况。8799-6984，王先生要几组山茶油啊？
23: 要一组吧，要
1: 一组
23: 先尝尝。
1: 哎，好的。好的，王叔叔，谢谢您信任我们，有人跟您回话送货上门啊。王叔叔说得好，用用看看。是的，听众朋友们别错失良机，因为依然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山茶油确实比市面上便宜太多了。有些叔叔阿姨说，哎，那个什么超市怎么没看到过呢？当然了，它大型商超才会有，普通的小仓买啥的不太有，哎，什么这个生鲜不太有，为什么呀？因为它确实现在来看受众人群比较小，因为它贵呀，是不是？它可比豆油啊贵多了，对不对？但是有了团购也不贵了， 宋先生，你好，要几组？
8: 要一组。
1: 好，一组给您订上啊。399到手三瓶，每瓶两斤，给您送到家的是六斤，市场到家1000元左右了，千八的了。而我们现在399能喝好，能吃好几个月，咱们赶快体会体会啊。有请陈女士，要几组神茶油啊？
9: 是，
1: 我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李女士，你好。
9: 啊，我订一组。
1: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阿姨，有人给您回话。8799-6984，还剩16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刚才推荐的是黑木耳炒三素，用山茶油炒。

0: 非常好。还有就是洋葱炒虾仁儿，这道菜特别适合你想减脂减重的，对不对？因为洋葱嘛，它那个炒虾仁儿的话，搭配起来，虾仁本身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脂肪含量低。洋葱有硒元素、硫化物、谷胱甘肽，洋葱里边的这些东西是促进肠道燃这个里边的那个脂肪燃烧的。对不对？那这些元素通过这个提高肝脏的排毒能力，促进全身的代谢，也促进了脂肪的代谢。洋葱不仅能够帮我们减重，还能够帮我们降糖降脂，改善肤色。虾仁嘛，优质的蛋白质，建议大家也用山茶油炒。山茶油当中有不饱和脂肪酸，也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山茶油的不饱和脂肪酸被叫做女人的美容酸啊，是不是？所以长期用，哎，对皮肤啊润泽度啊也是很好的。87996984，萝卜可以炖鲫鱼汤，也用山茶油，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身体健康特别有用。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我订一组。
0: 王女士你好，
2: 我来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人啊，就想健康长寿，你看长寿老人、长寿村都有些特点，就是血管很好嘛。一去检测血管的弹性程度啊、通透性啊，就跟40-50岁似的，是不是？所以血液粘稠度高，血管淤堵，那肯定不能长寿的。所以我们的目的是要用好油来帮我们疏通毛细血管和动脉血管的回流量，然后呢，我们血液循环起来。因为有心脏供血、泵血、输血、泵血，让我们血液循环起来，人就不淤堵，要不就像一滩死水似的，可不等着这儿堵那儿淤的嘛，对不对？所以用好油，哎呀，真的能够给我们带来长久的健康。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啊，87996984，山茶油一个组合399，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欧米伽六，单不饱和脂肪酸，山茶油含有的是不饱和脂肪酸。再次强调，不饱和脂肪酸真的很有营养价值。87996984，张女士你好，
1: 你好，要一组。
0: 87996984，长期用山茶油，我们血管的通透性有保证，皮肤状态也挺好，是不是？87996984，一个组合399，送货上门。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3: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现在继续往里打电话，我们只有最后10个名额，只有最后10个名额，山茶油正在订购当中。难得有机会，只有最后10组了。用油的方式几乎是百无禁忌的。有一点特别重要，哎呀，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呀，你抓紧往里打电话。有微信的听众来问，依然是订什么油吗？再给我介绍一遍呗。哎呀，真是，如果错过本期节目，是错过了优选好物了。这叫恩泉品牌的山茶油。山茶油啊，是山茶果里边那个山茶籽儿压榨出来的，纯物理压榨，当然得找到好品牌了。那懂得听众都知道，市面上啊，这个好的油啊，对血管好的，油酸含量高的都不便宜啊。你像橄榄油进口的，一斤500-600，400-500，这都有人都有，就是不是太多了？40毫升的喷的那个橄榄油卖79，我天哪，真的很贵很贵。但也有人买，因为好多听众也都是注重健康，有这个知识储备，他明白好油才能够保证人体的健康，是不是？好油也特别重要。完全谈油色变，完全不吃油也不行。你要是完全不吃油，人体也是淤堵的，它循环不起来呀。你是没有高血脂高血压，但是你脏器五脏六腑都衰退了，然后眼睛啊皮肤都这个不好，那也何谈健康，是不是？所以这款恩泉品牌的山茶油通过广播广而告之，让更多的听众熟知和了解。四代人的匠心坚守啊，中华老字号啊，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的冷榨啊，就直接给你压出来的油啊，全程不加热，不加任何化学制剂。刚刚有叔叔来问配料，哪有啥配料，它就是山茶油，没有别的任何的东西啊。只剩最后5个名额，399一组，抓紧拨通87996984，祝福大家血管通透，人长寿。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诸葛亮在五丈原相亲，已经祈祷了六个晚上，他看着自己那盏本命灯啊，还是那么明亮。诸葛亮很高兴啊，看来有希望。如果再祈祷一个晚上，这盏本命灯还不灭，那么说明啊，自己这个延续寿命就有望。姜维跟着都特别高兴啊。这些日子姜维是非常紧张啊。可是就在这第六天晚上，突然间营门外一阵大乱。这时只见由大战外边有一员大将猛然闯入，趟一脚就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一见，哎呀，长叹一声，嘡啷啷把手中的宝剑就扔了，自言自语说了句话：这个真是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相也。进来这愣聪是谁啊？魏延魏文长。这位可真够愣的，不是愣，他是急的。魏延不知道诸葛亮丞相在这大帐里干什么呢，前营大乱是因为曹魏军兵前来劫营，他特地跑来禀报。一进门魏延傻了，他一看这屋子里摆着这是什么呀，又有

捐卖，又有贡品，还有灯烛。诸葛丞相在地上那跪着，姜维在旁边站着，他也不知道听翻了什么了。魏延低着个脑袋，打着俩眼睛还找呢。他听丞相一说这话，魏延愣了：什么？死生有命，不可得于乡也？乡什么呀？就在他这一愣这时候，旁边的姜维气得眼睛都红了，他大叫一声：啊，匹夫魏延，岂杀我也？姜维可真急了，你也不问一问，你就能仗义闯啊？丞相病重，正在乡心起诉啊！啊！魏延才明白，哦，原来丞相在大帐中秘密的祈祷乡心，为了延续寿命，这么哪知道？哎呀！魏延把两个手扎开，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进大帐干什么来了？他也忘了说了。这时姜维已经把宝剑抽出匣外，是举剑照着魏延就砍呢。魏延就瞅着那个宝剑，他也不躲闪。魏延在想什么呀？他心想：我闯了大祸了，姜维要杀我，嗨，杀就杀吧。诸葛丞相一看，慢来，伯爵，不要如此。无命当绝，非文常之过也。命该如此，不要怪魏延。姜维一听，啊，他举着那剑就下不了手了。怎么，丞相有令？魏延扑通一下就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那么说，这个魏延要是不进帐来，踢不翻这个本命灯，诸葛亮丞相真的能够延续寿命吗？其实啊，这是个迷信。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科学不发展，好多人都认为啊自己是天星下界。就连这么大的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的诸葛亮，他也逃脱不了当时那个时代的那个局限性，也就是说这个天命观的这个迷信。所以姜维给他一提醒，让他祈祷乡亲延长寿命，诸葛亮就答应了。当然一方面诸葛亮呢是受这个天命观所限了，另一方面呢，诸葛亮知道自己这个病势非常沉重，现在用药已经不好使了，但是就这么死去呀，他还不瞑目啊，因为自己壮志未酬啊，哎，想通过这个乡心呢，能够多延长几年寿命，为心腹汉室多做些事情。所以呀，他带着这么重的病，白天处理军情大事，晚上还要整夜不甘踏抖的乡心。已经就剩一个晚上，诸葛亮觉得眼看就要成功了，没想到闯进了魏延来，把这本命灯给踢翻了。诸葛亮很难过呀，也非常生气，那他为什么还要拦阻姜维杀魏延？诸葛亮心想，这是我命该如此啊，我命当绝，天命关啊，所以他才把姜维给拦住。一看魏延跪倒在自己面前请罪，诸葛亮叫他起来。啊，文成，营外因何大乱？你为什么如此慌张闯进我的大帐？哎呀，丞相，司马懿派兵将前来偷袭大营，我是来请令的，该不该出营拒敌呀？我不知道丞相在帐中相心，魏延罪该万死啊。诸葛亮一听，文常不必如此。哦，原来司马懿派一支人马来偷袭我的大营，这是司马懿前来试探，他看我到底病没病，如果我们

要闭门不战，那就说明我病了。现在不要耽搁了，文昌，赶快领兵迎敌，不得有误，遵令。魏延呢，蹦蹦一下磕了一个响头，站起来跑出大帐，提刀上马呀，杀出了辕门，可把魏延气坏了。怎么了？他来到辕门外，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对面这夏侯霸带领着好几千人马，一字长蛇把队伍排开，他并不往上攻啊，他们干嘛呀？站在那会儿嚷嚷，又放炮又敲鼓，干脆说就是来起哄来了。魏延能不生气吗？我家丞相病成这样，好你司马懿呀，你坏的都拐了弯了你啊！平常素日我们跟你讨战，你不敢出营，今儿个可倒好，你知道我们丞相病重，派好几千人上辕门这儿来起哄来，我魏文昌跟你拼了吧。他撒马冲入敌阵，被大刀抡起来，像削瓜切菜一样，咔就砍开了，把那些敲鼓的放炮的全都吓跑了。夏侯霸这么一看，呵，这不是魏延吗？这家伙怎么发了疯了？不行，我得跑。再者说，司马都督有令告诉我是来试探，如果西蜀大营听见我在外边这么一吵一闹，他不出营，就说明诸葛亮啊平安无事。他要是闭门不出，高悬免战，那就说明诸葛亮病了。现在看来，诸葛亮是倍儿精神。我呀，我跑吧，我。他刚一拨马，魏延就到了他身后了，把大刀举起来，用尽平生的力气，一力劈华山。这一刀，好家伙，把夏侯霸魂都吓飞了。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魏延这刀有多大分量，他怎么使这么大的劲儿啊？倒是没砍着夏侯霸，把夏侯霸胯下把那马尾巴给砍掉了，这马成粗尾巴马了，哇哇哇哇哇哇，这马溜着绝不跑。魏延一看，你跑跑也不行啊，今儿我跟你们拼了，我杀到司马懿的大帐里头去，我把这司马懿宰了，我才出了胸中这口气。他随后就追，一口气追出了20多里地。他手下的小校一看，我说文昌将军，咱别追了。怎么再追呀、啊？那咱就过了渭水了，现在都快杀到人家大营去了，那不得吃亏呀、啊？咱快回去吧。魏延一瞧，哎呀，乡人心头火，收住了人马，查点查点，杀死曹文军有多少？有不下2000多呀。魏延稍微心里他这气儿啊顺过一点来，回营交令。诸葛亮让魏延继续镇守前寨。这时姜维干什么的？姜维都傻了，他呀小心翼翼地把那盏本命灯捧起来了。他跟诸葛丞相商量，我再添上点油，再放上个碾子，您还继续祈祷行不行？这个该死的魏文昌啊！诸葛丞相听着这会儿苦笑一声，摇了摇头，唉，伯爵已经不中用了，不必如此了，你赶快把这些祭品撤下去吧。遵令。姜维刚把祭品撤下，他只见丞相身躯这么一晃，一张口，噗，又吐了一口血呀。姜维赶忙过来把诸葛亮给扶住了，轻轻地把丞相扶到床上。半晌时间，诸葛亮睁开眼睛看了看姜维，阿伯爷，丞相说话气力已经很微了。姜维站在床前往前一探身，是躬身倾听啊。伯爷，我本想竭忠尽力恢复中原，
重兴汉室，乃天意如此。看来我死在旦夕呀、啊！我平生所学，已著书24篇，计104112字。书中有8路7戒、6孔5句之法，我遍观诸将，无人可受，唯独你伯曰可传我书啊！你切勿轻忽。说到这儿，丞相吩咐小童把那书拿了过来，童儿把书捧过来，见为枯败皆书啊。他把这部兵书接到手里，觉得他有千钧之重。这部书是老师，是丞相用毕生心血写成的呀。为什么说这一部兵书有那么重的分量？因为姜维清楚的知道，这不是一部普普通通的兵书战策，这是丞相肩上的一副重担啊，是保卫蜀汉、创建霸业的一副重担。姜维暗下决心了，自己一定要熟读应用好这部兵书，继承丞相的大志，保卫蜀汉，联合江东，扫平中原，兴复汉室。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丞相的一片深情。想到这儿，姜维是泪如雨下。诸葛亮摆了摆手，伯曰不要如此，扶我起来，遵命。姜维轻轻地把这兵书放在茶几上，他把丞相扶起来，让诸葛丞相半躺半坐，自己垂手侍立在床前。诸葛亮缓了一口气啊，吩咐童儿将图本拿过来。小童赶忙抱过一摞图本来，丞相指着图本告诉姜维，伯曰此乃是我绘制的连竹弩制造之法。这个连竹弩啊，可不是上一次诸葛亮在木门道乱箭射死张合使的那连竹弩，那是在手里拿着的弩匣，这个是用脚蹬着的，要是拿脚一蹬，啪啪啪一连，一次就射出去10支，杀伤力比那手里拖着的那弩匣那可大多了。诸葛丞相不知什么时候已将这个制造之法都绘制成图册了，今天也把它交给了姜维，这还一次没用呢。姜维就明白了，这就是说丞相让我以后再和曹魏交战的时候，就用这种连竹弩去克敌。姜维又一次跪倒床前，用双手把这图册接过来了。诸葛亮看了看姜维，伯曰不必多礼，坐在我身边来。姜维把图册抱在怀里，坐在丞相的身边。这时童儿捧过一碗药来，请丞相服药。诸葛丞相摆了摆手，这药不能再吃了，因为什么？药是治病的，但是他救不了命。童儿捧着这药他不走啊，他想劝说让丞相把这药服了，但小童儿心寡难过了，眼睛里含着泪，没有话讲，他瞅着姜维，那意思请姜维将军劝劝丞相。
将

0: 瑞赶忙把手里的图册放下，把药碗接过来，请丞相把这杯药服下去。诸葛亮看着童儿那个难过的样子，看姜维捧着药碗站在床前，丞相只得把这药服下去。吃完药之后，诸葛亮歇了一会儿，他告诉姜维：“阿伯约啊，如今三足鼎立，江东不足虑啊。孙权呐，跟咱们是联盟之友，他现在还不好意思说进兵西川来取蜀汉。一个是呢，因为是盟友；再一个，孙权也没有这个力量。所要防备的还是曹魏，他随时都可以领兵来征伐我西川呐。但是我西川道路险峻，按照西蜀诸道来说，皆不必多虑，唯有阴平之地，切须仔细啊。此地虽然险峻，我想久必有失，千万大意不得，必须严加防范。”姜维连连答应：“丞相放心，姜维牢记不忘。”
1: 过了一会儿，诸葛亮让姜维把马岱找到大帐来。
0: 姜维急忙领命出帐来找马岱。
1: 到了马岱的营寨一看呢，马岱没在这儿，是哪儿去了？一问那些小校，这些军校说马岱将军上魏延将军的大营去了。
0: 是吗？姜维从马岱的大寨出来，走到半路正好碰上马岱。马岱脚步匆匆的，正想返回自己大寨，一看，哎呦，伯约将军，
1: 您是来找我吗？
0: 正是。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嗨，别说马岱，就是营中这些位大将，这些日子都有点坐立不安，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啊，知道丞相病势很重。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如果丞相病倒不起，那我们可怎么在五丈原这儿聚首啊？怎么能敌得了司马懿呢？前进不能，后退不得，丞相病着又不见好，这些大将的心情都非常的焦急。尤其是昨天曹魏营派来一哨人马，让那夏侯霸领着拉那架子，好像是来偷袭西蜀大营来。其实呢，站在门口这儿放了一阵炮，敲了一阵鼓，让魏延一出辕门就给杀的是四散奔逃。后来大伙才明白，司马懿派来这支人马是来起哄的，是来气我家丞相来，把马岱和六华、王平、张仪、张翼这些员大将都给气坏了。这司马懿坏透了，哼，我们讨战他不敢出战，他怕我们丞相简直是怕得要死，把女人医生都给他送去了。他不装傻装糊涂，知道我们丞相病了，他派人马到大营这儿来起哄来。嗨，知道丞相病什么呀？他要知道就不敢来起哄来了，他这是来试探来了。探去了没有？
1: 没有。
0: 让魏延将军快马大刀都给杀散了。
1: 马岱听说曹魏军来的时候在营门外一起哄啊，魏延上中军大帐请令去了，也不知怎么踩翻了一盏灯，魏延心里都可烦躁了。所以马岱到魏延大寨去看了看，他想问问你看丞相的病怎么样，你踢翻了一盏什么灯。他到这一看，魏延这正烦着呢，正喝闷酒呢。
0: 没有。怎么？甭说魏延呢，自从丞相病重之后，西蜀营中所有的将校是滴酒不闻的，因为太紧张了。一个是心里头惦念着丞相的病， 盼丞相早日痊愈。再一个，丞相病了，现在正和司马懿两军对垒的时候，哪敢有丝毫的懈怠。马岱问明白这个事儿之后，他心里头惦念着丞相诸葛亮，在往回走的时候正好碰上姜维。姜维这么一说，马岱急急忙忙来到大帐，先到帐口这儿站在这会儿停了一会儿。什么缘故？一个是马岱走得太急了，冷不丁的闯进大帐怕惊动丞相，再一个自己的心跳得挺厉害，他不知道丞相病成个什么样子，自己是非常之揪心啊。等姜维进去通禀了，让他进帐，马岱轻轻一提战袍，放轻了脚步走进寝帐，见丞相施礼。诸葛亮看了一看马岱，诸葛丞相对马岱是非常之器重，因为马岱保蜀汉是忠心耿耿，两军阵前英勇杀敌，可以说是屡立战功，尤其是诸葛丞相动感情的是马岱的哥哥呀，马超马孟起，那是西蜀五虎大将之一。自从归顺了刘备刘玄德之后，那对蜀汉真称得起是忠贞不二啊，人家这哥俩你没得挑剔呀。所以诸葛亮一直把马岱看作是自己的心腹大将，今个找他来呀、啊、是要授予他一支密令啊。丞相看了看掌中无人，这是姜维与童儿已经都出去了，诸葛亮让马岱进前来是伏耳受计，如此这般。哦，马岱点了点头啊，连声说遵命。丞相告诉马岱此事非常机密，在这万马营中只有你一人知道，千万不能走漏半点风声。丞相，马岱牢记就是。说完了，马岱由寝帐中退出来，来到大帐外，他抬起左手，轻轻在额头抹了一把冷汗，长长吁了一口气。马岱一转身，他想回自己的营寨，正好在旁边过了一位，二位创了一个满怀呀、啊。哎呦，马岱一看呢，是长史杨仪啊，先生，恕我马岱莽撞了、哦、杨仪摆了摆手，杨仪心说马岱将军就别客气了，现在呀、啊、全军上下这些位将军哪个不心焦啊，都在惦念着丞相的病。您这是从哪里来？有丞相的大帐。哦，杨仪一听，丞相病势如何？哎，马岱轻轻叹了口气。杨仪一看，别往下再问了，我进帐去看看吧，我就是来给丞相问安的呀。杨仪蹑足千宗走进了寝帐，往床前这儿一站，他看了看，也不知道丞相是昏过去了还是刚刚睡着啊。杨仪没敢惊动，站了有片刻之功，见丞相睁开了双眼，哦，杨仪这才放心，刚才呀丞相是睡着了啊。丞相您身体如何呀？诸葛亮一看是杨仪，哦，我正要找你，进前来讲话。遵命。 这时同儿搬过一本

0: 椅子来，杨姨坐在这儿。啊，丞相，您服药了吗？哎，药已经没有用了，看来我是命在旦夕。哎呀，杨姨一皱眉，鼻子有点发酸呢。丞相，您不要多想啊，还是好好的静养吧，把开的这几副药都把它服下去，我看病体会好。诸葛丞相摇了摇头，唉，死生有命，我死之后别无惦念，只是魏延、魏文长让我放心不下。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刚愎自用。杨仪听得这会儿不住的点头，丞相您说的对呀、啊。这是使杨仪最担心的。杨仪早就想过，这魏延是谁也不服啊，只服丞相诸葛亮一个人，一旦丞相有过三长两短，恐怕蜀汉上上下下谁也放不到魏延的眼里了，真的丞相不在了。
1: 请和我说，
2: 第一位在四线李女士，李阿姨您好。
3: 是我吗？
2: 是李阿姨，您说。嗯
3: 啊，感谢清澈接我电话。我家这个农村地呀、啊，就是被邻居家这个道路，就是前年道被他们家全都种上了，已经种上六七年了，他不可认路。
2: 你的地，咱们讲一讲，说被邻居种了，那个是咱们听我个问题，听我问题啊，
3: 哎，
2: 它属于咱们的证上的吗？确权证上的？
3: 对，证上的。
2: 确权证上包含这个？
3: 对。
2: 哦。那问问你们村上吧，看看村上给没给调解过呀。嗯，
3: 调解村上多次调解也调解不了。
2: 对方有点啥意思？村霸那个意思？
3: 村霸的意思、
2: 哦、
3: 他吧，
2: 嗯，
3: 我们家是道北、
2: 嗯、
3: 他家吧是道南，
2: 嗯，
3: 完他就这个通行的田间路他就都种上了，
2: 嗯，
3: 种上就不用我们过，完了秋天春天吧他就去劫道去，
2: 嗯，
3: 在这个地里对，打发他的媳妇儿就去那什么去，就劫车去，派出所也出警了。
2: 哦哦，
3: 啊对，完秋的钱也去劫道去，不让我们收割。
2: 嗯
3: 嗯，就这些问题，完了就是村里也解决不了，也怕得罪。
2: 你把村上电话给我，我听听村上怎么说。
3: 村上电话啊？
2: 对呀。
3: 呀，那现在能找电话吗？
2: 那你得自己找啊。这个在您手机里啊？
3: 是，那我现在打着电话能找吗？
2: 你得自己看会不会操作，那你找完再打给我吧，我问问村上咋回事啊，对吧？
3: 啊。
2: 嗯，那你找完打给我啊。五线的我听说46岁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4: 你好，邱老师。
2: 嗯，您说。
4: 就是我那个两年前在单位干活，完了那个干活的时候把那个腰一下没注意，把那个腰扭了，腰间盘突出。完、啊，当时是养了一个多月，完了也没养好，反正就是能干点一般的活吧，重出力活干不了。完了，一直坚持到现在。前两天呢，完坐公交，一下子骑车没站稳，一下又扭一下，这回又严重了。完了，现在上不了班了。我寻思，这能不能算工伤啊？
2: 这个咋算工伤啊？你坐公交车这个事儿一般很难吧，他得是应该是发生那种交通事故才行，我给你确认一下好不好。
4: 哦，
2: 嗯，你之前的那个之前在单位扭伤那次那个好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那个周期也太长了。
4: 嗯，当时也没那啥，也没有那方面想的。
2: 嗯，对，当时应该是那个时候去按照工伤去治疗。
4: 当时没有，当时因为本身腰也是不太好，我只是就是干活的时候一下子加重了。
2: 嗯，
4: 觉得就不能算工伤了，完就没找。
2: 您这个公交车这次是很难的。嗯。

0: 满呢，它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我跟你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它要属于交通事故，比如说因为车辆的碰撞、颠簸等突发意外造成的。第二个，它必须是非本人主要责任，那么需要有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这些证明。如果说我们在公交车上因为车辆起步、刹车或者是自身站立不稳没有发生碰撞等事故，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是交通事故，也不涉及到责任划分，因此你这个想要申请工伤难度是极大的。除非是什么例外情况呢，比如说是公交车突然急刹车，他为了避让别的车辆啊，突然急刹车，那么经过交警部门认定我们是无责的，那么可能会被认定为工伤。也就是说呢，这个需要有官方的责任事故的认定，能明白？像您这种情况是属于啥呢？属于咱们本身腰不好，公交车启动过程当中啊，因为咱们自己没把好或者没站稳，然后你又没有跟公交车这边形成一种像投诉啊，或者是跟公交车这边形成责任的认定，你直接基本上下车就走了，你公交车这边也不赔你啊，
1: 嗯，
0: 那你就很难。你仔细想这个事儿，如果连公交车这边你都没有责任认定的话，你更谈不上跟单位之间的联系了。
1: 嗯，
0: 我这么讲能理解吗？
1: 没在意，嗯，
0: 不是说没在意的事儿。如果你认为咱们在公交车上它起步，比如说太猛，把你给闪着了，那你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跟公交车队联系啊？
1: 嗯，
0: 如果你这一步都没做，你现在想和单位取得联系，那就更难了。就本身您刚才讲那个车辆起步咱们没站稳没把好扭到腰了，这个跟公交车的联系都不一定有直接必然联系呢，这个就得认定了，明白吗？得看一下驾驶员他是不是规范操作。
1: 嗯，
0: 我这么讲能理解？如果人家所有的操作都是规范操作的，只是咱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的不小心，咱们想跟车队取得联系都很难的，更何况你现在想跟单位联系呢，就难上加难，从我这看基本上是没啥可能的。嗯，你只能是证明什么？你只能是证明你现在腰这个问题是工作导致的，那得是和你两年前的那个取得联系，或者和你两年之内咱们这个工作对你腰产生的影响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按照这个去弄。
1: 嗯，
0: 这个就有难度，
1: 时间太长了是不是？
0: 一个是时间周期长，再有一个得看一下因果关系，进行这种医学鉴定的话难度很大的，因为它并不像说我突然受伤，我听你讲好像两年前你是突然受伤是吗？
1: 对
0: 对呀，你那一刻是好弄的呀，因为你这个腰伤本来就有旧伤啊，你这次公交车只是一个诱因，那你两年前那一次在单位扭伤那个才是关键，那一次就两年前在单位扭伤那一次他是容易鉴定上工伤的，但是你那次你没提呀，你也没吱声啊，然后这不就两年时间就过去了吗？两年时间过去了，你这个腰就成为一种陈旧伤了，就是你现在再去鉴定，你说我想说那好，这次公交车的我鉴定不上，那我鉴定两年前那次，又因为两年前那个周期太长了，能不能出具这样的医疗鉴定那就有难度了，因为你这个是旧伤啊，它不是新伤啊。
1: 嗯
0: 嗯，就周期就是太长了，所以我的想法是呢，你可以跟单位去沟通一下，看看你们单位有没有给你交工伤保险。嗯，
1: 有这保险。
0: 有工伤保险的话呢，那就看能不能够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鉴定呢，就是你这个工作是不是到长年累月的这种劳累导致的，就是你两年前那次扭伤如果比如说有旧伤复发，这些可能还有点希望，明白？但是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讲，你这个时间就过了，因为咱们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话，它有申请的时效限制的。用人单位呢帮你申请，应该是在事故发生30天之内去申请，如果是你本人的话呢，一般是在事故发生1年内提出申请，就是你现在两年前这个已经远远超出了1年的时效，明白？
1: 嗯，
0: 所以就是无论是那一次还是这一次，都显然和工伤要取得联系，嗯，感觉有难度。你只能是跟单位尝试沟通，说我这两年呢从未认定过工伤，然后我现在呢就是旧伤复发，能明白这意思吗？
1: 嗯，
0: 就那你得首先要证明你2年前的确在单位扭伤过，你有没有保留这样的证据？

0: 去，或者单位知不知晓这个事儿？你有商量跟单位说了吗？比如跟领导说了吗？你们人事啥的有没有备案之类的呀？有没有当时的视频啊？就这个有没有留存？包括当时有没有一些鉴定报告啊，或者是医院的诊断记录啊？这个要有的，对不对？再有你这一次旧伤复发，旧伤复发呢和两年前那个有一个连续性，然后让单位再去帮你弄，你这样的话是有一点点可能的，但希望很小很小。
1: 哦，就是假如两年前其实我的腰也有点毛病，那
0: 不是两年前有点毛病，我们必须要证明的是你说的是在单位扭伤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表达清不清楚，因为据你讲你是在单位扭伤了。
1: 对，
0: 那你就得证明那个是扭伤的，你能明白吗？
1: 嗯，
0: 你得保留那样的证据啊，就两年前的病历资料当中有没有显现出来你是在单位扭伤的呀？
1: 当时没有，没有。
0: 对呀，你啥没有的话你咋去弄啊？咱们现在讲的这个事儿吗？
1: 有 CT 片儿，
0: 你有 CT 片儿能证明是单位的事儿吗？这个不就是关键在这儿吗？你现在不是想要工伤吗？
1: 没有单位那个，
0: 你就难度很大吗？
1: 嗯，
0: 就跟你探讨啥呢，不就难度很大吗？你就笨心的这件事儿，哪有人两年前扭伤了两年之后才跟单位说的呀？
1: 嗯，
0: 你正常他也，你就是工伤认定部门他也会考量你这个事儿的呀。反正如果你想跟单位沟通的话，我刚才讲清楚了，如果有两年前的病历资料，然后再加上两年前在单位受伤的证据以及现在旧伤复发的证据，这些都留存好才有一线希望，好不好？难度是极大的。嗯，跟你聊到这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直播的话您随时播。前一段时间一直断货的山楂丸已经到货，大家可以团购一单。这个山楂丸呢，前一段时间上了与辉同行的直播间，所以说全国销量非常火爆，厂家就抓紧生产。而且呢，咱们这一次呢，包装上也做了升级，保留了原有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所以呢，这次收到山楂丸，你就看一个事儿，就看有没有非遗标。如果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代表你买到的就是正版的山楂丸，好不好？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放心去买。而且咱们电台销售的，只要你是通过咱们电台的电话去购买的山楂丸，都是保真的。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4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6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0: 紧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二线，二线上是郑阿姨，郑阿姨你好。
1: 你好，
0: 嗯，您说，先把
1: 顾客，
0: 收音机处理一下，
1: 我的手机把它关上行不行？不，
0: 抓紧
1: 就
0: 时
1: 是这
0: 间，
1: 个，
0: 快点操作。
1: 不不不，我就说把我的半导体关上
0: 您抓
1: 可以
0: 紧时
1: 吗？
0: 间去操作，影响通话了，现在，
1: 我知道，好，行，那个现在能听着我说话，我的半导体那个关了，那个我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在听您的节目，现在我有一件事情。这出点事儿，我就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0: 您讲。
1: 就是我老头儿吧，就是在那个海口啊，17号下午1点左右吧，然后他骑着自行车，完了被一个骑摩托车给撞了，撞完之后，这个骑摩托车这个就跑了，跑了之后，后来那路边有个人，就是有个别人，后来给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呢，然后诊断是这个胯骨骨折。胯骨骨折吧，今天昨天是20号嘛，20号动的手术，然后今天呢一天，还有什么什么，反正就是17号到现在吧。但是从一直到现在，这个肇事者呢一直也没有到医院去，而且呢他这个交警啊，这个交警，我打了电话呢，我说你这个事儿你得跟那个肇事者协商协商，得给我们拿点钱先给我们治疗，然后。到现在吧，反正这个交警说，他说我们，他说明天的，这他是比如说，他说第二天的上医院，完了也没去，也没去吧。完了今天这不是手术第二天了吗？第二天之后，后来我又给他交警挂电话，我说这个事儿怎么办？后来，但是今天早晨嘛，那个肇事者吧给我打个电话，打个电话呢，我也不知道是谁。后来他说他是家属，我说你说吧。后来他说你看。那个你们那个把我们那个闯红灯把我们撞了，完了我说你这话说的也不对呀，我说你撞和不撞，你以为在现场，我也没在现场，我由交警他有那什么有录像是吧，他可以调录像，方方面面的，我说不是你说的，我这是一个，另外你们造完事之后你就跑了是吧，你连个医院都没送，我说你这也太不道德了。完了后来他说在哪个医院，我说在哪个医院，你现在就找那个警官。找那警官，我说你们是当地人，你们是知道的。后来态度挺横的，还挺那啥的。后来吧唧他把电话就撂了，撂了之后，后来我又给这个警官打电话，我说这个刚才这个肇事者，我说的来电话了。他来电话是啥意思？我说他反咬一句，说我们把他撞了。我说我们自行车撞到摩托车上了。我这可能吗？是不是？我就是说。就是撞他了，他也没有伤，他咋还跑了呢？是不是啊？我说他没撞我们的话，我说我们这伤已经折了，医院都已经如何如何了。后来他说的，他说那啥行，他说那啥，我说那您找他吧，还给我们协调啊，还是怎么的呀？我说我这个在大东北这块挺老远的，现在我正在心脏不好点滴呢，我准备点滴完之后我才能过去，另外还得买票买什么的。我说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后来这个交警也没说啥，完了他把那也是说完之后把电话就撂了，撂了。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好？我现在也没啥主意，你说
0: 我
1: 怎
0: 给
1: 么办
0: 你
1: 呢？这个事
0: 讲一
1: 情
0: 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大概就明白了。你现在呢，跟对方家属沟通呢，基本上属于无效沟通，因为如果对方经济条件不好，或者他就是不给你钱的话，你拿他是没什么办法的。就他现在是可以不给你钱的，他是等着最终你去起诉他。所以呢，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核心的事儿。他说的是有这种可能的，比如说咱们闯红灯跟他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他停下来了，那就好办了。停下来的话呢，交警部门会调取监控，然后根据现场的情况去判断到底谁主责谁次责。那么他说的对，就咱们的确有可能是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说自行车和摩托车相撞，一定就是摩托车是主要责任。但是他跑了，性质就发生改变了。如果这个人一旦跑了，那么就涉嫌交通肇事罪了，能明白这意思吗？这个他就算是这个涉嫌不到交通肇事罪，那也他是肇事逃逸，那么一旦肇事逃逸，整个性质就发生变化了。所以说，他首先在这方面，那他就有问题，那么他就要去承担责任了。这个首先这个前期咱们前情啊，要把这个事儿讲清楚，对吧？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接下来呢，你就应该让交警部门呢去出具事故认定书，咱们就得正式去受理了。那交警部门呢，我认为他这边已经正式受理了，而且他已经找到对方了，对不对？这个就看你现在是要第一步的，你不是反复让警官去找他，那没有意义。

0: 他可以不来的，我就认了，你抓我也行啊，你怎么判都行，是不是？他可以认这件事儿。那么你应该问一下交警部门，因为他是肇事逃逸，你得确认这件事儿，你得跟交警部门确认好这件事儿。你说他是肇事逃逸，那么他就应该负全责，然后让交警部门呢给咱们出具呢事故认定书。这个就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他了。有了他之后，我们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维权也好啊，还是起诉也好啊，明白？就是只要他有这种，因为根据咱们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里边有详细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那么逃逸当事人他是要承担全部责任的。我首先把第一个给你讲清楚了，是不是？就是交通事故认定书要出具这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如果他不出钱的话呢，你问问交警部门，如果咱们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话，看看呢海南省这边有没有叫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它是一种应急保障，如果咱们实在是没钱看病的话，看看能不能向海南当地的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去申请垫付紧急的抢救费用。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思路，这个你就得问一下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申请了。第二个，得看一下这个摩托车它的保险是什么保险，看它上不上保险，因为一般呢上道的摩托车也要求它有险的，能明白？如果有险的话呢，咱们其实是可以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要求他们在责任限额之内垫付医疗费用，这个也是可以做的。当然最后最后的一步，咱们就是列为咱们是原告，然后咱们找列明被告方，被告方呢就是肇事司机，还有呢就是摩托车他有保险公司，那么就列为他们就是共同被告，咱们就去起诉他们，起诉他们咱们就有相应的一些要求了。首先就是有医疗费啊，对吧？再有一个，看你老伴是不是还在工作，如果他虽然说到了退休年龄也在工作，那么提交一些工作收入证明，咱们要求赔付误工费，还有就是护理费用，因为他这次如果挺严重的话，那咱们得申请护理啊，护理费，
1: 对，有护理，
0: 护理费的话，一个就是医院期间咱们雇的护工，再有一个家属去护理他的一些费用，还有就是你刚才讲的一些其他的一些支出费用，你要是起诉的话，你一并就列出来，比如说咱们往返海南的交通费啊，等等等等，还有一些必要的交通支出啊，法院不见得支持啊，不见得支持，但是咱们该列得列。大概就是这些，再有就是住院期间的一些营养费之类的了，那那个钱就不多了。总之呢，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先让交警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因为只要他是逃逸，那么他就是全责，就不用再去跟他掰扯什么当时事故发生的时候红灯绿灯的问题了，那明白了是吧？如果他不跑才涉及到掰扯是红灯绿灯，但是他跑了呀，跑了就是逃逸，逃逸他就全责，你就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就可以了。
1: 哦，
0: 对，所以现在呢，就是整个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和整个事故处理过程当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故认定书，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了它，我们就可以就像你手握尚方宝剑一样，你就可以联系对方的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先去垫付。然后起诉的时候呢，就起诉肇事者再加上他背后的保险公司，就是这么个流程。最终肯定应该是能拿到钱，但是我觉得过程会比较曲折一点，因为他不配合嘛，他不配合就相对难度大一点。还有啥其他疑问？就是哪里我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您不太理解的地方？
1: 最后我再问一下吧，就说我现在我跟他，就是跟他当事人沟通是无效了，我也不勒他了，他给我打电话我也不接了。这是一个。第二呢，就是我跟交警对这个警官，
0: 你先问他什么时候出具事故认定书，事故认定书出没出具完
1: 啊？
0: 先抓住这件事儿。对，
1: 事故认定书，
0: 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这个先看这个。
1: 他这个就是事故认定书，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0: 最重要就是他只要这个确定他是全责了，那么咱们接下来就好办了呀，对不对？他也就被动了呀，因为判定他是全责了，他现在还跟你掰扯闯红灯的问题呢，能明白吗？我就不跟你掰扯了，现在就是如果责任认定书已经认定你全责了，那剩下的事咱们就该咋办咋办了呀。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然后
1: 这个事故认定书，我咨询一下，这个他这个交警他是肯定会会的，是吧？不用咱们这个那。
0: 你得跟你得问他呀，
1: 嗯，
0: 你得问他呀，因为他会有一个流程的，你给得问他说我们这个什么时候出事故认定书？你说对，你得问他，问他好这个事儿。你说我出完这个之后呢，我得可以联系他保险公司啊，保险公司可以先垫付的呀。嗯。
1: 嗯，
0: 保险公司如果垫付不了的话，咱们只的确经济条件困难，还可以申请，嗯，叫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但这个就有难度，它不如保险公司那个方便。保险公司垫付是最方便的，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反正整个过程就是这些。哪里要是还出现疑问了，或者是阻力在哪，
1: 你
0: 给我打电话就行。
1: 海南省海口那块叫交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
0: 全国都叫这个。
1: 啊，全国都叫这个，这个，
0: 只是说只是各省叫法不一样，它海南省呢，
1: 嗯，
0: 就叫海南省叫什么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它是给一些的确是非常困难的人在交通事故发生过程当中的一些紧急的资金垫付。嗯，但这个申请有难度，你得问一下交警部门怎么申请，因为我们没有实操过。就是我跟对，因为我跟你讲的那个保险公司的交强险的垫付，还有比如像责任事故认定，包括后期指导大家去起诉，这些我们都有实操经验的，这个都是一点点指导大家去办的，而且是经常指导大家去办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申请救助基金这个事儿，我们没有带大家实操过，这个就不知道该怎么，不知道该怎么弄更好。那这个就得问一下交警部门，问他一下，就是海南这边他到底有没有这方面的费用的一些申请的渠道吧。嗯，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是觉得你得一步步来，你现在需要做的事情，你现在他不需要联系你的，他为什么要联系你呢？
1: 交警啊，他得通知我们呢。
0: 他为什么要联系你们呢？
1: 那住院啊什么的，
0: 这个事情都是你要记得，都是交通事故发生一般都是自己要上心的，能理解吧？你指着人家去弄肯定是不现实的。
1: 哦，
0: 这是咱们自己要上心的。
1: 一时也过不去。我现在点滴呢，我跟那个交警那个警官我说了，我说现在点滴呢，我点滴完这两天我说我就过去，我这块呢你看看从你们交警这个角度来说能不能给我们就是说处理先处理一下子。
0: 你从交警的角度上你只能是追要交通事故认定，你认知要这个，这个是最应该跟交警部门沟通的。
1: 哦，
0: 明白。
1: 交通
0: 对。剩下的事情呢，其实剩下的事情更多还是靠，对，剩下的事情还是更多的靠咱们自己。
1: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你指望交警去牵头给咱处理，那不现实啊。
1: 不现实，对对对对，
0: 啊，
1: 是这样。
0: 那行，
1: 啊，
0: 您就这样两条腿走道，一条腿呢就是咱们先是催交通事故认定书，另外一方面呢你抓紧点滴，咱们得派人抓紧到海南去。
1: 对
0: 对，反正就是干这个事儿，剩下的事儿呢，剩下的事儿呢咱们都好弄。
1: 今天五天了，这
0: 因为我害怕最终就是得起诉嘛，要起诉的话周期就很长了，你就不用再纠结这一天两天的事儿了。
1: 嗯，
0: 是不是？如果对方拒赔的话，
1: 对对，
0: 那咱们肯定得告他了，告他周期就比较长了。
1: 嗯，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先第一步，
1: 嗯，
0: 啊，我们先要责任认定书，这边同步看病买票去。第二步最重要的就看对方投保那个交强险能不能垫付，找他保险公司，让保险公司先出钱，就是这两步。一个是涉及了认定书责任的，一个是涉及了钱的，剩下的事儿就再看了。如果对方要是涉及到一些什么交通肇事的一些，如果涉及到，我只说如果要是涉及到有一些构成什么犯罪了，那么他也会争取咱们谅解的，争取谅解的话，相对来讲他会主动赔钱的，到时候看吧。
1: 嗯
0: 嗯，走一步看一步，你就先把我说的先去做了，行吗？
1: 行，
0: 嗯，
1: 行，
0: 好，再见。
1: 他如果不赔钱，咱就得起诉了，是吧？
0: 对，不赔钱肯定得起诉了，那肯定得告
1: 他，得上法院。
0: 对，
1: 嗯，得上法院告了。
0: 嗯，好，嗯，那行，聊到这儿，
1: 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随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你看咱们经常接听众朋友电话，有的听众呢，你跟他说，他马上就能体会你的意思，然后两个人沟通很顺畅。而有的听众参与呢，他还真不是态度不好，他就是理解能力偏差，说一遍听不懂，两遍也听不懂，然后他说什么呢，我也听不懂。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体现出来，人和人沟通啊，这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

0: 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我现在赵先生又打进来了。赵先生你好，
2: 我是刚才扭腰的，但是没说完，我暂时问你点事
1: 儿。您说。
2: 就是我这不能上班了吗？完了我在家休假，休假休10多天，完了那个。我部门经理就是问我啥时候能上班，完了我一看我这啥没时候好啊，这周期挺长，我就说那个不行你先找人吧，我先要不先不干了，到了月底。
1: 那你这不是主动离职吗？你这主动离职是得不到赔偿的。
2: 是我说完以后悔了，我寻思这说做的有点太草率了。
1: 是的。但是还好吧，你没有正式的书面上的东西，那你赶紧抓紧补救。你说那个跟经理发点文字，你跟他有合同吗？签劳动合同了吗？
2: 合同。
1: 有合同，你现在抓紧补救啊！你说那个经理，我再养一段时间就回去，我现在生病了，你留一点证据啊。
2: 但是我现在还，我也吧，就是不想干了，不再干了，因为这个周期挺长，我要是再养多长时间不到的，好几个月呢。
1: 你好几个月，你现在不是不干别的吗？他好几个月，你正常休病假的话，他也得给你钱的呀。你等他辞你多好啊，然后他还给你交着保险。你不是不干别的吗？
2: 不干别的了。
1: 你不打算干别的，那你为啥要主动辞职啊？
2: 我寻思好好在家休息休息，养养。
1: 你就休息啊，你就是休息啊，让他辞你啊。他辞你不得赔你钱吗？
2: 那时间太长，我估计他个人单位不能管吧？好几个月的话。
1: 你管他管不管呢？不管那是他的问题啊。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你想去干点别的，那你当然你就去辞职，明白吗？我应该说清楚了吧？你又不能干别的，那你为啥要辞职呢？
2: 请假这个医院嘛，他这个病假还不好给开，就说你这玩意这样需要养嘛，这病他这医院不能给你开时间太长，
1: 他能多长时间就算多长时间呗，
2: 那就几天或者10天8天的，
1: 能多少天算多少天吧。
2: 那他这好不了，现在这病他开时间
1: 是他肯定是要根据你的病历根据医生的诊断来决定的，这个是一定的，那就能开多少天算多少天呗，能开多少天你就休多少天呗。
2: 那休多少天？那关键还上不了班儿啊！
1: 休假期间肯定是上不了班儿吧？你就休病假咋上班啊？如果给你开的那个诊断，比如说他有建议休息多长时间，你那个结束了，那你就再去复查，他再给你开，你要你再休息。 休息到他不给你开那一天，休息整个这个诊断也出不来那一天。

0: 几天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哦，
0: 嗯，就得这样啊。
1: 他诊断假如不写天数，建议休息，能行吗？这个。
0: 最好要有天数的，就如果咱们是因为扭伤，或者是因为腰间盘的问题不能上班，那你诊断当中最好有建议休息的天数，你这个单位才好决定给你病假多少天呢？
1: 对呀，就是这个事儿，因为我去就是前两年不是出过一事儿嘛，就请假，就是这个医院呢，最多也就开个半个月，后来就
0: 那你半
1: 是
0: 个月就休半个月呗，你管他多长时间呢？
1: 休完一个月他还好不了啊，医院不给开了。
0: 那就没办法了。
1: 是啊，要我寻思，先跟他协商呢，离职行不行？
0: 离职的当然欢迎你离职了，你自己离职他欢迎的。
1: 不是我自己离职，我想跟他协商，他辞我行不行？
0: 他有病啊，他肯定不会辞你的呀。他为啥要
1: 那我
0: 辞你啊？辞你的话，他得赔你钱，得是你的问题，他才去辞你。比如说，你的那个，诊断当中有建议休息，他不是必须休息。比如说，他给你的天数很短，然后你一定超过那个医疗期了，那么
1: 对。
0: 他才会去辞你，能明白吗？你跟他协商，让他直接辞你，他是不会辞你的，他得赔你钱。他怎么可能会主动去赔你钱呢？他一定是抓住你的问题，你有错，你拿不到那么多的医疗期，然后你还不去上班，那你是旷工，他得依据这个，是你有问题，他才辞你。这样他辞你的话，他就不需要再给你报钱了。听懂
1: 哦，
0: 了？
1: 就是医院，我能开几天算几天，完了不够就再接着休呗，是不是？
0: 你到时候再看。你现在先注意的是，这次他能让你休多少天？你先把诊断开出来。哦。诊断书必须有是医院的公章的这种，然后呢，你一定要和你整个受伤啊，包括扭伤啊，过程是吻合的，明白？还有和你请假的日期也要吻合，就得这样，然后结合你的实际情况，单位决定根据你的诊断让你休多少天病假，就是这么个过程。去吧，去弄吧。
1: 也行，好了，
0: 嗯，
1: 谢谢你。
0: 好，再见。嗯，吴先生、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啊，你好，金鹤。
0: 嗯，您说。嗯。
2: 我有事麻烦你，是农村户口有那个二级的残疾证，
0: 嗯。
2: 问一下有没有？我只问一下，知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补助？
0: 100块钱一个月。
2: 一个月100块钱。
0: 嗯，没别的了。你有低保吗？
2: 低保以前有这个，现在没有了。
0: 那现有低保的话，再加100。
2: 就没有低保，就是每月100块钱，
0: 对，
2: 是。
0: 叫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 那个这个钱是哪儿？民政是哪会儿给补助啊？
0: 应该是民政给你们吧，应该通过残联给吧。嗯，我给你看看，你这个钱肯定已经有了，你一直在领啊。
2: 没有，没领到。
0: 那你得申请啊，得跟村上申请啊。你去哪个地区的呀？
2: 郫县的。
0: 宾县，一
2: 对。
0: 二级是有的呀，嗯，稍等
2: 那
0: 啊。
2: 行，那我问问村上到时候。
0: 对，你跟他讲，这个叫做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2: 重度残疾人护
0: 对，
2: 理
0: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你就跟村上去沟通就可以了。
2: 啊，好的，
0: 稍等，我看看，你看是啊，它显示持有二代残疾证，残疾等级被评定为一级或者是二级。那么就可以呢，由民政局发这个钱，每人每月100元。嗯，对呀，你跟村委会了解一下呀，叫重度残疾人
2: 行。
0: 护理补贴啊。嗯，
2: 重
0: 好，
2: 度残疾护理补贴
0: 对对对，嗯，
2: 好嘞，
0: 好，
2: 明白，
0: 哦，再见
2: 感
0: 再
2: 谢金
0: 见，
2: 河老师，
0: 嗯，
2: 好。
0: 好，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家庭工作的事儿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聊。另外呢，大家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咱们介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刘老师呢是咱们省内知名的结直肠的专家，尤其是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他非常擅长。因为咱们在省内召开的一些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呀、大会主席呀，所以他在结直肠的治疗方面是非常有经验的，尤其是复杂的结直肠的 癌变的手术啊，结肠癌、直肠癌，或者是咱们

0: 叫结肠肿瘤、直肠肿瘤。那么这类手术呢，复杂的都能做，包括呢用新型的方式去治疗结肠癌、直肠癌，还有就是他擅长治疗便秘啊、痔疮啊这些肛肠疾病。那么出诊的科室呢，在一大一的普外科和便秘科这两科出诊啊。如果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呢，你就直接挂普外科，或者是大家有这种便秘啊，或者是痔疮啊，你挂便秘科也可以的。他星期二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出门诊，周三呢在一大一群力出门诊啊，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一位知名的专家教授。星期二在一大一南岗，星期三在一大一群力。他的名字三个字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啊，刘天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可以啊，会关照大家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咱们听众朋友春秋啊，应该是老听众了，都说庆贺你好。这个牛肉酱我们一家人呢已经买了第3套了，非常符合我们全家人的口味，它是一点辣椒都没有，咸淡把控的刚刚好，不是齁咸的，空口吃呢也不会觉得口渴，是那种纯正的五香的味道，而且呢牛肉多，酱香呢完完全全渗透到肉里边了，口感很好。平时吃法挺多的，简单的就是配白米饭，舀上2勺牛肉酱，一拌简简单单的米饭瞬间就香了不少。有时候上班懒得做饭的时候，就是白米饭配牛肉酱。还有现在呢喜欢煮面条，直接呢放2勺牛肉酱啊，翻拌均匀，这个拌面就做好了。另外呢馒头花卷都可以抹这个牛肉酱，家里边我们炒土豆丝儿啊，炒茄子炖豆角啥的都会放一点这个牛肉酱，整体呢就带一点五香的底味儿。 菜呢上色也自然，而且呢咸淡适中，做凉拌菜啥的，拌点什么黄瓜豆皮啊、海带丝啥的，放上点都很香的。咱们这个牛肉酱呢，真的是全家老少都能吃，基本上三餐都离不开了。我看别人都是两三天吃一瓶，我们家也是基本上是这个进度，已经买第三次了，还会再买的。谢谢你春秋，就听众朋友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这个牛肉酱呢成为家庭佐餐必备了。大家想要订购呢，场外电话自己预定。前段时间断货的牛肉酱现在又有货了，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四线听众朋友是讲，家里边地的事儿还是户口的事儿？您好，陶女士是吧？
1: 哎，陶女士，星河老师你好。
0: 您说，
1: 还要咨询点他家地，我不是的，让他本人咨询你啊。
0: 好。
1: 老师，我家是，湖南县搬来我们这农村的，这块都不给地。3年前我98年落户口落来，他大队不给地，那我怎么把这地能要回来呢？
0: 哪年搬家过来的？具体搬家年份是哪年？
1: 具体年份他是搬来就40多年了。
0: 40多年，那你当时赶上二轮承包时候没分地。你先让他把身旁收音机先处理一下，要不对咱们讲话有干扰。
1: 啊？
0: 身旁收音机要弄一下。
1: 啊，行。
0: 要不对咱们讲话有干扰。
1: 啊，是。
0: 我问您的问题是，那当时村上二轮承包以什么理由不给你地啊？怎么拒绝的呀？
1: 他就说我家户口本来的晚，说我们是户不是在本地户口，就不给分，不给分地，
0: 外来户。
1: 我家孩子，我们家5-6口人都没有地。
0: 那你们搬到这个村上的时候是98年之前就搬过来的？
1: 98年之前就搬来了，98年。
0: 那你们在原村呢？原村那个地有没有啊？
1: 原村的地也没有了，原来那个地方的地也没有了。
0: 什么时候给你取消的呀？
1: 就是我家去取户口前，那时候都给取消了，寻思这块能给分地呢。说取户口就给能给分地。这户口起来之后，这块又不给了，所以说这地架空了。我这一年都没
0: 有。我觉得主要问题出现在98年，他那个时候应该给你分，因为你户口迁到咱们新的这个村是98年以前，40多年前就迁过来了。然后随着你的这个户口呢迁到了新的村，原村的土地就给你取消了。那正常的新村，因为他帮你落户了呀，他应该给你地。但在98年，他因为你是比如说刚落户没几年，以这个理由拒绝给你分地。我觉得他问题出现在98年的一次。现在如果想要重新分地的话呢，因为咱们三轮对二轮是一个延包嘛，你二轮都没分上啊，你三轮就很难分上。所以现在你们应该反映的问题呢，是找到政府部门去反映咱们98年应分未分，应该反映这个问题。
1: 哦，
0: 对，这才是关键。
1: 要是我分不着，我要上湖，我家他原户口是湖南县的，他都起户口给起成木兰县了，他能找回来吗？
0: 我认为啊，
1: 打错一个字儿。他是湖南县的，那起户口呢？我公公起的，岁数大，稀里糊涂，人家给打错个字，他没看着。回来之后，他发现错字了，他没去找去。
0: 那你这个是可以更正的呀。
1: 啊，这可以更正啊。
0: 对呀，可以更正的呀。这个我跟你讲一下，就是咱们二轮承包的时候呢，户口迁入这是一个前提条件。然后最终要分地的话呢，还得是村上把咱们要纳入到承包方案里边。这个是很重要的。咱们核心还是说98年二轮的时候新迁的这个村应分未分。
1: 现在村都老多年了，就是户口起的晚点，他大队就啥都不给
0: 你。所以我才说你起的晚点也是在98年以前起的呀。
1: 是
0: 你只能是对，你现在只能是
1: 搬来10多年了，都在这村子住老长时间了。
0: 你先要跟乡里边镇里边去反映，你要强调这个户口是在98年以前，二轮土地承包以前就已经迁入了，一定要强调我们具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个会说吧，但村里没有给地，要求确认当年的承包经营权，就是你得确认我98年我就有权分地，能明白？所以你这个事儿吧，一般情况下，因为时间比较久远，走诉讼的话有可能会面临时效问题，一般建议大家还是走正常的信访路径， 你要先到乡里边、镇里边去反映这个问题。乡里边、镇里边如果不解决，就到区一级、县一级去反映这个问题。
1: 哦，
0: 明白，就大概得是、
1: 哦、明白。

0: 大概是这样才行。你
1: 哦，
0: 要不这么弄的话是很难的，而且现在是一个窗口期嘛，你只有利用这个时候去弄才有可能。但是你不要去讲，就是我跟你讲的核心逻辑，你不要去讲，就是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地，你一定要讲到那个节点是98年之前我就迁到这个村，我98年没分到地，一定要强调这个，明白？
1: 哦，知道。
0: 对，然后大概呢，你要形成一个书面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说你叫关于要求确认1998年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资格的申请书，你要有这么一个东
1: 哦，
0: 西，比如说你要
1: 申
0: 写
1: 请
0: 给，
1: 书。
0: 对，要这个申请书叫。关于要求确认98年二轮土地承包经营资格的申请书，要确认这个资格。我来干嘛来了？我信访干嘛来了？我要确认九八年二轮土地我是有经营资格的，对吧？得确认这个，是不是？然后
1: 那。
0: 你至某一级的政府部门呢，还是至某一级的信访工作部门呢，还是什么调解委员会啊？这里边有你作为申请人的一些信息，然后呢，被申请单位那肯定就是你们村委会了。然后这里边有申请的事项，比如说要求确认申请人二轮土地承包资格。你可以说我在二轮承包的时候具备某某村的集体组织成员资格，我应该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不是？然
1: 是
0: 后呢，
1: 我的孩子。
0: 第二个呢，就比如说要求他对于申请人的98年应分未分的承包地资格予以纠正。然后你就写清楚这个事实和理由呗，对不对？你就说我们
1: 对。
0: 一家几口人，原户籍所在地在黑龙江省哪个区或哪个县，在什么什么村儿，是不是？某年某
1: 那。
0: 月，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举家把户口就迁移到这儿了，一直生活在这个村，户口在被迁出，是不是？然后你就写1998
1: 对，
0: 年，咱们国家开展二轮土地承包，确认我这个时候户口已经在本村了，属于。集体组织成员，对不对？然后
1: 是就那天
0: 又因为我迁到这个村，我原村的土地被回收，所以呢，我新迁入这个村，在二轮的时候应该把我纳入到土地承包分配方案当中，是不是？就是你把这个来龙去脉呀都写清楚，然后反映给咱们的乡一级、镇一级的人民政府，他如果。能够牵头解决的话呢，他说：“哎，你的确有资格。”那么他会责令村上恢复你的资格。总之，这个事儿你在本村一级很难解决，我们只能是找到乡一级、镇一级人民政府提交你的这个申请。如果不行的话呢，再找到县一级、区一级的人民政府提交申请，或者找到县里边他有农业农村局，找他进行调解。整个路径反正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自己应该讲得清楚了，但是您实操上肯定会有难度，因为首先你要找一个明白人帮你写成材料，明白？这个
1: 我只会
0: 材
1: 写
0: 料，
1: 材料。
0: 对，材料写好之后呢，还附带一些证明，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些关于户籍上出现那种名字错误的地方，首先要更正，再有一个你迁入的这个时间，恐怕要派出所出一出底子。你得有具体的迁入时间的一些复印件啥的呀，对不对？
1: 对。
0: 你把这些都弄好了，然后还有跟村上沟通，村上不给你分地的一些证据，你前面是你的申请，后边是你附带的一些证据，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材料，这个材料你才能把它递交到信访办公室的，要不然你光空嘴去找，啥都不带，这个就很难。
1: 哦，得带材料。
0: 对，材料就是我刚才说这个。如果要是
1: 哦。
0: 实在还是不会弄呢，你到时候给我打电话，找年轻人给我打电话，我再嘱咐他们。
1: 行，
0: 好不
1: 谢谢
0: 好？
1: 啊，谢谢老
0: 好，
1: 师，
0: 哎，再
1: 啊，
0: 见。
1: 谢。
0: 然后大家想要去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啊，可以到医大四院去看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您可以找一下知名专家呀，王立双老师，他主看呢就是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得了这个疾病其实挺痛苦啊，很多人到处病急乱投医，也没看好。落下病根不说吧，有的还诱发了癌变。但是呢，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咱们自己啊，对于这个病不了解，总觉得到大医院去看呢人多不好意思，找一些那种小地方啊，不正规的地方去看。跟大家说，就是这个疾病呢，你还是到大医院去看，你找王立双老师，因为他做的科研项目啊，就是和女性的万一白斑治疗相关的，发的文章也。

0: 这方面的，所以他是治疗外阴白斑的妇科方面的专长专家啊，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尤其是你到时候到那个王立双老师的诊室外边你去等，你发现好多人啊，都是同样的这个疾病，都是外阴白斑患者，省内慕名找他去看病的。所以咱们总结一下，如果是您家的病患是女性，得了这个外阴白斑这个疾病，到处看没看好，可以到医大四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哈站对面这个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找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老师呢啊，他是专看这个疾病的专家，他星期一二三四五周一到周五还都出诊，好不好？有任何问题你们直接跟王老师本人沟通就可以了，见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肯定会关照大家的啊。这个是医大四院啊，医大四院妇科王立双老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好了，听众朋友，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电话。下一位，咱们得请进，我看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上。四线上，您问这个事儿，咱没有这方面登记呀、啊，没有工人登记呀、啊，问阿姨呀、啊。
1: 嗯。
0: 您想找清洗油烟机的，咱这没有油烟机工人登记呀、啊。
1: 是吗？
0: 对，只有品牌。您是啥品牌的呀？咱们看看品牌能不能给你处理。
1: 我看看那个油烟机上吧，啥字儿都没有，我也不知道啥品牌。
0: 我跟你说一下，你这种吧，你最好是让您的家属啊，在网上给你下一个订单。
1: 啊、
0: 就现在网上有很多那个清洗油烟机的一些小程序。
1: 啊。
0: 比如说全国的一些什么万师傅啊什么的那些，它那上面会有油烟机，它有个明码标价。明码标价的话，你就跟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最好在网上吧，找找小程序啥的，看看能不能下单。好了，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吧，87996984。另外也可以补订咱们的山楂丸，山楂丸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现在又重新到货了，可以订了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 而且咱们这个山楂丸前段时间不是断货了吗？大家都知道它是因为全国销量非常非常的火啊，上了与会同行那个直播间，董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卖这个山楂丸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卖，所以咱们哈尔滨好不容易到货了，而且到的还是新版的，它是包装升级了，保留了非遗标

0: 标志啊，只要看到那个非遗标志，这个代表就是保真的，好不好？大家就可以定了啊。场外电话是5879-1984，定时拿碗5879-1984。接下来三线的听众朋友呢是胡女士，咱们是昨天答应胡女士反映她说的那个问题啊，应该是在养老院家人摔伤了啊。胡女士你好。
1: 哎，你好，天鹤。
0: 昨天我让你操作一下，您有没有操作成功？昨天？
1: 哎，操作了。
0: 行。
1: 其实我前天就打了，我昨天又打了。
0: 嗯，你跟我说一下昨天你反映具体是几点
1: 打的？电话是昨天，就是放下你这个电话我就打了。
0: 那应该是在下午1点左右。
1: 对。
0: 1点左右打的。
1: 对。
0: 通过12345反映。
1: 接线员的号是8575。
0: 嗯，用哪个电话打的？
1: 用的我这个手机号
0: 130，
1: 哎对，
0: 尾号是3801，这个是吧？
1: 哎对，
0: 嗯，
1: 那个听说是这样。
0: 你说一下，就是摔伤那个人，他叫什么名字？
1: 叫胡秀茹。
0: 胡秀茹，昨天我也跟律师商量了，你这个事儿吧，得看一下你们的服务协议，还得还原一下当时的监控，看他摔伤的过程，才能确定。
1: 嗯。
0: 养老院到底需不需要对他负责？
1: 刚才养老院给我回话了。
0: 嗯。他咋说？他打算后续怎么处理？
1: 我可以说哈，他没说怎么处理。
0: 嗯，
1: 他说他们没有监控，他只是今天才告诉我他们没有监控。
0: 嗯，
1: 一直都说不让我看监控。
0: 嗯，他现在说没有监控。
1: 对。
0: 那没有监控的话，他责任就大了呀，他没有办法还原呢。那你跟他，但你们有没有护理协议呢？他几级护理啊？还是完全自理的？
1: 没有啥协议，没有。
0: 他是完全能自理的，是不是？
1: 对，当初是完全能自理的。
0: 嗯，然后从床上掉下来了。
1: 他这也是他刚才告诉我是半夜我姐上厕所，
0: 嗯，
1: 说摔的。嗯，
0: 上厕所摔的。
1: 对，
0: 他这个厕所是每个单间有厕所呀，还是说一层有几有厕所？
1: 哎，对，每个单间就有厕所。
0: 每个单间有厕所，他是自己一个人住一间，还是两人间？
1: 俩人。
0: 俩人一间，地面上有水吗？
1: 那我不知道，
0: 这些细节都很重要，
1: 对，
0: 才能还原。就是我们说啊，在养老院里边摔倒啊，第一个要检查的是我们的服务协议。首先呢，能够确定的是他现在没有就是护理方面的需求，因为这个人呢，就是你的亲属，他是一个完全能自理的一个老人，所以他就没有咱们所说的几级护理协议，他就是一个单纯的养老院和我们之间的一个服务协议。就是给我们提供住所呀，然后饮食啊，就这种。但是呢，养老院这边呢，他也必须对老人提供安全保障，这个是必须要提供的，所以我们才要还原一下深夜上厕所的这个过程。如果说咱们举例子，你像地面有一些积水，是养老院没有及时清理导致的，那么这个他的责任就大。但如果说是我们自己不小心，那我们责任就大，这个就得还原。但是恰巧呢，他这个养老院呢，他单间里边应该他可能是不安监控的。我个人感觉可能他的监控会存在于走廊，比如说一些重点区域会有监控。他现在给你的反馈是单间里边是没有监控的。
1: 对。
0: 但是就你就没有办法还原。那我们肯定就从你的角度上，你肯定推定是他的责任。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这个完整的监控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得按照这个思路，让他去给咱们提供后续的治疗费用。然后你去打官司的话，我认为打官司是能够获得赔偿的，但是就是赔偿的份额多少的问题了。
1: 嗯。
0: 就是份额多少的问题了，因为我们要以书面的方式要求养老院提供，比如说事发前24小时之内的。一个就是夜间巡查记录，那你肯定有夜间巡查签到表啊，对不对？你们养老院你不可能晚上巡查，不一次都不巡查吧，对吧？另外一个肯定要有，我们交的这个钱虽然说不高啊，但是它也包含了对于单间的打扫的费用，你肯定要给我打扫，这个打扫屋里的打扫肯定不是老人自己打扫啊。那我都住养老院了，那你是不是日常的保洁清扫记录它得有啊？所以说如果对方拿不出地面清洁记录或者是夜间巡查记录，那么他就管理疏漏了，那么这个责任的比例就会倾斜到他是占主要责任。嗯
1: 嗯， 我可以说吗？
0: 嗯，你说。
1: 就是我姐，因为她能自理。

0: 姨吗？入住不签一些东西吗？正常要签的呀，肯定要签的呀。
1: 签一些东西，签也很简单。
0: 那你这个东西也是依据啊，它代表着我们彼此的权利义务的约束啊，对不对？我们现
1: 对。
0: 在要想的内容是要尽量想对我们有利的，而不
1: 对。
0: 是对他有利的，是这样的一
1: 是
0: 种
1: 有，
0: 思路，啊，
1: 对。
0: 是不是？是这样的思路。那这样的思路，我比
1: 对。
0: 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拖鞋，咱们随便举例子，拖鞋是养老院提供的，还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我只是举一个
1: 自己
0: 小例
1: 带，
0: 子，你明白是什么？如果是咱们自己带的，拖鞋是我自己的，那首先跟他就没有关系。我们之前遇到个例子呢，是浴池提供的拖鞋不够防滑，摔倒了。那么这种他是获得浴池的大部分赔偿了，能明白？第二个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地面的材质，那你地面的材质是不是卫生间是不是防滑的这种材质，这个也很关键的。然后以及是不是在这个浴区啊，在老人洗澡的话有没有设置，比如说挡水条啊之类的，你不能让这个地面始终是湿的光叽的，大概是个意思。还有就看什么，要看夜间照明，夜间有没有照明的灯是不是完好的。其实这些有很多细节的，但是都是因为你看不到监控，你看不到监控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还原嘛。所以我们要干嘛呢？我们就是要举证自己，我们已经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说我这拖鞋也是防滑的，然后我自己也没什么问题，我们就得尽量的去证明医院这边是有问题的。医院有问题，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医院能不能够证明地面是干燥的？它有没有夜间巡查？有没有及时的24小时之内的多次保洁？是不是？就这些，包括医院它能证明，比如夜间有夜灯，是不是？包括它要证明，我们的确在这个卫生间材质方面，什么地砖的材质，包括防水的材质上，我们都是选择的是适用于老年人的。我们得根据这个来去弄。才能够形成一个很好的维权，这个是我现在跟你讲的这些内容啊。然后接下来呢，就养老院他这边他跟你讲了，他说呢我们没有监控，那他下一步他有没有给你提出一些方案？比如说他说
1: 没
0: 那你
1: 有。
0: 把这个什么医疗票据啊，给我呀之类的，有没有他出有说不说这些内容呢？
1: 他说这些票据，他说他有保险，让我们提供给保险。
0: 哦，那就是保险赔了呀，保险赔付你啊，这就是有赔偿啊，这不就可以有理赔流程了吗？
1: 如果要是
0: 如
1: 保
0: 果
1: 险，
0: 是保险赔的不
1: 我们，
0: 够的，你当然就可以起诉他了，然后咱们就计算差值，到时候你给我打进电话，咱们去计算一下差值，看看值不值得去起诉，或者值不值得去给他打电话去联系他。你先走保险去赔，因为他肯定会投保嘛，保险赔完之后。然后咱们再看剩多少钱，但是你再回去住的可能性是不大，他不会收咱了，他不会再收了。
1: 让我住，我也不敢住了。
0: 你就这样，按照我的指导，你先去让保险去赔完之后算差值，咱们算一下差值到底是多少，然后再看需不需要去打官司或者需不需要去联系他，先算一下。
1: 好嘞，
0: 把你现在的票据啥的留存好。然
1: 好
0: 后
1: 嘞，
0: 涉及
1: 整
0: 到
1: 理一
0: 护理
1: 下，
0: 的话，就是整理一下你的医疗票据。医
1: 好
0: 疗
1: 嘞，
0: 票据这里边呢，有咱们的诊疗费呀，这就是最基础的医疗费用了。还有就是谁护理他，护理他的话呢，咱请了护工，护工票据留存好，找正规的护工公司，护工票据留存好。家人护理他的话呢，护理他的家人有没有执业？如果护理他的家人有执业的话呢，保留一下护理他家人的收入证明，也是提交给保险公司。
1: 就是我们上这个养老院，他就有护工。
0: 不是养老院的护工，我是说你在就是住院期间，住院期间他是你住院期间你不得有护理吗？
1: 当时他也没住院，当时吧也没留我们，当时要手术，手术就得5、6万块钱，
0: 那你这个不，那你咋赔呀？那你不是获得不了什么赔偿了呀？
1: 就是对，
0: 你
1: 他
0: 们
1: 没
0: 现
1: 有
0: 在就
1: 啥，
0: 得考虑要不要做手术，因为你只有手术才会有高额赔偿，但是这个手术不手术呢，你们得听医生的。你可以到市五院去再去确诊一下。
1: 对，哎呀，
0: 市五院对于
1: 当
0: 摔
1: 时
0: 伤还
1: 是。
0: 是比较专业的。
1: 那我再领他上市五院去，现在都3个月了。
0: 那他这个你市五院再看看吧，不行拍点权威片子啥的，看看他长那骨头长怎么样了。市五院吧，他的一些机器啊、拍片啥的挺好的， 然后对于摔伤诊断也是比较。

0: 权威的。
1: 嗯，你有知道的大夫吗？
0: 市五院咱没有合作，只是知道市五院很好。咱们只有就是医大二院这边摔伤的，是医大二院应该是刘建宇老师。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像这种摔伤的话呢，还是看市五院更好一些，就是更对路一点吧，这么说吧。
1: 行行。
0: 所以就是他那机器啥的，拍片的机器啥的也比较精细，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骨头长什么样了。但是你这个就获不到多啥赔偿啊，你在家里边静养，你说能有啥赔偿啊？
1: 就是在那个养老院。
0: 如果说你当时早点给我打电话，我告诉你，那咱们就得商量做不做手术，就直接上五院去，就得看做不做手术。你做手术的话，就涉及到手术费用，保险公司就都赔了。
1: 这电话太热了。
0: 嗯，你就得涉及到这方面内容，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
1: 嗯嗯。
0: 那你要不做手术的话，你获得赔偿金都太少了。你在家里边静养能获得啥赔偿？
1: 就现在这点事儿，他们都不给我解决。我其实我一开始想的就是我们冲着1800去的，现在呢，他给我们撵出来就变成3800了。我就这点事儿，他都不给我解决。
0: 他有保险啊，人家要投保的话都是退到保险的。就是你早给我打电话，我就会帮你捋清这个思路。我为啥跟大家说你们要早跟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这个事儿怎么办更好。我们首先要决定的就是我到底要做不做手术，这个事儿就是第一重要的，就是这个。那么做不做手术，咱们就可以找权威医院，对不对？我告诉你到哪儿去做这个会比较好。那么这个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得讲第二步，第二步到底有谁出钱？那么咱不讲了吗？他投保的话，那当然保险公司出钱了呀。
1: 哎呀，
0: 那你保险公司出钱了，那你还在意5万还是6万吗？如果这5万6万都保险公司全都给你报，你管他是5万还是6万呢？
1: 太难了。
0: 保险公司理赔是不难的，
1: 就走到哎呀，反正打热线吧，也真的是很热。
0: 是，所以我才跟您说，就是错过了那个时机，但不代表现在不能做。就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重新复盘一下，因为你3个月还是具有连续性的。
1: 好嘞。
0: 你3个月其实还是证明我这个伤是上次摔伤导致的呀。对不
1: 对？
0: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回到市五院，我决定让市五院去给你拍一下片子，看看首先看他骨头长什么样了，
1: 好，
0: 然后再判断一下到底要不要做手术，因为这个东西，咱说句不好听的，他得他儿女去定。这东西就是要是拍板的话，他必须家属签字的。
1: 嗯，我姐夫去世了，我姐夫活着的时候呢，我就是过得好赖吧，我们也不太伸手。
0: 那他孩子呢？他不得有孩子去给他拍板做决定吗？
1: 对呀，我姐啥也没有，就我姐夫去世的时候，孩子都没来。
0: 孩子为啥那么无情啊？
1: 没教育好呗。
0: 有矛盾呗，那意思是不是？
1: 有啥矛盾？就是、
0: 那他爸去世，他都不回来啊？
1: 对，就是我们给他抬出去的。
0: 哦，我的妈呀！那这孩子可挺狼性啊。
1: 是呗。
0: 那就得你们能拍板做手术吗？
1: 啊！
0: 我说，那你们能给拍板做手术吗？
1: 那咋整？如果要是需要，那你说咋整啊？
0: 行，让市五院专家给判断一下，好不好？但是咱没有，的确是没有市五院专家的名单，咱们在网上看一看吧，在网上给他查一查，什么权威的主任啥的。但是五院对于摔伤治得好，片子拍得好，这个是共识，这个就是医疗行业的共识。好不好？医大的大夫他们也认同的，所以你可以到时再去看一看，确定一下。实在是市五院找不到大夫呢，你再问我，我再给你看看医大二，再给你一个备选的一个大夫。稍等啊。
1: 好。
0: 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正在给你看。应该就是刘建宇，你没记错。医大二院骨科骨医科的主任刘建宇教授。他也很专业，就是如果你五院这边找不着，你就上医大二，你挂骨科刘建宇，建设的建，宇宙的宇，你问他一下，他到底值不值得去做手术，评估他的年龄和恢复情况来判定，好吧？然后一切费用你就启动保险，就跟保险公司对接。你做手术之前你先联系保险公司，
1: 好，
0: 你先跟保险公司确定我的医疗的连续性，就说我们3个月前摔倒的，然后怎么看的怎么治的，现在还是走不了，医院已经出具报告，我们得做手术了，然后福院让我们联系你们， 联系你们说要给我们。

0: 报销，如果你们这边能启动报销，我们这边就要开始做手术了。你先跟保险公司对接好，他会有理赔员的电话。不会表达的话，你就把理赔员电话给我，我去跟他说，然后看看他能不能给咱们进行理赔。如果能理赔的话，你走保险公司啊，你不需要交钱，你就该做做呗，该养养呗。
1: 好，
0: 嗯，行吧，好，
1: 好，
0: 嗯，好，再见啊，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好吗？直播电话是畅通状态，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酱呢，首先就是口感上它不咸不辣啊，它这个口感是适中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这个酱呢，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去吃，而且呢家里边用处多多。今天咱们听众朋友说做炒菜的时候啊，用这个酱来去调味，做炖菜的时候用这酱调味，或者是在家里边做一些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打饭包啊，都可以用上这个酱。尤其是这个酱呢，夏天的时候咱们就是煮面条啥的啊，就拌点酱，煮点过水面条，放点黄瓜丝儿，都是非常好的。打开罐就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牛肉，而且呢吃法很多，主要是它呢价格优惠，也很实在啊，真材实料。做点什么凉拌菜啥的，拌点黄瓜豆皮啊，拌点海带丝儿，都用得上的啊。听众朋友如果在家里边想备这个酱，咱们听众说3天1罐，2天1罐的也很多的。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接下来是无线听众朋友，无线讲家里边年轻人申办低保的事儿是吧？无线上49岁赵女士吧，赵女士你好。
2: 你好，春风老师。
0: 嗯，您说。嗯。
2: 哎，你好，那个我有个侄子，他是21岁，智障，他母亲呢是事业单位的，他父亲呢是企业的一个合同制的工人，然后呢。 我们现在目前每个月有个一。

0: 块钱的补助。现在我们在当地啊申请了几次办低保，然后呢都被拒绝。拒绝的理由呢是因为父母有工作。我想请教您一下，我这个该怎么办？
1: 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算是咱们以残疾人单独申请的话，他之前要审核这个家庭多地，首先要这个家庭必须是低保边缘家庭才行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家庭他就不是低保边缘家庭，所以就比较难，难度比较大。
0: 他现在是二胎，他下面还有一个孩子，这个也不具备吗？
1: 他要看收入的呀。
0: 啊，那这个有个具体的线吗？比如说母亲的事业单位，他能达到工资标准多少？有这个具体的？
1: 他是哪个城市？我给你看看他那个城市。
0: 北安。
1: 北安。
0: 嗯。
1: 稍等啊。
0: 嗯，好。
1: 他要核算全家收入，核算全家收入的话呢，一般情况下他要，低于低保标准的话，我看一下，月均在700左右吧。若按人头来算的话，
0: 啊，就是每个人，
1: 对，每个，他是均到人头上嘛，就全家月人均收入低，这个才有机会。
0: 哦，
1: 对，而且家里边还有财产呢，还有住房啊、机动车呀、存款呢，他都得看的。
0: 哦，
1: 所以就感觉上是有难度，因为他的父母的工作都比较好。
0: 那庆红老师，像这种情况，这个孩子他是完全，必须有人常年的照顾。
1: 他是几级残呢？鉴定上一级了吗？一级残、二级残？
0: 鉴定是二级。
1: 鉴定上是二级残。
0: 哦，他不能自己如厕，也没有一个表达能力，衣服也不会自己穿。
1: 那你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申请，就是看看他有没有。咱们说的失能，哎，那是失能，他是老人，一般是失能老人有护理补贴，失能的年轻人有没有，这个可以问一下当地。
0: 哦，
1: 他可以按照失能，如果失能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补贴的。
0: 哦，那这个应该是多少？
1: 这个就得上民政厅小程序去看看一下黑河当地的申请路径，就那个小程序叫民政通，我给你看一下，我上一下民政通啊。
0: 好，
1: 三个字儿，民政通小程序，这里边就有关于失能的。稍等，但是它是养老服务，你看，它一般是指年龄比较大的。稍等啊，你可以到时候看看它这个，你看它是居家养老服务，它这个必须可能会有一些具体的政策的规定。那老年人，它是指经过评估中度、重度或完全失能等级的老年人可以申请的养老服务，然后给相应的消费券。
0: 哦，消费券。
1: 对，它是有相应的消费券。所以从您目前上来看，感觉是有难度的，因为他的父亲母亲的收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稳定，且是中等收入吧，咱不能说是高收入啊。像这种就是父母收入稳定，因为一个是事业单位，一个是企业嘛，相对来讲呢，这个收入肯定是高于低保线了，所以他这个家庭呢不会被界定为叫低保边缘家庭。那么这个智力残疾的二级残想要单独作为单人户作为政策倾斜申请，就是非常有难度的了，一般当地民政会拒绝的。因为还要考察家庭整体的存款呢，这个情况。对，是，你看咱们说嘛，虽然说咱们国家政策允许重度残疾人一级二级单独申请，但是在各省市执行过程当中普遍增加前置条件，就是该残疾人必须是低保边缘家庭。那么什么低保边缘家庭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收入比低保线高，那么一般它会有一个低保边缘，比如有1.5倍或者是2倍的一个确认，明白这意思吗？如果说父母呢，他这里边又有事业编，又有企业稳定收入的，那么家庭的人均收入应该也远超过黑河，咱们就按城市来算，他应该都超过低保线的2倍了。低保线2倍的话，一般就是人均1400，人均1400，他4口人吗？不是，
0: 对，
1: 4口你算吧，4口月的话就是1400，要乘以4呗。

0: 他俩工资加在一块儿，我估计会超过5600的。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对。
1: 超。
0: 但他会超过，所以是有难度的，因为他这个事业编和企业收入，他是一目了然的呀。
1: 是。
0: 是不是？这东西是很好查的呀。所以只能是咱们办重度残疾人互利补贴100那个，那个是有的，嗯，其他的就没有啥了。其他就是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居家照料补贴。这居家照料补贴呢，一般都是给老年人的，像这种年轻人21岁能不能申请，可以问一下黑客民政，
1: 好，
0: 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申请，
1: 好，
0: 对不对？
1: 嗯，
0: 这只能看这个了，其他的我认为很难。因为这个事儿吧，咱们之前跟多地民政都沟通过。嗯，前一段时间不是大家说那个什么，嗯，咱们社会救助新的法规的实施吗？然后就在问我说，残疾人能不能单独申请？后来我们跟多地就多个地市的民政联系，就是他还是要考量这个前置条件，就是低保边缘家庭，就低保边缘家庭里边的残疾人可以单独去申请，就是审核他的情况。所以对于整个家庭收入，他还是有界定的。我们就可以其实简单理解为，如果父母有稳定收入，经济条件比较好，他的孩子尽管是二级残也很难获得低保，就可以这么理解了。 嗯， 嗯，好不好？嗯，
1: 好。那这个老师像这个，
0: 那些这种的话，那就得给他看看上一些其他的保险吧。
1: 比如说，
0: 嗯，比如说那就看投保一些什么未来能够给孩子提供一些养老保障的一些保险啊。对吧？要不然他以后不得指望着兄弟去照顾他吗？他家里不要老二了吗？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要老二的话，父母就有一个前瞻性啊。你就看看他这样是不是，如果咱说低保未来就一肯定是没有可能了，那咱就得自己想办法给他整份工资啥的呀。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要不然就老了之后呢，看他够不够住福利院的条件。那就得等说父母啥的都走了以后才能考虑这个事儿了。那你说指望他那个兄弟去照顾他也有难度吧。
1: 嗯嗯。
0: 你说是不是？所以父母呢就得为他，就如果家里边有条件的话，

0: 就看一看，算一算，是不是可以适时的去给他交一些保险，让他到老了能开点钱。开点钱的话，这个钱哪怕到时候他兄弟给他送到养老院里去呢，是不是他那个工资啥的就能支持他住养老？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3: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幸福984。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一日三餐皆营养，选对了食材，吃对了营养，就能够给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带来更多的健康。今天呢，要跟大家关注的是一些有关于中老年朋友视力健康的美味菜肴。不光是菜啊，生活当中中老年朋友尤其是视力不咋好的，什么迎风流泪、老花眼、眼干、眼涩、眼疲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眼底的一些病变，包括视网膜的变性啊，这个黄斑区的变性，对不对呀？咱们都应该注意有一个非常好的饮食习惯，日常生活当中呢，多吃一些谷类的食物以及新鲜的水果和蔬菜，来补充一些眼睛所需要的营养。当然我们这个眼球所需要的营养是非常之多的啊，每一个营养可能都会针对于整个眼球的一个部位，它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呀？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叶黄素。这个谷类食品当中啊，含有叶黄素比较高的都有啥呢？玉米、小米儿、黄米、黄豆。大家一听这有门道啊，凡是黄颜色的，你看这几类，玉米、小米儿、黄米和黄豆，这一类的谷物食物当中叶黄素的含量比较多，可以通过它们去补充叶黄素，能够促进体内的细胞活跃，还可以抑制和清除自由基，从而达到促进细胞代谢呀，调理身体的这个作用，也有利于我们人体的健康。大家知道叶黄素是什么东西吗？它其实就是存在于我们人体内的啊一种营养元素。说白了，这个叶黄素啊是一种类胡萝卜素，咱们人体本来就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流失消耗，你得用它啊，明白了吧？那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就消耗它呗。但是我们人体自己又不能合成叶黄素，

0: 所以你就得通过外界物质去补充。所以今天呢，海兰教给大家做的这几道菜呀、啊、也好啊，包括一些主食啊，我们大家都去学一学。谷类食品当中，玉米、小米、黄米、黄豆，你看有点门道啊，黄颜色的啊，这些谷物当中含有叶黄素，咱们大家再记录一下。水果和蔬菜里边都有啥呢？你比如说香蕉、胡萝卜、南瓜、柑橘、橙子、彩椒、芒果、菠萝等等，这些呢也都是含有叶黄素的。像西兰花、芥菜、芹菜叶、香菜、西红柿等等，这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对不对？还有一种是什么？裙带菜。这个呀，就是我要跟大家教给大家去做的这个菜里边啊。裙带菜有很多人都知道啊，这个比较好吃，有很多人比较愿意吃。它虽然不是海鲜啊，但是呢胜似海鲜，非常非常有营养，对不对呀？所以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就是裙带菜。就是裙带菜啊，裙带菜呢有很多种吃法哈。先来教给大家去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的是凉拌裙带菜。你可别小瞧了裙带菜，它不仅仅是里边叶黄素含量比较高，它还有很多，因为它是一种常见的食用海藻。它跟海带的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带片深裂成裙带状，所以它叫裙带菜嘛。裙带菜的幼体和海带的幼体啊很相似，但长大之后的外形跟海带呢就有明显的区别了啊。裙带菜的外形呢像啊一把大的像那种破葵扇，也像裙带，所以把它叫成裙带菜了。但是裙带菜啊，它有润肠通便呐、消肿利尿啊、消痰呐等等很多，包括补充叶黄素，因为裙带菜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叶黄素高了，那么它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帮助就大了，对不对呀？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啊，咱们去学做一道这么个凉拌裙带菜，哎，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老两口在家不知道做点啥啊，吃这个也不太愿意吃，那个也没啥胃口的，你学做这道菜。视网膜啊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在去医院检测眼底的时候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病变的，有的是视网膜直接的病变，有的是视网膜黄斑区病变了。视网膜病变这种眼底病变呢相当不好治，如果病变到黄斑区，它就视力下降得非常快，甚至有致盲的危险了。所以我们大家呢得关注这个健康，所以叶黄素一定得补。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咋看手机，不咋玩电脑，这个视网膜的伤害，就是说平时啊我们年轻人用手机用的多了啊，用完了眼睛都花了，眼睛视力都下降了，说这个手机的辐射呀，电脑的辐射呀啊，对这个视网膜的伤害非常之大呀。就手机和电脑发射出来那个蓝光啊，直接就能伤害到我们眼底的视网膜，辐射到眼底的视网膜。所以叶黄素是保护我们视网膜的。但是你可不是说我不用手机，我不用电脑，你视网膜就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家里边晚上开的那个灯、电视和白天在外边阳光充足的时候，阳光、太阳光里边紫外线里那个蓝光，它都是能够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所以我为什么让大家吃吃这个裙带菜，补充补充叶黄素，好好的去呵护一下咱们的视网膜啊，眼底病变不好治，对不对？所以不是说你不玩手机，我远离电脑，我这视网膜就没事，不是那样的。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们不玩手机吗？是不是也玩啊，也看手机啊，对不对？而且你能回家不开灯，出去不晒太阳啊，对不对？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要想保护好视网膜，还是从咱自己的基础做好啊，让我们的眼睛不缺叶黄素，它不就能抵御得了蓝光对于我们眼底视网膜的这个辐射，对不对？对于我们视网膜的伤害跟氧化了嘛，对不对？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普及这个常识性问题啊。咱们先来学这道裙带菜，凉拌裙带菜。准备个泡好了的凉拌裙带菜是400克左右就行了。就你干的时候啊，你看的是多少啊，如果你买的是鲜的，大概也就是不到一斤或者是一斤儿左右就行啊、一斤儿八两左右。但如果是湿的话呢，也就是一斤八两左右。如果是干的啊，大概也就是 多少呢？我觉得二三两就能抛出来差不多一斤了，对不对？先把这个裙带菜，如果买那个腌的那个裙带菜呀，先放到盆里去泡一泡，因为这个裙带菜它为了保鲜，如果你买的是鲜的，为了保鲜就放大量的海盐在里边，把那个白花花的盐呢都给它冲掉了，多冲洗几遍啊，好好洗一洗，要不然太咸了。洗干净了，盐都冲掉了之后，放到清水里再泡个五分钟左右，然后呢给它攥干了水分啊，把这个裙带菜呀给改成小寸段啊，改刀一下切成小寸段，放到盆里，放啥呢？放蒜末啊，用那个抽子抽那个蒜末，不要放蒜泥啊，不好吃。放蒜末啊，然后放葱花啊，如果能吃辣的，放一个小米椒，给它剁碎了放里边，放一点点白糖，放一点味精，再放点生抽、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我再来说放的东西是什么啊？葱姜蒜咱们就不用说了，不要放姜啊。葱和蒜以及小米辣的末，葱末、蒜末啊，小米辣的末。然后调料放什么？放白糖，放味精，放点生抽，放点陈醋、香油，给它搅拌均匀就可以了。哎呦，这个成品啊，这道菜做出来之后呢，因为它是墨绿色的嘛，然后再放点醋，放点糖，就是那种酸甜口的，鲜嫩爽口，再放点小米辣，那个小红辣椒，哎呦，特别好看。最关键问题，非常非常的下饭啊。建议大家你就给它多泡一会儿，如果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说那个脆脆的裙带菜我吃不动我嚼不动，那你呢就给它用热水给它烫一下就行，不要放水里去煮，放水里去煮呢很可能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而且它还发黏不好吃，明白了吧？然后大家会发现了吗，我让你拌这个裙带菜的时候，充其量让你放一丢丢生抽，不让你放盐，为什么？因为裙带菜它就自带盐分，你要再放点盐就更咸了啊，对不对？中老年朋友，咱们的减油减盐才健康，是不是啊？哎，这道凉拌裙带菜就做好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说谁不想让自己心明眼亮啊，眼睛是心灵之窗啊，是不是？我们获取外界信息 95% 靠的都是眼睛，这眼睛要是看不清看不见了可咋整啊，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关注视力健康就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一会儿呢我再教大家做到主食，哎，咱们也去补充叶黄素。这个叶黄素刚才我说了，它是一种类胡萝卜素，自己人身体是不能合成的，只能外界补充。叶黄素是啥？它是一种非常好的抗氧化剂，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而且它还能够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另外啊，你看我让你吃谷物，黄颜色的水果，刚才又教你做了一个这个凉拌裙带菜，对不对？为什么？补充叶黄素呗。叶黄素是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还有叶黄素它是唯一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和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大家都知道啊，世界范围内造成失明的主要的眼睛的问题，它就是白内障啊。所以叶黄素呢，还可以降低眼球蛋白的氧化强度，摄入人体消化器官之后呢，还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给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的皮肤提供更多的营养，是不是？所以说，你看这个叶黄素是不是好东西啊？当然蓝莓叶黄素提取于蓝莓当中的营养成分，蓝莓里边叶黄素含量非常之高啊，对不对？哎，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A。 现在不多说了，就是小朋友、年轻人、学生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都是手机不离手，对不对？看电视啊，玩电脑啊，这些辐射对于蓝光的刺激，包括家里边的灯光、外边的阳光的刺激，是不是？哎，所以预防眼睛的老化，保护好我们的视力健康真的非常重要。学生朋友、驾驶员朋友，包括每天伏案工作、每天面对电脑的一些这个年轻人，还有中老年朋友，一定特别需要让我们的视力更加健康，给眼睛补去一些营养吧，对不对？所以不多说啊，咱们来关注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分享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蓝莓叶黄素，而且它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是最怕的就是糖尿病眼病啊，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这个很多都是糖尿病的眼底病变。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定期到医院去查眼底呀，对不对？而且糖尿病患者的视力下降速度比没有糖尿病 尿病的这个患者朋友啊，他即便是有一些中老年的慢性眼病的话，发展的速度也没有那么快，但有了糖尿病发展的就更快了，眼底它会有一些病变呢，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蓝莓叶黄素呢，它是无糖型的，针对于糖尿病的患者呀啊，或者针对于糖代谢量异常的想控糖的人群非常适合。最关键一点，贼便宜，199块钱10瓶，一瓶是120粒，所以一瓶吃40天，19块9吃40天，19910瓶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们的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叶黄素的啊，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是纯纯的食物营养素，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非常的安全啊。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都能吃啊，工薪族一些这个平时电脑一族都可以吃，中老年朋友不是可以吃，一定要吃。我妈我爸从去年开始吃，他俩视力就被保护得非常好。在我们哈广购物蓝莓叶黄素这个断货的时候，我都想尽一切办法从其他渠道帮他们去买这个叶黄素，让他俩坚持去吃。所以他们身边有很多老伙伴啊，平时打麻将的时候就发现呢，哎呀这个视力不行，那个说去做白内障手术去了，这个都换完晶体了，回来视力还是下降。但是你看我妈我爸的这个视力目前被保护的还是非常之好的。所以这个蓝莓叶黄素你要是认真吃，咱们已经把它这个订回去的老听众朋友收到了，你现在家里就有了，一定要认真吃，一天吃两到三片，一天吃一次就行了啊。一瓶120粒，是不是最少能吃40天呢？十瓶能吃400天呢？4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出去也就是买一顿饭，出去吃一顿饭的钱，能吃400天，一年多的叶黄素，合理的保护咱的视力健康，是不是非常划算呢？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要订叶黄素的这一款蓝莓叶黄素啊，非常之不错，而且它是叶黄素纸片。叶黄素纸是什么意思？纸就是那个一个有加一个脂肪的脂的右半部分啊。叶黄素纸片啊，跟叶黄素片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只不过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好一点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就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的稍微好一点。咱们这是叶黄素纸片，那原来你吃叶黄素也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普通的这个叶黄素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建议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代谢量异常的啊糖尿病患者不要吃。为什么呀？因为你叶黄素补充上去了，你那个血糖也补上来了，对不对？血糖也跟着升高了，那不杀敌1000自损800吗？是不是？所以大家自己打进电话订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订过的，家里就有叶黄素的，一定要认真吃，一定要认真吃啊。新听众朋友，你来关注了解一下，我今天中午在咱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跟大家去推荐团购这款叶黄素的时候，把我们限定的30组名额瞬间就抢光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视力健康对自己的重要性了。那你眼睛看不清看不见了，那对自己的影响有多大？你尝试一下把眼睛蒙上，在家该干啥干啥，你看看你能不能做到吧。来，欢迎五线的是安女士吗？您好。
2: 对的。
0: 哎，
2: 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咱给您送到家哦。哎，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的叶黄素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的啊。中老年朋友谁不担心自己视力健康啊？一整上医院去检查的时候，你是不是体检的时候都得去查查眼底啊？人家就说了，哎呀，你这个多少有点眼底病变呢，那你就得注意了，就得重视了。眼底病变，你要是光病变到视网膜上，你还这个有的控制；你要是病变到黄斑区，视力下降的会嗖嗖的快，而且不太好治，相当的不好治了。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86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四线的韩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
4: 我想订一组这个叶黄素。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
4: 地址
0: 现在不说，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告诉我们在哪儿，完了就给您送去了。
4: 这个一组能吃多长时间？
0: 一组一个人吃400天，一组不是十瓶吗？199块钱不是十瓶吗？一瓶里边是120粒，一天吃2到3粒。如果中老年人的话，我建议都吃3粒，就别吃2粒了、啊。
4: 小孩就是20多岁，
0: 20多岁吃2粒就行，那他就得吃一瓶能吃2月了，那10瓶都正吃20个月了。
4: 那就吃2粒，一天2粒啊、
0: 嗯，
4: 每天
0: 一天2粒就

0: 晚上吃就可以、是不是？
1: 可以，没问题，随餐吃，哪顿饭吃都行啊。
0: 好嘞，
1: 感谢参与，再见啊！
2: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欢迎的是曹女士吗？你好，谢女士你好。谢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尾号33。
3: 你好
1: 啊。要跟叶黄素是不是？
3: 叶黄素啊！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3: 好，
1: 再见！哎，二线的李先生，手机尾号是2550，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
3: 啊，对对，订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哦。你还有啥顾虑，有啥可担心的呀，对不对？哎，叶黄素它是吸收这个与蓝光啊光谱，就什么意思呢？叶黄素的吸收峰和蓝光吸收的光谱是对应的，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补充叶黄素啊？你身体里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消失了，消耗的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没有，自身又不能合成，你外界又不补充，你的眼睛的叶黄素根本就不够用，所以外界的那些蓝光摄入到我们的眼睛里边的时候呢，你抵御不了。什么那些有人带一些这个防蓝光的，给手机贴防蓝光的膜，带一些防蓝光的眼镜，有没有作用？能起到一部分作用，但是蓝光仍然会辐射到你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能够保护你受视网膜受光的损害，明白吧？它就是对于这个中老年朋友，预防和改善一些退行性的眼病有非常好的作用。大家自己上网去查，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网络也非常非常的透明，你上去一查叶黄素的作用你就知道了。我不能多说了啊，抓紧接电话吧。五线的李先生您好。尾号2550，是又打进来一遍吗？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你要是有没啥问题的话，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就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行了。如果你有啥问题要问我，你打进来的时候你就别挂断电话，拿着电话一直等啊。六线的朱先生手机尾号是9913，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4: 哎，我想我刚正听收音机，你们的叶黄素说挺好的吗？
1: 啊，当然挺好了。
4: 啊，我想订一组。
1: 可以，没问题。它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你可能刚打开收音机，还没听着我前面的介绍。一组是10瓶，199块钱，而且它是无糖型的，非常不错。这款叶黄素，我们身边好多人都在吃，就我们同事家里边的这个老人都在吃啊，没问题，放心吧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大家知道吗？就是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就平时咱上药店去买板蓝根去，大多数都是静修堂的，你就知道了吧？它是世界500强的一个企业，是一个大的药厂，放心啊。三线尹女士你好，尹女士啊，是不是要订叶黄素？
5: 哎，你好
1: 啊，
5: 我就订一组，没啥问题
1: 啊。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
5: 谢谢。
1: 哎，别客气。五线的赵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1: 哎，
6: 我想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啊。
6: 哎，那个主持人，
1: 您说，
6: 有问题想问您一下。
1: 您说，
6: 这不属于营养品吧？
1: 它是食品级的啊，不是药，
6: 哎，
1: 不是保健品啊。
6: 我是33岁，可以吃哈。
1: 高度近视可以呀，就是预防一些眼底病变呗。因为你高度近视，你即便是高度近视，你也不能说把手机放下，电脑我也不用，是不是啊？我天天我就闭着眼睛休息，也不做不到啊。你叶黄素补充进去，它就是保护你的视网膜不受蓝光刺激，就提早预防一下眼底的病变呗。高度近视最容易出现一些眼底的病变，你这应该明白，对不对？
6: 哎，那好，
1: 你多少度啊？
6: 我是快600多度了。
1: 成年人600度以下不算高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啊。
6: 哎，那好嘞，
1: 吃吧，认真吃，一天吃3片啊。好嘞，
6: 好的，
1: 哎，再见。六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5450，预定成功了啊。四线的张先生，手机尾号2038，预定。哎，三线的，你好，张先生。
7: 哎，好，你说。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叶黄素是不是？
7: 对，订一组叶黄素。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7: 好的，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继续打电话订就行了啊。有听众朋友说的，哎呀，这个我们家这都是大学生了，一宿一宿玩手机啊，那眼睛那视力下降到啥程度？

0: 是，现在的初中生高中生学习本来就挺累的，平时呢也用用手机用用电脑，对不对？但是你即便不用手机不用电脑，我不说了吗，外界那个阳光里边也那个里边有紫外线，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视网膜啊。一会儿我给大家讲菜的同时，这个我再给大家分享点知识吧。好多人都不知道高度近视啥玩意儿，这些都不了解，不了解眼球。有时间的时候先接电话，接完电话有时间我详细跟大家去讲一讲啊。二线的季女士您好。
1: 啊，定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
1: 哎，
0: 哎
1: 好，
0: 好，再见。五线的魏女士您好。
2: 我就过去订过这个
0: 啊。原来买过呀，
2: 买过
0: 啊，那我就不用多说，还是
2: 了
0: 啊，买了一次了，行，
2: 再订一组，
0: 再订一组，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是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哦。
2: 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啊、那是咱老听众了，好嘞，再见。六线的李女士，手机尾号是5485，预订成功了啊。四线的苗女士，你好，
3: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3: 对对对，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4: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一会儿你如果没有听到，再来接个电话吧。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5: 啊，订的叶黄素，订一份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啊。哎，
5: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
4: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钱十瓶啊，这个价格。公众微信平台上大家问到的问题，我有看到之后，我都在节目里边，我一边讲菜一边就给大家去解答了啊。你在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海兰留完言之后，你就听广播就可以了。高度近视怎么界限？成人啊，对于成人来讲，300度以下的算轻度近视，300度到600度算中度近视，600度以上算高度近视。你看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个快乐医生阿姨说，我孙子是他爸爸那个近视500度遗传的。我告诉你啊，除了高度近视之外啊，都不具备遗传基因。就是如果孩子爸爸妈妈都是200-300度的话，可能孩子的视力就是他自己用眼过度啊或者是眼营养不良啊，这个眼卫生做得不好啊所造成的，跟这个遗传没有关系，只有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才有遗传啊。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近视弱视、远视散光、视力不好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对不对？我来先接电话吧。于女士你好。
6: 啊，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6: 啊，是。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哎，六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是不是要订叶黄素啊？刘女士不听广播，听着电话。哎呦呵，我给您报上名了啊，187尾号是6202的，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给我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啊。说小孩能不能吃啊？5岁小孩你让他吃什么叶黄素，他也不缺呀，不用不用啊。5岁的小孩眼球刚刚定型，如果说他出现一些，因为5岁啊是眼球刚刚定型的时候，5岁以下的如果视力不好，你都不要先给他采取一些方法啊，到正规的医院去问问临床大夫吧，眼球还没定型呢，你就能说你视力不好吗？对不对？不是，不用吃啊，5岁小孩他也不缺呀。
4: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几道菜啊，都是关于视力健康的，稍后要做这个玉米面菜饼。玉米里边含叶黄素，玉米里边含叶黄素，包括西红柿、番茄里边啊，尤其是那小黄柿子里边都含有叶黄素，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稍微的多吃一点啊，这可以当早餐来吃啊，比如说准备一个大柿子或者两个小柿子，准备点韭菜，韭菜呢就是调味用的，蒜苗也行啊，大概一小绺就行了。准备三个香菇帽，准备一大勺子的玉米面，再准备两三个鸡蛋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柿子洗干净了，上面打个花刀，完了用开水烫一下，把皮儿扒一下，给它切成细碎细碎的丁啊。然后韭菜也是切成碎末啊，蒜苗也行，切成碎末。香菇呢，要在开水里边煮一煮，把香菇煮熟了，捞出来再给它切碎了。然后把这西红柿末、韭菜末、香菇末给它装到一个盆里头啊，打上个两三个鸡蛋，鸡蛋清、鸡蛋黄都打到一起啊。然后加一大勺子的玉米面，把它们都搅拌均匀了。就放一丢丢盐，剩下啥都不放，就放一丢丢盐，剩下什么都不放啊，没有任何的调料，只放一丢丢盐就可以了。然后在咱奶奶的平底锅上，不要倒太多的油，就一刷一层油，一薄薄层油就行了啊。把刚才和好的那个菜糊糊啊倒到咱家平底锅里边，用小铲子给它铺平了，不用盖盖，不用盖盖，稍微稍微小一点火让它定一定型，然后呢用这个铲子给它翻过来，再把另外一面去煎一下，都定型了之后啊，就用咱那个铲子在就着锅里就能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两面都煎金黄了，用铲子给它切成一块一块的，就装盘就吃了。玉米面菜饼啊贼有营养，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可以，其实你头天晚上把那些，你要早上着急忙慌的啊，头天晚上把那些菜呀、什么 的都摘好了，第二天早上拿水一洗，对不对啊，一个一切一拌啊，就可十分钟就好了。叔叔阿姨们早上是要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做一做这个玉米面菜饼。视力不好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病的，尤其是糖尿病有一些眼底的病变的，这道菜，这道不是菜，这道主食，又能当菜又能当主食，你是就点粥也行，就点汤也行，对不对，就点小拌菜，刚才我说那个小凉拌菜，对不对，就点这个玉米面菜饼，你说不好吗？多有营养啊，又好看又好吃又有营养，软软嫩嫩的，对不对，鸡蛋补充蛋白质，这西红柿啊，玉米面啊，啊，包括咱们的那个叶菜里边啊，都是含有一定的叶黄素的，是不是还呵护我们的视力健康，多好啊。哎，这道非常简单的玉米面菜饼，你看都没啥调料，都给他们的 这几样东西都切碎了，对不对，放鸡蛋，放玉米面，要细的那个玉米面，不要粗的啊，给它搅拌均匀了，就放一点点盐调味，拿锅去煎出来，煎完切块就行，就这么简单，就简单像画意一样，这个玉米面菜饼就还这么有营养。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小孩子啊，小孩儿视力不好的，第一，咱们这个了解一下情况，是因为什么原因视力不好的？如果缺乏营养的话，你就多让孩子吃一吃我在节目里教给大家做的这些菜肴，补充叶黄素的菜肴就可以了。那小小孩儿人体内啊，其实也不缺啥叶黄素，可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造成的近视、散光啊、弱视啊啊什么这些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先天性的弱视和斜视是生理原因，所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啊、别盲目的就说那。他叔叔吃点叶黄素就能把那个斜视和这个弱视、远视都纠正好了，那不现实，那不现实，眼球是非常复杂的哈。玉米面菜饼，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吧，其实玉米能做的多多呀，来个松仁玉米，对不对，黄金玉米饼就是玉米面，再吃点玉米粒儿，整点这个甜口的玉米饼不也挺好吗？做个玉米山药排骨汤啊，玉米烧个排骨，别的啥都不搁，不搁土豆也不搁南瓜，搁点南瓜也行。

不光是对眼睛，对肝脏和对你的神经系统都是有一定好处的。咱们的叶黄素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它就是一种食品，是一种营养素。说白了，你自己身体里也就有，但是自己人体不能合成。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里边叶黄素，你身体能吸收，就跟咱们吃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无糖型的蓝莓叶黄素是一样一样的。它是从蓝莓当中提取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蓝莓里边的叶黄素含量比较高，但是它有脱糖的那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你平时吃那个叶黄素也好，叶黄素酯也好，如果不是无糖型的啊，容易让你增加血糖啊。你这个视力，叶黄素保这个补充的挺好，视力保护挺好，但血糖跟着升上来的也不好。曾经啊，我这个为什么跟大家说的这么头头是道？不了解的人可能都不知道，就是因为曾经我给我妈妈，她原来没有糖尿病，就是糖代谢量异常哈。曾经给他吃那个叶黄素，最早选的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还没有谈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最早给他选的就不是无糖型的，我就忽略这一点了。结果呢，他吃了一段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他的血糖就开始升高。我们一顿找原因，最后把那个当时的那个叶黄素给停了。停了一段时间之后，血糖慢慢的平稳了。啥意思呀？就是尤其是糖尿病患者，你补叶黄素，因为糖尿病患者最担心的就是眼底发生病变呐。糖尿病患者眼底要发生病变了，比没有糖尿病的啊，血糖不高的人群的病变的几率非高很多，高很大一截。所以说你一定要选择这种无糖型的。咱们这个蓝莓叶黄素外边就写着括号无糖型，上面在标示着呢，非常非常的明确啊。叶黄素是啥？是一种类胡萝卜素。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叶黄素的，只能靠外界物质去补充。而这个叶黄素它又非常非常的关键，它是非常好的一种抗氧化剂，就是避免你的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视网膜就像照相机，咱们眼睛的视网膜是就是整个眼球最后边贴着最里边的那一层膜。这个视网膜是干啥的？就像照相机的那个成像的那个位置啊，照相机成像的位置。视网膜如果出现病变了，整个尤其是如果病变到黄斑区，如果黄斑区色素变性到一定程度了，整个眼睛就会失明了。我没说吗？有些高度近视男孩子，我都不建议大家做剧烈运动，打篮球的时候不小心一下撞到眼睛上了，造成视网膜脱落了。如果说当时脱落的部位不在黄斑区，马上做手术能缝合，他视力还有救。如果说脱落到黄斑区缝合不好啊，或者是手术不理想，或者是说没有及时的去进行缝合的话，黄斑区造成视网膜脱落，脱落到黄斑区，那就是直接致盲了，直接就失明了，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吧？所以视网膜对于我们人体有多么的重要，对于你这个眼睛视力有多重要。好多中老年朋友到这个眼科啊，中老年朋友这个最注重视力健康了吧？到眼科去做检查的时候，是不是大夫都给你拿一个眼底镜照一下你那个眼底啊，看看你眼底有没有什么病变呢？视网膜色素变性，有好多中老年朋友都有吧？啊，如果是黄斑区的变性，那就更严重了，对不对？当然，你说是这个眼干、眼涩、眼疲劳啊，迎风流泪、老花眼呐、玻璃体浑浊、白内障、青光眼的这些眼病，中老年朋友都有，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就得多补给补给营养，对不对？叶黄素是干啥的？就是你不得看东西吗？你看，你到外边去看，就比如说外边是阳光明媚的，我们在外边去溜达的时候，你眼睛看什么的时候，那个紫外线都会照射到你的眼球内部，而紫外线里边那个蓝光照射到眼球内部的时候，它是直接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的，明白了吧？虽然那个视网膜在最后边啊，前面有这个眼角膜，有虹膜，有巩膜，有镜状体，有玻璃体一直在保护着，但最后的那个视网膜是蓝光直接能照射进去去伤害它的，而叶黄素就是起到了一个抗氧化的，阻止那个蓝光对于你眼球眼底的辐射的，大家能明白了吧？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朋友有这个健康营养的意识了，它又不是药，又不是保健品，又没有啥副作用，对不对呀？哎，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吃着叶黄素。我妈出去打麻将的时候，下楼遛弯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院的那些啊老伙伴们都在吃着叶黄素，吃的都非常非常的认真。那你想，你的视力健康就会保护的非常非常之好啊！你这个东西，你有营养和眼球没有营养可用的时候，它的整个眼球的发育啊，眼球的生长啊，包括老化的过程啊，它能一样吗？是不是？来，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蓝莓叶黄素啊，一组十瓶，一共是199块钱，一瓶合到了19.9块，一共一瓶是120粒，十瓶就是1200粒呗，一天吃2到3片，那么一瓶就能吃40天。
对不对？一组10瓶能吃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400天一年多的服用量呢才

0: 199块钱，而且人家包装盒上就明确写着无糖型的叶黄素酯，蓝莓叶黄素酯啊，大家完全放心。所以打电话预定吧，咱们的节目啊很快就要结束了，等结束之后你想订叶黄素你就订不上了，199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天天吃呗，吃的一年多，好好呵护呵护自己的视力健康。中老年朋友这个用手机的量也挺大呀，哎呀，我平时有的时候出去逛街呀，啊，包括跟这个家里边有中老年的这个聚会的场所呀，我发现他们用手机比我用的频率都高，比我都忙，跟这个视频，跟那个聊天啊，这个是去什么，就给人家点点赞啊，那个又走走什么，这个摇一摇什么步数，哎呀，我就发现他们那个手机拿着啊，真是不离手啊。所以手机对于眼睛的辐射非常非常大，尤其是中老年朋友，你体内的叶黄素都消耗的差不多都没有了，都没有啥可保护你视网膜的，你还不去补充去，还天天用手机，对不对呀？199块钱十瓶，199十瓶，199十瓶啊，一瓶才合到19.9，这十瓶吃400天的服用量啊，无糖型的叶黄素，大家抓紧打进电话来进行报名就行了。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适用人群主要就是中老年朋友为主，还有就是平时工作用电脑和手机非常多的，以及学生朋友啊，就是这一部分适用人群啊。二线的王女士，尾号是588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稍后我继续给大家讲菜啊，一边讲菜一边接听大家电话，大家抓紧订叶黄素啊。今天咱们的节目里边还不少呢，给大家谈到了50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咱们的库存就是现货，现在打进电话，明后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库存已经非常少了。想订着现货，你得抓紧打电话了啊！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 B 女士，尾号8903，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徐女士，你好。徐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叶黄素啊？
2: 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别客气。三线的党先生您好，尾号是9286，预定成功了。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0: 要订叶黄素哈。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姚女士你好，姚女士，尾号是三，要订叶黄素是不是？
2: 是，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我还跟大家说一个菜啊，这个菜呢，在中医上来讲，中药里边它叫元髓，它叫元髓，但是呢，咱们东北管它叫啥？叫香菜，叫香菜。香菜里边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啊，你别看它是绿色的，刚才说海兰说了啊，黄颜色的菜呀，水果呀，还有一些这个谷物里边是含有叶黄素的。这个绿色的香菜里边啊，它叫元髓，草字头加个元，草字头加个土啊，叫元髓。它也是含有叶黄素的。之前我就跟大家说，身上哪块起疹子了，用香菜煮点水去擦一擦。还有一些小朋友起一点这个临时性的，比如被蚊子咬了，起一点这个小痱子、小疹子，你用香菜煮点水给它擦一擦，也是非常之好的。它这里边为啥我说这个叶黄素转化成吃到咱们这个叶黄素吃到身体里转化成维生素 A， 对，不光对眼睛好，对皮肤还好呢，就是这样的啊，明白了吧？就是叶黄素起到很好的作用了。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4: 喂，我是你听众。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啊，对，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4: 订这叶黄素怎么个订法？那个
0: 199十瓶，一瓶呢是吃一个月的服用量，十瓶啊不，一瓶是吃40天的服用量，十瓶是吃400天的量啊。一组是十瓶，所有打进电话参与我们节目的，全都是统一价格啊，没有任何的那个。
4: 我老伴跟你说，我老伴跟你说，
0: 可以啊。
5: 哎，你好，孩子。
0: 哎，你好。
5: 那个，哎，你好，那个，我想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啊，我给您订上了。
5: 啊，订上了
0: 啊，
5: 那就行了
0: 啊，
5: 那就行。
0: 我寻思你还有啥问题要问我的？没啥问题要问我了。
5: 没啥问题，
0: 啊、
5: 我听你说
0: 您等
5: 那个糖尿病人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因为它上面写着呢。你等收到这个叶黄素，你就看外边盒上写着括号无糖型啊、哦，明确标示的东西。
5: 啊、
0: 你想啊，这国家。经过层层审核给他批准了的，你他都明确标到盒上了，如果没有那个检测标准的话，能敢往盒上写吗？啊，放心吧，嗯，哎，好嘞，嗯，感谢参与，再见啊，别客气。
1: 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现在就可以拨通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来，我们教给大家做这道远水爆里脊。这名听着呀挺高大上的，其实就是香菜炒里脊，猪里脊肉，哎，跟香菜炒到一起，还补钙，还有营养，还补充叶黄素，对咱们眼睛还挺有好处的，明白了吧？要买这个猪里脊肉啊，买一定要买里脊啊，内脊不买那个外脊。里脊肉现在啊、有的人买那个外脊，外脊就比较粗。中老年朋友如果说牙口不咋好的话呢，可能就嚼不烂。但你买那个内脊啊，就非常非常嫩。按照我这个做法啊，我就告诉你，把这个里脊肉。香菜准备个半斤左右，里脊肉呢准备一小块就行了，适量啊，适量。然后其他的就都是那些家里边的调料了啊，葱姜蒜啥的，是不是、啊？首先呢，把这个里脊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我说这3毫米可能你没有啥这个印象啊，就里脊肉你买回来之后，你给它清洗干净之后，放到冰箱里稍微给它冻一下，定一下形，能切冻又冻的不是很硬的时候，给它切成薄片啊，顺丝儿顺纹切成薄片，然后再顺纹把这里脊薄片切成丝儿。为啥让你顺纹？如果这个里脊本来就挺嫩的，你要是横刀给它切这个顶刀切成那个丝儿的话，最后就成酱了，就都碎乎了。加入一点这个切好的里脊肉丝儿啊，加点姜粉啊、生抽、胡椒粉，还有香油，给它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喂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加什么姜粉、生抽、胡椒粉和香油，喂个20分钟，把那个香菜洗干净了，切成一段一段的就行了。然后呢，底锅烧油啊、油热了之后，大火快速的把那个里脊肉丝啊，给它这个煸炒一下，变颜色了之后，大概大火炒个3分钟左右啊，就基本上熟了，就断生了。这个时候还挺嫩的呢。然后关火，往锅里边把香菜。啊，刚才那香菜段放到锅里，放鸡精，放一点点这个愿意吃黑胡椒味的，你就放点黑胡椒粉啊。不愿意吃的时候就放点鸡精啊，把这个香菜和鸡精放里边，翻2个就可以出锅了。这叫远水爆里脊，说白了就是里脊炒香菜。哎，这道菜好看，特别好看，而且非常之有营养。好多人原来都没做过这菜吧？猪里脊肉想尽一切办法，你可能也没跟香菜一起炒过吧？这俩人没往一起搁过。这俩菜啊，这两个品种，他俩啊可以往一起吃，而且放到一起吃还挺有好处的呢。尤其是很多人都不了解，不知道香菜里边还有叶黄素呢，对不对？没说吧，叶黄素不光是对你的视力好，对皮肤还好呢。因为叶黄素能转换成维生素 A 呀、啊，对不对？而且眼睛啊，它也需要维生素 A 呀、啊、维生素 B 呀、啊、维生素 C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就这些东西都是眼球所需要的营养。眼球需要钙、铁、锌等等这些这个微量元素，好多都是需要的。而叶黄素是最能帮助到你的眼底视网膜抵御蓝光的侵犯的。说我给大家曾经举过例子吧，为什么有人滑雪的时候装备没有备齐，没带雪镜，出去玩雪，到滑雪场去滑个雪，回来眼睛失明了，那叫什么雪盲症啊。虽然那个是可以治的啊，就一过性的失明，就是突然之间眼前发黑了，然后呢没有经过治疗很难啊复明。那 叫雪盲症。有的人雪盲症眼前一下发黑的，有的眼前特别发亮了啊。雪盲症啥样症状都有，就说明什么？太阳光照，为什么说阴天的时候滑雪它就不容易出现雪盲啊？为什么

0: 晴天的时候滑雪又容易很多人的眼睛会灼伤啊。阳光照射到皑皑白雪上之后，那个白雪就像镜子一样，把阳光里边的紫外线和蓝光都给它折射起来了。这个时候，它这个折射的蓝光和紫外线就直接冲入到你的眼球内部，直接照射到眼底的视网膜上。大家明白了吧？所以说它伤害的就是视网膜，这就是血盲症的产生。所以你看叶黄素多重要啊，它直接保护的就是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啊，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再跟大家说说叶黄素是啥东西啊。它就是一种非常好少有的非常好的抗氧化剂，咱们身体本身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为啥我让中老年朋友多补一补叶黄素啊，对不对？吃点玉米面的东西，对不对？吃点黄豆做的东西，吃点这个小米啊那做的东西，对不对？它里边叶黄素含量都非常之高的。为什么让你补？因为啊，人体不能合成，随着年龄的增长，叶黄素都被你使得差不多，消耗的差不多了，你不给它去补充，你的眼球里就没有叶黄素了，你没有叶黄素可用，你又不给它去补充，你眼底的视网膜又需要这种营养，那怎么办呢？对不对？啊，这个叶黄素能够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你的眼睛但凡是睁开了，你看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使用你的眼睛的时候，它就会吸收光线呢。不光是手机的蓝光的这个辐射，电脑的辐射啊，这个电视的辐射，咱们家里边那个灯，家里边开的那个照明的灯，它里边也有紫外线，外边户外的阳光里边紫外线里边也有蓝光，都会伤害到我们的视网膜，明白了吧？所以叶黄素呢，避免视网膜在吸收光线的时候受到氧化伤害，并且可以保护眼睛的微血管，维持良好的血液循环。还有叶黄素是一种高浓度的抗氧化剂，具有过滤蓝光的作用，降低色差，使视力更加精准。另外第三，叶黄素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它可以增进水晶体的抗氧化能力，减少阳光与自由基对眼睛细胞组织的伤害，延缓白内障的发生。说你啊，这个白内障如果说已经到了成熟期了，医生建议你手术换人工镜体，那你就正常的遵医嘱。但是你换完人工镜体之后，你不也就是晶状体换了一个吗？你眼底的视网膜它是换不了的呀，对不对？你白内障严重了，你还可以去换个人工镜体，对不对？成熟期到了，钙化了，镜体钙化了，咱们换个镜体视力还能提高一点。但你眼底的视网膜能换吗？它换不了啊。一旦视网膜被光线被蓝光都伤害坏了，眼底出现病变了，那就没有办法可逆了，明白了吧？所以趁着咱们的视力还好还健在，赶快补充叶黄素，帮助它去合理的抵御那些蓝光对咱眼球的伤害，不好吗？不多说了，咱们今天这款蓝莓叶黄素是无糖型的，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因为糖尿病患者是最担心形成眼底病变的，对不对？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它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世界500强的企业，所以跟我们节目能合作的产品都是非常大的厂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的。一组10瓶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99块钱吃400天的服用量啊，10瓶一天才合多少钱？钱呢？一个月才10多块钱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节目结束，你想订叶黄素也没有了，现在就应该剩下10组8组的名额了。如果说此时此刻你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适用的人群就是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啊，包括平时用电脑的这个人群啊，都可以用。最重要的是中老年朋友一定要用，因为你们体内的叶黄素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对不对？谁要敢说我这个体内一点不缺，我都觉得不太可能，对不对？即便你平时吃黄颜色的蔬菜水果啊，叶黄素含量高的一些谷物啊，吃的比较多，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不够你这么大人体所用的，大家明白了吧？中老年朋友一定要补，一定要补啊！重要的事说3遍，199块钱一组，10瓶给您送到家，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魏女士，你好。
2: 我订个叶黄素。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2: 哎，
0: 好嘞，别客气，再见啊！咱们最后的10组8组叶黄素，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今天叶黄素的现货就剩下这 点了，没有了。如果今天不订的话，下一波什么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着急吃的你赶紧把它订上。家里边我们有这回叶黄素的回头客特别多，我没说吗？我妈我爸从前年就开始吃，去年我们节目里边断货，叶黄素根本就没有，断了大半年的时间，我都通过其他渠道去给我妈我爸买，现在他俩仍然坚持吃的。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一种食品，没有啥副作用啊，还有啥顾虑担心的呀？更何况这么便宜，199块钱十瓶，对不对？
1: 节目组热线电话抓紧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六线的孟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给我订一组
0: 叶黄素，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的，好的，
0: 好嘞，再见啊。三线的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叶黄素哈。
4: 啊，订叶黄素。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免费送货上门，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
1: 请记好节目组的热线电话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感谢大家关注今天啊咱们的幸福味道，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内容。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2: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3: 阮英跟着卞锡兰来到藏军山的后山寨的山坡上，把唐铁牛给救了，两个楼兵给杀了，唐矬子乐的都要蹦起来了。兄弟呀，你这一活呀，哥哥这心里头啊比什么都高兴啊。兄弟，咱们干脆趁热打铁，我带你啊，咱们进山。到了他的聚义厅，把宝刀一亮，盖兴，你师父的宝刀来了，你快把那个盗宝的果贼绑起来，把珍珠关交出来。兄弟，咱们这叫大功成就。不行，三哥，咱们不能拿着官银当私盐卖，应该是大张旗鼓明出大卖，别统统咕咕的。我想啊，明天到了高山底下，宋兵把人马排开，叫盖世英正中其势下山接刀，对不对？兄弟，你说的也是理儿。阮英说呀，我还有一个想法，这帮乡马是翻脸不认人呐，就咱们哥几个进去，这叫万里有一，还怕出事儿？那就一兄弟吧，那咱们下山就在后山走。西兰呐，这是我三哥叫唐铁牛，他也是四品都御，这是我兄弟叫卞锡兰，我叫卞锡兰，我还有个外号叫海底金鳌呢，就是水里的鳌鱼，我会水。唐铁牛一看这小黑小子长得真有意思，那你送我们走吗？我有船呢，走上船吧。 阮英、唐铁牛上了电西兰的小船，孩子摆着船，他们就靠了岸了。靠岸之后，哥两个就跳下来了。电西兰说呀，你们走吧，我得回家，我爹呀要不该生气了，我糊弄我爹，我没说上山呢，我要说上山来，我爹该不让我来了。哥哥，你明天有功夫，也许我还能去看看你们啊。那我先走了啊，兄弟一路保重，没事。不说电西兰，阮英跟唐铁牛就来到了安平镇长胜殿的殿门，叫开了殿门，两个人进来，把门军吓了一跳。哎呀，我们南路招讨使，您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好，那快到里头禀报状元吧。门军准备到里头禀报，他们哥俩可也就进来了。哥俩往里走着，看有一个屋里头啊，往外直冒烟，好像是烧香烧纸了。哥俩就进来了，一看呢，桌子上摆着三个灵牌，还有五花大供。当家啊是阮英，这边是唐铁牛，那边是王明。阮英一看，三哥，这谁干的？这是开始啊，我在的时候啊，管供你自个儿，可能是我这一没回来呀，营里头认为我也死了，把这灵牌也给我写到这儿了。王明啊被西京哥给打死了，这个灵牌啊是我告诉他们回来给我写的，我说我要是不回来肯定就是死了。阮英说，怪不我这两天身子这么不好受呢，活人受鲜活能好受得了吗？快把它拿下，把这俩灵牌拿下来，搞到前面那个烧火盆里头啊，就给点着了。阮英把王明的灵牌就摆到当间了，阮英给上了三炷香，下边给烧了几张纸，旁边有酒壶，又斟上了三杯酒。王明大哥，你也算为国捐躯，在苍军山上献出了你的生命，我阮英啊没有别的了，给你捻香敬酒，烧几张纸，料表我的哀悼吧。哎，兄弟啊，王明啊是个有良心的人啊，自打那回行刺状元，状元把他饶了，他总是无恩可报啊，这个人呢、可交啊。走吧三哥。两个人刚出了这个房门口，周景龙这一帮人呢，就全到当院了。兄弟，你回来了，啊？周景龙上下直打量阮英，兄弟，你是人呐，你是鬼呢？
4: 哥，你是念书识字的人，你还听他们胡说八道吗？
3: 周景龙说：“兄弟，你的人头都挂到高杆了。”所以哥哥我心里头有些犯疑。
4: 得了哥哥，都看见过活人，谁看见过鬼？鬼什么模样的？
3: 哦，那么说兄弟你没死？
4: 我没死，有可能是这帮贼呀，他们也许不怎么弄个假脑袋挂到木笼里头了，就说我死了，我根本没死。唐铁牛说我也没死。
3: 那么你没死，为什么告诉花云平回来带信儿，说给你写灵牌啊？
4: 我呀约摸着我够呛，可是呢我没死，福大命大造化大，我不能死。
3: 阮先帝，三哥快请到公厅吧。
4: 这帮人尾随着唐铁牛跟阮英就来到了公厅。
3: 周景龙说，兄弟你们怎么回来的？和我三哥。
4: 阮英跟唐铁牛把经过又说了一遍。花云平、金棍、王亮可早回来了，周景龙真是喜出望外， 兄弟呀，你这一回来，我多了一个左膀右臂，没有你，我这心里没底儿啊。想法在苍君山，叫金翅大鹏盖世英能够悔过迁非，改过自新。

0: 然是老人家佃农佃不云的徒弟，冲的老人家也不能把盖世英杀了。阮英说，我跟老爷子已经说过了，盖世英这个人老爷子也说过他是一个正人，现在被蔡京给收买了，我们想办法再把他给收过来。一会儿天亮咱们就上山叫盖世英接刀。第二天一早晨吃完了早饭，带着50名军官将校再加上小八义的哥几个，离开了安平镇，直奔苍军山。来到苍军山下飞云桥旁，这50名军官将领就排开了队伍，当中阮英骑着一匹小黑马，背背单刀，手里头拖着这把滚珠劈水电光刀。太山顶上把门的门军到里头去禀报你们寨主盖世英，叫他立刻下山，山下接刀。山上的楼兵把门呢，一看山底下来了不少人，指手画脚的说什么呢听不太清楚，一个字半个字听出来叫盖世英也不怎么的。哎呀，他们大宋朝宋军亮了队了，赶紧到里头禀报吧。楼兵来到了聚义厅，报禀报大寨主，山下宋军排开队伍，可能是讨敌要阵。没听太清楚，话里话外叫您下山。盖世英一听到这儿巍然的一笑，看起来这些宋军他们胆子也真不小啊，小八义主动的在外边讨敌要阵，众贤弟大哥摆队下山。盖世英外罩开场，背背一对护手钩，带领这些绿林乡马离开了聚义厅，就出了军山寨。过了飞云桥，一看阮英小黑马就来到了前面，咦，战马勒住，腾，阮英跳下来了。前边这位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高山上头把金交椅吗？金翅大鹏盖世英由打这帮乡马当中就走出来了，扇胚开场，眉亮双钩，搭话的，你就是南路招讨使阮英吧？
1: 对，
0: 正是被你们在高山上故弄玄虚，挂起人头的阮元帅。姓阮的，你算命大，可是早晚你的人头会到在我手的。盖世英，废话不用讲，我手里拿着这口宝刀是你老师佃农佃不云的滚珠劈水电光刀，盖世英你赶快接刀。盖世英一看这一把滚珠劈水电光刀，倒退了2步。啊，师父，您的宝刀怎么落到猴子的手里呀？恩师在上，徒儿有礼。盖世英赶紧上前一抱腕，给这个刀见了一个礼。唐矬子正好在旁边，
2: 免礼。
0: 盖世英一想，这个矬小子你怎么还不死，什么便宜他都找啊。盖世英先别起来，阮英说，老人家不单说给我的宝刀，还有话呢。盖世英你听着，老人家是这么说的，叫你在山上把晋皇宫盗国宝的贼人西金哥献出来，九龙珍珠关交于宋军， 盖世英，你立刻扶榜请罪。这个盖世英半天没说话，然后把头一抬，姓阮的，我看你说的不是真话吧，我师父的宝刀怎么落到你的手里呢？难道说你掏无刀来的吧？盖世英，你不要以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啊，我阮英一向办事是光明磊落，绝不能像你们鸡鸣巧道之辈。老人家给我的宝刀，他是你的老师，这就是老人家的手谕，这是他老亲口所说。你今天别的话不用提，珍珠关香马你献不献？你是从命啊，你还是不从命？你要是从命，立刻马上这两样先做到，如果不从命，你也说清楚。姓阮的，你把宝刀给我，我去见我的恩师，问明情况，我自有道理。姓盖的，四十来岁的人了，不要口是心非，难道说要把宝刀骗了去吗？我能上你的当吗？姓盖的，究竟怎么样？你说一个明白。盖世英说，阮英啊，要这么说的话，今天除非你胜过我这对护手钩，我就献香马和珍珠关，你我二人单对单就在山下，你要胜不过我这对护手钩，姓阮的，我要你项上的人头。姓盖的，你匹夫，好棒！正这功夫，带我来了。由打南半边顺着河边来了个小黑小子，唐铁牛一看他见过呀，就赶紧迎过去了。西兰内，你可来了我的海底金鳌哎！我又戳去，前边怎么回事？要打起来呀？可不是怎么的？你爹那个宝刀吧，人家没看起，你没看吗？前边啊就要打起来了，西兰呐，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怎么的？我爹宝刀不好洗呀，我过去看看去。你看看去，人家可人多呀，你是个小孩啊，人家这帮人能耐都挺高啊。再者说，盖世英那堆护手钩据说是首屈一指，那是头把金交椅呀。盖世英他炫个什么了不起的？他不是跟我爹学的吗？我告诉你说，别看他人多势众，说好听的那咱们也说好听的，不说好听的我让他们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西兰呐，你还别吹，你过去能把这几个贼打败喽？不用说全打败，你打败个三个两个的，我就拜你为师。真的怎么的瞧去？真的？那我收你做徒弟，你那么大岁数，你不害臊啊？嗨，我脸皮厚，我不害臊。那行，就这么地了。阮哥哥，你躲开，我孝敬他们。阮英跟盖世英在那儿两个人说岔着，正要动手，电西兰就过来了，阮英就闪回来了，一看西兰站到前面，西兄，我来了。盖世英一看，师弟呀，你来干什么来了？
1: 我呀，给你送鱼来了。
0: 送鱼来了啊？把挑挑山上去了，是拿筐跨来的？
1: 也没挑挑，也没跨筐，小弟呢，给你。
0: 那小手一张，盖世英一看呢，手心里有两个小虾米都攥死了。你真顽皮呀，西兰呐， 一会儿上山给你拿几十两银子回家去吧。
1: 我不回去。刚才我爹宝刀你看见没看见？
0: 这个宝刀怎么落到猴子的手里？
1: 我爹给他的。我爹说了，你盖西英学坏了，你不是我爹的徒弟，你是我爹的徒弟，应该说行的正，走的正，四面见线，八面见光，应该干的是英雄事儿，穿的是豪杰衣，专管路见不平之事。我爹说了，应该见义勇为，杀坏人救好人。西兄，你现在呢？你们山上招这帮玩意儿，兔子野鸡王八贼，鸡毛蒜皮干水烧，没一个好玩意儿。这帮小子附近村庄老百姓杀的杀，洗的洗，有的把人姑娘洗妃也给抢走了，什么玩意？我告诉你们说，我耳朵里别看我小都灌满了，苍君山可不是过去的苍君山了，你盖世英也不是过去的盖世英了，我今天呢，我要教训教训你，我替我爹。西兰呐，你学坏了，你学坏了，你刚才你敢骂我，我是你师兄，我骂你我还要揍你的，你大胆！盖世英气得干着急，一手指头也不敢动这个孩子。后边这帮贼，这帮小子贼狠贼狠的，眼眉都拧了劲儿了，眼珠子都红了。哎呀，电龙啊，你不管怎么地，怎么着，你吃着谁应该向着谁呀？怎么帮着他们想打苍君山吗？嗯，大哥，你也不能太忍这口气了，叫一个小孩子把您骂得这个样。贤弟们不要胡言乱语，大哥，我们就是不把他杀了，也让他知道知道，把咱们骂到脸上也太不好看了。噌就过去一个，韩亮。盖世英喊他，但是韩亮已经过去了，戳一亮刀。点起来，你认识我吗？怎么不认识你？扒皮练骨头都认识你，高山三寨主，你叫韩亮。你快走，你赶紧回家，这里头没你的事儿。如果你要今天再不听话，殿西兰，别说我翻脸不认人。兔崽子，我在乎你呀，你三寨主，你不就是韩亮吗？你就比我大几岁呗。哎呀，我宰了你，你敢？唰，韩亮一百刀。还没等剁小孩呢，小孩由身上把那小铜锤摘下来了。这小铜锤啊，不到二尺长。孩儿把小铜锤拿下来，趁着小子把刀刚要举，还没等举起来呢，孩子这叫打仗先下手，先下手为强，是后下手遭殃啊！天灵盖，说声天灵盖，这小锤就奔他脑袋打来了。韩亮用刀一架，紧跟着小锤使这个锤把踢牙缝奔牙来了。韩亮一躲，小孩这个小锤照定他的左脚，砸脚豆。嘿，韩亮急忙一抬腿，这身子往旁边一斜，小孩的小锤照定他那个臀部啊，掏钱柜就这一下子就给掏上了，绷给韩亮啊尾骨上打上了。这个尾骨啊，就是臀部那块骨头最疼的那个地方，等，哎呦，韩亮啊当时就跑下去了，把韩亮疼的，这个小玩意太损了，怎么往这儿打呀？韩亮回去了，五只凤，第二只凤，银头凤，小霸王叫张勇。哎，三寨主，我没看明白你怎么挨打。我告诉你啊，这个小玩意还真挺厉害，他这两招啊还挺利索，你过去试试去，我被他把我揍了。张勇说，这么大小玩意儿我妈真没太注意，我过去看看。张勇纵身又来到前面，小娃娃，高山上跟盖世英我们都朋友，按理说你也算我们的师弟，可是你这个孩子执迷不悟，你为什么听了状元府他们的话？他们怎么把你给收买过去了？
0: 你是个孩子，我们杀了你，你太小，也对不起盖世英。我们不把你杀了，你刚才骂我们那些话也实在太刺耳了。我问问你，你是想死还想活？
1: 我告你别吓唬我，我急到你们这一套。小子，要想尝尝滋味吗？
0: 张勇说呀，我还就要尝尝你的滋味，我看你怎么打打我。张勇这个刀还没等举呢，孩子小春奔他又来了，天灵盖踢牙缝砸脚豆。张勇啊，刚才在后面跟韩亮嘀咕的时候，孩儿啊看见了，怕他注意左脚，所以孩子这个小春奔他右脚打来了，砸脚豆，使张勇是出乎意料。哎呦，怎么奔右脚砸来了？他啪往旁边一闪身子，小孩又得了空了，滋溜钻他屁股后耳来了。小春照定他那个屁股蛋子，掏钱柜，崩，又给掏上一个。哎呦，把张勇打的差点没上来气儿啊，那个脑袋上汗珠就掉下来了。张勇咬着牙抽着气儿回来，好嘛，你他妈真损呐。韩亮说，尝着滋味了吧？后边不少贼呢。哎，我说这孩子怎么把你们打哪儿了？张勇说呀，你们也甭问，这个地界不能说，你们呢谁要是不信，过去就尝一尝。这一帮贼一想，哎呀，小黑小子到这儿三招五式打败了俩呀。西京哥啊，眼眉高挑，二目圆睁，紧咬牙关，背后亮出单刀。大哥，我对不住你了，这个孩子我去教训教训他。
2: 算了，
1: 众贤弟收兵上山。盖世英啊，心里这个难过呀，一低头一摆手，回去。寨门关了，回去了。
3: 回来，都回来。
1: 他还骂他们呢。矬子一看，这小玩意儿真有两下子，这个小厨玩的真溜啊。
3: 西兰，行行，真有两下子。唐瘸子怎么样，拜我为师了？行，你就算我老师，你就收我这个老徒弟吧。那好，你就管我叫老西吧。远英哥哥怎么样，攻山不？
1: 兄弟，咱攻什么山呢？宝刀得给老人家送回去，没顶事儿啊。盖世英根本就没把宝刀放在心上，可也别冤枉他，他心里头也动了心了，但是他非常矛盾，他想一手托两家，这是办不到的，不想得罪老师，他再想不得罪咱们，那是不行的，对不对？这帮乡马他必须得把盗国宝的果贼献出来，珍珠关得给咱们，不给我们不让。他又想在老师眼前讨好，不行，这帮乡马他还舍不得，朋友够意思。兄弟，把宝刀先给老人家送回去，然后再攻山破寨，你太小，老人家也不能让你帮我们的忙。唐铁牛说呀，我看呐，送宝刀倒是送宝刀啊，咱们得合计合计，把老爷子得请出来呀，这玩意儿人有见面之情啊。盖世英不是不尊敬老师，我看出来，刚才来的时候给宝刀见礼了，这是对老爷子的一种尊敬。他现在回去他也闹心，趁这个功夫把老爷子请来，叫老爷子帮忙，我琢磨呢差不多。阮英说呀，我这位老伯父啊，他不能肯帮忙。
3: 那咱想办法吧。西兰，我看你这小孩啊很正义，
0: 有点英雄的气魄，知道不？你那几句话刚才一说，我一听啊，高个行侠作义的小

0: 有英雄，将来长大了也这份儿的。唐搓的一身大拇指，那当然了，今天可全凭你了。回去见老爷子就得你说，我交给你，你这么说。行，叫我爹揍这帮兔崽子，对，就看你的了。啊，那谁跟我去呀？唐铁牛软硬说，咱俩跟他去吧。叫状元陈景龙带领手下这班军官将校回长胜殿吧。先回去要多加小心，这帮当贼的是狗急跳墙。周景龙他们回了长胜殿，阮英、唐铁牛、殿西兰就来到老爷子的家下，一进门就给老爷子跪下了。老头一看，阮英把宝刀举起来，老人家，我交宝刀。好，见着盖世英了吗？见着了。他怎么说的？阮英啊没吱声。唐铁牛在旁边，这您呐也别听，我们呢也不说，说完了啊怕您生气。他怎么说的？爹，人家不好说，我告诉你得了。嗨，唐铁牛说，小孩多什么嘴。爹，我要不说我憋得慌，我西兄啊坏良心了，一见面你记他怎么说的？他说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唐铁牛和殿西兰两个人编的瞎话。老爷子听完了，气得胡须乱抖。盖世英啊，盖世英啊，我把你教成了，你学会骂我了。好，我就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我上山去找你，盖世英，我看你把我怎么样。冤家，合着我这一条老命不要，我就死到苍君山也得把这个事情弄清楚，主要我的脸面没处放了，我老脸丢了。老人家里头穿着一身蓝色的短打，外罩开场，背背滚珠劈水电光刀，头上戴着鸭尾巾，下边蹬着靴子，跟着他们三个人就出了他们的家门。爹，我跟你一起上山。老头到了门口站了一会儿，回过头来，西兰呐，你别去了，跟你娘在家，你太小。
1: 爹，你去我不放心。
0: 回去，不用你和我去。
1: 哎，
0: 咱们走吧。唐铁牛、阮英跟着老爷子离开他们家下，就直奔苍君山。眼看离着高山不算太远了，铁牛、阮英啊，你们二位先回公馆，我去找盖世英，明后天我给你们信儿。你放心，珍珠关我一定给你们拿出来，香马绑起来，盖世英我叫他在你们眼前请罪，叫他伏法跟你们进京，别的我管不了。老人家，我们跟你一起上山吧。不行，我自己去，你们去这个话就不好说了。那也好，老伯父您多保重。老头来到山下，山上楼兵听阵，我就是电龙电不云，来找盖世英。山上啊，有的楼兵见过老爷子，别看山上老头没来过，他们经常给老头往家里送柴送米的时候认识老爷子电龙电不云。一看老爷子来了，怒气不息，哎呀，老头带着气儿来的。楼兵到里头又禀报了盖世英，盖世英一听说老师来了，立刻带领手下这些个乡马就下了山了。

0: 出此言。旁边这帮乡马呀，老人家给您磕头了，哗跪倒一大片。众位请起来，请起来。盖世英你也起来。
1: 恩师您生气了。
0: 我生什么气呀？我三个鼻子眼儿多喘着一口气儿吧。
1: 师父您这话里有音，听了闲话了吧？
0: 我问你盖世英啊，西兰他来了没有？
1: 有，来了。
0: 宝刀你看见没有？
1: 有。
0: 到珍珠关的果贼在山上没有？
1: 有。
0: 珍珠关在你那儿没有？
1: 有。
0: 你骂我老不是东西没有？
1: 有。师父没有，我什么时候骂过您呢？
0: 哼，盖世英，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了，我认识你了。
1: 师父不管你有多大的气，到山上慢慢说，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恩师啊，您就是我的爹爹，师徒如父子，爹爹您就上山吧。
0: 哎，好，龙潭虎穴，我电龙要闯他一闯。盖世英知道师父是真生气了，这帮乡马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我看你，直嘀咕，还不敢叫老头看出来。尾随着电龙电不云众星捧月就上了山，来到聚义厅，叫老人家上手坐下。恩师您有话慢慢说，徒儿我要骂您一句，叫我不得好死。算了，我也不追究了。我问你，香马你献不献？珍珠关那是皇宫的国宝，你交不交出去？
1: 这个
0: 说呀。
1: 师父我全答应了。
0: 你上他们宋营当中见了状元和南路招讨使，请罪伏榜。阮英说过跟我下的保证，保你不死。孩子，我这个话得跟他们讲清楚，师徒如父子，孩子你这一条命他怎么也得给保证，其他别人我就不管了，你苍君山所作所为你心里明白。我电龙跟着你丢人呐，不是过去的苍君山了，知道吗？你抱着蔡京的大腿想做官。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大宋朝皇上施政，百姓不安，他是个昏君。我说了，我这么大岁数我也不怕。蔡京更不是个好东西，你认为他做了皇上老百姓就能得好吗？百姓更得不了好啊。就现在蔡京朝里头害了多少好人知道吗？奴才，蔡京在朝纲之中是专横跋扈，多少爱国的武将死到他的手下，朝里这四大奸党仗着他们的权势，七男八女无所不为呀。冤家，你抱着他的粗腿你给他干事，冤家你认为你保他就对了吗？你山上来的这帮人我有点太伤重了啊，最近所作所为你知道吗？
1: 师父我调查清楚，我一定宰了他们。
0: 算了，你杀得过来吗？不是一个两个，你在苍君山所作所为，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从今往后你就再别说是我的徒弟。
1: 师父您有话就说，孩儿我这听着呢。
0: 我不想再多说了，就这么几件事，

0: 山上这帮人散了吧，你也不要管了，你去伏法请罪。珍珠关香马献出去。好，我答应了。师父，我有一个要求，您能答应不？说吧。老师，您从来没到我山上来过，今天我请您喝酒，您能答应我，能赏脸吗？好，你请我喝酒，我今天还得多饮几杯，我招扰了世英，如果你听我的话，按我说的去做了，你还算是我的徒弟。师父，那么把酒宴摆上，你我师徒最后一次饮酒了。恩师啊，我这条命究竟死活也很难预料，你放心，他们不会要你的命的。师父，好吧，来呀，酒宴摆上。在客厅里头把酒席摆上了，盖世英亲自到了大厅外头，告诉楼兵多预备点酒饭，丰盛一些。盖世英到大厅那儿吩咐楼兵，还没等进来，西京哥又打旁边过来，大哥，什么时候拿我呀？金哥，你拿你大哥当了什么人了？大哥，刚才老爷子不是来了吗？叫您把我献出去吗？西京哥，你大哥绝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你放心，我替你金殿请罪。大哥，够朋友。好吧，大哥，我要告辞了。哪里去？我要远走高飞。金哥，你孤身一人行动在外，倘若落网，性命难保。大哥，您就不要管我了。西金哥，高山有我盖世英一天，就有你西金哥一天，我一定对得起你，我替你请罪，国宝是我盗的。谢谢大哥，谢谢您了，这句话我就够了。兄弟，你就别走了，好吧。盖世英这人讲义气呀。西金哥跟着进了客厅，盖世英来到老师的旁边，挨着老师坐下。西金哥把酒壶拿过来，给老人家满上一杯酒。老盲妇，我就叫西金哥，人送外号钻云燕，进皇宫盗国宝的就是我。老人家，要是别人来了，别说我扶吧，他连山都下不去。您来了，我认账。我给您呢，最后敬三杯酒，然后我去伏法请罪。老头看了看西金哥，这个小岁数，不到20岁，长这个漂亮啊！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孩子，这叫一失足成千古恨呐！练一身的好本领，为什么不办点正事儿呢？西金哥啊，现在你悔之晚矣了，你也不要埋怨我电龙电不云。老人家，我根本没有怨言，您喝酒吧。老头喝了他的三杯酒，这个贼过来给敬一杯，那个贼过来给敬一杯，盖世英陪着，凡是老爷子心里头也腻歪。平时要是能喝半斤酒啊，这4两，老头觉着脑袋有点发晕了，不能再喝了，我恐怕要醉了吧。 老爷子稀里糊涂的就觉着有人把他搀到哪儿躺下了。等老头这一觉醒来呀、啊，天都快黑了。
1: 哎呀！
0: 老头伸了伸胳膊，蹬了蹬腿，不楞坐起来了，嗓子脚这干呢、啊，想喝点水。一看桌子上啊，有一壶茶，用手一摸还挺热，正可口。老头喝了三杯水，哎呀，可把我渴坏了，喝多了。老头来到门这一推门，嘎吱，里头没插着，外头倒锁上了，咣啷咣啷。石英啊，开门呐！窗户上啊都有那个铁棱子。啊、哦，老头一看，心里就一动，怎么回事啊？石英，开门！外头来了有十几个楼兵，当中就是金翅大鹏盖世英，扑通给老恩师在窗户外头就跪下了。啊！电龙一抓这个铁棱子，冤家，难道说你把我压下来了吗？盖世英眼睛这个泪呀、啊、是忘下直流。恩师啊，就是您出来把我杀了，我也心甘情愿。师父，您暂时受着两天委屈吧，等我给我兄弟盖世雄报完仇之后，您再出来吧。啊，冤家，我真没有想到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我把你这不仁不义狼心狗肺的奴才，你放我出去。冤家，你忘记了，我是打冰窟窿里头把你捞出来的。冤家，你对得起我电龙吗？盖世英啊，泪流满面，就像珍珠断线一样，这眼泪就不分个了，啪嗒啪嗒往前胸直掉。老爷子眼圈也红了。这爷俩可不是一般呐、啊。盖世英跟盖世雄他们是亲哥俩，他爹叫盖辅全，河南农村那么一家最穷苦的人家，老婆子还有病，自个儿的身子骨还不怎么强壮。生下盖世雄不到一周岁，盖世英的娘就死了，他爹呢也积劳成疾，拉扯俩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三四岁，生活不下去了，咳嗽都带血，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肺结核，那年头可能叫痨病，没有钱治，做买卖没本钱，干活身体不行，走邪道还不是那个本质，上亲戚朋友家去借还要脸，乞求谁还有个穷志气，这就活不下去了。盖辅全领着俩孩子就逃荒要饭了，我就死啊，就死到外乡去，我不丢人在我们这村里。夏天好说，到了冬天了，滴水成冰的时候了，俩孩子要吃的没有，冰天雪地就来到苍君山附近。最后盖辅全一咬牙，把孩子送别人又怕受屈，自个儿带着养活不了怎么办，一狠心一咬牙，一人仨一块死，找了块大石头在那个河上凿窟窿，咣咣咣凿了个大冰窟窿，先把大的扔进去，再把小的。

0: 也拽进去，一丈水浅，还没把孩子没了，自个儿这脑袋也要往里钻。这时候电龙来了，一把把他拨了开，把俩孩子就拽上来了。电龙把身上的开场脱下来，把俩孩子一包就抱起来了。老哥，跟我去吧。干什么呢？这是怎么把俩孩子一块都想弄死啊？走吧，跟我去，有什么了不起的？盖府全跟着电龙就到家了。电龙那是还小伙呢，20几岁，一说这个家庭的苦处，电龙说就在我这儿吧，我打拳卖艺，我养你们爷仨，这俩孩子我看挺好，跟我学能耐吧。每天打拳卖艺挣来的钱养活他们这爷仨，还得给盖府全治病。一来二去，盖府全心里实在不饶人，这病也好不了了。这一天把俩孩子叫来，俩孩子一个6、7岁，在这待了不到一年呢，一个4、5岁了，告诉孩子，爹呀，我要出门了。电龙啊，就是你们俩的爹，长大了你们就管他叫爹啊。那爹你干什么去？我呀，我串门去，过2天我就回来。俩孩子还是小啊，他爹就走了。等电龙回来一问，俩孩子说他爹串门去出去了。电龙明知道这人特别有志气，不好，电龙啊就赶紧出去找。到附近树林一看，盖府全上吊了。电龙赶紧买了一个棺材，把盖府全就入土为安了。俩孩子就跟着他，他告诉孩子，别管我叫爹，我就是你的师父，师徒如父子嘛。啊，老头就教给他们练武术，摆龙胳膊摆龙腿儿。盖世英长到16、7，盖世雄14、5了。盖世英特别懂事，师父您总说我们能耐练得差不多了，师父啊，您这么大岁数还没有成家呢，为了我们哥俩，我们打算自己独立去生活了。打拳卖艺我们到别处也能看见饭了，师父我们走了。电龙再留也留不下，哥俩就走了。走了有2、3年也没有音信。突然呢，外头拉来不少东西，绸缎呐、粮食啊、柴火呀、钱呐。电龙一看这怎么回事呢，来这个人就说了，我们是小买卖的，盖世英啊做大买卖发财了。老头说这行我沾光了，把东西就收下了。一来二去，电龙就知道了他没做什么买卖，就在附近苍君山落草未扣当了绿林了。起先呢，他送来的东西老头全给他送回去，不要他的。后来老头一看呢，盖世英手底下这些人山下开了点地儿，自种自吃。再说这些人都是一些没有生活来源很贫苦的老百姓凑到一块儿，电龙一想，也就这么地吧，这孩子有志气还不想做官，他有一肚子苦水呢还没跟我唠，还有一段事情他没跟我说。就这么着，老爷子就知道盖世英在苍君山上当了寨主了，所以电龙才娶这个老伴生这个儿子嘛。要不怎么老爷子60多，孩子才11、12啊。电龙今天就提到了当初的这件事，冰窟窿里我把你捞上来的，你忘了本了，冤家呀。我说的话你听见了吗？
1: 师父我听见了。
0: 现在山上你这帮人没有一个好人，都是一些纨绔子弟，在别处他们生活不下去了，由于他们惹祸伤人，坏事做尽了，官府拿得紧，摇身一变当了贼，投靠了蔡京。冤家，你看不清楚吗？

0: 最近山上做了什么事，你不知道吗？盖世英啊，真不知道。有些人他们背着他办坏事啊。师父啊，这个您别说了，我根本不想投靠蔡京，主要你的二徒弟他跟我走的是两条路，他是不对，我们俩出去之后就分了手了，他自己另走一条路，占了红罗山，我也知道坏事做的也不少，可是千不该万不该，阮英在擂台上一掌把他劈死，我跟盖世兄我乃是一奶同胞，我父母死的又这么惨，我有这么一个兄弟，我就叫他白白的死去嘛。师父啊，我为给他报仇，报仇之后师父您把我宰了，孩儿我没有怨言，我对不起您了，您在这儿就委屈个三两天吧。一听到这儿啊，电龙也有点动心呐，盖世雄也是跟他长起来的。唉，师父您生气吗？你要生气我不站起来，我就跪死在你的眼前，你要不生气我就站起来。老爷子一转身，随你的便吧。师父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还来看您。盖世英擦了擦眼泪，由打下边站起来，腾腾腾腾腾腾腾腾来到了聚义厅。盖世英啊，刚才呀、啊，这眼睛里都要流血泪了，那就泣不成声了。这个情绪得慢慢一点一点才能缓过来呀、啊，心里都非常压抑。来到客厅之中，这帮贼全过来，大哥，大哥，大哥，两厢坐下。盖世英心里有本账。得想办法拿阮英的人头，咱们弟兄们商量商量，得跟他们状元府郑重其事的双方准备较量，我一定要阮英的人头。大哥，我看把雷霆应该推来，您好好问问他，究竟状元府他们怎么打算的，怎么想着平山灭寇？雷霆这小子保证知道，把他推来，再问问他。好，把雷霆推来。雷霆推来了，把俩胳膊绑着。雷霆进来，把我推来是想把我杀了吗？雷霆啊，你跟我说实话，状元府把你派到山上来，想让你干什么？他们状元府有什么打算？怎么想攻山灭寨？大寨主，我不知道，一切我都不知。再说我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你们。我雷霆头前那段路我走错了，我没听我爹爹的话，我现在要想重新做人，就是我死了我也是光明磊落。盖世英问我什么我也没有。大哥，真要这样的话，雷霆早就该杀。大哥，就把他处。
1: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武成王黄飞虎投归西岐，受到隆重的款待。武王姬发、丞相姜子牙经过商议之后，加封黄飞虎为开国武成王，女者皆有重用，都当了显官呐。消息传到纣王和文太师耳朵里，朝纲大乱。有的替黄飞虎高兴，有的咬牙切齿愤恨。尤其跟黄飞虎不对劲儿的这些人，建议文太师及早出兵兴师问罪，要不把黄飞虎等人斩尽诛绝，酒后必是大患。其实这些人不说呀，文太师也饶不了黄飞虎啊，把老太师气得接连3-4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啊！怎么琢磨，怎么自己得出兵。但是现在政局十分不稳，东南两路400镇诸侯造反，在游魂关、三山关、陈塘关、野马岭日夜征战哦。相互拉锯，伤亡惨重。京里边原来是黄飞虎主持，现在黄飞虎反了，京里无人。老太师一想，我要提兵在外，什么人保护天子？到那时京师必定大乱呢，可怎么办呢？正在这时，哎，忽然他想起来了，有镇殿两位将军，一个叫曹田，一个叫曹雷，可谓干国的忠良。曹氏弟兄不但能领兵，而且十分可靠。太师就想派他们去，马上传令叫曹氏弟兄觐见。到了中午的时候，这哥俩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戎装来见太师。老太师就向他们做了交代，命两个人提重兵5000出武关，赶奔西岐。这俩人一听，乐的是眉飞色舞，心说行啊，武将多达280多人，老太师不让别人去，指名点姓挑上我们哥俩，可见对我们的信任啊。两个人是欣然领命，慢。文太师把他们拦住了，曹田、曹雷啊，你们可听明白了， 我让你们俩兵伐西岐，可不是为了开兵建仗。这，太师，那我们去干什么呢？你们驻扎在西岐封京的东门外，找一有利地势，长期驻在，观察西岐的动静，给他们造成一种威胁就可以了。现在我要知道西岐的情况，越详细越真实越好。你们不准开兵建仗，等着我把东南两路收服了，朝纲稳定之后，我自提重兵前去征讨。你们听明白了吗？我这哥俩心里挺不痛快啊，让我们俩上西岐是监视姬发和姜子牙等人，哦，不让我们打仗，但是上命难违呀，哥俩只好领命下去。之后收拾东西，带了5000精兵起身赶奔西岐。路上无话，到了西岐东门外，找好有利地势安营扎寨。一日两，两日三，眨眼间半个月过去了。这天曹雷曹田哥俩喝闷酒，这曹雷就说，大哥，我总觉得这次出兵有点窝囊。怎么？嗨，我哥哥您这人心眼就多，你看您心里有数吧，嘴不说，跟我不一样，我是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太师也太小瞧咱哥俩了，让咱们俩跑这儿来监视西岐，整天没事干就在这儿吃吃喝喝，说句难听的话，这不跟把门的狗差不多少吗？
2: 嘿，不准胡说。
1: 不是啊，咱哥俩有什么说什么。大哥，就为这个事儿我觉着窝囊，我跟您商量件事儿行不行？

么事儿？明天吃饱了喝足了，咱打他一仗。我就不相信姜子牙有什么了不起，他那手下都是碌碌之辈呀、啊。咱不许打几个胜仗吗？万一把黄飞虎给抓住，或者说把姜子牙给抓住，借往京城岂不立下首功一件呢？曹田闻听直晃脑袋，不行不行，兄弟，你不要胡思乱想啊。太师派咱们来一再叮咛不准交手，我们的目的就是监视西岐的一举一动，倘若没有令箭，咱妄自兴兵，打了胜仗还行，打了败仗没法交代呀、啊。老太师执法如山，一瞪眼睛，咱哥俩还活得了吗？我大哥，我发现您这个人怎么越来越胆小了？咱们是武将啊，讲的是上马抡刀暴打前敌，我们的职责就是拼命。您怕什么？如果哥哥觉着将来没法交代，这么办得了，您给我1000人马，我跟西岐开兵见仗，打了胜仗您甭高兴，打了败仗你要我的脑袋，怎么样？兄弟，是要三思，免得后悔。不，我意已决，你让我去我也得去，不让我去我也得去。曹田深知曹雷性如烈火，从小就这么个犟眼子，他说怎么地就得怎么地。但这曹田一琢磨，兄弟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呀、啊。西岐的京城就在眼皮底下，家手值得算算，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能人呢、啊，充其量就是南宫科、辛甲、辛勉、四贤、八骏，所谓的36杰，再加上黄飞虎弟兄三人，也就这些骚干零碎呗，划了划了不够一筐。我们哥俩怕什么呢？我们既吃国家的俸禄，身为龙凤大将军之职，率领5000精兵啊，难道就惧怕他不成吗？也不妨让我兄弟试一试，要行就接茬打，不行，哎，咱们就赶紧撤步。贤弟啊，我同意了，不过你要审慎对待，不可轻敌呀、啊。哎，我的好哥哥，您瞧好吧，把功劳簿准备好了，您看咱们得打什么样的漂亮仗。一夜晚间无话，到了次日平明，曹雷全身披挂，是提刀上马，率领3000精兵到东门外是讨敌马阵。翻回头再说丞相姜尚、姜子牙，姜子牙早知道他们来了，关于他们的一切全都在掌握之中。听说曹雷领兵骂阵，姜子牙一阵冷笑啊，送上门来了，南宫科听令在。大将南宫科躬身施礼：“南宫将军，本丞相给你一支令箭，命你去战曹雷。记住，能治一俘，不治一死，最好抓活的，我和有用。记住了吗？”末将明白。下去吧、啊，遵令。
这南宫科也是性如烈火呀，提刀上马，点兵五千，就到了东关外，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他一马当先，是横刀观看。他一看对面果然是曹雷，他们都是老熟人了。南宫科拿的打趣儿：“嘿，对面那不是老朋友曹雷，曹将军吗？啊，是我呀。你不是南宫科，南宫将军吗？哎，是我，曹将军。不在京城，到了我西岐，所谓何故啊？怎么不到我府里头喝点茶水啊？究竟你打算干什么？”南宫科，你少跟我装糊涂，我这人有什么我可说什么。我们这次奉天子明诏，文太师的首令，兵发西岐来兴师问罪。我问问你，姬发有什么资历自立武王？哎，姜子牙乃是叛臣则子，天子恨不能把他万剐凌迟，这个妖人借着水遁逃跑了，现在也在你的西岐，我们奉天子明诏来找他算账。还有黄飞虎公开跟天子动手，以小反上，犯下不赦之罪，实乃国家乱臣则子，也跑到你们这避风来了。咱甭说别的，就这三件事儿，你们就吃不了得兜着走。本天使今天出兵，就为这三事而来。南宫科乐了：“我曹雷啊，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啊？上秤称一称，你有多大的分量？你算个什么东西？这话要出自文太师的嘴里，还有情可原，你太有点自不量力了。咱俩人从小就认识，你怎么回事我太清楚了。我说曹雷啊，咱这么办得了，看在好朋友的份上，咱俩也不必动手，你赶紧扔刀下马，我把你捆上，交给我们丞相法落。我们丞相有好生之德，还有爱将痞，到了那时高抬贵手，能饶你不死。你们哥俩同保西岐，何乐而不为？要不听我良言相劝，祸到临头可悔之晚矣。你胡说！南宫科，你招刀吧，唰唰唰唰唰唰，一口气就砍了十几刀。南宫科没办法，接驾相还，两个人打到20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南宫科赶紧把大刀交到左手，轻舒圆臂，砰，把曹雷的战带给抓住了，单膀用力，你滚来吧你，就把这曹雷是走马活擒。南宫科是员猛将，按江丞相的吩咐，不敢恋战，拨马回城交令。等到了相府，命人把曹雷五花大绑捆上，走上阴暗殿。丞相，末将交令，我大胜而归，生擒曹雷。好，来人，给南宫将军记下首功一件，再命刀斧手把曹雷推上来。走。是。曹雷不服气儿，来到殿上，往左右看看，嚯，正座就是那卖面的姜子牙，上垂手是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些人他不熟悉呀。看了半天，他把脖一拔，脸儿一扬，是立而不跪。姜子牙把桌子一拍，
曹磊，如今你是西岐的罪犯，见着本丞相言和不贵，姜子牙，收起你那套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你不就是编照里卖面的货吗？你不就会打板算卦吗？在京城都没人要你，你无路投奔，赶奔西岐了，也就这地方把你给收留了。你打肿脸充胖子，装模作样的，你算哪路的丞相？我乃国家的命官，堂堂龙凤大将军，岂能跪你？好，曹雷呀、啊，可休怪本丞相无情，推出去杀！走，下去！啪啪！连扇嘴巴，再踢屁股，把曹雷压下去了。武成王黄飞虎在旁边坐着呢，他跟曹雷呀、啊、多少年的交情。在京城的时候，逢年过节经常在一起吃饭。黄飞虎这个人心呢还比较软，一看曹雷要掉脑袋，他就直皱眉。这姜子牙乐了，王爷，您有什么话要说吗？卑职不敢。既然丞相下问，那么卑职斗胆进上一言。我想咱们大周正在用人之际，是否能不杀曹雷？这人据我所知不是个坏人，跟费仲、游魂等截然不同。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上命难违。他之所以开兵建仗，也是迫不得已呀。丞相比我明白的多，望丞相三思。王爷所说一点都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你看见了，曹雷有多嚣张啊！这个人不煞煞他的威风，不打打他的锐气，是很难把他驯服的。既然王爷有这片好意，你能否到辕门劝说劝说？卑职遵命。黄飞虎带着黄飞镖、黄飞豹赶到辕门，一看呢、啊、曹雷这罪受大了，让人家摁在地上，刽子手正在那磨刀呢，等着丞相一声号令把他脑袋剁下来。曹雷不服气儿，所以士兵对他是拳打脚踢，打得鼻子口窜血。武成王这一来，众人赶紧闪开了。黄飞虎到了近前，把曹雷搀扶起来。兄长，能听哥哥一句话不？呸！叛主之徒，你躲我远点。兄弟，我希望你说话客气点。我为什么叛主，你是最清楚不过了。我且问你，倘若你的妻子进宫朝贺天子，君系臣妻逼得跳了宅星楼，你心里该怎么想？你妹子要被摔死，你怎么想？拿人心比自心，我黄飞虎为了商纣的江山东征西讨三十余载，可以说是披肝沥胆，把心血都花尽了。临危我得了个什么结果呢？难道这都是假的吗？有道是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呀，这也不是我黄飞虎一个人干这种事儿。你讲话了，这也是被逼无奈。先帝啊，我知道你这人刚强，你是好样的，视死如归，但是你考虑别的没有？
我那老伯母

0: 老伯父怎么办？他们还在京城倚门而待呀，就等着你回去呢。我那弟妹，我那侄男侄女，依靠何人？难道你这么一死，什么都不管了吗？我希望你好好的想一想。这曹雷顿时把头低下了，这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你想，人谁没有家眷呢？那不是自己光棍一条，想怎么地怎么地。拽耳朵腮帮子动狠，是扯心连肺呀、啊！让黄飞虎这一篇话打动他的心了。大哥，哎，别说了，我不糊涂。你说的句句是金石良言，我也不怕死。不过呢，我这一家老小，我十分惦念。但是现在说这话也晚了，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把姜子牙褒贬了一顿，他都把我恨透了，他还能饶我吗？兄弟，不要顾虑，江丞相那是什么人？额前能跑马，肚子能撑船呢，根本不在乎这几句话。只要你能够投靠西岐，真心投降，必定加封显官。
1: 真的，我也不要求什么官不官的，只要能叫我一家人能团圆，我就感恩不尽。
0: 好，你等等啊。黄飞虎回去一说，姜子牙马上传令松绑。哎呀，曹雷死中得活，真没想到，卑职罪该万死，蒙丞相不杀之恩，铭刻肺腑，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了。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磕响头，好像鸡前碎米。姜子牙命人把他搀扶起来。曹将军，你也用不着这样，你是想投降吗？
1: 愿意，我早就愿意。
0: 那么你哥哥怎么办？
1: 我哥哥的事儿包到我身上了。
0: 丞相你放心，如果你相信我，你把我放了，凭着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准保顺说我哥哥投降归顺。他要不降，从我这儿说，我也饶不了他。
1: 好，
0: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放你出城。龙凤大将军曹雷愿意降周，姜子牙非常高兴，好言安慰，同时设宴款待。武成王黄飞虎作陪。在席前，姜子牙又给他讲了城破利害。这曹雷感动的是声泪俱下呀。后来向众人保证，您把我放了，我回到连营见我哥哥曹田，一定把他说降，您就把这事儿交给我吧。姜子牙大喜。席散之后，把曹雷的东西照样都还给他，放他出了西岐的封境。等曹雷回到营盘呢，见着哥哥曹田，曹田大吃一惊：“
2: 兄弟，你没出事儿？”“
3: 嗨，别提了，哥哥，
2: 好悬没掉脑袋呀！到阴曹地府转了一圈，我又回来了。
0: 到底为什么？”“
2: 可能是武成王黄飞虎给我说了好话，有些人给我讲了人情，姜子牙这才把我给饶了。不但饶了我，设盛宴款待，那个热情劲儿就甭提了。
0: 那么他放你回来想要干什么呢？”“
2: 哥哥，直说了吧，我这次回来就是劝说你跟我一块儿降周。” 朝天

0: 没言语，沉默不语。曹雷接茬往下说：“
1: 哥哥，我发现这个王姬发是个有道的明君，很了不起呀、啊，比他爹姬昌只在以上，不在之下。另外，这个姜子牙也非等闲之辈呀、啊。我看迟早这江山社稷得归了人家大周。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又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说哥哥，干脆你也就降了就得了吧，您认为怎么样？”曹田呢，实在忍无可忍了，兄弟，呸！还田脸跟我说呢，你上了当了啊！我怎么上了当了？兄弟，你怎么就没想想？咱们的父亲、母亲、妻儿、老小都在朝歌，咱俩能投降吗？咱在这一想，马上文太师就能知道信儿啊！抓不着咱俩，就得拿咱一家子开刀，岂不断送一家老少四十几口人的性命吗？哎，这件事是万万使不得。我完了再想办法，不行不行，没有办法可行。那你说我都答应了怎么办？兵不厌诈，兄弟，我再说一遍，兵不厌诈，你懂不懂？你就只当方才发生的事儿都是假的。那姜子牙为什么收咱哥俩呢？还不是为了利用咱们？哎，在咱们身上做文章、打主意、制造舆论。其实没有咱俩，人家也不损伤什么呢，干脆别叫他想美事儿。那哥哥，那咱怎么办？怎么办？来个将计就计。曹田说到这，背着手在帅帐里溜了半天，眼睛一亮，兄弟，这么办得了，你还回封京面见姜子牙和黄飞虎，你怎么办？记住啊，别说漏了。哎，我从来没说过瞎话，
0: 这回你说一回试试。人不说瞎话，办不了大事，你懂吗？该说的时候也得说，你先把这套词儿背好了，就这么说。
1: 事成之后，咱不但没罪，咱还得立件大功啊，你明白吗？哎呀，大哥，这玩意儿与良心也有愧，
0: 良心乃多钱一斤。
1: 咱们是大将军，不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0: 该狠的时候就得狠，
1: 若不当机立断，后害无穷。好吧，听你的。那我什么时候回去？
0: 现在就走，
1: 事不宜迟。
0: 哎，好了。
1: 这曹雷又改变主意了，按他哥哥交代的那样，骑着马又回了封京。姜子牙照样热情款待，见面就问：“曹将军，你哥哥是什么意思？”回城下，一开始呢，我哥哥有点想不开，后来经过我沉缩厉害，终于打动他的心了。我哥哥跟我一样，愿意倒戈归顺。
0: 好啊，
1: 他什么时候进城？不过我哥哥呢，提了个小小的要求，让我回来跟丞相商议。最好呢能按着他的主意办。说吧，什么要求？他说，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哥俩在商纣位列朝班，也是武将之首，官拜龙凤大将军。

那也不是一般的人呢。就说拉着队伍进来就投降，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我哥哥想要个脸面，打算丞相开恩，能派几位有分量的人、有威望的人到营盘里头呢走走过场，所谓呢搭一请子，到那时候吹吹打打、披红戴花，我哥哥名正言顺一投降，觉着脸上能过得去。也许这个要求过分，望丞相恩准。哦，哈哈哈哈，我当什么要求呢？不就这一点吗？不过分，我们理当如此。武成王黄飞虎站起来，丞相，让我去吧。我代表封京何朝文武去请贤士，请曹田曹的将军归降。黄王爷，非你不可，那你就跟着走一趟吧。还让黄飞虎拿着礼物，带了八名护兵，陪着曹雷赶奔连营。他们走了之后，姜子牙冷笑不语。散医生南宫科过来了，丞相，您笑什么？可笑这曹田在我的眼前还想使鬼吹灯。丞相，这话什么意思？到了时候你们就清楚了。传我的令箭，新甲新年听令，在在。我命你二人各提精兵五千，赶紧出城埋伏到双阳路口。如果曹田曹雷要从那儿路过的话，要一举全歼，不准走脱一个。遵令，切记不准伤一兵一卒，我可要活的，明白？太乙太康，在在。我命你二人每人率精兵三千，赶紧出南门埋伏的落凤坡周瑜村一带，勿使商纣的军兵有一个漏网的，要跑了一个，唯你等试问。遵令，遵令。姜子牙全安排好了，坐在相府听信。有些人认为啊，丞相这么做有点过分，你看又相信人家又疑神疑鬼，说得好好的，那曹氏弟兄还能变卦吗？看来这些人的智谋比姜子牙相差悬殊。姜子牙一说话就看出曹雷眼神发慌，一听他说话的意思就明白实诚。安下他咱不说，单说曹雷陪着武成王黄飞虎带着礼物回了连营。有人到里边送信，曹田还装模作样的接出来了。一见面，两个人彼此见过礼，他拉着武成王黄飞虎的手，王爷，没想到咱在西岐还能见着面啊，您听好吧，托福托福，全都听好，有话请到里边说吧。这曹田把黄飞虎让到帐里设宴款待，说了也就几句话的功夫，冷不丁站起来把脸就变了。黄飞虎，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告诉你吧，根本我就没归降大周，我这是定的计策，让我兄弟把你给骗来的。

这不保险，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呐。你看我这主意有多好，这买卖做的有多合适，骗了个黄飞虎，这要进到京城，咱哥俩立下首功一件。快走，快走，快走！他们拔寨启程了，走出去没有十五里地呢，就听见对面咚哒哒哒哒，大炮是惊天动地，出现了无数的周兵周将。为首两员大将正是辛甲和辛勉，两个人双手合着方天画戟，曹雷、曹田、裴风，你们过不去了，奉我家丞相所差，恭候多时了。两个人一听，吓得魂不附体呀。曹雷就埋怨曹田：“大哥，你看怎么样？”我就知道不是好事嘛，你非得这么干，完了，这回可完了。少说废话，打！想什么办法也得给我冲过去。说着话，拍马舞刀，直奔辛甲。那辛甲乃是西岐有名的上将，论本领不次于大将南宫科呀。晃方天画戟来战曹田，两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妹妹说怎么了？曹田被辛甲是走马活擒，往地一扔，摔得梗里上，啪！曹雷，你打算怎么办？曹雷本不愿打，一看哥哥叫人抓住了，赶紧把刀扔了。我投降，我认罪。他也被人绑上了，带来这几千人一个没剩，全包圆押回封京。那几路人马呀，一个俘虏也没抓着，也没有跑的。当然了，武成王黄飞虎也被众人给救了，把黄飞虎恨的用眼睛直瞪着曹雷呀、等会儿进城咱们再算账吧。可惜我一片好心呐、换来的是这个。等到了相府了，各位大将纷纷报功，姜子牙把袍袖一抖，免，各位站立两旁，然后请武成王黄飞虎上来。黄飞虎脸是一红一白的，卑职有罪，我太轻信人了。黄王爷，你这一辈子吃亏就吃到这上面了。你别忘了，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有道是兵不厌诈，遇上事情你这脑子得多转动转动啊。赶紧一旁落座吧，来，把曹田、曹雷给我推上来。这曹雷恨不能把脑袋扎到卡巴当里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曹田还不挺着胸脯，脖子梗梗着，有点不服不忿的样。姜子牙冷笑一声：“曹田，你是不是觉着你还有点不服气儿？咱们别的话不用说了，现在我大周正要兴兵，缺少祭旗之人，来呀，把他们推出去砍了。”二话没说给推出去了。哥俩闭眼睛就在这等死。这武成王黄飞虎这人心呢是软，一看呢姜子牙气的那个样，他又替这曹雷怪难过的。丞相，王爷有话请讲吧。您真想杀他们，那是自然。我看他哥俩还有区别。这曹雷呀、有难言之隐，不像曹田，是否能把他留下？武成王啊，你真是佛心呐！

好吧，你就到辕门去看看，问问曹雷为什么要出乎反乎，究竟什么原因？打听明白，速报我知。遵令。黄飞虎又出了辕门了，一瞅这哥俩在那儿跪着等着挨刀。黄飞虎一摆手，刽子手退到一旁，他过来问曹雷：“兄长，你可真对得起我呀？我替你讲人情，我劝江丞相把你放了。你回来说嘛，你哥哥为了要个脸儿，派个有身份的人去请，结果我傻了吧唧的跟你就去了。啊，到了你们那一亩三分地儿，你翻脸就不认人，命刀斧手把我给捆上了，还送往京城请功，我说你那心。”被狼掏去了，哎，你有没有人味儿？你没死之前，我得问清楚究竟这怎么回事。曹雷吭哧瘪肚的往下直淌汗。我黄王爷，您甭问了，我不是人呢，我是畜生啊！你干嘛跟畜生说话呀？哎，别提了。这曹田歪着脖听着，一看他兄弟太为难，他把话茬接过来了。我说黄王爷，你别逼我兄弟了，不怪他，全怪我。这主意是我出的，要杀就杀我得了。曹田呐，那为什么你要出这主意呢？这还用问吗？实质上我们哥俩心里有数，武王姬发是有道的明君，我心服口服，江丞相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我们五体投地。我们也知道纣王不是好东西，可有一样，我们两家合在一块儿将近50口人呢，都在朝歌呢，我们俩脑袋一热投了降了，我们家里人就得惨遭毒手啊，因此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这是实情，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正所谓良心丧于困地。哦，武成王问完了，回去禀明姜子牙。姜子牙一听这是实话，就是这么回事，来人把他们放回来。曹田、曹雷二次来到阴安殿就愣了，莫非说姜子牙还能饶我们？但见姜子牙欠身离座，亲手给曹氏弟兄解开绑绳啊，二位受惊了，有话你们说清楚啊！方才黄王爷对我一讲，我这才明白。你们也是迫于无奈呀，丞相，您真饶我们，那是自然了。为家眷没关系，咱们再想办法，把你们的家眷接来，让你一家人团圆，也就是了。哎呀，我的丞相啊，您太好了，我们怎么报答您？特别这个曹田，更是感恩不尽呐。姜子牙把他们收了，禀明。武王姬发，姬发还发给他们每人一领战袍，以示表彰。两个人更是千恩万谢。姜子牙设宴款待，在席前是这么定的：曹田留到西岐封京，曹雷赶紧回朝歌。你要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按我的话行事。保证你一家人团聚，哎，我明天就走。当然呢，这件事是绝对保密呀。曹雷冒着风险，带着随从进吴关，来到朝歌，连家都没回，先奔太师府。文太师一听说曹雷回来了，马上接见。曹雷是哭败于地，太师在上。

0: 卑职还能见着太师，真是没想到的。他咧着大嘴哭起来了，这一哭把文太师哭懵了，赶紧用双手相搀让他坐下。曹将军，什么人欺负你了？你受了什么委屈？因何这般伤心？
1: 哎呀，我的太师啊，常言说好人难做呀。我们哥俩自从奉了太师的首令，带着5000精兵到了西岐，扎营在东门之外一块保险地，每天派人化妆改扮，打入封京，刺探城内的动静。本来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可是天上不掉粮，没人给我们粮，我们指着什么活着？后来就向青龙关的总兵张桂芳要求粮草，您猜怎么样？张桂芳是按兵不动，一粒米也不给。到现在我这5000人马饿死了将近2000人，你说这些人死的冤不冤？实在没办法了，我哥哥派我才进京催粮，见老太师告状。嘎！张桂芳焉敢如此？这样吧，他不给你粮没关系，我给。这家给粮米1000车呀，净好东西。曹雷利用这机会，把两家40几口人全装到车上，一溜烟儿就跑回西岐。你说文太师这亏吃的爆不爆？等人家到了西岐，一家人团聚，死心塌地保了武王了。文太师经过一调查，没这么回事，这才知道上了曹氏弟兄的当了。把老太师气得当中这眼睛都睁开了，气死我也！看来我必须亲自出兵。

0: 北京时间四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 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呐。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嘛，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叮嘱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哦，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燕麦片哈。
4: 燕麦片，
0: 好嘞、
4: 哎，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儿是不是啊？
5: 对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哦。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即食的，不用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 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啊、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0: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1: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2: 你好，我订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哦。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3: 你好，给我订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啊？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14: 海兰你好、哎、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80，那今天呢199块钱5袋，合到40块钱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块钱给您

0: 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县的关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1: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啊。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好
4: 嘞，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一斤四两，700克的，你在超市买是不是也得40-50-60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纯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五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4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 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

0: 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块钱，5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7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块钱，5袋，一共7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2: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
0: 燕麦片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

0: 山药是三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199块钱七斤呢、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七斤装，3500克，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块钱，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一个。
0: 对对对、嗯、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 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给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 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还

0: 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2: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7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7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7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3: 我要山药片儿，
1: 山药燕麦片儿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
0: 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

0: 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7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1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元，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7斤装啊，7斤装才199元，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7斤山药才出1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您好。
2: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元，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麦片，山药燕麦片，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燕麦啊，1斤的这个山药片，再加上70%的燕麦，这绝对都是好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它是零蔗糖，没有其他的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山药和燕麦就没有别的东西，所以大家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平时家里边都不做一些的这个谷物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啊，平时大家不愿意吃粗粮的，我建议大家山药燕麦片买回去。哎，它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3组5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您预定成功了，199元一组，5大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

0: 我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麦片就更贵了。哎，七斤鲜山药才出来一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七斤重才199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孟先生您好。
1: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 啊，对对，
0: 好，
1: 多少钱？
0: 199元，5大袋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订。我现在跟大家去说了，你就赶紧打电话订，否则一会儿你再想打电话订，大家都在打电话订这个燕麦片，收到货的好多听众朋友啊都想再回购了，就是家里边你看一次就收到了5大袋啊，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就一份咱们的这个燕麦片啊，它是用拿这个开水一冲就可以了，开水一泡就可以了，不用煮啊，2分钟即食，用开水泡一下就行，或者放到牛奶里的话，用把这个牛奶用微波炉加热一下都没有任何问题，都能泡开。在家啊，你可以用咱这燕麦干啥呀，煮个粥放里边也行，或者你给它泡开了烙个小鸡蛋饼啊，自己蒸个馒头啊，啊包个包子啊，啊和点面烤个面包啊，或者天天早上直接泡上牛奶泡上粥啊，泡用这个开水给它泡开了直接就那么吃，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完全放心，因为它是熟的，直接拿开水一泡就特别软了啊，打电话订就行了，一会儿你现在不打，一会儿电话肯定非常难打，一直按重播才能打进来。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哈。
2: 我订一组。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2: 好嘞，
0: 感谢参与，欢迎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494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赶紧打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3: 啊，对对。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那个保质期多少钱？
0: 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
4: 啊，行，我刚刚订了2组。
0: 订2组，行，没事，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啊！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5: 哎，你好。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二线的吕女士您好。吕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6: 啊，对呀、
0: 啊。啊，好嘞。
6: 我问一下，那燕麦片是熟的吗？
0: 熟的，即食的啊，放到开水里一泡也行，牛奶里，热牛奶里，热粥里。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五线的马女士，你好。
7: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
7: 哎、啊？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8: 行，
0: 哎，要订燕麦片哈，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苗女士，您好，
9: 您好，要一组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0: 啊、
0: 好嘞、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
10: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高女士，您好。
11: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12: 你好，
0: 哎，
12: 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周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我要一组燕麦片，是温水是搁开水冲吗？
0: 最好搁热水，热一点的啊、哦，
13: 热一点的。
0: 对对对，
13: 行，
0: 好嘞，
13: 好嘞，
0: 哎，再见，别客气。

0: 啊，欢迎二线的马女士，你好。
1: 哎，您好，
0: 哎，
1: 请麻烦您帮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不麻烦，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1: 啊。
0: 哦，好嘞，再见。六线的蔡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对呀。
0: 好嘞，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施女士，你好。
3: 哎，您好，主持人，我
0: 哎，
3: 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王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
4: 哎，
0: 好，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啊。
0: 哦，好嘞，感谢，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5: 你好，叮嘱燕麦片。
0: 行，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二线的江女士，您好。
6: 喂，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了，要订麦片，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0: 好嘞，
6: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啊，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7: 哎，
0: 哎，
7: 好，
0: 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于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8: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您好。
9: 喂，我订一组
0: 燕麦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五线的崔女士，您好。
10: 哎，主持人，我想订了一组燕麦片。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
10: 哎
0: 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
10: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白女士，您好。白女士，是不是要订燕麦片呢？手机尾号是5603的，我已经给您560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告诉我们地址就行了。五线的吴女士，您好。
11: 哎，你好，燕麦片给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六线的童先生，您好。
12: 啊，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2: 啊，对啊。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12: 等着接电话。
0: 对对对，你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等着接电话。五线的张女士，您好。
13: 哎，
0: 张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麦片哈。
13: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哎，
13: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4: 哎，
0: 要订麦片是不是？
14: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送到家啊。六线的江女士，您好。
15: 哎，您好，我想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
15: 谢谢。
0: 哎，别客气啊。三线的侯女士，您好。
16: 哎，你好。
0: 订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6: 啊，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17: 好了，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17: 啊？对，我订一组。
0: 好啊，
17: 谢谢。
0: 好嘞
17: 啊，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山药燕麦片，这个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在几年前我们节目当中就买过那个燕麦片，对不对？特别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12个月，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一共五袋是7斤装的山药燕麦片。原来啊，普通燕麦片就199块钱，那今天呢，这个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片的，没有其他添加的山药燕麦片，还是199块钱五袋，一共7斤重，非常非常合适。普通燕麦片在超市就得卖40-50块钱一袋了，而咱们加了山药的燕麦片才合到40块钱一袋，在超市基本上都得60-70块钱一袋了。山药非常的贵，大家知道山药是好东西，补脾补肾的，对不对？山药绝对是好东西，燕麦呢也是全谷物食品。这个山药它好在哪儿啊？在《黄帝内经》当中有很多对于山药的记载，说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山药补脾是补中焦，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改善食少腹胀、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呢还可以补上焦，就是补肺，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第三，山药还补肾，就是下焦，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中老年人吃山药，平补不燥， 不热不腻，长期吃不伤脾胃，能稳气血强身体。最关键一点，七斤新鲜的山药才能出一斤的山药片，你算算啊，这笔账你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团购这个山药燕麦片得多合适。你平时可能一个月也吃不了一顿两顿的山药，一个月也吃不了几顿的燕麦吧，对不对？煮起来特别麻烦。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呢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吃，所以87996984 87996984现在这个时间赶紧打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联系，山药燕麦片的现货就这两天的时间，抓紧联系。199块钱五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拆一袋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七斤重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五袋，每袋700克，一共是3500克，七斤重，并且它是零蔗糖的，血糖高的人群、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啊。它的成分表非常非常简单，就是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并且是零蔗糖，不用煮，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煮不用熬，既省时又省力。而且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啊，山药是一个大补的东西，对不对？强健脾胃，加固肾气，它俩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所以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天天早上起来也行，晚上也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拆开一袋，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了，非常干净的配料表，70%的燕麦，30%的山药。你想一想，这个山药片有30%，平时咱买七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一斤的山药片，并且它没有添加，非常非常的好。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你是送人呢还是自己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保质期12个月，199块钱，这五袋一共是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普通的燕麦片还得多少钱呢？加了山药的燕麦片就特别的贵啊，都得70-80块钱一袋，合到我们节目里边这个价格才40块钱一袋，不到40块钱一袋，你自己说合不合适？那种软糯糯、滑滑溜溜的，又省心又健康，赶紧打电话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过去有好多的中老年朋友都知道，吃这个全谷物食品非常好，山药也是对我们身体啊健脾益气非常有好处的，不用我多说了，燕麦里边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对不对呀？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山药燕麦片正常的销售价格非常的贵，在我们节目里边才199块钱五袋七斤。想要品尝一下这款山药燕麦片的中老年朋友，天天喝，营养学会膳食营养专家都建议大家了嘛，说每天都要吃几十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个家庭一个月能吃几顿粗粮啊，对不对？摄入太少了。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199块钱五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陈先生，您好。
4: 啊，
0: 您
4: 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一组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赵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燕麦片是不是？
8: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
8: 谢谢了
0: 啊，别客气。六线的刘女士您好。
14: 哎，海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14: 我问你这个麦片是面儿啊还是片儿啊？
0: 是片儿，是片儿，但是开水一泡就特别软，就像糊似的了。
14: 啊，一泡就开了哈。
0: 对对对，一泡就囊囊的了。
14: 那海兰你给我订一份吧。
0: 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
14: 哎，好
0: 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尤其是平时这个消化功能不咋好的，经常的大便干结的，那老遭罪了。燕麦里边还含有 B 族维生素，尼克酸、叶酸、泛酸非常丰富，特别是维生素 E， 每100克燕麦粉当中高达15毫克。另外燕麦粉当中还含有谷类粮食当中缺少的皂带，燕麦里边这个皂带是啥里的主要成分大家知道 道吗？人参，说人参大补，人参里边主要成分不就人参皂带吗？而燕麦里边也有其他谷类粮食都没有的，人参里边只有的皂带，非常非常不错。为啥说燕麦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去那个选择食用它呀？四线的马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
4: 那个我想问，糖尿病能吃吗？
0: 可以呀。

0: 没问题啊。
1: 啊，行，啊、那就行、嗯，那我
0: 糖尿病患者还得多吃粗粮，少吃细粮呢，明白了吧？
1: 是啊，
0: 嗯，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87996984啊，六线的季先生您好，季先生，
2: 喂，
0: 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2: 订这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好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哈，
3: 对啊，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
3: 哦，
0: 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燕麦片是不是？
4: 啊，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啊、哦，哎，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燕麦片是不是啊？
5: 对对。
0: 好嘞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燕麦片的啊，这是山药燕麦片，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大家会发现啊，你去看看那个山药片卖多少钱，七斤的新鲜的山药才出一斤的山药片，普通的山药片就是像小食品一样，那个山药片大概70克左右的就十几块钱一袋啊，你算一算非常非常的贵，七斤新鲜的山药才出一斤的山药片，这个山药燕麦片啊，五袋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是700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一共七斤呢、啊、这个山药大家都知道啊，补脾益肾的特别好的东西，燕麦更加是全谷物的，咱们这个山药燕麦片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拆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并且配料表特别的干净，70%的燕麦，30%的山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血糖高的人群，平时连粥都不敢喝的，咱这款山药燕麦片你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燕麦和山药可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强强联合的一个补给。首先呢，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咱们正常的生活当中每天都要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你有没有摄入这些粗粮，就说一个月吃几顿粗粮，掰个手指头数一数都知道了，对不对啊？而山药更是中老年朋友特别适合吃的，为啥呀？因为中老年朋友平时脾胃稍微娇弱一点，吃这个不得劲儿，吃那个不消化的，对不对？平时稍微多吃一点肉啊都非常的难受，而山药和燕麦它俩是强强联合，都是对于我们的胃肠补给非常好的，平补不燥不热不腻，这个季节里特别适合。说《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是优质全谷物，甘平入脾胃肝三经啊，对不对啊？能够健脾厚肠，能够强脾运化，改善食欲差、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够通腑润肠，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里边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还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这个山药加燕麦的这个食材组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脾胃来说，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了。199五袋，一共是七斤呐、啊。87996984，87996984，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2: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4: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年龄大了之后，这眼睛越来越不舒服，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老年性的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如果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咱们去体检啊，拿来报告，发现有个 AMD 这个字母，这个其实就是黄斑变性，一定要引起重视了，再严重啊可能就看不清了。然后呢，白内障啊，青光眼呢，老花眼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吃降低胆固醇那种药物吗，或者是某种脂肪的抑制剂，这种对于眼睛是有负担的，是有副作用的。还有就是干眼症，眼睛特别干，你滴老多的眼药水都没有用啊。飞蚊症，小蚊子飞来飞去，迎风流眼泪，哗哗淌，又干又涩，你拿手绢擦一会儿又干了，又流泪又擦，整这个脸啊眼睛啊干干巴巴，特别特别的遭罪难受。你这么一擦，又迎风流泪又擦，特别的红肿。还有就是我们经常在户外工作的人，比如说清洁工人啊，出租车司机，这些都太用眼过度了。而反观我们的生活，其实不

管哪个职业，哪种生活的场景，比如说啊，依然给你举些例子，比如说孩子上兴趣班，你看那个等孩子的家长人手捧一手机，放学的学校这接孩子的爷爷奶奶有挺多的啊，都在那看手机。比如说你在等餐取餐排一队哈，也在看手机，等公交车也在看手机，十个人里面都有八九个人捧着手机看，咱们经常会用眼太疲劳了，涩呀痛啊干呢、啊、又感觉那种雾蒙蒙的看不清楚。有的人呢还是那种啊，就是怕看到自然光，出门就是戴着墨镜，但凡是墨镜没戴好会没来得及戴，突然看到自然光，自然光啊不是那种特别强烈的阳光刺眼，不是，是自然光，出门就怕光啊，眼压过高，眼睛胀痛，视力疲劳。应对着眼睛的衰老，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想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个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视物的疲劳啊、眼睛的干涩呀，包括迎风流泪，咱们说改善改善。节目就是研究怎么吃更健康，健康其实就等于高品质的生活质量。别看啥都雾了吧唧的，然后呢看那个东西就像隔层特别脏的那个玻璃，你想擦都擦不干净，对不对？那这就是高品质的生活需要心明眼亮，对不对？那这个眼睛的健康，你吃什么能够维护健康？我们要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其实保护眼睛的健康也是长寿啊。就你看，如果我们带着高品质的生活去质量去长寿，那是有意义的，对不对？比普通的眼睛不好的，到了六七十岁就眼睛有点模糊看不见的，那这个生活质量生命品质高了不知道多少个台阶儿。那我们要研究这个就得研究原因啊，你为什么眼睛老了会这样啊？一方面跟肝血不足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年龄大了。你想啊，十几岁的孩子眼睛特健康，锃明瓦亮的哈，你看小孩也是几岁的孩子，那眼睛又黑锃亮的，眼球不楞不楞直闪啊，特别的透亮清澈。为什么年龄大了就雾蒙蒙的呀？说人老珠黄，那个珠不就是眼球吗？为什么老了之后眼睛会发黄发浑浊呀？因为人家小年轻，人家在生活的经验当中受到紫外线、太阳光、自然光，包括手机电脑各种电子产品的蓝光，人家才看了多少年啊？几年的？十几二十年的？这跟年龄有关啊。您如果到了五六十岁、六七十岁，年龄越大，你生活在这个生活当中的社会环境当中的时间段越久，你眼睛受到太阳光的紫外线的照射以及蓝光的这些对于眼睛的伤害肯定会大，因为这种东西照完了产生自由基。自由基是什么？换个词儿画等号，其实就是导致白内障、黄斑区的退化，眼睛模糊、迎风流泪、干干涩涩、干干巴巴，眼睛当中视紫素特别多的被破坏，那你眼球的结构里边的营养都变化了，所以才会有那种啊什么退行性的病变啊、黄斑区的变性啊，都变化了，对不对？我们就要规避这种伤害。规避这种伤害怎么规避啊？吃有营养的东西，对眼睛好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A、 叶黄素酯，而其中就在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里边待着的非常多的营养成分就是叶黄素酯。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萝卜炒猪肝，这道菜补充鲜活的叶黄素酯，同时润肺。你看这是猪肝啊，肝是不是养肝啊？对应于年龄大了肝血不足的人来讲，肝血不足，肝主目而能视啊，肝主目藏血而能视啊，就是肝得好，血液得足，眼睛才能看透亮，这是一方面。而我们说的这个萝卜炒猪肝，为啥要萝卜炒啊？里边也有叶黄素酯，平时呢我们就多做带有叶黄素酯的营养菜谱，这样的话咱们能够通过饮食把叶黄素酯补了。叶黄素酯就是保护我们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的，它也是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角，它就是非常多的一个营养。但是就是人我们自身就带，自身就带，但是蓝光也伤害，自然光也伤害，熬夜呀、情绪不好啊、年龄大了脏腑功能衰退呀、看手机电脑电子屏幕，这些都伤害，一边伤害你一边匮乏营养，一边伤害一边匮乏营养，那就每况愈下，那就眼睛就完蛋了。所以面临着问题咱们得解决啊，所以就一定要

0: 多吃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谱，马上跟您分享一下萝卜炒猪肝。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叶黄素脂这个营养一定吃够了，因为它保护我们的眼球，黄斑区晶状体不受蓝光紫外线的伤害。您现在如果四五十岁你开始补，我们的目标就是到了耄耋之年的年龄仍然耳聪目明，心明眼亮，看啥都透亮。那如果您现在六七十岁，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呀，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睛干涩呀，有点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会觉得老花眼，看东西不透亮不透彻，就人离你可近了都瞅不清他是谁，其实是熟人，就面临这种尴尬，或者咱们总用手揉眼睛，看手机看多了都累挺，就是这些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把叶黄素补上，每天都补每天都补，因为他眼睛本身就特别需要它。给您推荐这道菜，咱们要多吃点这个猪肝。猪肝是养血的，补气血的，养肝血的，补肝明目呀。肝虚的人视力肯定不太好，猪肝就像我们的身体的解毒器，各种有毒的东西都靠这个肝脏去代谢嘛，所以我们吃啥补啥。胡萝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以及叶黄素脂，你看看，这都是补眼睛很好的一个搭配，对吧？那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一定要常吃常补才行。胡萝卜我们改改刀，然后呢白萝卜润肺滋阴，这个季节也太适合了。你看这强强联合，味道不一样，这种搭配不知道您尝没尝试过，咱们试一下。再把白萝卜去掉皮，也切成菱形块，胡萝卜的块和白萝卜的块差不多就可以，或者你喜欢啊口感是那种切成条状的也没有问题。猪肝洗干净切成薄片，起锅烧油，把这个葱白先炒了爆香，胡萝卜片白萝卜片倒进去翻炒，然后再把猪肝放进去翻炒翻炒，加入葱段再搅拌均匀，再撒点香菜呀，或者你喜欢浇一圈那个锅边醋提提鲜提提香，促进一下这里边的营养价值，比如说钙呀磷的什么吸收啊也是可以的。你看普普通通的家常菜，只要我们常吃萝卜炒猪肝，这里边的萝卜有两种，一个是胡萝卜，一个是白萝卜，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金黄色的，再加上褐色的猪肝，又好看又好吃。关键是补充类胡萝卜素，补充叶黄素脂，叶黄素脂丰盈充沛，眼睛就健康透亮，因为它是帮我们去补充黄斑区晶状体视网膜巩膜的营养的。那么依然就给你数一数带有叶黄素脂的营养菜，我们就这样做呗。蛋黄、菠菜、胡萝卜、绿色的花椰菜、芦笋、南瓜里边可多了，但是有一样东西啊啥都比不过它，你知道是啥吗？哎呀，这种东西好像让我们做汤啊炒菜啊挺难的，做不到，叫万寿菊。万寿菊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做才吃啊，但是万寿菊里边的叶黄素脂相当相当丰富了。有一个讨巧的妙招，依然跟您说一下，您来补充叶黄素脂的咀嚼片，代替我们饮食上欠缺的那一个部分。新朋友可能对于这款叶黄素脂咀嚼片不了解不熟悉，在这依然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如果咱们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啊哎呀20年30年都擦不透，这个东西都滞上了那个厚厚一层黄不拉几的埋了胎的那种东西的玻璃似的，看啥都不透亮，可闷听了，出门肯定受影响，再加上一风一吹哗哗淌眼泪啊，咱们的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视网膜黄斑区没有抵抗力了。什么是它的抵抗力啊？就是自带保护膜，自带过滤蓝光的营养素，就是叶黄素脂。所以叶黄素脂要天天补，饮食肯定跟不上，咱们就补广州白云山金秋堂药业的叶黄素脂咀嚼片，无蔗糖型的，血糖高的叔叔阿姨们你放心大胆的用。市面上啊这样品类的高水准的 不加防腐剂添加剂的，又不含蔗糖无糖型的，又是从万寿菊，就是万寿菊这里边是叶黄素酯特别多的东西，自然生活当中不能吃花炒花用花炖汤了，那我们就把叶黄素酯咀嚼片来嚼上，它呢是从万寿菊提纯的，还从蓝莓果当中提纯出来的，对眼睛好的蓝莓果干，在我们的眼睛当中

0: 形成柿子素，这都是抵御蓝光、抵御紫外线、抵御我们不良生活习惯的好的眼睛的保护剂，眼球的保护剂，所以千万别错过我们这款很好的营养补剂。市面上都是80多块钱、100多块钱，我们这个啊，市面上一瓶就要100多、80多啊，我们这个10瓶一组199，10瓶一组199，新朋友你没有听错，在节目当中保证品质，电台媒体给大家把关，而且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这个品牌大家太熟悉了，国货之光，中华老字号，特别靠谱跟放心，正是由于背靠大树好乘凉，然后咱们对这个品牌特别信任，再加上我们团购负责人给大家选品把关，团购了老些个年头的我们这款叶黄素纸，你放120个心来订购来尝试，放心大胆的吃，放心大胆的补，一瓶120粒，每天嚼3粒，一瓶40天，10瓶吃400天，对，一个人吃的话吃1年多呢，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87996984，所以老两口叔叔阿姨们可以买这一组，我们全家人都可以用这一组蓝莓叶黄素脂咀嚼片来补养。上小学初中的早就近视远视散光什么的也应该补，如果咱们是孕产妇也应该补，或者是我们老爸爸老妈妈已经有干干巴巴呀，然后看东西模糊啊，小蚊子飞来飞去呀、不透灵啊，老花啦，这些个情况我们都可以补叶黄素脂，这个恰巧就是省着咱们不会吃不会搭配了。像刚刚提到的好多菜，什么花椰菜呀、芦笋呐、莴笋呐、胡萝卜啊、菠菜、蛋黄、猕猴桃、枸杞子，你要是每顿饭这20几样的东西你都能吃，估摸着叶黄素不缺，咱老百姓过日子谁能天天做那老些东西，那老多菜呀、啊、对不对？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魏先生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啊。
1: 电力组。
0: 梁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2: 我呀，
0: 梁阿姨，我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脂是不是？
2: 还有黄瓜籽粉，两个。
0: 黄瓜籽粉和叶黄素脂咱都要是不是？
2: 对。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那梁阿姨、这两样您是不是吃过呀？以前买过吧？
2: 总在你这儿买。
0: 啊，谢谢阿姨的信任，祝您健康、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好吗梁阿姨？
2: 行，
0: 再见啊。87996984，哎呀，这两样优选好物咱们黄阿姨也都吃，叶黄素脂咀嚼片可以订购了，通知老朋友们，老朋友们对这款叶黄素脂太喜欢了，你看梁阿姨就是吃过嘛，对这个特别特别认可，老多听众朋友们常年都在吃，我自己也常年都在吃，保质量保正品，而且不含蔗糖，吃起来没负担。87996984，您要是不乐意嚼，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口感嘛，提取于那个万寿菊和蓝莓果干嘛，所以它酸酸甜甜的啊，有山梨糖醇，所以咱们如果牙不好，说不想嚼，你就慢慢含化也是可以的。87996984，价格呢199一组10瓶，199一组10瓶，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孙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要一组。
0: 哎，电话已经接近了。孙先生也是以前吃过吧我猜。
3: 哎，吃过。
0: 对吧，我给您盯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吃得特别特别的好，团购了好些好些个年头了。那依然是口说我心啊，我自己也在补，因为你看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有的时候剪节目剪录音，一做做2个点3个点，一直对着那个剪辑视频来这个操作，它是技术工种，它不是看电视看的还嘻嘻哈哈挺开心的，它是真的累呀、啊、所以我把叶黄素脂补上就能够真的舒服很多。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4: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过吗？
4: 3、4次了
0: 啊，订3、4次了，订上了，你等电话，听众朋友们抓紧拨通87996984，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您订上才能享受团购价，87996984。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那个我订一组。
0: 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第一次订吗？
6: 对，第一次
0: 啊，尝试一下，给您订上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我看这个书介绍的啊，我国卫生部规定叶黄素脂作为膳食营养补剂被纳入到这个表格当中了 哎，那么每天我们摄入30毫克、40毫克左右是比较好的一个标准的这一个水准。然后有听众讲话了，那我每天多做点那个什么南瓜呀、胡萝卜来吃是可以的，但是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啊，就是你的烹调时间，水煮太久，叶黄素质被破坏；爆炒油炸，叶黄素质被破坏。所以我们额外补这种天然的，直接就补的这个膳食营养补剂，就是补的比较快，补的比较有针对性。87996984。

0: 子，孙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 你好，
0: 叶黄素脂。好的，定下来了。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2: 定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3: 定两组。
0: 好的，定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3: 一直在吃，效果挺好的。
0: 嗯，给您盯上87996984。我们现在每天都对着手机，对着电脑，出门就被紫外线、蓝光一些侵袭跟伤害。有的东西吧，不是你感受到多疼痛、多痛苦。比如说我们出门，你正常出门，你可能并不觉得眼睛难受。如果真的一出门眼睛就难受，已经问题挺严重了。大部分人是出门并不觉得难受，但是来自于自然光当中的紫外线的一个伤害，它是存在的。你说你出门戴墨镜好吗？那你回家那白炽灯也有伤害。难道你在家里戴个墨镜，你天天护个眼罩子，眼罩子不拿下来了？不可能的。咱们为了正常生活生存，我们还是得由内而外的去补营养。你光戴眼罩子墨镜是由外而内的，咋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还是要聪明起来，想明白这件事儿。眼睛黄斑区晶状体巩膜虹膜需要叶黄素脂，咱们就补啊，补对了，营养充沛了，就抵御环境的变化了呗，抵御蓝光伤害了呗，抵御紫外线的伤害了呗。你也让眼睛自己强大起来，自己就自带保护膜，自己就有自我的那个防范的那个能量，这个就是叶黄素脂，咱真的就靠它。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2: 你好，我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4: 我要一盒。
0: 好的，一组哈，给您订上。87996984，杨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
5: 你好，我要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订一组叶黄素，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窗户。我们现在啊，就看学生嘛，戴眼镜的学生也太多了，用那个手机查答案呐、这个看学习资料啊，然后包括中老年听众，我闺蜜的妈妈特别喜欢用手机做照片，配几张照片，整点小音乐，哎，可喜欢了。刚学会那个时候吧，就开始天天整，天天整，然后急性青光眼了。花了好多钱去治疗啊，得不偿失。所以一方面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一定要注意用眼的一个节律，就是咱一定要节制呗，别这个天天看手机看电脑群聊什么的没完没了，咱们看个20分钟30分钟要休息眼睛的，同时把叶黄素补上，不就自带保护伞自带保护膜了吗？是不是？87996984，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脂啊？
5: 你好，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感谢信任，您等电话就好。哎，再见，王先生，祝您健康。87996984，87996984。平时啊，要做那个养眼护眼菜，刚刚提到的不是萝卜炒猪肝吗？胡萝卜和白萝卜，一个润肺，一个补 B 族，补胡萝卜素，然后呢，一个是养肝的，补叶黄素脂的，搭配的挺好的，对吧？那么另外再给大家讲啊，平时你多吃点海鱼类的东西，这个海鱼当中不是有欧米伽三吗？欧米伽三叫脂肪酸，欧米伽脂肪酸，这个脂肪酸你别看它带脂肪这俩字儿啊，但是这个欧米伽脂肪酸可是好的东西，抑制眼睛的自由基，就也是防止自由基的产生，防止心血管的形成，然后呢降低晶状体炎症的发生。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自由基多，它就会产生很多不良的那个毛细血管，是没有用的，增加负担的。然后如果咱们眼睛当中有丰富的这种自由清除自由基能量的欧米伽三，还能够保护视力呢。所以把海鱼叫做护眼鱼肉，比如说龙利鱼就比较不错，龙利鱼当中也有欧米伽三脂肪酸，然后龙利鱼也是刺儿比较少的，所以我们可以用龙利鱼和番茄，就是西红柿一起来炖煮比较好，来一个茄汁龙利鱼，嫩嫩的滑滑的，孩子老人都比较爱吃，而且比较好消化，这个也是一种搭配。龙利鱼片市场上有卖的，超市有卖的，很方便，缓了就能用，整点葱啊姜啊，然后呢鸡蛋蛋清啊，另外番茄酱和糖，做法也很简单。龙利鱼缓化了吧，咱们就切成块儿，切成丁儿都可以，然后咱们把一个蛋清准备好，炒个蛋白，把葱白拍碎了下锅，我们再放点胡椒粉，我们再把那个蛋白放进去，把这个缓好的鱼块放进去，我们再咕嘟咕嘟一会儿就好了。您看看我们说这个吧，和我们的番茄一搭配，营养真的是挺美味的。番茄当中有很多的番茄红素以及维生素 C， 对我们身体健康也有好处。 有请一下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1: 那个一组多少？
0: 啊，李女士第一次尝试订购啊，一个组合199，十瓶，一瓶里面120粒，我们每天嚼3粒。阿姨，您知道吗？这3粒就达到了10%叶黄素纸，90毫克。90毫克、
1: 那我订一组，
0: 订一组，
1: 我订过，我订过，
0: 订过呀。
1: 行，确实挺好的，完我们就订了。
0: 好的，谢谢阿姨信任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你看李阿姨又吃好了，我们的叶黄素纸反馈信息特别特别的多，为什么这么多啊？因为你看，我们说如果补骨头的营养，你得补一个阶段，但是呢，眼睛的问题说明啊，都挺重的。眼睛的问题都挺重的，骨头的问题有的好多叔叔阿姨都是未病先防，没什么不舒服，怕自己年龄大了之后疼啊，不得劲啊，补氨糖补钙片什么的，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就是好多人有不舒服的情况，所以补了很快就有收获。如果你眼睛干干巴巴的，总手揉眼睛或者总眨眼睛，这个给你信号呢，眼睛已经不得劲了，你赶快救救他啊。崔先生你好。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6: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已经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模模糊糊啊啊，然后呢这个小黑点儿，一会儿跑这儿一会儿跑那儿哈、啊、你说是这个东西你不补营养怎么可能给它去得掉？难道你要给它抠下去吗？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啊是属于我们已经有眼病问题了，我们要好好的把叶黄素纸补一补。小蚊子飞来飞去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然后呢一点都不透亮的，视物疲劳的，看手机多了就特别的酸胀麻木的，我们赶快把叶黄素纸补一补。199一组十瓶，然后我们每天嚼3粒就能达到10%叶黄素纸含量90毫克，业界天花板这个水准了。大家伙这么想，你平时瓜果梨桃蔬菜你也没少吃，你的眼睛不照人干涩吗？就证明我们从饮食上搭配挺难摄入足够的，额外补充1-2粒多简单多方便。87996984，叶黄素纸是存在水晶体的类胡萝卜素。那你简史就是，如果咱们水晶体晶状体里边这个类胡萝卜素就是叶黄素纸丰富，它就能够抵御自然光蓝光的伤害，它就不怕这些伤害，不怕这些生活的负担了，就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如果咱们的晶状体黄斑区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少，那你想那自然光那个白炽灯的光，手机电脑屏幕的光，不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眼睛吗？所以叶黄素纸每一天都补，别落队，每天嚼个3粒。王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7: 喂，给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
8: 你好。
0: 哎，
8: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9: 你好。
0: 哎，
9: 订了
0: 啊，订上了，放心吧。有请一下王先生，你好。
10: 哎，
0: 订上了，您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继续给您推荐营养菜，菠菜胡萝卜炒鸡蛋。您看为啥这么搭配啊？菠菜当中有钾，菠菜当中有镁，这个钾、镁、钙也是支撑咱们眼睛肌肉的弹性的。而鸡蛋当中有矿物质、维生素、磷脂，也都在蛋黄当中，蛋黄当中也有叶黄素纸。你看看，也还是要补叶黄素纸啊。这个叶黄素纸保护我们的眼睛，另外贝塔胡萝卜素有助于保护晶状体的纤维部分不受伤害。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把那个眼球就是一个球体，把那个瞳孔看成球体中间的小球，这个小球过去之后接下来就是黄斑区了。那么如果黄斑区丰沛充盈的叶黄素纸，就是黄色的部分特别的多，它就不怕紫外线啊、白炽灯啊、蓝光啊、看手机电脑啊，包括我们肝血不足、情绪不好等等，睡不好觉、抵抗力低、年老体弱等等一些因素的影响，眼睛里边这个东西充盈，它就不怕呀，不怕任何生活方式的一些干扰和影响。

0: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九八四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美味，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九八四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1: 买菜、乘车、坐地铁，这个付钱、看天气预报、看手机、电视，然后呢看短视频、购物、听广播，都用手机，都用手机导航，是不是？离不开手机的。既然咱离不开手机，天天得看，那我们的眼球每一天都在承受着手机蓝光对于眼球晶状体、黄斑区巩膜轰的伤害。你把眼球里边的这个叶黄素质补了，有保护伞了，有充盈的保护剂了，它就不怕伤害了呗。这个道理特别的简单。而市面上叶黄素质国外进口的一瓶100多200多都有啊，我们这个是批发价格199一组10瓶，谁批发谁合适啊。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2: 要一组。
1: 好的，给您订上了。周女士以前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2: 没订过，头一次、
1: 啊、你赶快补一补吧，这个可好了，我给您订上啊。口说我心，我自己也在吃，每天嚼个三粒，酸酸甜甜的，就特别好坚持。就比如说摆这一大桌子鸡鸭鱼肉瓜果梨桃蔬菜，都是对眼睛好的，南瓜呀、玉米呀、小米啊、胡萝卜等等，你能天天做一桌子吗？不可能的，这个好坚持。白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
3: 加一组。
1: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感谢信任，祝您健康。87996984。有听众问自己现在严重的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能不能多吃几粒？是可以的，可以多吃几粒的啊，多补一补没问题的，但是不用一直一直多吃很多，因为这个叶黄素质每天补，每天在消耗，每天在代谢。也就是说你一天我把这一瓶子吃了，是没有什么伤害，顶多排尿会发黄一点啊，但是没有必要啊，是不是阿姨们？每天吃，每天补，每天代谢，每天补，它是需要每天都补的，因为你每天都在正常的生活生存，对不对？我们每天出门遛弯、买菜、逛超市、接送孩子，每天看手机、电脑，每天都看，而我们每天补叶黄素质是很好的一个养生习惯，所以您真的没有必要说要补很。

0: 很多大量去加量没有必要，只要每天三粒每天三粒的咱每天补就行了，因为每天三粒就达到10%叶黄素之90毫克，这是够够的了，非常非常够，业界天花板了，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含量了。87996984，眼睛干干巴巴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一层厚厚的玻璃在那糊着，特别难受，特别遭罪，你赶快把叶黄素值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只要199，87996984。张先生你好，
1: 两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两组叶黄素，感谢信任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订下来了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叶黄素只缺乏，眼睛代谢能力就差。然后呢，咱们眼球的各个器官每刻都会产生新的代谢垃圾，就是那个自由基啊，因为你每一天都在看手机，都在消耗它，都在劳累它，那你肯定得补啊，补了丰富的叶黄素质，它就不怕这种劳累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叶黄素质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87996984，87996984，其实本身我们从下生成长到现在啊，视网膜当中的那个中心黄斑区，中心的黄斑区是视力最敏锐的地方，这个地方蕴含着大量的叶黄素质，只不过年龄大了不断的消耗，你又累你的眼睛，它越来越少，所以咱们才会眼睛不得劲儿，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着去模模糊糊的呀，看不清啦，像一层白不拉大的布糊着呀，这些个情况。然后呢，缺乏严重了有黄斑变性了，缺乏严重了小蚊子飞来飞去有黑影了虫影了什么的，所以我们要闭眼睛想想这个结构，一个球体中间是那个瞳孔，是小球体，透过小球体之后就是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视神经，然后周边是属于巩膜跟虹膜包裹的，这最里边的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叶黄素质，补这个没有问题。87996984，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大家是抓紧时间报名，199一组，然后10瓶，一瓶120粒，每天您吃3粒，一瓶40天，10瓶一组吃400天，放心订购。87996984。孙女士啊，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4: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5: 哎，我要一组那个叶黄素。
0: 好的，我给您定上了。您是第一次定还是吃过呀？
5: 哎，我是那个正好快吃完了。
0: 啊，正好快吃完了，溜上续上了哈。好的，我给您定上啊。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
6: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跟你咨询一下，就是这个叶黄素咀嚼片，这个孩子能不能吃？10周岁，因为孩子多少有点近视。
0: 可以吃，没问题。就好比说，如果您能够让他每一天都吃一斤蓝莓，不用吃我们这个也行。但每天都吃一斤蓝莓，有的小孩还坚持不住，因为蓝莓相对而言不那么甜，但你要加糖又有坏处了。是不是？
6: 对对对，
0: 从蓝莓果干提纯出来的，万寿菌的花里边提纯出来的，没有任何坏处，孩子可以吃。但是孩子不用每天吃3粒，一天1粒就够了啊。
6: 好的好的，
0: 哎，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5: 你好，要一组叶黄素片。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5: 第一次订
0: 啊，眼睛不舒服哈，赶快补一补吧，干干涩涩的，看东西模糊的，总用手揉眼睛的哈，总电氧水不好使的，咱一定要把里边的营养补了。您选的特别对，我给您订上啊，再见冯女士，等电话。这个叶黄素质它就自己就能够过滤掉你的蓝光，降低那个色差，让我们这个视力更精准。叶黄素的价值之所在就在这儿。生活当中啊，咱们可以吃蓝莓啊，吃那个胡萝卜，吃南瓜、玉米，这些东西都有类胡萝卜素，有叶黄素质。但是说实在话啊，烹调时间不能太长。饭店有一道菜蛋黄焗南瓜，因为咱们很少在家里做，比较费事儿，比较费油。但这个南瓜是特别好的，有胡萝卜素、叶黄素质，但是不能炸呀。你要点一蛋黄焗南瓜这个菜，那你就白补了，就解馋了，一点叶黄素质也吸收不了了。所以我们直接补这种营养素非常有必要。87996984，添加了蓝莓果粉，纯蓝莓果粉里边有蓝莓果干。蓝莓果干是形成视阻素的非常好的来源，然后还有清香的蓝莓味儿，特别好坚持。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质啊？李先生，哎，给您订上八 0888-799-6984，一个组合199一组十瓶，一瓶120粒，每天嚼三粒，一瓶吃40天，十瓶吃400天。8799-6984，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24个月，咱买这一组，老两口一起吃，全家人一起吃都没有任何问题。8799-6984，纯度好，吃的长久，吸收的快，含量满意，

0: 八九十一瓶，一百多一瓶，咱们没有必要。哎，对，咱们为什么便宜啊？因为是厂家直接给咱发货，没有中间商，对不对？这大家都理解，所以欢迎大家来批发，在这儿品质高，批发价。杨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杨女士，感谢信任，87996984，一个组合才199，一瓶19.9。吃40天，一个人一个多月19.9。你说咱平时买俩苹果，一个苹果都得10了块钱，那好的特别脆甜的那种哈，对吧？那俩苹果20多块钱，你40天的叶黄素纸19.9，特别合适。87996984，年龄大了80-90岁的时候，你得感谢50-60岁的自己，选择了好的生活方式，好的营养补给办法。87996984，戴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
2: 杨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你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感谢信任，再见。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李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纸啊？
3: 接下来的有一组。
0: 好的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放心吧。87996984，87996984。任女士你好。
1: 怎么卖法啊？
0: 10瓶一组，199。
1: 啊，那好。
0: 87996984，吴女士你好。
1: 一天吃几次啊？
0: 一天吃一次就行，嚼着吃就行。
1: 我叮嘱上眼药水吧，眼睛吧又干又涩，完瞅啥抹视力不清楚，还有一大串黑的，怎么中间里头的眼睛很难受。
0: 玻璃体浑浊其实就是飞蚊症，阿姨，您太会选了，你赶快补一补吧。我们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叮嘱。
0: 好的，给您订上叶黄素纸。经人体吸收之后，它会变成那种游离状态的叶黄素小分子，很活跃，然后补充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叶黄素，刷刷刷的就到我们的视网膜当中了，晶状体当中了啊，吃啥补啥。87996984。眼睛胀啊疼啊，视物不清，然后有的时候还有点迷迷瞪瞪的，你滴了多少个眼药水都没有任何的改变，视物疲劳，眼压还高，然后轻微的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像磨了一层膜，对吧？这有可能就是我们轻度的白内障的一个先期表现，所以一定记得我们要现在开始维护眼睛的营养，别让伤害眼睛的罪魁祸首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每一个年龄层，不同的年龄段吧，这个眼睛难受的程度和原因不太一样，一定规避大量的蓝光。蓝光是啥？就是 iPad 呀、手机呀、这电子产品啊，这些东西对眼睛伤害极大。比如说中老年听众现在也喜欢在群里唱唱歌，跟群里群友聊聊天，战友群啊、亲友群特别多，对吧？那也是长时间的看电子产品，眼睛晶状体黄斑区太受紫外线就是蓝光的伤害了，然后它的自由基就会多。自由基是什么？就是让眼睛产生大量的一些废物垃圾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就是给眼睛造成负担的，发生黄斑的一个变性了。那么我看那个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叫魏文斌，他就给大家讲了老年人出现黄斑变性一定要干预，有什么黑影啊、黑点啊、看字变形扭曲啊、重影啊，对吧？看人变俩人，一个人变俩人啊，看东西这个颜色变暗了，这就是黄斑区一个退化的表现。所以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赶快干预，把叶黄素纸给补起来。因为叶黄素纸是天然的蓝光的过滤器，它被叫做被专家美誉成蓝光的过滤器。你说它作为一种营养素，它又不是药，咱干啥不补一补啊？真的有帮助，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199一个组合，保质期24个月。87996984。傅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啊，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请王女士你好。
5: 我订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车女士要几组？
7: 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有请郭先生给您订上叶黄素哈。
8: 好的。
0: 哎，订下来了。赵先生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第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冷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0: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
10: 是199啊？
0: 对的，199，一个人吃，一天两粒啊，给您订上。吕女士你好。
11: 哎
0: 哎
11: 嗯，
0: 吕阿姨给您订上叶黄素了啊，订购成功啊。
11: 哎，好好好，
0: 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女士你好，给您订上叶黄素是不是？
11: 我啊，对，
0: 哎，
11: 就是订，但是我问问他那个就是那个含量，含那个叶黄素是多少？
0: 咱们这个如果啊，吃三片的量刚好。

0: 10% 叶黄素的只是90毫克，在业界当中专业范围领域还是挺高的了，就足够了。
1: 那定了吗？
0: 给您定上。如果你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迎风流泪，接下来要了解了解，我们有一款饮品，这个饮品是清肝明目的，缓解眼睛干涩以及怕光、流泪、涩痛胀。因为我们每个人眼睛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一部分叔叔阿姨是属于啊肝血不足造成的，肝血虚就会造成没有气血去濡养我们的肝脏，眼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后平时多吃菠菜、羽衣甘蓝、猕猴桃、亚麻籽、枸杞子、菊花，这些都是清肝明目的。然后有一种类型是属于眼睛干涩，同时如果您还有耳鸣啊、腰也酸叽溜的呀，然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啊，这就证明了是肝肾阴虚型的那种飞蚊症已经发生了。那么不要担心，我们是可以长期吃叶黄素酯的，你常年坚持会有收获。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会有诱发这个白内障啊、飞蚊症啊，中医叫云雾遗精。中医叫云雾遗精。然后如果你身体又是那种痰湿的、淤堵的，可能调理起来就需要多管齐下了。所以建议眼睛不得劲儿、干干巴巴、涩涩的，又目赤涩痛的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款枸杞决明子菊花茶来泡水喝，代茶饮。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适量的菊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要适合体质的话，我们长期坚持。那怎么样去尝试一下它适不适合自己体质呢？我们就一开始少用点菊花，一小捏，菊花一小捏可能也就个五六朵呗，枸杞子一小捏可能也就是个十个八个、十粒八粒的，决明子一小捏，对不对？决明子挺碎的那个啊，差不多就行。这三样搭配在一起，热水冲泡代茶饮，清肝明目，缓解眼睛干涩、怕光、流泪，你可以长期喝试一试，同时把叶黄素酯补上，这个营养素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它补的就是我们的黄巩膜、红膜、黄斑区晶状体的营养。于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好的，感谢信任哈。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你给我订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卢先生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啊，一组给您订上。叶黄素酯咀嚼片，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平时多吃橘子、柠檬，因为这是高维生素 C 的含量的水果啊。高维生素 C 就是抗氧化呀，缓解玻璃体的一个液化。平时多吃黑豆，多吃紫甘蓝，为什么？因为里边花青素特多。花青素是干啥的呀？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的。所以不管我们补什么营养，万变不离其宗，营养不能匮乏。而对于眼睛好的营养，像刚刚提到的维生素 C 抗氧化很好很重要，然后花青素促进眼部的血液循环很好很重要，但是都没有叶黄素酯重要。因为叶黄素酯直接到眼睛的巩膜、虹膜、晶状体、黄斑区、视网膜，它是我们直接的特别需要的一个给力的营养。如果年龄大了，这个黄斑区域黄色的部分越来越少越来越浅，我们就举个例子吧，如果眼睛黄斑区这个球体啊本身透过瞳孔之后过去的那个部分就特别丰盈的黄色的叶黄素酯，很丰盈很丰沛，咱们就不怕蓝光啊、紫外线的伤害、白炽灯、手机电脑的伤害。但如果咱们年龄大了又不补，那一个部分球体部分的这个黄色的区域越来越薄，那肯定有很多自由基的产生啊，垃圾毒素多呀，就没有必要的一些增生就出现了，比如说毛细血管啊的增生，然后就出现小蚊子飞来飞去呀，看东西模糊，像雾一样挡着，然后就变性了，是不是？我们要规避那种情况发生，所以现在开始补叶黄素酯非常有必要。87996984，张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5: 对，是订一组。
0: 好的，您等电话就行，有专人售后联系您，问您家地址好吗？啊，
5: 好，
0: 感谢信任和喜欢啊。有请一下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0: 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是不是？
6: 对对对。
0: 李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6: 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嚼着吃很方便。郭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
7: 定上了。
0: 好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啊。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如果要滋补肝肾，滋养我们的气血，也可以用黑豆桑葚熬粥，嘎嘎好。黑豆桑葚又补肝肾又滋阴润燥，间接的对眼睛也是有好处的，但是这都是间接的，叶黄素酯是非常非常直接的。林女士你好。
8: 哎，
0: 给您订上一组叶黄素，对不对？
8: 对。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

0: 活到家87996984199一个组合，只剩最后15组了，抓紧报名。林先生您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感谢您的信任和喜爱啊。87996984。高先生您好。
2: 哎，您好，我想订两组叶黄素。
0: 要两组叶黄素，那您一定是买过吧，是不是？
2: 家里的快吃完了。
0: 嗯嗯。田女士您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另外要订购 B 族维生素的，要订购黄瓜籽粉的。我们很多新听众啊，因为节目一开始有阿姨要订购黄瓜籽粉，说吃的不错哈，好多新听众来问黄瓜籽粉是怎么回事。黄瓜籽粉199一组，六袋子，现在就打电话订，因为现货不多。 B 族维生素片也是现货不多，这两样咱们听众最近需要的可多了，因为可能环境改变了。什么样的情况要补 B 族呢？我们的皮肤干干巴巴的，静电特别的多，麻麻咧咧的，起皮脚气呀，灰指甲啊，然后呢眼睛也不得劲儿，哎，然后包括我们有那个掉头发的情况，嘴唇烂，因为最近很多人可能干燥上火什么的，口腔里边干烂了，嘴角烂了，这些个情况都要把 B 族维生素补上。咱们的 B 族维生素片同样来自进行堂药业，B 族维生素片你好好补。这一个 B 族维生素片啊，含量非常非常的好。熟悉节目的听众都知道，咱们节目的 B 族维生素片，你放心大胆的订购，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 B 族的，抓紧报名。我们这 B 族维生素片一瓶70粒，一天只需要嚼一粒就够了，一瓶吃70天，10瓶一组吃700天，那可是两个多月啊，179。有需要 B 族维生素的，抓紧拨通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继续跟大家分享眼睛的健康。有听众来问自己老花眼能不能吃叶黄素纸，太能了，老花眼，老花眼。其实你知道医学上把这老花眼叫什么吗？叫老视，视就是电视的视，叫老视啊。所以我们如果避免这个老视，我们就应该让它充满年轻的状态，让它不老。你丁爸上眼药水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对不对？那么怎么办？告诉大家啊，除了补叶黄素纸以外，然后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睛明穴，偶尔眨眨眼睛，促进分泌泪液，然后按揉一下睛明穴位也是有帮助的。再者，我们要把叶黄素纸给补上，因为你的老视是哪儿来的？为什么眼睛会老呢？为什么呢？就是由于紫外线的照射，蓝光的照射呀，规避紫外线跟蓝光对于眼睛的伤害，眼睛就不容易老呗，或者老得慢呗，对吧？老花眼到了现在这个年龄哈，其实老花眼的年龄越来越趋于年轻了，45岁左右就有可能有老花眼，眼睛的调节能力下降，然后近处的东西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一般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个就是老花眼啊。有听众还问啊，不知道自己是白内障还是老花眼。老花眼刚刚我们了解了，白内障是指近处远处的东西你都看不清，老花眼是近的地方看不清，你看的手机小字看不清，看看报纸看不清，离老远的东西可能会看清一些，哎，这个就是区分。但不管你是像雾一样，像一层纱窗的那个感觉，雾蒙蒙的，然后晶状体呢有一点浑浊啊，不管是这个情况还是说我们看东西模模糊糊或者迎风流泪，不管啥情况，咱们把那个规避蓝光的工作做好，规避蓝光，规避紫外线的伤害，规避白炽灯的伤害，还是万变不离其宗，把叶黄素纸补上。还剩10个名额，叶黄素纸咀嚼片，我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于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5: 我要一组。
0: 哎，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线，大家抓紧拨。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6: 我要一组叶黄素。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如果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报名，这是合适批发，199一组，10瓶送货上门，87996984。玩手机的，看电脑的，查学习资料的，用眼过度的，司机老师高度近视远视，然后散光，或者年龄大了之后有小蚊子飞来飞去，看东西模模糊糊，目赤色痛，多吃猕猴桃。猕猴桃当中也有叶黄素纸，只不过不多啊，但是也得吃点啊。玉米当中也有叶黄素纸，也不多，但有玉米黄质，这个东西对有黄斑区也是有好处的。叶黄素纸赶快补上，87996984，87996984，还剩10个名额就结束叶黄素纸的订购了。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高女士你好。
1: 啊，行，你那个是片剂的是吗？
0: 他是嚼着吃，我也在吃，
1: 哦，
0: 我就含着，一会儿就化了。
1: 好，一会儿。

0: 就化了，
1: 含着一会儿就化了，而且是轻轻的甜和轻轻的酸。
0: 行，那我定一种。
1: 谢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就你不尝试怎么知道？哎呀，眼睛不总眨眼睛了，舒服了，看东西透亮了，不模糊了。要不很多人啊，眼睛跟一层蒙似的，干涩不舒服的，太缺乏眼睛黄斑区晶状体营养的那种人，你可能好久都没有体会眼睛清清亮亮的，看啥都透彻的那种感觉，是吧？任女士你好。
2: 啊，199吃8到10个月。
1: 对，是的，嗯，一个人吃8到10个月，也有很多人是买这一组老两口吃都行啊。
2: 啊，那好，
1: 嗯，8799-6984，8799-6984，刘女士你好，要几组叶黄素酯啊？
3: 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叶黄素酯咀嚼片还剩7-8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大家可得抓紧报名，最后7-8个名额，下档节目没有订购的出口，必须在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才能订上，享受团购价199，一组10瓶，能用400天，一瓶120粒，一天吃3粒，一瓶吃40天。当然了，如果我们吃了3-5个月之后，你觉得我这个干干巴巴的呀，眼睛看东西磨来磨糊的呀，不得劲儿啊，色痛啊，胀啊什么的，你说我吃了2-3个月又挺好的呀，你改成一天2粒也是可以的啊。8799-6984，一般基础量咱们就2到3粒，每天3粒，一瓶吃40天，10瓶吃400天啊，还剩7-8个名额了，你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叶黄素啊？
4: 我要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同一组。
1: 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订购成功之后会有人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叶黄素酯咀嚼片199一组10瓶，只剩最后3组了，8799-6984。咱们节目马上结束了啊，我们平时就多注重补充叶黄素酯含量比较高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这个在今天的幸福一道节目当中依然刚刚也跟大家分享了，多吃点鱼里边有Omega-3对眼睛也好，多吃点维生素 E 含量高的，叶黄素酯含量高的，当然了饮食上是一方面，额外要补充叶黄素酯，因为它生活当中饮食补不全嘛，咱们就额外补。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盖好头。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十，初伏来到了第九天，而今儿啊，咱们也迎来了大暑节气。白天小雨，南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9度，夜间小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3度，持续的降水，空气呢比较潮湿，桑拿天这种感觉啊越来越明显了。提醒大家啊，尽量避免在正午温度最高的时候，紫外线照射最强烈的时候外出，然后但凡咱们一早一晚如果出门的话，别忘了带上点雨具，预防天气的突变。正值盛夏，愿我们的生命如花般绽放，安然度日每一天。每个清晨啊，选择快乐老家陪伴大家，我们近期也会了解如何除湿养生保健。

关于心脏早搏的小食疗。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莲子肉30克，去腥，泡半个小时，加上几粒冰糖上锅蒸。每天早上记得空腹吃，半个月到一个月就见到效果了。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现在啊，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电话8799-6984，咱们交流食疗妙招、养生方式、保健办法。可能由于夏季出汗比较多，汗为心之液，最近呀，有那个心脏不舒服的听众还挺多的。比如说心脏觉得供血供不上来，那么面对这个心肌的缺血，有一个小食疗，就是每天早上吃清水煮的9个鸡心。我们最早的那个方法不蘸任何的调料，咱们煮熟了吃就行了。但咱听众讲了哈，没啥滋味啊，坚持不住，就蘸了点海鲜酱油，说啊是不影响效果的。那你也可以坚持一个阶段尝试一下，其实主要还是补充心肌营养的，那咱的泵血不就泵的能够比较有正常的节奏跟节律了。还有听众除了吃鸡心以外，还会每天补充一粒辅酶 Q10。也有听众给咱推荐过中药的方子调理心肌缺血的，但我个人建议先用鸡心补辅酶 Q10 的那个方法特别安全。那你要换成药方，您看这个版本是我们听众中医大夫给开的，换一个人心肌缺血，这个量还一样吗？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谨慎用药。这里边的方子内容是5味子20克、桂圆肉20克、丹参15克、红参须子10克、红花10克、红枣15克，用水煎服代茶饮。看这里边啊，中药材可挺多呀，5味子20克、桂圆肉20克、丹参15克、红参须子10克、红花10克、红枣15克，用水煎服代茶饮。

0: 再跟大家回顾一个通血管儿，预防心脑血管堵塞这样一个食疗妙招，是我们爱心听众王桂珍给咱们反馈的，而且他呢也融入到了自己的养生保健的习惯以及智慧当中。他呢是每天早上啊说三四点钟就醒，醒得可早了。早上的养生方式呢是用姜来搓擦脑门子，来回搓擦，然后也会搓擦太阳穴108下。搓完了吧，说不用清洗，说这个姜蹭完了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吃什么呢？每天早上吃木耳、大枣、姜这个方法，同时也吃地龙和山楂这个方法，是这么一个顺序。早上啊一碗，晚上一碗，每天早上吃完木耳、大枣、姜，再吃一点儿，算是自己的早饭了，类似于像黑芝麻粉啊、燕麦呀、米糊啊、黄瓜籽粉啊等等，类似这样的。然后吃完了这个营养餐的早餐之后，再用地龙跟山楂，山楂抓一把，热水冲泡，然后呢再加上2勺地龙粉，一起泡1个小时左右，然后再喝。这是一系列一套的养生方案，是王桂珍阿姨自己摸索出来的，总结出来的，特别适合自己。所以啊，大家可以效仿一下，并不是说照搬，而是你看他自己总结出来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那您自己的养生方式是怎样的呢？适合吃点什么呢？哎，适合用点怎样的锻炼方式呢？我们都可以自己摸索，然后呢，持续坚持。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大伙儿寻求帮助的内容，如果您是有经验的，欢迎推荐，拨通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我们欢迎邓秀文，邓阿姨，哎，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我问一下，
1: 我老伴儿那个肛门周吧，他发红，就和一般皮肤都不一样。完了结果发痒，就是他白天要坐时间长他就有点疼，但是起来活动什么都不影响，什么也不影响。
0: 有一个简单的方啊，就是用芦荟。芦荟本身不是消炎镇痛活血消肿吗？你就把那个芦荟的皮儿去掉，然后里边不有汤汁流出来吗？就用芦荟的那个汤汁，芦荟那个瓤儿，给它塞在我们肛门的地方。有的听众是睡觉之前塞，然后第二天就正常的拿掉就行了，连续几宿可能这肛周囊肿就好了呢。
1: 哦，
0: 这是这么个招儿。还有人抹的是一干二净，就抹的药膏。
1: 好，
0: 这个跟湿气重也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季节除湿多好啊，健脾胃，然后把那个薏米啊、红小豆啊每天煮粥熬水来喝。湿气代谢就好得快了。还有人抹的是艾洛松，方法挺多的，选一个吧，好吗？
1: 哎，还有一个事儿，我自己每天早晨起来哈，嘴苦，完了要是用盐水漱一漱，完了就好了，
0: 好点是吧？
1: 就没事了，这一天都没有感觉，没有，就是每天早晨。
0: 这个苦啊，原因挺多的。您知道，有的人胆囊炎，他也会口苦。有的人是肝胆有内热，他也会口苦的。简单的方法你可以试试，听众分享过的红谷鸟皮子。红谷鸟皮子就是所谓的就是那个有药用价值的，有听众用它来降糖，有听众口苦用它来泡水喝，每天3-5个泡水喝，有的人一个礼拜左右就改善了。如果改善了，证明问题不大呗，对吧？就拜拜火就行了。当然了，也有听众比较明白，自己就是肝有内热，有脂肪肝，消化不良，属于胃和肝都有火。人家有的听众吃的是柴胡疏肝丸，按说明书的介绍来吃柴胡疏肝丸，同时啊，每天陈皮5克，茯苓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然后口苦就改善了。您酌情选择哈。记好了吗？
1: 哎，我好像还有点事儿忘了。
0: 那想想。
1: 不是，那我这嘴苦， 他能不能是其他问题？你说什么用不用检查什么地方？
0: 阿姨呀、啊，您倒说的特别的对，当然得去检查一下会更好啦。
1: 啊，检查什么呀？
0: 你找中医把脉呀。
1: 啊
0: 啊！这个问题、
1: 啊、
0: 你肯定不能找西医去查口腔啊，
1: 啊
0: 对吧？没有意义呀、啊。你是肝胆内热还是胃火过旺？这都有可能引起这个口苦的，包括胆囊炎什么的，脂肪肝也会引起口苦，
1: 啊、
0: 原因特别的多、
1: 啊。
0: 有的人口苦就是胃肠的事儿、啊，医生指导让吃香砂六君子丸，但是我不能随便给您推荐呀，因为咱娘俩不能猜，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对？
1: 对
0: 不对？咱得找医生确定一下，口苦啊、口臭啊、口里黏啊这些问题太适合看中医了，而且现在、
1: 啊、
0: 就是冬病夏治的时候嘛，你喝点中药调理调理，秋天冬天会过得特别舒服，阿姨要是查一查会更好，对不对？好吧，啊。
1: 他和那个过敏性鼻炎有没有关系？但是我也不上药，从来不上，也没有感觉。
0: 嗯，口苦，您猜口苦跟过敏性鼻炎有关系啊？
1: 啊，没有，没上过药，就是。
0: 应该是没啥关系。
1: 啊啊，
0: 好吧，
1: 哎，好，
0: 祝您健康啊！找医生判断一下，哎，系统的了解了解自己的体质。咱也并不排除说我们可能啊由于鼻炎，然后呢我这个吃什么药物引起的一些反应可能口苦，但阿姨说她也没吃什么药，对吧？这个说口苦跟鼻子就一定没有关系吗？也不一定，但是这个咱就不能在家自己猜了，这就得问大夫了，是不是？中医分析口苦的原因特别多，肝胆郁热、脾胃虚弱，好多情况，当然也有口腔的因素，但一般来讲这种因素挺少的，对吧？你到时候呢，你要是系统检查一下会更好一些。这个医生会给你判断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口苦又伴随着反酸烧心，那大概其实就跟肠胃有关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口苦又伴随着肝火旺，爱生气，眼睛红肿，眼屎分泌物多，这可能就跟我们的这个肝儿有密切的关系了。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找专业的人帮我们做判断，这时候就求助中医医生的帮助会更直接，能够更彻底，治标又治本，治病又调人，是不是？

0: 江六月水如汤，江边荔枝红且黄。摘时须是带枝叶，满盘璀璨堆琳琅。大暑，一年之中气温最高的时候，暑气绵长。荔枝熟了，各种果子都飘着甜香。你看，亭亭如盖的荷叶，粉白相间的荷花，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乘一艘小船划入荷塘，消暑纳凉。大暑时节，骤雨频频，空气中漫开泥土湿润的气息。你听，雨点滴答，竹叶沙沙，奏响专属盛夏的乐曲。快跟我到竹林里，吹吹温柔的晚风。桂轮开紫叶，萤火照空时。夏夜清风，萤火相伴，便是最惬意的夏日时光。
1: 希望大伙儿都能够拥有比较惬意的夏日时光，但一定要从饮食啊、生活方式啊方方面面进行调理。毕竟大暑到来，暑是炎热的意思，大暑是指炎热之极。但这个时候呢，阳气虽盛，却悄悄酝酿着收敛的趋势了，正是内外兼调、顺应时节的关键。说到大暑如何养生呢？我们老一辈人就明白，大暑节气是温度高温高湿的一个表现。大暑节气吃姜的时间有所讲究，最好选在早上来吃姜。如果我们把一天比作四季的话，早上肯定就是春天，人体阳气生发，吃姜就能够借助天时，顺势把身体的寒气往外排掉。而到了下午傍晚，到了哪个季节了呢？就是秋天冬天的季节了，阳气往回收封藏，如同秋天落叶归根。这时候吃姜啊，反而会让人体的这个气机往外去发散。它这个时候吃姜和人体的气机运行的规律恰恰是相反的，人体的气机不能和好的收与藏的话，抵抗力也会下降。所以早上吃姜，不要中午以后吃姜。这时候啊，特别适合晚睡早起，顺应夏天自然气候的养生方式，因为古人就讲天人合一。另外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除湿，适当的出汗是有助于驱除体内多余的湿气的。那你看我们慢跑啊、快走啊，中老年听众非常适合做做八段锦的运动啊，打打太极拳呢、啊。微微出汗，慢慢排出身体的寒湿是很有必要的。那如果您现在比较严重的头脸比较油，然后黏黏的，肢体困重，头昏脑胀，口里黏腻，舌苔厚，牙齿印子一圈子，咳嗽痰黏，流鼻涕，口中黏腻不适，甚至会诱发旧疾复发，这都是湿气过重的表现。如果是这种情况，一定及时祛湿养生。简单的祛湿的方子咱们近期都分享，比如说小豆四白粥，比如说黑豆绿豆红豆三豆饮，这都是祛湿的鸡方，人人都能用，连三岁小孩都能喝点三豆饮，是不是？但如果你特别严重的话啊，一定及时就医，利用好阳气环境旺盛、腠理开泄的关键阶段。冬病夏养，这时候呢，腠理开泄，阳气是蒸腾调打的，就比较适合快速的把身体的寒湿往外排，快速的帮我们去打造身体的素质。打造成什么样的身体的素质啊？好的身体素质呗。有燥的就灭灭火，有湿的就排一排，让我们身体变得中和，中和性质的体质是相对最健康的。如果您现在出现了上火的情况，咽喉痛、 有点烦躁，有点失眠，手脚心热，这个季节挺适合多吃点苦瓜的。苦瓜是清暑热的，开胃口的，减轻夏季苦夏不乐意吃饭没食欲的问题。在咽喉肿痛口腔溃疡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选择用金银花，抓个一小捏，热水冲泡代茶饮。如果您的这个情况是属于舌尖发红、口舌生疮、烦躁失眠、大便干燥、心火过旺，这种情况适合用莲子心儿抓个一小捏，热水冲泡代茶饮，有助于沟通心肾，缓解不适。你看，不一样的所谓的暑热上火有不一样的应对方案。但是如果您是那种啊不了解自己体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是属于呀、有内热火燥，哎，那你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就是夏季不舒服，找医生把关。带来的一些问题，你现在特别好往外排，秋天冬天基本排的挺困难，时间还久，然后呢也费劲，现在时间短见效快还容易，对吧？咱一定别错过。而且徐老中医的特点老朋友熟悉，就是

脉仔细，看病认真，服务周到，耐心细致，相当负责任了。别看是义务把脉，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但是许振山老中医也特别的仔细，好好呢给你调理调理，分析分析啊，你这身体状况到底咋回事儿？为什么会这样？像刚刚阿姨说，哎，我这口苦能跟鼻子有关吗？哎，咱听听专业的人怎么讲，咱收获一大堆的知识，有助于自己养生保健，辨别体质，这多好啊。记好啊，徐老中医的预约电话，因为徐老中医啊，他只出诊一个上午，就你不一定能够排得上队，因为有好多听众都熟悉嘛，知道难约，就上个礼拜就约到了今天了哈，所以您打好提前量。有的听众朋友们呢，是在周二的时候就约好今天了，您记好预约电话8468888384688883，8468888384，千万纠正一些误区跟错误。好多人都说伏天不喝中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热呀，是不是？对吧？但是这个时候恰巧是喝中药调理身体特别好的阶段，内服外用一起配合冬病夏调。那什么样的情况比较适合冬病夏调？尤其是寒冷来的问题，秋天冬天更严重的问题，比如说反复的咳嗽啊、喘呢、啊，然后风湿痹症啊、过敏性的鼻炎呢、啊、寒湿体质导致的慢性的胃炎呐、啊、胃痛啊、吃凉腹泻呀、跑肚拉稀呀、皮肤痒痒、起痘起疹子呀、手脚冰凉、气血不足啊，特别适合冬病夏养。冬病夏调也遵从老祖宗传承下来的这个理念，比如说你可以内服中药，外用贴敷贴的方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在节目当中义务把脉的徐老中医现在就能预约了，大家珍惜这个阶段，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哎，这个头伏马上结束了哈，二伏虽然说二伏中间时间长，但是也是一眨眼的功夫，三个礼拜左右也就没有了。那在这个中间阶段，我们可以贴敷贴，然后根据自己的这个穴位跟情况，针对性的去调理，特别有价值。记好预约电话8468888384，8468888384，8468888384。您要是每年一上冷，入秋就咳嗽，然后呢免疫功能低下，秋天到冬天总会感冒啊，好几次，严重的呢可能还得带带拉拉啊，又验血呀、啊、又住院呀、啊、又输液又打针，可能还会诱发一些严重的问题。不严重的呢也得感冒十天八天半个月左右，也挺遭罪的。体质弱的总生病感冒的，也应该冬病夏调。8468888384。另外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惠灵堂中医诊所给大家贴敷贴，我们每一天有10个名额是可以免费贴第一贴的，就10个名额啊，就10个名额免费贴第一贴。大家记得啊，有听众呢今天打电话约了一下，然后呢第二天打电话又约了一下，但其实都是一个人啊，这个他以为可以免费贴两次，这是不行的，因为咱都有身份证啊，各方面的名字的登记啊，您记好了啊，每天就10个人是免费贴第一贴的。因为很多咱的听众想试试贴敷贴，自己身体适不适应，感受到底怎么样，又怕花钱，哎，咱自己贴完一贴得到惠灵堂中医诊所的帮助，哎，有这个免费贴第一贴的名额，每天就10个人，咱贴一下感受感受，然后觉得挺适应的，哎，真挺好的，挺满意的，咱们接下来第二贴、第三贴、第四贴，咱就自己消费来贴也是可以的。咱贴这一次，咱不是说贴这一贴啊，是贴这一次，因为你知道你的这个情况，我们举例子，可能是这个胃肠的寒凉，那胃肠的寒凉，吃凉的就跑肚拉稀，吃点凉的喝点凉的就是不得劲儿，隐隐作痛，类似这种，你贴这个调理胃肠的穴位好多个，就一次给你贴好多个，并不是说贴那其中的一贴啊，是帮助大家贴第一次的。哎，记好我们的预约电话8468888384，而且相对价格便宜合理啊，8468888384。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欢迎李薇，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1: 我要那个问一下，就是烫伤那个稿，我那是。

0: 是用开水烫的。
1: 挺多呢，比如说杨海波给咱推荐过的，是直接抹，就是白糖加白酒混合一下，直接敷在患处。关注。
0: 白糖加白酒，
1: 哦，是的，白糖加白酒。
0: 就搁这都是和和呗，就是烫完了直接
1: 哦，
0: 就
1: 是的，
0: 抹。
1: 对的，直接涂抹这个白糖加白酒混合的这个黏黏糊糊的东西敷在患
0: 白
1: 处。
0: 加白酒啊，加白酒，我记一下啊，加白酒，还什么方？
1: 芦荟一抹，有听众讲，就小的那个面积不大，用芦荟直接抹就行。面积大的话，就把那个瓤给抠出来，就是多一点，然后给它那个敷在患处，让我用那个纱布给包包好。
0: 我那天吧，我是烫完了，我直接我就用那个牙膏整的。
1: 也有听众推荐过牙膏的，就方法都挺相似，是不是？
0: 那我用不用那个搁白水，搁那个水呲一下子，完了再抹，就是白糖和白糖不加白酒和一块堆儿，完了抹呗。
1: 对，是的，其实当时烫完了，用凉水一直一直冲，一直冲，一直冲，那个时候是特别有用的。你都烫完了，这个现在了，用凉水冲就没有意义了，阿姨，是烫完了马上冲才有用。
0: 我也没冲，我就直接抹的牙膏，再找个
1: 也行，
0: 蒸
1: 但
0: 干。
1: 那时候用水冲是最好的，但已经错过那个时机了，对不对？
0: 原来吧，就是不大酱和牙膏嘛，老办法，不碍
1: 老
0: 事儿。
1: 多老办法了，是的，
0: 还有什么盐？
1: 有啊，中药方儿，大黄含水时，低于碳冰片混合打成粉，香油调和来抹的。
0: 那个有点费事哈，就抹白
1: 稍微有
0: 糖。
1: 点费事，确实是。还有听众推荐过利特灵呢，利特灵就一片片的那个研成粉末和香油调和，然后呢外抹。
0: 利特灵搁香油，
1: 是的，
0: 利特灵跟香油和香油，打碎了抹，不打碎了后头儿。
1: 对。
0: 那个香油。我抹过，你说你一提利特灵了，我想起来了，我搁过四环素抹过。
1: 差不多，好，您选一个吧，阿姨，好吧，
0: 没办法了，是吧？
1: 已经够了呀，挺多的了，那咱又不能10个8个一起用，它不是叠加的。
0: 我现在好像有5、6天了，我抹的那个叫红霉素眼膏，
1: 哎呀，阿姨，你这
0: 我
1: 换了
0: 有
1: 几
0: 的。
1: 种了？你得整乱套了，你别整扎月了，是不是？好几种你都用，犯不
0: 那
1: 着
0: 我
1: 用那
0: 已
1: 么
0: 经够
1: 多。
0: 了。
1: 有一个
0: 这个
1: 方儿，如果
0: 现在是利特灵和香油了的哈。谢谢
1: 不
0: 谢
1: 用
0: 谢。
1: 谢，祝您健康。8799-6984，目前仍然有空余的线路，欢迎您继续拨通8799-6984。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欢迎王文雅。您好。
1: 你好。
0: 哎。
1: 我尿尿有味儿。
0: 阿姨，这个呢有听众推荐过，就是用花椒抓个一两把煮水熏洗。因为有的听众他跟咱讲是由于尿道炎引起的排尿有异味，他用花椒煮水熏洗、用好了。但是您知道排尿有异味吧，它原因特别多，并不代表就一定是尿道炎，但你也可以用用试试，是不是万一好使了呢，对吧？
1: 我完了，我还舌头红，没有舌苔。
0: 那说明肝胆有内热吧，是不是？舌头红啊，心火旺啊，肝胆内热呀，类似应该是这种情况。
1: 手还烫着呵。
0: 啊，就是明显是内热，阴虚火旺，因为你才热嘛。平时多吃点银耳啊、梨呀、百合呀，这些滋阴润燥的，特别适合您的体质。
1: 嗯
0: 嗯，好吧，阿姨，祝您健康。

0: 安安太适合喝点中药调理调理了，因为这样的这个阿姨这种问题，你这吃西药吃什么西药呢？难道我们会吃一种手脚心热的西药，然后我们再吃一种针对于排尿有异味的西药，我们再吃一种针对于舌苔红啊这个西药，那就乱套了啊！阿姨这种湿热的体质，典型阴虚火旺，平时饮食咱们倒是可以帮助阿姨说，你吃点滋阴润燥的呀，吃点银耳、秋梨、百合润一润哈，灭灭火呗。但是具体的药物得让医生判断到底适合吃什么。咱举例子，比如说六味地黄丸。或者是杞菊地黄丸，这都是滋阴的，对不对？但是哪个适合阿姨的情况啊？找中医帮着判断吧，太适合中药调理了，冬病夏养了。刚刚还有听众说想找针灸大夫呢，说自己家亲属在那儿针的挺好的，今天能不能找到？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找到，打电话约一下。找到应该能找到，但是不知道今天有没有空位了。因为针灸大夫张树林，他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忙，他不一定具体的时间，也许8点钟到9点钟在惠林堂中医诊所，也许11点到12点。在惠林堂中医诊所，要想找针灸大夫张树林的，你现在打电话约一下，问一问具体时间，8468888384，8464 8一个3。其实冬病夏养啊，途径方式特多啊。有的听众朋友们贴服贴是感知到，哎呀那个痒痒啊，有刺痛感，越痒痒越刺痛感，证明啊您这身体当中湿气越重，越是好转反应跟现象，一定坚持贴。所以第一贴贴的有感知了，接下来第二次第三次我们就可以自己消费去贴。第一贴第一次贴惠林堂中医诊所这个免费义务给大家贴第一次，你去感受感受。具体的这个节奏是这样的啊，有听众还是不太明白，说依然我得一天贴几次啊，或者是整个伏天天天贴吗？是这样的，不是天天贴，必须要有所间隔的，要不然太刺激了。不要天天贴，就是您自己到网上买的那个伏贴啥的也不能天天贴啊。大概其实这么个节奏，伏天第一伏的时候贴一次，这一次根据你自己的病症跟穴位，可能好几个穴位联动，贴好几贴，贴在身体当中，也可能4-5贴，可能5-6贴，可能7-8贴，贴这一次，然后这一次的时间段按医生的指导啊，可能贴2-3个小时，也可能贴4-5个小时，因人而异，因病而异的。这不第一伏就完事儿了吗？到了二伏可以贴2-3次，因为二伏时间长，但每次也是贴这一回，4个小时或2个小时或3个小时，遵医嘱，必须有所间隔。三伏也是贴1-2次，也有人伏后的时候，就三伏都过完了，那个10天左右中间再贴一次，整个一个伏天就是这样调理的。那很多寒症到了秋天冬天会大有好转。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我们接下来欢迎董新群，早上好。
1: 老师你好，麻烦你问一下，嗓子咳嗽老有痰，一口一口的都咽气，他嘴没劲儿，完了他舌头都是白的。
0: 有听众推荐过化痰的方，就是大独头蒜。大的整一头，小的整两头，加几块冰糖，血糖不高就多加点冰糖，然后呢上锅蒸，软软糯糯的，烂烂糊糊的。然后有的听众是睡觉之前吃，一周左右。
1: 他糖尿病啊，他糖尿病，
0: 那就不加糖
1: 啊。
0: 嗯，这都是化痰的。
1: 一头两头，一头两头都行，
0: 都可以。
1: 行，谢谢严老师。
0: 嗯，
1: 好的。
0: 还有桔梗甘草，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再加一把陈皮，典型止咳化痰的。桔梗甘草、陈皮一样一把，热水冲泡代茶饮。
1: 好的。
0: 嗯，祝您健康。87996984，有请一下马荣才，您好。

0: 但是你这可以一直喝着泡着呀，啊。
1: 哎呀，一直泡吧。
0: 啊。
1: 啊。好，那好了。
0: 谨慎选择啊，毕竟这是有小毒啊啊，实在没招了再用这方好吗？有请一下张爱荣，你好。
2: 哎，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早晨起来吧，那求一个方，是那个三点来钟呢，到那个五点来钟之后呢，就盗汗。
0: 如果是出汗、盗汗，有听众讲过用桑叶泡水喝。桑叶泡水喝，每次抓一捏两捏都行，或者一小把热水冲泡代茶饮。
2: 啊，桑叶啊，
0: 嗯，这都是相对听众经历过的，就是简单一些的方法，又好操作又简单，然后也不老不花什么钱，桑叶煮水喝代茶饮。然后还有听众喝的就是生麦饮，脸汗止汗的生麦饮，
2: 生麦饮，
0: 嗯。对，还有就是玉屏风散，这都是不同的听众用过有效的方法。玉屏风散，
2: 记一点，看到玉屏风，
0: 玉屏风散。
2: 嗯
0: 嗯，再就是小中药方了，相对之前的会稍微复杂一点儿。五味子、山萸肉、浮小麦各10克，甘草5克，热水冲泡代茶饮。
2: 啊，行，
0: 嗯，您酌情选择，好吧？啊，祝您健康。查一查原因会更好一些，但为啥会这样出汗，而且呢出汗的位置在哪儿，不同出汗的地方可能也代表着不同的这个身体的问题，这时候找中医大夫更好的去系统了解。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有请李薇。你好，电话接通了。好，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今儿啊，进入到了大暑节气，顺应天时，咱们的起居饮食养生保健也应该有所调整。那我们具体聊一聊怎么吃。第一样当然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绿豆薏米百合汤。我们可以再放点大米熬粥，也可以不放大米，就是绿豆薏米百合一起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绿豆啊，虽然是性质偏寒凉的，正是由于它性质偏寒凉，所以像手脚心热的呀，有内热的，口里臭的，苦的，胃火过旺的，对吧，类似这样的越应该多用绿豆。比如说皮肤起疹子的呀，痒痒的呀，越应该用绿豆。绿豆清热解毒，消暑止烦，止渴健脾胃。然后呢，加入薏米一起煮，就能够增强祛湿的一个效果。加入百合一起煮呢，润肺安神，清心除烦，非常适合烦躁、手脚心热、口里臭苦、胃火过旺这样体质的朋友。但如果你是跑肚拉稀正在进行，那这绿豆薏米百合就不适合您了。所以经常听快乐老家，我们也比较了解啥样的这个食疗妙招适合自己。第二样推荐大家大暑节气一定要多用的，山药莲子熬粥。山药100克左右，莲子10克左右，这个大概其这个比例。如果您比较了解自己体质，哎，你说我特别适合用莲子，那咱多用点也行。山药补脾养胃，莲子养心安神，健脾止泻，二者相得益彰配合，改善大暑节气的脾胃虚弱、湿气重，有很好的收获。有听众没有接近直播间，想问问黄瓜籽粉的那个方法哈。黄瓜籽粉这个是，哎呀，这算下来你看我们2026年都过去一大半了，这个是2024年的一个经典偏方，好多听众用了都有效，十个人里面都有七个人是特别特别好使的，另外两三个是有一点改善，没有彻底好，但是也没有人反馈说有多么大的副作用。当然这里边有云南白药，云南白药主要是活血化瘀的，然后三籽粉主要是补

补双髓的，既补了营养了，又活血化瘀了，二者配合。熟黄瓜籽粉一斤，熟生菜籽粉一斤，熟黑芝麻粉一斤，三种一起研成粉末，加上小瓶小规格的那个带有小红粒的云南白药三瓶，小红粒也都要，所有东西都研成粉末，充分均匀融合，装瓶备用，早晚各一次，每次一勺，有水送服。这个就是针对腰间盘突出的方法。

0: 针对肝郁气滞的小方子，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选择杭白菊四朵，玫瑰花两朵，热水冲泡代茶饮。
1: 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贝塔葡聚糖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

0: 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要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而我们今天给大家是700克克重的，按着市场指导定价，这700克克重的5袋得5-600呢。现在您来订购199到手5袋，每一袋足足700克，而这700克一大袋子里面又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每一小袋35克，方便携带，方便冲调，卫生干净，只要199，大家抓紧时间报名，87996984 87996984，吃起来滑滑糯糯、软软香香的。潮乐福品牌汇集了祖国各地优质的山药，那您现在也趁着冬病夏调的时候吧，咱们好好的把我们的饮食控制控制，晚餐咱控制控制，不吃白米，白面我们就换成山药燕麦片，对肠胃、对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啥的往外代谢代谢都是很好的。199到手5袋子，而每一袋子700克，抓紧报名，199一组，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刘玉珍，你好。
1: 啊，你好，
0: 哎，
1: 老师你好，那个我有那个后背吧总出汗，不知道什么原因，你有什么好的方法给我推荐一下？
0: 我们刚说过呀，出汗不是用桑叶泡水喝吗？
1: 桑叶，
0: 哎，好几个方呢，桑叶泡水喝，抓个一两把泡水喝。
1: 桑叶上哪去买？
0: 网上有卖，
1: 药
0: 店也有卖的。
1: 还药店还有哪儿？
0: 网上
1: 啊，
0: 对，什么淘宝啊什么的，有的是，可多了，还挺便宜的。嗯，然后还有呢，有听众就是直接到药店买玉屏风散，不是喝了就止汗吗？止出汗多就喝玉屏风散。
1: 什么名？
0: 玉屏风散。玉屏风散，宝玉的玉。
1: 啊，
0: 嗯，
1: 玉屏风散。
0: 对，是的，嗯，玉屏风散。
1: 第一个话你说什么叶？桑叶啊？
0: 对，桑叶。
1: 桑叶煮水喝呀？
0: 啊，是的。
1: 多少量啊？
0: 一两把就行。
1: 一两把？
0: 啊，是的。
1: 好，谢谢啊。
0: 嗯、不用谢啊，谨慎选择。有请杨淑柔，你好。
2: 你好，大夫。
0: 我是依然、
2: 那个是，
0: 我不叫大夫。
2: 啊。那个我那个是那啥，就是得了石斑疮、
0: oh,
2: 现在就留下后遗症了、
0: oh,
2: 有时候就疼。
0: 经典验方十个人里边都有九个人特别好使的，木香郁金各十克，中药咋喝、嗯、咱就咋喝。
2: 木香郁金
0: 对各十克，木香郁金，哎，木香郁金各十克，
2: 木香郁金啊，
0: 哎，对，郁金，金郁金，金子的金，
2: 木香哈，我记上啊，
0: 嗯
2: 嗯，木香郁金是吧？
0: 哎，对对，是的，嗯
2: 嗯，
0: 各十克。
2: 木香就这两样
0: 啊，对，
2: 各十克，
0: 是的，嗯，
2: 各十克
0: 啊，对。
2: 煮水喝呀？
0: 啊，是的。
2: 一天喝几遍呢？
0: 中药咋喝就咋喝，中药咋熬就咋熬，早晚各一遍。
2: 啊、他你买的，
0: 嗯，
2: 啊。
0: 嗯，
2: 早晚各一遍啊。
0: 对，是的，嗯
2: 啊，
0: 谨慎选择，毕竟是药啊。杨秀珍，你好。
3: 你好，老师。
0: 哎，
3: 我问那个一个偏方。
0: 您说。
3: 啊，那个我的身上
0: 啊，
3: 脸上那啥，用蚊子咬一下子。
0: 哦哦。
3: 咬一下子，我老洗澡干啥就感染了。
0: 嗯。
3: 感染了，我是问问老师上点啥药膏，它不好，我不爱好。
0: 阿姨呀、啊，带孩子上医院看看，让医生指导一下。没有听众推荐过一样的这个经验，所以没有什么能给您推荐的。别再用坏了，
3: 哦、
0: 是不是啊？上医院看一看更靠谱啊，对吧？提醒大家，咱们潮乐福品牌的即食山药燕麦片，它是不加蔗糖的啊，大家放心。太多听众跟导播老师定说有没有糖，加不加蔗糖，血糖高不能用。您放心，不加蔗糖，配料特别干净，配料表就只有燕麦和山药，70%的燕麦，30%的山药，就凑成了100%的健康。肠胃弱，消化慢，哎，我们吃这种软糯好消化的，非常营养价值。更重要的，里边的

0: 培的葡聚糖对于我们的肠道蠕动特别特别的好，是不是？抓紧时间报名吧！潮乐富品牌的即时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十个名额了。哎，这个《黄帝内经》当中都说了，山药啊，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脾胃虚弱的、少气懒言的、食少便溏的、乏力没精神头的、腰脚觉得发软的，其实也跟肾脏的虚弱有关。多吃点山药，山药对我们肾好，对吧？然后还对我们的这个上焦比较好，就山药这个白色入肺嘛，对不对？你像津液亏虚的，我们多用点，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这个上焦对肺子也比较好。还有包括中焦就入脾胃嘛，这个山药对脾胃好，这咱都了解的一个共识，抓紧报名吧，87996984。这时候代谢旺盛，凑里开泻，想让自己轻几斤的，大肚腩水桶腰的，肠胃不适的，血糖总忽高忽低的，哎，我们用这个山药燕麦片好好养一养啊！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杨淑荣杨阿姨咋没记住啊？
1: 没记住，各几颗我就没记住，
0: 各十克。
1: 各十克哈，
0: 哎、对
1: 啊，一天喝两次是吧？
0: 对，早晚各一次，中药咋喝、哎、这就咋喝一样的，嗯
1: 啊，行，好了，谢谢啊，
0: 这回记住了哈，祝您健康。提醒大家啊，咱们的这个新疆旅游专列，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好位置不多，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玩的全是历史之最了。对吧，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带队去新疆的时候，那时候只有东疆，现在东西南北疆哪儿哪儿都去。东疆有吐鲁番、火焰山、葡萄庄园、坎儿井、天山天池、大巴扎、魔鬼城、回王府。西疆呢有帕米尔高原、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白沙湖风景区。南疆呀有那个独库公路南段、天山神秘的大峡谷、库车大囊城，还包括喀什格尔古城、香妃园，包括北疆喀纳斯景区，真是美轮美奂，巧夺天工啊！卧龙湾、月亮湾、神仙湾，包括布尔津的五彩滩，还有伊犁的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那拉提草原、霍尔沃斯狗岸，还包括甘肃月儿泉、鸣沙山、莫高窟、宁夏的沙坡头、金沙岛、内蒙古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您看看玩的全不全，特别的全，而且咱们舒适到顶啊，是夜行日游，睡着觉咱们就通往下一个目的地了，免去了舟车的劳顿。然后呢还包括我们中间会穿插着住好几宿的酒店，哎，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比较舒适，哎，有这个休整啊洗澡的这样一个时间，大件行李就放在一个铺位上就行，同铺往返，一点都不折腾。专列上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我们旅途远离枯燥，可好玩了。还包括特别的这个舒心，专门是夕阳红的旅游专列嘛，跟大家这个合作服务也好多年了，全程领队保健顾问陪伴大家，还有我们主持人陪伴，所以特别的让人放心。接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上铺5580，现在报名给大家优惠600，等于上铺4980；中铺6280，现在报名减300，等于中铺5980。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而且现在报名。八月初之前报名，旅行社给大家负责交这个自费项目599，就等于说现在来报名，八月初之前报名，旅行社请大家玩价值将近600块钱的自费项目，啊，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金秋时节去新疆正当时，吐鲁番的葡萄也都熟了，大美新疆等待大家，跟984走特别放心，18545148133。感谢收听快乐老家，遗留的问题咱明天继续解答，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大家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3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明天白天中雨，白天最高温度25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8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1度，西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大约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人社部的消息，1到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
0: 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1: 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会配备智能查验装备，无感通关将会成为常态。
0: 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
1: 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的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一基层的一线。
0: 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50度，今年最高国家气象站的最高温度。
1: 22号，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
0: 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成功研发攻克了有效率达到超过99%，揭示完成正常的一系杂交法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
1: 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要，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的爆破成功。
0: 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智载智能盾构机刀机机器人顺利地完成了带压换刀工作，成功上岗。
1: 甘肃敦煌市的消息，2025年，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了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首次止跌回升。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了，萌兰、白天等5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
1: 近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实施，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那这一规定呢，精准回应了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判问题。人民日报发文说，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定义务。对于相关执法司法的部门来说，既要加大对于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还要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救济。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份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
0: 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走势。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龙卷风的可能性。
1: 7月21号到8月26号，天津大学扩大校园开放的程度，全国中小学生凭着学生的本人学生证，陪同家长凭借着本人身份证，在校门口出示证件之后即可以预约进校。
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7号发行了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一套。
1: 今天呢是大暑节气了，天气炎热，寻一处阴凉品一盏清茶，愿大家伙在夏日里面尽享时光的热烈与温柔。
0: 亲爱的朋友们，这暑湿难耐呀，睡眠真是让我们觉得有些难以把控了。有多少朋友睡不好觉、睡不着觉的？我跟你说哈，进入暑气伏天之后呢，是最伤害人的这整个精力和体力的。所以说不少人在这个时节当点呢，一个是贴什么呢，三伏贴，另外一个呢，在饮食上大家也开启了滋补之路，尤其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哎，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大家呢有没有就是现在睡眠各方面非常成问题的，然后呢晚上呢躺在床上翻锅烙饼的，睡不好觉也睡不着觉啊，自己这吧就是心情吧还不好啊，然后呢睡眠这还成问题。我告诉你啊，就是呢深陷睡眠困扰的，夜间辗转反侧的，思绪万千的，熬夜到凌晨了还难以入睡的，即便是睡着了也多梦一醒，早上起来疲惫不堪的朋友们， 精神萎靡不振呐、啊。长期睡眠不仅透支你的精力体力，而且呢会损伤你的气血，加速你的衰老，影响你的健康生活，心脏都挠完了，朋友啊，哎，那个别再靠安眠药了，硬扛啊！你吃安眠药吧，你吃就得劲儿，不吃不得劲儿，是不是啊？你这吃完之后时间长了，感觉自己黏黏哒哒的，是不是感觉那个反应都迟缓了？它属于相当于拿个大棒子给你揍晕了一样。那么您吃点啥滋补呢？酸枣仁膏啊，朋友们，我这儿吧就是有一个李良记的酸枣仁丸安膏，它是百年的老字号的传承古方，而且呢是非遗工艺熬制的，以食养之力温和调理，让你呢告别因为睡眠困扰的这个带来的一系列的烦恼。李良记呢始创于1914年，是苏州百年中华老字号，也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方记忆传承品牌，深耕了中药养生百年，品质呢历经了时光的沉淀，值得信赖。那么咱们这款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它是源自东汉医圣张仲景《金匮要略》当中的经典古方酸枣仁汤而来的，然后呢又融合了唐代的外台秘药，还有清代的医超类编，哎，它有一个叫做安神方剂精髓，遵循着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结合现代人体质给大家熬制的。它这里边酸枣仁含量非常高啊，真的是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助力睡眠。那么这个膏方啊，它采用的是邢台道地的酸枣仁，然后呢给大家呢进行了熬制，哎，然后呢在里边呢配什么呢，再搭配上长白山的紫芝，再加上呢百合、桑葚、大枣、黄精、小麦、茯苓、甘草这几味啊，那个经过了古法熬制18倍浓缩，变成那个一膏状的，那口感吃上吧有点酸，但是别怕啊，18斤的这个原材料呢才能熬成1斤的这个膏滋，所以说呢浓缩的这个膏啊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好吸收，入口呢酸中吧带点微甜软糯，哎，朋友们，那么咱们这个整个的用料啊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安全，每天呢喝这么一包啊，轻松的就养出我们的好睡眠。它这个吧你别着急，你连续的喝这个3盒4盒的，你再感受感受。因为它这个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呢，它在这个市面当中一盒子就69块钱啊，朋友们，一盒69，那你就想一想吧，价格是不是挺贵的？是啊，啊，一盒69，一盒69。我们今天给大家呢带来什么呢？3整盒，完了之后呢，市面当中一盒69里边是10包的，我们这三整盒呢给您带来的是48包的。48包的在市面当中呢，这三盒的话得将近呢280多，我们今天呢139块钱给大家带来3大盒，完了之后呢一包16袋16条，我们给您加2条，也就是你到手能够得到50条酸枣仁膏。大家说是卫东这个不便宜，当然了，因为它是真正的酸枣仁啊，你到药房当中你打听打听，一天喝一条咱们能喝50天，50天将近2月呗，你平均1个月也将近60-70块钱了。它这个吧就是说咋说呢，是真正的酸枣仁膏，不是说那种就是那种打哈喇凑气儿啊饮料啊，不是，它是一点一点的熬出来的啊。李良记酸枣仁膏你打听打听，朋友们，139块钱，市面当中你只能买1盒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3大盒，完了之后呢加在一起一共是50条，一条一顿的量，50条喝50天，你喝完这50条你看一看你的状态，就是你忽忽悠悠的那个能睡好觉，第二天你精神状态都不一样。大家如果说想预定这款酸枣仁膏的话，记住了电话哦，400-39-0139 400-39-0139。咋喝呢？每天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哎，睡觉之前的30分钟喝啊，就是人一睡不好觉吧，失眠是一方面，心情是毛毛躁躁的，焦虑，总想跟人干仗，时间长了，总是这种状态的话，都给自己整抑郁了。所以说，为啥说老睡不好觉，老睡不好觉，慢慢的感觉自己都精神出现了压抑，甚至都得看精神科了呢？就是这个道理。那你说他想不想说想？但是你这是吃药各个方面，你不如调理好。这个酸枣仁咱们用这个方子是一个古方，金匮要略、外台秘药还有医超类编，它这个仨个方子捏到一块儿的， 根据现代人身体素质而给大家呢熬制的啊，补气安神，缓解疲劳，补充气血，益气补血安神。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李良记的酸枣仁膏啊，400-39-0139。朋友们，以下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新闻007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这一天天统统咕咕的，搁那又看啥呢？没啥事，老看小说。你说你刷刷抖音、快手啥，多累眼睛啊！
1: 妈呀，那我待着干啥呀？天天都五脊六兽的，
0: 买这买那的。
1: 哎呀，你别整那没有用的。你倒要带我出去玩一玩，你带我出去乐一乐呵呀，对不对？你实在不行，你那个给我买个包，包治百病一下。
0: 那你
1: 对不对？
0: 你给我买个游艇呗，我带游艇开你，带你去旅游。
1: 哎呀妈呀，
0: 出海！
1: 我有那能耐吗？再说了，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虽然我是职业女性，但我也需要老公说对我的呵护，对不对？
0: 对，
1: 我老公那啥，你给我买啥，我乐呵的，我跟人显摆，这我老头给我买的。
0: 行，我一会儿啊，我给你买点那个小纱巾、小游泳圈啥，带你上海看海去啊。
1: 那有啥意思？
0: 你干啥呢？
1: 我
0: 啊，
1: 我拜你所赐
0: 啊，
1: 给我指引，给我方向。
0: 给你啥方向了？
1: 我给你拍个游艇。
0: 你给我买个游艇啊？
1: 那
0: 你真事儿假事儿啊？
1: 真事儿，我带你出去浪去、啊。
0: 我看看你购物车呗。
1: 看看，就在搁这儿呢。
0: 哎呀，90万多块钱的
1: 啊！
0: 90万多块钱的游艇，你真要买啊？
1: 买。
0: 下单购物车了。
1: 买了。
0: 你那兜比我脸都干净，你有钱吗？
1: 骂谁一样呢？
0: 哎呦我的，别买，拉倒！
1: 你不说让我给你买吗？刚才说了这样事的
0: 啊，
1: 我给你买个游艇
0: 啊，
1: 你呢出钱儿啊，那个游艇咱就放在维多利亚港湾，
0: 嗯，
1: 然后咱俩呢穿着，我穿着比基尼，
0: 嗯，
1: 你穿着小短裤，
0: 嗯，
1: 那个咱俩呢就迎着朝阳出发，
0: 还迎着朝阳出发，
1: 载着。夕阳回家，哎呦我天哪！
0: 这买完游艇之后都穿不起衣服了，还比基尼呢，往身上抹泥巴。那啥，赶紧的啊，别闹了，赶紧的给人下单啊！不是，赶紧的把那个购物车清空了啊！这家伙呜呜喳喳，银行卡要付款，你付，
1: 那个
0: 余额都不足，
1: 余额不足。哎呀，行啊，撤销吧。
0: 哎，对了，
1: 撤销吧。
0: 我刚才那个给咱俩订的餐，还有两包卷纸，厨房、卫生间里边都有没有那个厨房用纸了。完了之后，你赶紧把单付了啊！我把那个链接推给你了。咱家钱一共就1-2千块钱，都搁你这保管呢。这咋还买游艇？不买飞机、大炮、坦克呀？
1: 我倒是想
0: 付啊！哎，咋还不付呢？
1: 哎，咋付不出去呢？
0: 你现在付完了之后，9点之前能给咱送来同城啊？
1: 哎，这咋显示我账户异常呢？
0: 咋的了？账户异常？
1: 你看，账户异常。
0: 呀，赢，该账号存在着虚假交易的风险，异常。
1: 我虚假啥交易了？
0: 你刚才是不是美滋滋的、浪不丢的跑那去买游艇去了？
1: 那玩意儿我付不起，我就撤销了就完了呗，还有啥虚假交易呀？
0: 那人家卡不知道啊，那卡寻思你有多大胆就干多大事儿啊！你浪不丢的，你卡里面1580，你付94000的游艇，该上银行申请解除吧。哎呀，浙江一女子啊，就玩梗嘛，说这游艇挺好，我下单。真下单到购物车了，一付款状态那94500，他这钱不够啊。后来呢，人家系统判断了，说女子账号异常，直接把银行卡给封了。
1: 你看看这事儿整的。
0: 哎呀，你女子也是说，我可不能手欠了，不能手欠了啊，该咋地咋地的，不手欠了。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持续的高温酷暑天气呀，不仅让人燥热难耐，你看猫猫狗狗小动物也容易出现什么呢？情绪中暑，性情暴躁。进入高温天以来，医院的犬伤门诊接诊量比平时上涨了30%。有一位市民马先生在自己家喂养了饲养10多年的柯基犬的时候，那平日里又温顺又乖巧的宠物突然失控了，咬伤了他左手的虎口位置， 伤口破皮出血。那么这马先生立即到医院犬科门诊进行处置，他也说了，说当时吧手没有出血，用酒精擦一擦，后来发现不对，出血了。那么到夏季的时候啊，医生也提示啊，这犬只即便是已接种过疫苗，但是呢再次被它抓伤咬伤了，安全起见还是要打狂犬疫苗的。那么猫狗本身呢，它是离地面很近的，所以说地面温度高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感受度是最真切的。建议大家呀，在早上8点之前，太阳没有那么猛烈的时候，或者说太阳下山之后，这段时间呢你遛狗会比较好一些。所以说在这里也提醒朋友们啊，你家的毛孩子情绪稳定吗？那么盛夏时节人都新毛了，你别老招惹他，又撸啊又拧啊又抱的，容易烦躁，回头给你一口啊。
1: 最近呢，浙江金华永康的林师傅啊，只是习惯性的多看了一眼后视镜，救了自己一条命。原来呀，是7月14号傍晚，永康街头呢一辆行驶当中的新能源小货车呢突发险情，所在货物毫无征兆的燃起了明火，车辆一边向前前进着，烟雾便一路紧紧跟随飘散着。大约3分钟之后，司机马师傅习惯性的瞥了一眼后视镜，猛地发现这车着火了，他赶紧熄火下车，并且报警求助。因为车上没有配备车载灭火器，马氏无法进行自救。消防救援人员到场之后呢，整个后车厢已经被火苗吞噬了，黑烟不断的升起。消防员立即警戒现场，架了水枪扑救明火。5分钟之后，明火被扑灭，随后又持续对车辆进行冷却降温，防止复燃。车上的货物

0: 被烧得一片狼藉，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具体火灾原因正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1: 上海嘉定的一个12岁的小孩哥啊，在手机 3D 模拟游戏上学会开车了，那么他就偷偷的开车呀，想见一起玩游戏的网友，从嘉定开车到徐汇，闯红灯被警方拦停，好家伙，已经开出了整整30公里了。那么当时呢，徐汇交警支队的民警陆彦超、辅警呢刘运涛在执勤当中发现了这机动车闯红灯的现象，当即截停了车辆。那么民警要求驾驶人摇下车窗，可是一摇下车窗不要紧，露出来的脸庞12岁，非常稚嫩。那么民警当即啊，把少年带离车辆，把车呢挪到路边，第一时间的联系家长倪某某赶到现场。那么接到电话才恍然大悟啊，发现儿子和车一起消失了。他根据呢定位查询，儿子已经开出了30公里。那么不可思议的急忙打车赶到现场，后怕不已呀。暑期的时候啊，这民警提示广大家长，假期了，家长要管好神兽的网上安全和交通安全，杜绝此类的危险行为再次发生，希望孩子们能够平安的度过假期。
0: 再共同来关注一条生活提示方面的消息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个生活当中啊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食物，大家生活当中啊一定要注意，特别是暑期来临了，小宝贝儿自己在家里的时候啊，也得把容易可能让他误食的这类生活当中的有毒的啊这个食物清理干净。第一是有那哈喇味儿的甚至发苦的坚果，不少人家里呢都有坚果，尤其是逢年过节更是会囤很多，但是坚果热量高，每次也吃不了多少，所以很容易被剩下。那坚果如果储存不当，轻则容易氧化产生哈喇味儿，不仅影响口感和营养，同时呢它呢如果是重就会受到黄曲霉的污染，产生黄曲霉啊，所以建议不要吃有苦味的坚果或者是哈喇味的坚果，要立即丢弃并且漱口。那二呢是泡时间长了的木耳，总有人认为说木耳泡久了肉质厚实啊好吃，但实际上泡得太久了容易出现的是叫做米酵菌素酸的中毒，所以建议大家伙选择正规包装的木耳，泡发之前清洗干净，泡发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内，温度尽量在25度以内，最好是冷藏泡发。哎呀，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泡发的过程当中，大家就拿那小盆一泡放在室温下啊，那你看建议大家伙尽量冷藏泡发，控制在4小时之内。泡发过程当中呢，可以换1到2次水，发现发黏了有异味了，或者如果是需要过夜的话啊，大家就一定要密封并且冷藏，第二天尽早来食用。三是发芽的土豆，实际上呢发芽的土豆里含有叫做龙葵素啊，建议大家伙购买土豆的时候一定要选择表皮光滑颜色正常的，存储的时候呢把它放到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不要超过10度，避免阳光直射，这样呢可以延缓土豆发芽的速度。还有发苦的瓜果，我们生活当中啊，但凡吃到一个香瓜带点苦味的，吃个黄瓜带点苦头的，有朋友就认为了说行，苦味败火，扔它干啥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呢，这些本身不苦的葫芦科的瓜果，我们该说丝瓜、西葫芦、黄瓜等，变苦了是因为产生了苦味的葫芦素。葫芦素呢是一种热稳定性较强的毒素，所以呢生活当中啊，咱也是不建议大家伙啊吃有苦味的瓜果，有了一旦啊发生了必须果断抛弃，不要存在侥幸心理。第五呢就是部分腐烂或者是发霉的蔬果啊，有人认为说把烂的部分去掉了就 OK 了，没有问题了，实际上呢即使去除了腐烂的部位，健康的部分也可能会被细菌和霉菌污染，产生亚硝酸盐和霉菌毒素等有害的物质。除了毒素之外啊，腐烂的蔬菜呢更容易产生亚硝酸盐。还有红心的甘蔗啊，这甘蔗一旦心儿红了不要吃。死掉的螃蟹尤其是河蟹属于杂食性的动物，除了活物的 也会吃一些腐烂的食物，所以一旦死亡，它的体内会细菌迅速繁殖，分解血体当中的蛋白质，产生大量的叫做

0: 谷氨等的生物胺类的物质，所以这个螃蟹一定要挑新鲜的、鲜活的，不要因为死蟹便宜了而不买啊。
1: 嗯，朋友们，你说大家呢经常去景区玩哈，尤其去这个峨眉山呐、啊，这猴子啊，真是呢对我们产生了很多的干扰。近段时间呢，在四川啊乐山，哎，这个有游客哈、啊、就拿出了防身的武器来应对峨眉山的猴子，效果挺显著啊。景区工作人员回应说，说猴子怕蛇，它是刻在骨子里的 DNA。那么看到蛇之后呢，这猴子啊就会往后躲，然后呢，有人呢就开始拿着一条假蛇在手上摇来晃去。每当有猴子想靠近抢的包的时候，他就把这假蛇呢往这一嚷，哎呦，这回不得了啊，猴子直接往后退缩了，而且呢迅速的逃离。不过呢，景区也表示说，长时间的发现你拿的是假蛇，他也会做出判断，你这招用久了，时间长了，猴子知道你那是假蛇，仍然会对你呢产生一系列的攻击。
0: 近日，辽宁丹东啊，一位顾客呢带着狗进温泉会馆呢，一同洗浴，给狗吹风，用这浴巾擦拭，其他顾客感觉不适啊，投诉了。顾客林女士回应说，在人淋浴的地方，她在洗狗，出来的时候，洗狗的人还把狗抱在吹头发的地方，放在了桌子和凳子上，还拿公共浴巾给狗擦干了。对此呢，温泉会馆的经理回应说，是放在浴筐里带进来的，这个会馆里呢其实是不让带狗的，没人发现是这面工作的失职，和顾客道歉了，也消毒了，再发生啊就关门大吉了。
1: 嗯，亲爱的听友们啊，就是盛夏时节吧，大家这饮食这呢比较凌乱，是不是？有的时候呢瓜果梨桃吃的多，有的时候呢就是习惯性的腹泻。昨天的时候吧，我们有一位这个粉丝哈、啊、给我们导播打电话说，我还想吃卫东给我们一起选购的那个康度益生菌。朋友们，康度益生菌吧，我团购的次数非常少，为啥呢？因为呢，我就是有一个思维的这个习惯哈，很多朋友大家买那种廉价的益生菌都习惯了啊，甚至是买那种品质不好的，只要是价格低的益生菌都习惯了，你反而咱们正八经的真正的益生菌，大家觉得咱这个贵啊。但是我说回来了，你吃益生菌，你要的是不是真正的能把肠道菌群调理好，对不对？然后呢，就是前几次很多朋友就说，卫东你这个益生菌呢不像别人那么便宜，完了之后呢，我说那有很多东西吧，它里边那个活菌量它不一样，而且呢颗数也不同。后来好几次我就心里边我就说，那我就不团了，大家就说我这东西贵。不过呢，我们很多朋友呢都找我说，卫东啊，还是你这个益生菌好，吃了是真解决问题呀。朋友们，就是老年人消化弱的，孩子呢容易挑食积食的，就吃再多东西食材也不见改善的，大家呢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胃肠子就不得劲儿的啊，甚至是有的朋友呢口臭啊，舌苔变厚的，便秘反反复复的，然后呢吃点不对的东西又腹泻腹胀的。哎，朋友们，您试一试我们的康度益生菌。康度益生菌呢，它呢是专门为咱们国人的胃肠定制，高活性的菌株搭配了复合的膳食纤维，调理微生态，老人、孩童、孕妈妈都可以放心吃。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呢选的益生菌啊，菌株、活菌量、存活率是三大硬核标准。那么康度呢，它配方从源头上就甩开了普通的同类产品，市面上低价的益生菌啊，仅3到5种单一菌株，它很单一，所以说你吃有没有点感觉？有点感觉，但是收效甚微，而且呢，你得长期吃，依赖着吃。咱们康度益生菌呢，精选了14种专属编号的明星菌株，而且内含国家发明专利菌株。哎，菌株搭配经过反复的人体实测，然后呢，覆盖了消化呀、排便的、免疫呀多重的需求。就是如同给肠道啊一组专业的啊修护小队。咱们出厂的活菌添加量高达了3000亿 CFU， 哎，足量的活菌才能够对抗胃酸呐、胆汁啊，抵达肠道定植起效，告别咱们吃了没有效果，完了之后呢无效补充的那种尴尬境地。很多益生菌它的活菌一进入胃部就被胃酸给杀掉了，吃了约等于没吃。 康度呢，咱们采取的是

0: 多层包埋锁活工艺，牢牢地包裹住菌株，隔绝胃酸侵蚀，大幅地提升了活菌的存活率，保证了有益菌顺利地到达大肠，持续地调节菌群平衡。额外呢，咱们又配备了60种谷物的果蔬复合膳食纤维，这个呢是益生菌的口粮。朋友们，你收到我们益生菌的时候，你发没发现跟你吃的不一样？你那个一包啊，1.5克装啊，2克装啊，好大显示。我们这一包是5克的，而且发现没有，咱这个呢是那个就是绿色的，对不对？那绿色的不是别的，它是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口粮啊。我们这是啥呢？边补充膳食纤维，边增加益生菌的定值和成功率，就一边充活菌，一边滋养活菌，双向的养护肠道，改善单纯的补菌困难反弹的痛点。所以说市面当中啊，你这个吃的很多种啊，牌子挺硬挺响，但是呢整个的益生菌的机理它没搞明白，就给你添加点完事儿，它就叫益生菌。可不可以叫呢？可以。但是你吃完之后呢，效果收效甚微。我们这个吃完一次，哎，你这一次吃完之后，基本上一年半载之后，哎，你再补充下一次就够了。而你那款呢，每天吃每天吃，吃完这组吃下组，吃完下组吃下组，它就像是顶子似的，它没有真正的在你体内的定值。朋友们，我这个康度益生菌贵不贵呢？贵，398一盒。嗯，是大家这有很多朋友舍不得，但是呢你可能是吃完这一盒两盒之后，以后就不用吃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哎，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价19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两盒，每盒呢25袋，两盒50包，50包基本上是大家将近2个月的调整周期，你吃完这两盒之后你就停了，不用再吃了，明白了吗朋友们？完了之后呢，你就自己通过自己的这个肠胃的菌群的功能，它来帮助你来消化吸收运作。咱们有些朋友爱吃这个重油重辣的是吧，然后呢有积食的消化不良的，你吃咱这康度益生菌，因为你膳食纤维吃的少。咱有些朋友呢脾胃功能衰退的，吃点东西呢就闹肚子，完了之后还便秘的，你吃点咱这个益生菌啊。另外有些孩子啥的，小孩有几个说我天天爱吃蔬菜的啊，那水果吃点就不错了，饮食比较单一的，哎，完了之后呢咱们给他吃点咱这个康度的益生菌啊，很健康很安全，哎，每天呢一条就行啊，朋友们一条就行，您呢可以呢就是说早上起来空腹一条，哎，然后呢这天天坚持吃，一天一条一天一条啊，胃肠健康是一切咱们说养生的根基，就是你胃肠不好的话，你所有的什么养胃汤啊养生汤啊那都是尴尬，对不对朋友们？哎，那么我们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两盒，嗯，每盒里边25包，每包呢是25克装的。然后朋友们您听好了，您说哎呀我这个四盒呢，你那四盒你每包是1克装的，我这一包顶你5包的量。明白了吧？而且我这个有益生元，有膳食纤维，还有益生菌啊。大家记住了，今天预定的朋友，价格这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往下拉了，因为啥呢？这个是这正品，它就这样，你知道吗？大家懂我意思吧？然后呢，为了弥补大家的心态平衡，咱们今天订益生菌的，我送你2管康度的益生菌牙膏。这个牙膏你自己买的话49块钱一管呢，在商城里边。咱们今天凡是订益生菌的，送你2管康度的益生菌牙膏，刷牙口腔可清灵了，尤其是呢牙缝子各方面，牙里边堆积有害食物的，容易这个发霉了各方面啥的，那个你用它刷一刷，清新口气啊，代谢口腔的这些呢菌啥的。所以说这康度的益生菌牙膏今天预定的送你2管。各位朋友们199块钱啊，大家记住了，这个价格很公道了。你要是398一盒吧，你舍不得，但是咱1992大整盒再加上2管牙膏，这个价格不贵了，咱也真是给大家把价格搂到底了。你如果说愿意买那种哈，就是呢180块钱的，恨不得给你一整箱子，但是你吃完啥效果没有，把那肠道吃缺黑缺黑的，一个斑一个点，你愿意吃那玩意儿那你就吃啊，咱也这干涉不了。所以说我真的就团购这一次，是因为呢有20多位叔叔阿姨大家都想要，我就团一次，要人我都不团。嗯，就是你高品质的东西，你就有的人你不认可，你说有啥意思啊，对不对？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啊，我就团这一把啊，400-39-0139，这是康度的益生菌，跟我们的辅酶 Q10、叶黄素、康度的羊奶粉都是一个厂家的。 嗯，咱们这是正规的厂家企业啊，不是套牌，也不是杂牌。哎，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就咱康都益生菌的底气是，你吃完这一套组之后，你至少半年之内你不用吃。这是啥？这是它真正的效果和整个对自己自身品质的底气，对不对？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199块钱两整盒，50天的量啊！各位记住了，400-39-0139，400-39-0139。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一切吧，背着抱着一边沉。你觉得你买的便宜，但实际上呢，哎呀，你吃完之后没啥感觉，那不一回事吗？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欢迎大家收听节目。
1: 深夜里，手机自己动了，银行卡里莫名少了6万块钱。这种电影里才有的剧情啊，现实中真的有人遇到了。7月21号，湖北省公安厅公布了一批新型的小众诈骗的典型案例啊，就是静默盗刷、文旅退税、征信诈骗等剧本，迷惑性很强啊。黄先生呢，遇到的就是目前十分冷门的极度危险的骗局。因为前段时间呢，黄先生因为旧手机卡顿，在浏览器广告下载了一款未上架的应用商店的清理类 APP。 安装的时候吧，他习惯性的一路点允许允许允许，软件呢也确定完成了垃圾清理，他呢也就没放在心上。然而令黄先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手授权的无障碍权限竟然给骗子开了后门。深夜熟睡的时候，诈骗分子通过植入的木马远程操控了手机，无需密码和验证码，在后台完成了多笔转账，全程没有任何弹窗的提醒。万幸的是，他妻子半夜发现手机无故亮屏，核查之后发现了近6万元被盗了。两个人在被盗刷1个小时之内火速报警，警察紧急止付，最终全额追回了损失。民警告诉他，再晚1个小时，钱很难追回来了。
0: 嗯，近段时间呢，这刷短剧啊，总感觉这 AI 脸怪怪的，就是明明脸很精致，但是我们就觉得别扭，咋回事呢？那么就是现在呀，短剧当中啊都使用这 AI 脸，它是其实处于这个恐怖的敏感区之间。现阶段呢，算法能够给予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你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呢光影随动作的自然流动，那么这些呢动态线索缺失可能是失真的，会直接触发大脑和知觉神经发生反应。那么其实啊，真实人类的面容天然都带有个体的差异，肤色呢有自然的色差，皮肤呢有纹理与小瑕疵，五官呢有独特的区属于个人的特征。那么这些细节啊，是构成真正面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说现在哈，大量的 AI 呀、短剧呀，就出现那些男主女主啊，哎呦，这长得那叫完美呀。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看着就是喜欢不起来，总觉得缺点啥。是因为他们毕竟是数字代码信息合成的，而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
1: 好的，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早间时分，有新闻资讯，还有动听旋律，欢迎大家共同来收听。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和大家共同来了解的是我们的新疆游。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的啊，没有任何强迫购物，没有任何套路，咱们电台为大家推荐的新疆游现在正在招募之中。哈尔滨岂止，哎呀，这个呢，这次的这个价格特别的实惠。再说啊，我们要走的线路那老全了，你看看咱要去哪儿呢？咱们要去新疆，新疆去哪儿？东西南北疆一网打尽，外加上伊犁，而且呢，我们还会捎带脚带大家伙去哪儿呢？去甘肃的鸣沙山、月牙泉、莫高窟、沙洲夜市，去宁夏的沙坡头、高庙、金沙岛，去内蒙的腾格里沙漠、通湖草原，而价格太实惠了啊！价格多少钱呢？上铺原价5580，给大家减600；中铺原价5980，给大家减300。当然了，下铺没有优惠，为啥呢？下铺很紧张，但是咱上下铺一加，哎，这价格就勾回来了，对不对？而且您近期报名，再给您减免一个599的必销套餐，这里面我们刚刚提到的那拉提草原、库尔勒、赛里木湖、敦煌，原来呢是要让大家交一个599的必销套餐的，而我们这一回是免费赠送给大家，但是大家抓紧时间呢，这火车专列吧，涉及到一个啥呢？分铺啊，就这铺位的问题，所以大家伙早报名早选铺。提示大家伙，火车专列咱涉及到早报名早选铺啊，咨询电话是18045051668，18045051668，而且早报名您和你的朋友能在一个车厢。你像我们之前吧，就今年上半年就出现过这个问题，大家不着急不着慌的报名，最后呢东一个车厢西一个车厢，是保证大家上下铺了，但是没在一个车厢，这心揪的是不是？还是要早报名，然后早确定早选铺位。咨询电话18045051668，而且新疆我们这回是选在新疆最火的季节，8月27号出发，9月一出头咱就来到新疆了。大家伙都知道9月份是新疆的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对不对？咱呢去感受一下大美新疆，而且景点非常全。那昨天也有朋友跟我说了，柯妮呀，是

0: 咱一直坐在火车上哈，那挺遭罪呀，19天。我说遭啥罪呀？咱该赶路的时候去赶路，火车带着咱大家伙往前赶路；该看景的时候，咱坐着大巴车啊去看景。该住酒店的时候，咱住酒店。可不是说咱20天都在火车上，连澡都洗不了，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火车专列的优势在于啥？咱走到哪儿，他把咱送到哪儿，所以才能达到说，咱把敦煌、莫高窟、沙坡头、腾格里沙漠和新疆的美丽景色一网打尽，价格才多少钱？钱呢？是不是上铺合下来5000出点头的价格，就让大家伙感受到了大美新疆的快乐？而且呢，咱们这一回呢，真的是东西南北疆一网打尽。你听啊，但凡是飞机团的，他要么救活南疆，要么救活北疆，在这个路途上，他没有办法能够完成一次出行来进行全疆游，但是火车专列不一样啊。为啥呀？因为火车是咱的专车司机。咱们舒适的深度直达喀纳斯、伊犁、喀什，一车贯通，免了30小时的车程。所以很多朋友都在说，去新疆咱得坐火车啊，因为坐火车更方便啊。180450166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1806 8 早报名早选铺啊。好了，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嗯，听众朋友，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哎呦我的妈呀，终于吃自助餐。服务员呐，
0: 哎，
1: 这些都随便加随便吃是不是啊？
0: 是。
1: 哎呦我的妈，哎，你家这个方面可真是挺好。哎，你说刚才我吃你家那个小排骨啊，哎，这肉可香了。你说这水果，你就说这西瓜棒脆棒脆的。
0: 还行吧。
1: 哎，那酥鱼好不好吃啊？
0: 好吃。
1: 那我整个酥鱼。
0: 姐啊，哎，我家52块钱的自助餐，收你50啊。收你50，是不是啊？你给我们讲价了？
1: 那行。
0: 那个啥，咱就说那小店薄利多销，自助餐主打的一个就是吃的自由，吃的畅快，吃的酣畅淋漓。
1: 啊，吃可撑清了。再来大勺子锅包肉。
0: 哎呀妈呀，
1: 再来点肉段，
0: 你可真是啊！哎呀，
1: 再来点薯片，再来点薯条，
0: 哎，行，
1: 再来个鸡腿，再来个鹅腿。
0: 妈呀，吃顶着了，
1: 吃顶。服务员呐，
0: 哎，
1: 拿塑料袋啊，不用了，不用。我自己包里这有，这酥鱼没啥动，拿回去给我老头吃。这个瓜果里头装里。服务员，那我走了啊。
0: 哎，好嘞。
1: 哎
0: 哎，不得，等会儿，
1: 干啥呀？
0: 姐，
1: 咋的呢？
0: 我刚才没注意呀。啊。
1: 咋的呢？
0: 你拿袋干啥了？刚才
1: 我自己的塑料袋，没拿你家塑料袋。
0: 你拿塑料袋干啥了？
1: 我装酥鱼了。
0: 姐，
1: 哎，
0: 我们是自助餐厅。
1: 我知道，
0: 自助餐厅就是不允许打包。
1: 但是这鱼我都里挑外撅的，我豁了个西瓜脑子，弄谁吃啊？你还得，妈呀，你家还把这我吃不了的再摆回去啊？
0: 妈，那可不是
1: 啊，
0: 姐，咱就是说呢，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咱店也有规定，咱店的规定就是自助餐就是丰俭由人，啥意思呢？就是你吃多多拿，吃少少拿，但是不能往家拿。
1: 那你说你扔也是扔，我都捡过来了。
0: 那不是扔也是扔，那咱说你这边打点包，那边打点包，大家都往盘里多打了，那我们店不黄了吗？再说了，姐，你说人家大店，人都收自助餐，都收押金，押金是干啥的呢？就怕大家伙吃不了，
1: 浪费，
0: 浪费了。
1: 我不浪费，我回家我老头鱼骨头都嗦溜他，不浪费，不浪费，
0: 不是这个理儿，我们不能打下这个。就说这个特例，你看那么多双眼睛都看着呢，你打包走了，
1: 不说了，
0: 啊，
1: 打电话报警，
0: 干啥呀？
1: 这顾客在这受到非法的侵害，埋汰谁呢？
0: 不是，
1: 吃不了都赶紧打包，
0: 不是
1: 找警察。
0: 大哥，你听听他，在我家吃自助餐，
2: 那可不呗，
0: 连拿带揣的，
2: 你吃多些人家不拦你，你往家拿那成啥皮桶啊？
0: 再说了，俺家自助餐就50块钱，
1: 找公证局。派出所，
0: 你找哪儿我都不怕，我找哪儿我都有理说了。
1: 我上网上给你家抹黑一宿，天天差评。
0: 你抹黑得实事求是啊，你不能
1: 监管部门投诉你，
0: 你不能发表虚假言论呢。
1: 什么服务态度？

0: 哎呀，这大家做点生意、做点买卖都不容易啊。说这女子啊吃自助餐，然后呢，这打包一盘没吃的鱼，人家店员拒绝你很正常，因为自助餐就有这样的相关的说法和规矩。
1: 对，也有规矩，自助餐自助餐，
0: 你在这咋吃都行。
1: 对，
0: 是是，
1: 那你往家拿呢？你说人本来你也没花多少钱，你再连吃带拿的，谁也不能干赔本的买卖，是不是？
0: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1: 妈呀！
0: 哎呀，干啥呀？
1: 你干啥呢？
0: 我那啥，
1: 你这整大包小裹的，你要干啥呀？
0: 我出趟门儿。
1: 啊，哪儿去啊？
0: 等会儿啊，我先接个电话啊。哎，王师傅，行，5000块钱可以。到长沙是不是啊？妥妥不差你这5000块钱，大家大业的。回来我直接，我要是说真领完之后，我给你10000啊。好嘞，几点？7:30呢？那行，咱晚上走也中，你注意安全，别喝酒啊。哎，好嘞，姑娘。
1: 不是妈，你干啥？你包车呀？你要和谁出去玩啊？
0: 哎呀，我的天哪，老姑娘啊！
1: 啊，
0: 我跟你说哈，
1: 咋的了？
0: 一直以来吧，妈给你没给你讲，妈做互联网来的，啊，妈做互联网。
1: 妈，你啥时候做互联网了？
0: 我是网红。官方都给我打电话了，
1: 咋红的呀？
0: 哎呦我的天哪！人官方说了，说呢，我今年72岁了，
1: 啊，
0: 我在互联网上传递正能量，
1: 啊，
0: 我每天呢拍着从花丛中往出跳跳照片。
1: 对，你不就花开富贵吗？
0: 我引领了大家对于美的重新审视和定夺啊！我现在在网上已经有387个粉丝了，你知道吧？
1: 啊，
0: 我已经是大网红了。你看你老姨13个，你二姑27个，你爸呢0粉丝。妈呢380多个。
1: 啊，是是是，我妈红，
0: 哎，
1: 妈红。
0: 我红，啊，
1: 行，你红你红跟你出门有啥关系啊？
0: 全国网红到长沙聚会。妈是受邀在列的名单贵宾席，跟我说了坐第3排啊。哦，
1: 妈，
0: 哎，
1: 你就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0: 啥可能？
1: 就你耳背，你也听不清楚人家说的是啥，你刷手机的时候刷错了呢？有没有这种
0: 可
1: 能呢？
0: 你
1: 可
0: 拉倒吧，我把它录下来了，录下来完之后呢反复的听了27遍。
1: 我听听说的是啥。
0: 哎，你听，
2: 你好，大网红，你的视频已经被世界组织关注到了，
0: 你看着没呀？
2: 感受到了你对于文艺艺术的奉献。
0: 哎，
2: 我们邀请你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给您3亿大现金，
0: 你看着没呀？
2: 大现金，3亿大现金，3亿大现金。
0: 我为啥包车去呀？5000块钱，我寻思整个面包子围行子，那3亿呀，得装一车呀，往回拉。
1: 妈，这就是个段子。
0: 啥段子呀？
1: 他跟谁都说，那你看我要刷着了，他不也恭喜我吗？
0: 你可拉倒吧，
1: 我是大网红，
0: 你觉得你配吗？
1: 嗯，
0: 那抖音粉丝你才123个，你跟我差一半呢。咱家就选我一个就完事儿了，别那么贪啊。
1: 不是，妈，那你跟我说直播间确切位置在哪儿？
0: 长沙。
1: 哪儿？
0: 不知道，就在长沙。我到长沙了，那鼻子下面有啥？有
1: 嘴。
0: 嘴就打听就问呗。
1: 那你咋打听啊？有关键词吗？
0: 哎，这么大的一个事儿，我就说我找那个长沙的网红直播间就能找着啊。
1: 不，你问谁呀？
0: 问谁？那问当地的老百姓，热心的市民啊，吃瓜的观众。问谁不行啊？妈说呀，
1: 那你要问不着咋整呢？
0: 问不着，锲而不舍，3亿呢？你到那问个3天2天，你到直播间就给钱。你别说了啊！
1: 不是，
0: 哎，
1: 妈呀，
0: 嗯，
1: 你等会儿啊，
0: 等会儿啥呀？
1: 咱那个社区那个小赵警官来了。
0: 你小赵警官，你小李所长来都不好使，我必须得走。哎，王师傅，晚上7:30等我，咱包车走，5000，差5000。
1: 网友说了，我妈也是这样认为的，自己是大网红，然后坐车去北京好几次了，可咋整啊？
0: 你看看，所以说呀，咱们朋友们啊，这老年人呢，在互联网上啊，你包括 AI 分不清，然后呢，这网上呢，就是有一些段子他分不清，咱们作为子女的，一定要多多的关注，提供必要的关怀和这个真假辨别的疏导工作啊。来，我们关注几则本省本市的新闻。

0: 来看一下记者从哈尔滨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了解到，中心呢定于7月25号星期六9点到27号啊，星期六啊，7月25号的9点至27号的7点开展信息系统计划性维护工作。系统维护时段之内，网上营业厅、微信公众号、支付宝小程序、手机 APP 等全部线上服务渠道暂停受理各项业务。
1: 盛夏祝福，荷运满冰城。目前哈尔滨市各个城市公园和景区的荷花迎来了旺花季，冰城正式进入到了最佳的赏荷时节。那么通过梳理点位哈，大家呢无需远行啊，在很多公园之内呢，咱就可以看到，你比如说厢房区的戴秀湖公园、平房区的平房公园，还有呢道里区的雨阳公园、赵林公园、定向公园、长岭湖景区，包括松北区的文化中心公园、市政府广场旁边的水塘、太阳岛景区，都有这大朵大朵的荷花，大家去看一看吧。
0: 嗯，炎炎夏日，想要感受冰雪的氛围，了解冰城冰雪底蕴，不必等到冬天啊。记者从哈尔滨市科协了解到，坐落于平房区松花路的哈尔滨冰雪文化馆正式入驻冰城科普地图微信小程序，成为市民暑期避暑打卡、品读城市冰雪文化的一处小众宝藏点位。它呢是周一闭馆，然后呢是周二到周日开放，开放时间为上午的9点钟到下午的16点30分，16点停止入馆。
1: 听众朋友，关注一下今天白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9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23度，南风2级，空气质量良好。
0: 好的，节目最后呢，再次提示，想咨询咱们新疆游的听众朋友，给柯妮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可以啊。我建议你添加我的微信，我直接把我们的行程单、把我们的相关的报名信息嗖一键就给您发过去，您就可以明明白白的看得清清楚楚的啊。我呢也不会多给您说话的，您不用担心说我一加您微信，哎呀您报名吧，不会的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您来感受一下啊。以往新疆游到了9月份都是18000的这个价格，为啥前两年咱们9月份没有进行新疆游的宣传，都是去云南呐，或者去其他的地方？为啥？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价格太贵了，价格太贵了。我们这回的新疆游，哈尔滨起止的，而且是夕阳红旅游专列，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上铺还有特价。而且呢，近期报名还会享受一个599元的必销的减免啊，599元的必销减免。这样的话呢，保证大家5000多块钱玩19天，而且把新疆的全景游啊一网打尽，东西南北疆，什么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呀，火焰山、吐鲁番、葡萄庄园、坎儿井啊，还有那个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景区、喀拉库里湖、穆士塔格峰、南疆的独库公路最南段、喀什的格尔古城香妃园、阿勒泰的喀纳斯景区卧龙湾，都带大家走得到。五彩滩、乔木、纳拉提草原，最主要的咱还带着大家伙去甘肃、去宁夏、去内蒙。也就是说您花了一份钱感受了4个省份的快乐，感受了4个省份的精华景点。那当然有朋友问了，第一，回答几个关键问题。第一，我们不是天天住在火车上，咱们是有6个晚上的宾馆住宿的，让您洗澡，让你舒舒服服的躺上一下。第二，咱们的景点不是坐在火车上一走一过，咱是真正坐着大巴车去游历精华景点，是让大家伙真正感受咱们大美河山的壮阔。第三，我们的火车是专列，大件行李不下车，同铺往返，而且火车带着大家伙省掉了30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很多朋友说，我这个到了新疆之后坐那大巴车太遭罪了，很累呀。那我们火车专列就可以省去您的这份疲惫啊。18045051668，18045051668。还要提示大家伙，您不要等，说哎呀8月27号时间早着呢，没关系，咱有推改政策，但是呢咱选位要趁早。你要想你俩人报名选到同一个铺位，你抓紧时间来报名。 先早报名早选铺，能保证您两个人报名在一个同一个洞里啊，在同一个车厢，18045051668，早报名早选铺，18045051668，18045051668，名额有限，18045051668，18045051668。
2: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